0: 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表示，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2: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1: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以色列的这一立场证明其应对加沙及其他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实现和平的努力遭遇阻碍负有责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
3: 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军方16号称，俄军15号晚至16号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多地发动空袭。乌军当天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
0: 乌克兰空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从库尔斯克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沃尔塔瓦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乌境内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空军称，截至16号上午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导致火灾，造成至少3人受伤。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16号称，俄军当天凌晨对该州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14人受伤。此外，乌克兰海军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俄军装备和人员损失严重。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锆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乌海军将继续削弱俄军在黑海的作战潜力。
3: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访问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登上其中最大的岛屿。15号，日本共同社从岛民处获悉，普京先是乘坐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岛屿附近，然后再换乘海岸巡逻艇进入该岛。
4: 共同社报道称，俄领导人不是乘飞机，而是乘坐军舰访问俄日争议岛屿的情况很罕见。

0: 或许是第一次。报道称，每年这个季节，岛屿周边常因浓雾等导致航班停飞。普京有可能是为了确保成行而选择了海路。此外，共同社称，则州岛俄称伊图鲁普岛没有可供瓦良格号这类大型舰船靠岸的码头。普京在结束视察后是乘坐专机离开的。 针对普京此行，俄罗斯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次登岛在某种意义上画下了一条界限，同时也是向日本释放出一个信号：如果日本不愿对俄奉行独立于西方的自主政策，那么俄罗斯方面将不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更何况，俄罗斯总统对国内任何地区的视察都是完全正常的行为。 卢基扬诺夫同时指出，普京曾为寻求领土争端的解决方案付出努力，但日本未能打破其外交决策机制的僵化惯性。如今，日本的政策已使俄日关系陷入僵局，因此普京登岛时机并非偶然。此外，俄政治学者民琴科也表示，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放弃其无核三原则的承诺。
1: 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罗斯向日本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2: 15号，高市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号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 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 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据韩联社16号援引法律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 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据报道，负责追缴工作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已于今年6月开始筹备组建， 并将于12月正式启动追缴工作。 2005年，韩国国会曾通过相关法律，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随后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 但该委员会在2010年任期届满后被解散。 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
0: 应特朗普总统要求，美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会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 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

0: 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说，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移动舰岛位置是特朗普近来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对于这些改动决定，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克拉克认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是个坏主意。
1: I think that's a bad idea to change back to steam from electromagnetic because the electromagnetic catapults have performed very well. They save money, they require fewer people, they're more reliable. The Navy's benefited from introducing them and wants to keep them. And going back to steam is essentially like saying, I want to take a magnetic levitation train and go back to steam locomotives instead, right? We wouldn't do that in the civilian world, so why would we do that in the military domain?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2: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时30分，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此外，随着灾情统计持续推进，房屋损毁情况大幅上升，目前已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755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强烈地震后，大批民众失去家园，紧急避难，在地震灾区保证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成为一大挑战。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是此次地震重灾区之一，当前位于该市西部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昼夜运转，将整理后的物资发往最需要的受灾社区。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里萨拉尔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2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4: 目前物资数量正在增加，我们期待能收到更多，因为需求量确实很大。例如这2天我们就出现了一些食品包短缺的情况，我们还需要粮食、新的内衣、基本洗漱用品以及防护口罩，这些已经不够了。总之，目前的需求相当紧迫，普通家庭所需的一切几乎都需要。
5: 从早到晚，忙碌在这里的不仅有工作人员，还有一批批主动加入救援的志愿者。5天以来，已有超过1500名志愿者在此贡献力量。他们根据不同时间段轮班，从物资搬运到分拣打包，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救援行动。
6: 看到废墟，看到人们痛失家人，失去家园，看到多少人失去了一切，真的让我很痛心。这次灾难也给了我们多种方式参与救助的机会。我们从早上6点服务到晚上12点，但大家会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分工。
2: 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据印尼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害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的协调沟通。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日6时，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非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而在日本千叶县，强降雨造成的死亡人数截至16号已增至10人。
7: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

0: 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 另据共同社16号报道，日本千叶县近日遭遇的强降雨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增至10人，另有一名男子下落不明。报道称，已确认约有1500栋住宅遭水淹，42栋建筑受损。此外，千叶市16号表示，在该市管理的道路上已确认有约2500辆因被水淹而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
1: 当地时间17号凌晨4时42分左右，位于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处公寓附近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公寓一层被掩埋，20余人被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搜救人员从被掩埋的一层公寓中救出了2名居民，还救出一名处于心脏骤停状态的居民。这名居民在被送往医院后被判定已死亡。
2: 据计市，在过去3天内降下了超过700毫米的暴雨，特别是16号晚至17号凌晨，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导致出现次生灾害。当地时间16号清晨，飓风拉娜在逼近美国夏威夷的过程中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其带来的强风暴雨和风暴潮仍造成夏威夷全州超过13万用户停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当地面临危及生命的恶劣状况。
3: 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数据，截至夏威夷当地时间16号凌晨20，拉娜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约110公里，仅略低于飓风级别。该风暴15号曾达到每小时约120公里，属一级飓风。气象预报称，夏威夷大岛和毛伊岛迎风面累计降雨量预计达760至890毫米。夏威夷州交通部门发布的视频显示，洪水已淹没多条道路。 截至目前，风暴造成当地1人死亡，2栋房屋在洪水中被冲走。风暴还造成夏威夷大岛、檀香山县、毛伊县等地10多万用户停电。夏威夷电力公司表示，强风、暴雨、道路积水和倒伏树木对抢修工作造成了阻碍。
4: 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比利时、希腊、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
3: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 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陆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 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燃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5: 昨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开渔时刻。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
6: 中午12点整，随着开渔令发布，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船笛奏响，上千艘大小不一的渔船列队而行，在中国最南端地级市三沙市的永兴岛综合码头，一艘艘渔船也相继截拦起航。

0: 阿姨的心情比较激动，大家也期待了3个月啊，希望我们这次出海呢，鱼获满仓啊，平安归来。
1: 南海正式进入繁忙的秋汛捕捞季，海南全省2.9万余艘渔船将分批次陆续驶向大海，新鲜的渔获也很快就能端上百姓餐桌。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陆续出海捕捞作业。
2: 特别是这个季节的梭子蟹是最肥美的。那大家看，现在我身旁这个呢，就是渔民们专门用来捕捞螃蟹的一个蟹笼。那船老大也告诉我啊，他们一次性在船上会装入2000多个这样的龙壶，那一趟下来呢，可以捕捞2.5吨的螃蟹。那为了抢这第一口鲜呢，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和船家联系，早早的就预定了这第一网的梭子蟹。
1: 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各渔港33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驶向广阔的北部湾海域，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
3: 这里呢，就是防城港市起沙镇的起沙渔港。那我们看到，随着起身的鸣笛呢，在引导船的引导之下呢，上千艘的渔船已经缓缓驶出了海港。
1: 和渔港一样热闹的还有各大海鲜市场，不少商家都已经提前收到了酒店、餐馆、外地采购商和消费者的订单。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将通过冷链快速运往全国各地，广东阳江、汕尾等沿海多地渔港同步开渔。据统计，广东全省约3.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南等海事局和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统一启动2026护航开渔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4: 商渔船航路高度重叠，向公路上的大小车辆混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我们派出全国首艘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同时联动海事无人机、海事直升机以及当地执法力量，对高风险水域及时疏导。
5: 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这标志着他们正逐步具备从昼间到夜间、从陆基到航基的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6: 黄海某海域，女飞行学员驾驶直升机建立着舰航线，向舰艇缓缓靠近。着舰成功后，要操纵直升机离舰升空，随后第二架直升机进入预定航线，准备着舰。
7: 好，正常下高速。
8: 好的，
7: 速度稍维持一下。
6: 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考核现场，两艘海军保障船协同对接着舰，在引导员调度下，数架直升机衔接紧密，起落有序。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完成昼间着舰单飞考核。
2: 可能对心理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它着舰的平台比较小，然后它会受到一些海浪，然后还有海上风的影响，它的舰船会生沉、会摇晃，会对我们操纵有更精细的一个要求。
6: 昼间着舰考核完成后，夜间着舰训练随即开启。随着夜幕降临，海面能见度越来越低，飞行学员紧盯舱内仪表数据，逐渐修正航向，在塔台引导下抓住时机，操纵直升机缓慢下放，顺利完成夜间着舰。
9: 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飞海上，没想到是那么黑，就是离远看的话，船就是一个小白点，整个对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0: 接下来他们还要完成训练大纲规定的全部训练科目，然后通过职业考核，最终走向一线部队。
5: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近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也带火了电影周边产品。
11: 反战加美

0: 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担任一家中餐馆的主厨，与前台经理马俊生齐心协力把龙餐馆经营得蒸蒸日上，却面临战争爆发命运急转的故事。目前《欢迎来龙餐馆》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
1: 演员的这个演技，包括整体的一个电影的节奏，还有电影表达的一个主题和内容，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2: 欢迎来龙餐馆的话，它从点映开始上座率就非常不错，主要以家庭型的观众为主，上映第二天加到了30多场了，会根据观众的需求以及这个上座率会进行一个继续的加场。
0: 电影院内欢迎来龙餐馆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正在举办，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购买。
3: 买了一这发芽的小土豆，还有一这个盲盒徽章，价格也还挺合适的，差不多40-50块钱。
4: 就是买了这个徽章，抽到了我们这个好好吃饭的隐藏款。
0: 目前快闪活动售卖的周边产品是根据欢迎来龙餐馆片中元素设计，包含包挂、冰箱贴、徽章、盲盒等10几种产品，价格在19.9元到129元不等。片中的美食元素也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走出电影院，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地去餐馆打卡龙餐馆里的美食。
5: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餐厅，中午时间我看到有一些观众都是刚刚看完电影就赶来打卡。那负责人告诉我，在8月11号欢迎来龙餐馆影片正式上映的第一天，他们就上线了电影同款菜单。那我了解到目前这款菜单里面一共是有8款菜品，其中龙抬头徐福烩饭的销量最高。
6: 点了那个和电影同款的徐福套餐，它里面刚好就有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徐福烩饭，然后宫保鸡丁，还有这条鱼，200多块钱吧。啊，我觉得还挺丰盛的。
7: 这个电影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些美食，其实也是感觉很温暖。电影里的这个菜基本上就是都点了一下。
8: 对徐福烩饭印象最深刻，我回家自己复刻没做出来，所以今天带着姐姐过来一起吃，就很好吃，很满足。
9: 正在上映的视效大片极大的刺激并引领了观影消费的升级浪潮，能够最大化释放影片魅力的 IMAX、 杜比影院等高端特效厅成为了影迷们的首选乃至必争之地。
0: 随着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上映，特效厅观影热度持续高涨，
10: 会更加沉浸一点，荧幕比较大一点，就是冲击会更强。
11: 我们自己看电影的话会啊，就看一些这种 3D 啊、IMAX 啊。
0: 辽宁省科技馆 IMAX GT 影厅银幕宽29米，高22米，总面积达638平方米，能够完整呈现影片原声 1.43:1 无裁切画幅。此外，影厅配备了12声道音响系统，声觉效果也更加立体，更清晰的视觉体验，更沉浸的观影体验，吸引了大量影迷专程到辽宁省科技馆观影。
12: 我感觉在这个厅看这个电影感觉特别震撼，这个屏幕它非常大，是我在其他电影院是体会不到的一个效果。
0: 奥德赛的各类大场景画面在巨幕加持下能呈现出更完整更细腻的视觉效果。据影院介绍，奥德赛上映后巨幕的上座率平均95%以上。
1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欢迎回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昨天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赛前训练情况。
4: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5: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4: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6: 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4: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
7: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智，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4: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
8: 台湾伙伴还深度参与了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等底层算法的打磨，将台湾在精密机电领域的技术优势与大陆丰富的场景数据紧密结合。
4: 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3: 近日，湖南长沙市雨花区法院审理了一起不法者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人脸伪造视频盗刷银行卡案件。一名大学生在非法网站购买了 AI 人脸伪装视频技术，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盗刷了银行卡50000余元。
9: 不久前，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吴某通过第三方非法网站购买了一项能将静态人脸照片转化为可通过某银行支付

0: 平台人脸识别验证的 AI 动态视频的技术。自以为获得了法宝的吴某随后立即在各聊天平台发布广告，吸引诈骗团伙下单。
1: 被告人通过境外某聊天软件寻找并加入黑灰产业聊天群后，在群内发布接单信息，之后会有商线将获取到的被害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照片、支付平台验证码等个人信息发送给被告人，被告人再通过获取的手机号查看被害人是否在第三方平台进行注册，如有注册，则把获取的被害人照片上传到第三方网站，通过该网站转换成 AI 动态人脸视频。
0: 吴某在接收到这些信息后，再通过第三方网站利用 AI 技术制作被害人的人脸动态视频，
1: 利用转换的 AI 动态人脸视频及验证码信息重置被害人的支付密码之后，再将被害人的某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码发送给洗钱车队，由洗钱车队通过扫码的方式将被害人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所绑定的银行账户资金予以转移。转移成功后，洗钱车队将盗取的资金按照一定的比例通过虚拟货币的形式返还给被告人。
0: 就这样，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三名被害人的银行账户先后被盗刷共计50,000余元。记者来到一家网络技术研究机构，技术人员首先将一张普通人脸照片导入某软件系统中后，仅需几分钟时间便生成了一段人脸动态视频。在视频中，记者看到人脸可以根据技术人员事先输入的指令进行转头、眨眼等各种动作。
2: 但这些照片拿到之后，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伪造视频的一些工具，就可以生成一段一段的视频。比方说他这个平台认证的时候需要眨眼、需要点头、各种动作的视频，他都可以生成。
0: 技术人员介绍，随着目前系统技术的不断升级改造，许多政府以及金融类的应用平台，除了要验证人脸面部特征以及五官等信息之外，还会验证微表情以及环境光线等，尽量确保是本人在真实的环境下进行的人脸识别验证，而非 AI 技术合成。同时，专家表示，目前政府以及金融等应用平台通常采用的是人脸识别加手机验证加身份信息等多重验证方式，只要确保自己手机不交给不明人员操作或不被非法远程控制，这些措施是能够保证基本的安全性的。
3: 就要求呢，我们相关的企业了包括银行要不断的采取这种风控的应对措施采取一些交叉识别等等多元的一个认证手段，而千万不能迷恋某一种特定的风控手段，这样的话很容易被犯罪分子所攻破。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提示我们在日常的这种网络活动中呢，还是要格外的珍视个人包括人脸识别信息在内的相关的个人信息。
4: 如今各类野外登山徒步团在网络上热度居高不下，然而这些活动大多深入原生态山野，并非传统的旅游景区，这也就意味着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安全风险。日前记者就跟随一个户外登山团进行了实地调查。
0: 海拔2303米的东陵山是北京市最高峰，被称为北京之巅。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管控前高峰期一晚登山人数可达数千人。
5: 咱们有可能会更改路线，走小路上山，那条路有可能会没信号，所以大家走一定要跟紧，而且那条路线离那个检查点的那个检查人员呢很近，大家走那条路的时候，手电筒还有灯光照脚下，不要左右照，左右一瞎照，容易把那管理人员引过来啊。
0: 当晚，这支近150人的队伍沿一条狭窄野沟向上攀爬，为躲避巡查，领队选择了一条更为偏僻的非常规线路。路面遍布大小碎石，脚下还有淤泥，越往高处行进，淤泥越厚。山谷中洪水过境的痕迹随处可见，部分路段淤泥堆积，难以行进。
6: 别走远了，别走远了，加油！
0: 这支近150人的徒步队伍仅配备3名领队，平均一人需照看约50名队员。此外，领队为规避景区巡查，执意带队穿行路况不明的偏僻山谷。团员当中多数穿着普通运动鞋，缺乏专业户外装备。队伍中还有多名10岁

0: 左右的儿童。此类绕行路线大多手机信号缺失，一旦有人遇险，内外联络与救援响应都将面临极大困难。专家告诉记者，户外徒步事故中超过90%与领队的专业素养不足有关。一支150人左右的徒步团队仅配备2至3名领队，人员配比严重不足，很难实现有效管理。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应急处置能力存在明显短板。
1: 一个领队大概最多能够带10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应该是1:10的一个比例。
0: 领队人数达标仅是入门门槛，户外徒步领队的核心价值在于应急决断、野外生存等综合实力。
1: 地下团说了，你参加过3次5次，比如说东陵山，你只要同一个路线参加过3次，你就能带我，你就能去带队。去到野外的时候，他能教你什么样的知识，出现风险以后他怎么去给你处理，你一概不知道。
0: 近年来，中国户外活动参与人数快速增长，户外爱好者已达4亿，但行业规则与安全保障能力的匹配明显滞后。
2: 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提倡的就是探险的产业化，探险的产业化接着就是制度化设计、规范化运营。首先他要一定要请职业的探险领队，一定是持证上岗的啊，出风险的不能说是零，但是他的几率会很低，他一旦出了风险他也能化解。
0: 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选择户外徒步活动时，要从经营主体和领队资质、团队配置、价格和提示等4个方面加以甄别，远离宣扬有腿就能走、板鞋就能上的徒步团。这类说法严重低估山野风险，极易埋下安全隐患。
3: 暑期期间，有不少自然爱好者和亲子家庭走进山林观察昆虫，这本是亲近自然的好事，但最近这种行为却变了味儿。有些人手持网兜，头顶强光，组团进山，目标从观察昆虫变成了批量捕捉。前两天，记者就来到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工作人员一起夜间巡山，沿途就遇到了多组捕虫者。
0: 傍晚时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虫鸣声持续不断。进山不久，工作人员就发现一对捕虫的父子。在父亲的指导下，儿子拿着大网兜开始捕虫。工作人员见状，赶紧上前劝导。
4: 这个时候是其实不太鼓励咱们带这种大网的。
5: 行，知道了，下回知道了啊。
4: 行行，然后咱们不要
5: 算数。哎。
0: 沿着登山路线继续前行，不到2小时，工作人员就劝阻了10余组捕虫者。他们大多携带着探照灯、捕虫盒、长杆网兜、半透明饲养笼等工具。针对近期不断增多的捕虫者，景区已在官方多个平台发布公告和提示，设置宣传板和横幅，告诫游客不携带捕虫、诱捕工具入园，并加强巡查，提醒游客对野生动植物以观察为主，并注意夜间安全。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用虫子、自然观察等词语进行搜索，发现一些相关账号以昆虫观察、亲子研学为由，发布某地昆虫大爆发、好抓好卖、好做标本等内容，除了吸引流量，主要是为了组织付费活动。

0: 近年来，每到暑期，各公园都会推出不同的户外研学活动，亲子家庭能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进山夜探，以最小干扰的原则观察昆虫、两栖爬行动物。导师们会全程讲解，以观察为主，拒绝捕捉，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1: 孩子马上上一年级了，要不要报幼小衔接班？不抢跑就落后的说法，让不少一年级新生的家长陷入焦虑。那么面对幼升小，家长们的担忧主题主要有哪些呢？一起来看一看。
0: 每到暑期，各类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的广告便扑面而来。
2: 刚一上一年级，拼音认不全，握笔姿势乱七八糟，很容易跟不上课堂的进度，慢慢就失去学习自信。
0: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抛出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题读不懂会严重打击孩子的学习自信。这类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放大家长内心的不安，
3: 就很怕落后在起跑线上，我现在不学了，可能我上小学他就跟不上。

0: 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该如何帮助孩子平稳适应新环境？大家对幼小衔接存在哪些认知误区？误区一，幼小衔接核心是提前学拼音、识字、算术。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的调研数据显示，65%新生在入学前进行过拼音、识字、算术等超前培训，有95%的教师明确反对提前报班系统授课学习拼音、识字、算术。专家表示，学科知识绝非衔接的核心任务。
1: 非常强调四个准备，第一个就是身心准备，包含了情绪管理、身体素质；第二个生活准备，孩子的自理能力，他自己进餐、自己收纳，他对时间的一种分配安排等等；第三个社会准备，交往的能力、规则意识；最后一个准备学习准备，学习品质，孩子的坚持性啊、专注，孩子敢于挑战啊、不畏困难，包括学习习惯、阅读习惯，其实这对他的后续的学习起更大的作用。
0: 误区二，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培训机构反复渲染的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成为裹挟家长报班的主要话术。但其实机构的宣传与真实的小学教学现状严重不符。
2: 就数学而言，新教材它是零起点的孩子编排的，一上的难度就到10以内加减法，所以不提前学的孩子在数学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误区三，超前学知识能长期领跑。此外，一些机构鼓吹提前学就能提前抢跑，全程领先。专家表示，根据大量长期跟踪学情数据显示，超前灌输知识实则暗藏多重负面影响。
1: 大量的研究和一线的教师的实际的反馈，提前这种抢跑，他可能老师在讲的时候，他注意力会不集中，他甚至其实影响了他的学习习惯等等，消耗了他的学习兴趣，而出现了后劲不足的情况。
3: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昨天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近日，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为3D 游客提供了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去年，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正式推出，目前合作景区总量已突破240家。近日，北京一位年近70的老人为携带手机独自外出失联数小时，警方接报后展开排查，临近深夜仍未发现老人踪迹。考虑到老人的年龄和身体情况，立即调派警犬进行支援，追踪犬多多以老人衣物为嗅源展开追踪，历时3小时全力搜寻，最终在公园深处找到了瘫坐在地的老人。这已经是多多今年第3次协助民警在城市环境中找到走失目标。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纹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目前12尾幼鹞已能开口摄食，各项生理指标正常。蓝纹犁头鹞是印度洋、西太平洋热带及亚热带近海海域重要的底栖软骨鱼类，对维持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作用。由于野外种群数量骤降，繁育难度极高，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物种。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个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津巴布韦警方16号通报，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遇难人数已升至84人，搜救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当地时间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当地时间16号凌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消防部门称，这辆旅游大巴共载有49人，车辆在从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山区下山时发生侧翻。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两天呢，中国的降水范围不小，但是强降雨相对分散，部分地区在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气温方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在江汉还有江南东部一带，高温天气将会再度的发展，天气闷热，体感可能会更高，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来关注一下欧洲，今两天欧洲的降水范围不小，其中在欧洲的中部和东部雨势相对来说比较大，普遍会出现中雨，而在波兰、白俄罗斯还有乌克兰一带还会有大雨出现。那么与此同时，欧洲西部的降水会逐渐的减少，天气将会变得炎热起来，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又将会重回30度，甚至是35度以上，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来关注北美洲，今两天美国中东部地区呢，应该说降雨的范围还是比较的广泛，不过普遍是小雨。需要注意的是，墨西哥湾沿岸要防范强对流。气温方面，今两天美国大部炎热依旧，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摄氏度。长春阵雨，21到28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1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昆明小雨，19到27度。成都中雨转阵雨，22到25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4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2度。福州小雨，27到35度。广州中雨，26到35度。温哥华晴转阴，15到21度。西雅图晴，14到25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5度。纽约小雨，22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3到31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3到29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0到20度。斯德哥尔摩晴，12到22度。柏林小雨，11到21度。维也纳小雨，14到28度。苏黎世大雨转小雨，16到21度。
6: 好的，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千万毛中减一毫，毫虽轻，功甚重。制笔匠人将特性各异的毛料，经过精妙的排兵布阵，凝聚于笔尖，使其浑然一体。周护臣制笔历经300余年，从宫廷御笔到名家定制，以一人一笔的极致追求，见证着中国笔墨文化的历史。
1: 5.2，好的，用水把它洗一洗。第一步，先这样看它这个，就捞了以后，是不是有很多的毛往外飞出来？好的。
0: 在笔墨工坊里，吴庆春正带领徒弟们对一批新制作的毛笔进行抽样检测。作为周护臣笔庄的第11代传人，吴庆春从事毛笔制作与研究已有40多年。笔头朝上会制笔，笔头朝下会用笔，是他独有的标志。
1: 对，这个就不行。
0: 把控好毛笔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吴庆春即便退休后也放不下制笔工作。周护臣毛笔融合了湖笔、水笔和书画笔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制笔风格。一支好的毛笔选材优良与工艺精细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选毫过程尤为严格，素有千万毛中减一毫的说法。
1: 就是羊它身上的毛部位不一样，它这个弹性也不一样。你看这一款是这个毛，你看啊，它比较粗，它就是那个羊的胡须。如果一直笔里面要刚强一点的话，要加一点羊胡须的。笔尖上的毛也不错的，特别是腋下的毛是比较好，吸光风比较多，也比较柔软一些。大概的先这样分一下，然后具体分呢要到水盆里面。
0: 在毛笔制作中，水盆工艺是决定品质的重要步骤。工匠们一人一盆，将毛料浸入水中，借助水的浮力与润滑，用特制的骨梳反复梳理，剔除杂毛、秃毛、弯毛，理顺锋影。
1: 那就是我们这个呢，叫理毫。理毫根据不同的那个毛啊，粗细啊、长短啊、锋影啊，重新配比。所以我们就毛粗的归粗的把它合并在一起，毛细的归毛细的，锋影长的合并在一起，就像那个数学上面的合并同类项，选料的时候就好选。
0: 理毫的过程极其考验眼力，明察秋毫，在师傅们的手中似乎有了具象的解释。在挑选时，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观察角度，确保每一根杂毛都无所遁形。
1: 你就这样弯的时候，你一弯就看出来了，这个前面有几根呢？那你看啊，这个拿掉的几根，你看这个毛缝就不好了呀，所以就把它就拿掉。要保证我们每一根毛在这个它都有团队精神，和大家融为一体。你如果像这种毛的话，它个性本来就比较强，如果做成笔的话，它写字的话它就会容易开叉，实际上就剔除那个无头的，就没有锋的。你看现在这里好多都是有锋的，现在没锋的，你看啊，这样这个动作一来，你看前面这里都没有锋的，看到吧，没有锋的我把它就剔除掉。
0: 吴庆春父亲曾经也在周护臣笔厂工作，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制笔的故事。周护臣毛笔源于清康熙年间，创始人周护臣出生于江西临川周坊村，这里是著名的毛笔制作之乡。后来笔庄迁至苏州，因其工艺精湛，被选为贡品进献朝廷，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并赐予周护臣的匾额，成为宫廷御笔。晚清时期，笔庄迁至上海，开创了书画家定制笔的创新模式。当时

0: 笔庄受吴昌硕、刘海粟等大家的用笔习惯影响，对毛料配笔进行个性化调整，开发出更适合大写意、泼墨等技法的长锋羊毫尖毫笔，逐渐形成独有的制笔风格。张大千的恩师李瑞清曾为其题写：“海上造笔者，吴虞周虎臣。”从小耳濡目染，吴庆春对书法与毛笔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殊的家庭环境也使他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1: 就是小时候，好多小孩喜欢下象棋啊，来我也看，我看半天，我对这个象棋根本就看不懂。但是呢，象棋上面他刻的那个字啊，什么车马炮啊，我觉得特别美，所以我就对写字比较感兴趣。写字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临字帖，觉得老师上课哦，这个字好看，我就照这个学。那册立上什么字好看，哎，我就这样学。
0: 十八岁那年，吴庆春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随着父亲退休，按照当时周虎臣笔厂的顶替政策，吴庆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他从扬州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内心既充满期待，又带着几分不安。
1: 刚才讲我是扬州人嘛，当时我就立下一个心愿，不但要做好笔，还要做好人。我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0: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吴庆春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同乡，在交谈中的一句话让他触动很深。
1: 他就用家乡话跟我讲：“青春啊，你要好好下手艺，黄泥我不是手艺人。”那么现在讲起来就是工匠精神，在这句话深深影响我。
0: 刚进厂，吴庆春被安排到水盆岗位。这项工艺向来由女工负责，她成了组里唯一的男工。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她刚起步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1: 他那个手对吧，这样把那个毛放在水里面，而且那个一个梭子啊，梭子是骨头做的，那个梭子很尖的，你那个毛一不小心就缩在手上，缩在手上还不算，最关键什么呢，很冷的天，那个手放在水里面，皮也破了，破以后还不算，那个羊毫呢用石灰水脱脂的，然后这个石灰水再碰到这个钻心的疼。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这个这么苦这么疼，他说你没学好，你学好以后就不疼了，就不会缩到手了。
0: 父亲那句手艺学精了就不会疼的叮嘱，支撑着吴庆春坚持下来。而在这日复一日与毛料、古书和冷水相伴的工作中，墙上悬挂的一幅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坚其原见，玉满管成”八个大字，让他心中不由升起疑问。
1: 管成我知道是毛笔这个行业叫管成，那么坚其原见我搞不明白，没听到这个成语，那么我就还不肯问师傅，我就小声地问我边上那个师姐啊，当时我师姐还说他摇摇头，他还搞不清楚。后来我师傅说这个是做别人的一个最高要求，他说叫四德，他说你现在不懂你就慢慢琢磨吧，以后会懂的。那么琢磨琢磨到现在，琢磨了四十几年还在琢磨这个坚其原见这四个字。
0: 当吴庆春还在潜心揣摩坚其原见的制笔深意时，师傅又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学习书法。在那个年代，制笔匠人只专注于作笔，却不懂书法，但师傅在与书画家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制笔者不知用笔的局限，他对这位接班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既要笔头朝上会制笔，更要笔头朝下会用笔。年轻的吴庆春虽然一时难以领会其中深意，却认真践行，只要有空便独自临摹字帖。这个在当时看来的额外要求，最终成为他跨越制笔技艺的关键契机。周虎臣毛笔一直秉持一人一笔、一支一精品的制笔理念，为许多书画大家量身定制专属用笔，深受书画界认可。张大千、黄宾虹、

0: 吴昌硕、林散之、李可染等都曾在此定制专属用笔。吴庆春在师父的提点下，深知作为制笔者会用笔的重要性，为此他苦练书法，并专门拜师学习，以欧体楷书为标准，虽历经艰辛与曲折，最终也颇有造诣。如今他仅凭观察书画作品，就能准确判断所用毛笔的种类和特性。这份深厚的书法功底让他与书画家的对话更加深入，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
1: 以文会友是很高的境界，以画会友也是很高的境界，以笔会友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来的就是也是以笔会友。那我呢，通常呢比较喜欢什么？喜欢你看啊，锋比较长的，比如这支。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武术来讲的话，笔尖什么？就是我们武士用的剑。笔腹呢，就是我们武者用的拳。而笔根呢，是你的马步，是你的沉稳度。吴老师，你看这支笔怎么样？
2: 锋印还有，你看透亮的，你看到感觉吧，这透亮的这种感觉，锋印。好的，这支很好。
1: 这个锋银还依然这么透亮，
2: 对，
1: 是因为这是羊毫，
2: 对，
1: 是精选的。
2: 这支笔也陪伴了你好多年，对吧？你让你完成了好多作品，哎，
1: 这支笔用了七年，
2: 而且用的也很苦，
1: 很苦，
2: 一直在用的，
1: 一直在用。
2: 哎，所以我们一个理念就是，一支好的笔要把最大的成本用在笔头上，不是那种浮里画色的笔杆，我们笔杆都很普通，关键笔头也好用。
1: 对，
2: 因为你书画家用的是笔头呀，对吧？这个毛要听话，笔头要听话。这个锋银一支好的笔，就是要靠锋银来发力，因为它比较柔软，因为柔软的时候它这个寿命就长。
0: 从初到上海的扬州少年，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用努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深知制笔的真谛，在兼其原件中不断求索，如今他仍在思考如何让千年笔意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并创新地推出了名人名笔、名帖名笔等系列。吴庆春常说，做好笔更要做好人，这句朴实的话既是对工匠精神的诠释，也凝聚了他近50年的执着坚守。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

0: 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瑄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瑄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淳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瑄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了两种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名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名界而不苟去，卷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有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瑄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0: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朱德让出来，
1: 那都
0: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2: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这是从浙江安吉发出的自然之声。竹笛清越，竹板铿锵，竹琴空灵。青山不没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1: 欢迎大家到我们渔村来。
0: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多年的深耕实践，两山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尽，春林山庄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潘春林和妻子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今天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青团。
1: 客人来了呢，每桌子必点的一菜品吧，都想来尝一尝我们这个青团。
0: 今天他们要接待两批游客，在200人左右。妻子谢春花在厨房忙碌，潘春林则早早站在门口恭候客人的到来。
2: 20年的生意正在增长。
0: 今天的渔村，像春林山庄这样的农家乐有30多家。绿水青山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90年代，渔村建起了石灰窑，创办了水泥厂，卖石头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3: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啊，破坏太厉害。
4: 我们晚上啊，看不见星星，但是也见不到月亮。我们也不敢开窗户。
0: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

0: 村人陷入了两难选择。
1: 当时基本上村里面有很多上年纪的人啊是不舍得管，因为这个是我们宜春的金矿银矿。
0: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考察，听到大家的困惑后，他娓娓道出一个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短短十个字，让渔村干部群众拨云见日。他们用炸山开矿的炸药炸掉了最后一座矿山，开始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实施产业转型。
1: 每天都在变新，污水没了，道路宽了，工业建设漂亮起来了。随着宜春环境的改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就不得完善。我跟我爱人说，我说我们的春天啊来了。
0: 2005年，潘春林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为两山理念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1: 好的，好，慢吃啊，好。以前我就在矿山上面是一个拖拉机手，早上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晚上啊能不能平安的回来。现在呢，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天天陪着父母，也可以带着小孩，还占了比以前多出上百倍的收入。
2: 安全帽带子一定要收紧，因为下面都是截流。
0: 随着渔村环境一天天改善，村里逐渐衍生出了新的业态。
3: 我们第一年搞漂流的时候做了2万人次，现在呢，我们能一年能达到7万人次，将近300万的营业额。
0: 从农家乐到研学游，再到周边温泉、滑雪、漂流、关心，渔村留住了绿水青山，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
4: 大家来这里之后，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山野、这里的乡村、这里的绿水青山。
0: 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不仅在乡村旅游中，安吉的茫茫竹海也可生津。祝和春，安吉立体竹编技艺的第五代传人。生态旅游的发展让他的竹工艺品再次焕发生机。
5: 我说的是篾匠，篾匠给你都说给你到每家每户去编筐啊、篮啊、箩啊这些东西的。时代的慢慢的变化，像不锈钢啊、塑料啊，慢慢的把我们的挤压掉了。环境好了，给你游客就多了呀。竹子又慢慢的，他们又感觉到很幸运，有兴趣的，环保的呀，对吧？
0: 如今在安吉，从生活用品到日常装饰，无处不有竹的身影。他们利用竹子轻便、耐用、易降解的特性，制作出各种竹制替代品。以竹代塑，以竹代木，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
1: 我们以前一个月也就赚了几百块钱，一年也就赚了几千块钱。现在啊，我们的收入应该是要上百万了。也印证了我们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啊，也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0: 2021年，渔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2025年，渔村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700多万元，比20年前翻了

0: 十几倍。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渔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渔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渔村20多年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蝶变之路。这条路印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实现宜居与宜业共存，富裕与美丽同行，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气象的绿色样板。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差异，曾常年呈现一清一浊的鲜明对比。这一奇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鸳鸯锅。然而近年来，鸳鸯锅景观的出现频率与鲜明度显著下降，仅在上游暴雨后短暂可见，这正是上游植树造林、坡耕地治理的成果。今天，长江生态正经历从大病初愈迈向系统康复的关键转型，而十几年前的长江还是另一番景象。这是2014年的一段影像，在长江江苏太仓段，渔民张世元正在为饮用水发愁，他每天都要赶在退潮之前驾船前往5公里外的深水航道取回相对干净的长江水。
1: 这边就是污水口，还有这边污水口，平时这边的水呢就是发黑啊，发黑呢用盆子打起来的是那个都是垃圾。
0: 2014年，长江流域接纳330多亿吨处理和未处理的污水。从攀枝花到上海，长江共有21个城市江段，全长790公里的城市江段，有650公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2: 你跟那个水，你看倒到水里面就不一样的，发清。现在河里面水，它就好像发浓。最脏的水就是水质发黑，上面那个小鱼都是漂着一层的。
0: 过度捕捞、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江已经不堪重负，拯救母亲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十年来，沿江各地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长江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活力，长江经济带交出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

0: 宜昌，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最高峰时长江宜昌段200多公里岸线上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
1: 研究出来的盐质都是褐色，职工的窗户不敢开，还封，弄胶布把它封到。
2: 那个时候吧，都是埋头苦干搞工作，这样多拿点钱，哪里想到那个蓝天白云呢？
3: 三、二、一，起吧！
0: 2017年，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134家化工企业全部官改搬转，严重污染环境的装置被直接爆破。
2: 现在呢，就说长江边上啊，玩的人比较多了。现在江边甚至有烧烤啊、农家乐都搬到江边去了。环境还好啊，待遇还可以啊，关键是每天每个月还休8天呢。这是我理想。
0: 实施长江大保护10年来，长江全流域沿江3公里化工企业减少1/4以上，沿江1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已全部淘汰，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增长了1倍，长江干流全线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水体透明度显著提高，水质改善为生物复苏奠定基础，10年禁渔则直接推动生物多样性跃升。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5年累计检测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累计增加43种。长江江豚数量2025年已经恢复到1426头。鄱阳湖、洞庭湖鸟类数量创历史新高。如今逐绿而行的长江，让沿江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马五一，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螃蟹养殖大户之一。几年前，他还是村里出名的捕鱼能手。
4: 是5、6岁开始捕鱼，就什么用电打啦，用什么绝户网啦，那些东西干了，把长江鱼、把自流的鱼全部干绝了，走嘛，鱼搞不到了嘛，就开始拖那个螺丝，螺丝拖越拖越少，后来拖柴油费都不够了。
0: 长江禁捕之后，马五一洗脚上岸，转型开始搞养殖。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4: 搞养殖养螃蟹，它每年都是如此，它不像搞鱼一样，只是一年搞一年，一年少一年。以往在渔船上刮风下雨的，你像现在我们在家里呢比较安稳，风来了雨来了，我们可以到家里来，什么事不要干的都可以。
0: 如今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大河安澜，滋养万物生长，厚土嘉禾，孕育文明千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珍稀动植物，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物种，它们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指证。中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0: 白洋淀，摄影师们正在寻找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青头前鸭。镜头前，一只鸭妈妈正在遛娃，小家伙们将尝试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显然，他们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青头前鸭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以往人们要想见到青头前鸭的雏鸟，必须远赴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因为它们对繁殖地的水质要求极高，那里是国际公认的青头前鸭主要繁殖地。他们选择在远离贝加尔湖大约1700公里之外的白洋淀繁衍后代，这意味着白洋淀的水质已经得到了这种极危物种的认可。位于河北省中部的白洋淀，总面积约336平方公里，被誉为华北之肾，是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水体。2018年起，河北省通过科学补水、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严密防洪五大工程，加快恢复华北之肾的功能。2021年，白洋淀流域水体质量首次实现全域三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截至2025年，白洋淀野生鸟类数量由2017年的206种增至296种，野生鱼类由27种恢复至50种。生态美，百姓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2024年雄安新区全年旅游接待近700万人次，白洋淀成为热门打卡地。曾经以河为生的村民们端起生态碗，走上致富路。如今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荷花争艳，水鸟翔集，构成了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壮美画卷。而乖萌可爱又极为珍惜的青头前鸭，不仅是生态复苏的见证者，更为白洋淀这颗华北明珠增添了一道亮色。河北正定滹沱河上的这座大桥，桥址原本不在这个位置，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一群牙沙雁。牙沙雁，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滹沱河边这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沙岛是它们的栖息地之一。每年4月，成千上万只牙沙雁都会从南方飞回这里繁衍后代。2021年，正定县新建滹沱河公路桥和滨水路，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这座沙岛。
1: 这条路当时是设计图纸里边是正好从这岛上穿过去，要想修这条路，必须把这岛推掉。
0: 牙沙雁的繁衍条件近乎苛刻，它们只在沙土混合的垂直崖壁凿穴为家。如果沙岛填平，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来。
2: 最终确定了桩基位置，南桥头往西侧，就是往上游偏移40米左右。
1: 为了咱们这个岛，这个桥延期了2年，2年以后才通车的。
0: 这是护鸟志愿者在小神农架拍摄到的兽带鸟给。

0: 雏鸟喂食的画面。2025年神农架记录野生鸟类超过470多种，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间站。在这里，人们爱鸟护鸟，鸟儿也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回报。
1: 这个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全国观鸟精英邀请赛，过来这些参赛队员这要吃要住要购物，带来一些收益。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强化了老百姓爱鸟护鸟的这个意识。
0: 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发现并收录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物种近12.8万个。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增加明显，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2025年全球种群超过1.2万只，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500头。今天的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生态根基。

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他从淮左临都扬州走来，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的洪流。1946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

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十三年中，江泽民以开阔的胸怀、深邃的智慧和巨大的勇气，夙兴夜寐、运筹帷幄、与时俱进，推进改革开放，谋划兴国方略，促进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各位观众，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特别是党的13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江泽民同志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高超政治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征程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即将开始，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人民大会堂。

同志们，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出席今天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在京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原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子女及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聚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他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江泽民同志是全党、全军、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100年前的今天，江泽民同志出生在江苏省扬州市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他青少年时代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参加爱国进步学生运动。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一生。新中国成立后，江泽民同志先后在企业、科研单位、国家部委工作，在每个岗位都尽职尽责、勤奋努力，把火热年华献给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改革开放初期，江泽民同志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后又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部长。在改革开放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在党的12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85年，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1987年，他在党的13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上海市委书记。在此期间，江泽民同志带领上海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勇于探索，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推动浦东开发开放叙事谋篇，为推进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1989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11月，党的13届五中全会决定他为中共中央

军事委员会主席，形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十三年中，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波澜壮阔，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江泽民同志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同志们，朋友们，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同志们，朋友们，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丝毫不能动摇的。他临危受命，担任党和军队主要领导职务时表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面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他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他提出，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强调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推动着力解决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扎实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征程上，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字

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他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他深刻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强调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他要求党员干部始终身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他领导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增加农民收入、关心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生活和再就业等政策举措，有力推动了新时期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

邓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提出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强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他领导我们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国家治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他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所谓宽广的眼界，一是要有历史的深远眼光，一是要有世界的全局眼光。要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和当今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正确认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正确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新课题、新挑战，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他从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全面阐述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大关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领导我们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持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亲征城下，我们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他指出，要把现代化事业干成功，必须有一种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钢铁意志，一种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对于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要求的事情，看准了的就要果断决策、雷厉风行，绝不可优柔寡断、延误时机。他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巨大的政治勇气，领导我们妥善处理危机国家政治大局稳定的重大隐患，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特别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夺取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全面胜利，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排除形形色色的干扰，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破浪前进，行稳致远。新征程上，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同志们、朋友们，江泽民同志曾经充满自信地展望，在新世纪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将经过不断改革而更加巩固和完善。中国的发展将通过各个地区的共同进步达到普遍繁荣。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人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同志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念，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同志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奏国际歌。

各位观众，刚刚全程直播了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绿水逶迤去，青山向向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重塑了中国。今天的中国绿色发展已深刻融入高质量发展之中。绿色发展是动力，驱动着全社会将两山理念从共识转化为行动。在青山绿水间共同绘就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的美丽画卷。

0: 大兴安岭深处，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在森林里穿梭。驯鹿，鄂门克人的临海之舟。这里是中国唯一生活着驯鹿的地方。
1: 来来来，
0: 阿尤沙夫妇是这群驯鹿的主人，像祖辈一样，他们延续着养驯鹿的部落生活。每年六月，驯鹿都要离开越冬的吉利森林和草原，回归主人身边。阿尤沙给每一头驯鹿都起了名字，把它们视作家人，担心它们被蚊虫叮咬，担心它们营养不足。驯鹿很挑食，喜欢吃林子里新鲜的苔藓和蘑菇。从前林子砍伐得厉害，驯鹿吃不饱，食物不够，容易患病夭折。
1: 生态环境改善了，禁伐了以后，我们驯鹿种群应该是一年比一年应该强大了。
0: 鄂温克驯鹿现在恢复到了1000多只。让驯鹿回归的标志就在密林深处。董永胜面前倒下的这棵松树，将时间定格在2015年3月31日。
2: 这就是我们最后采伐的一根木头。
0: 从这天开始，长达63年的重点国有林区采伐历史宣告结束，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全面禁止砍伐天然林的国家。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多重的修复措施维护着国家森林生态安全。西藏南北山，中国人正在这里创造又一个生态奇迹。计划用10年时间，在绵延200千米、寸草不生的南北山，完成国土绿化206.72万亩。构建一道环绕拉萨的生态屏障。
3: 西藏的山就像糌粑一样光秃秃的，
4: 您看这个沙子，我们上去都费劲。我们这个沙地啊，是从雅江河谷和拉萨河河谷常年累月吹过来的细沙堆积而成，所以这块啊植树造林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南北山平均海拔大约3900米，年均降水不足400毫米，平均坡度达60度，石砾含量高达70%。老百姓形容说，在南北山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南北山绿化选用的树种必须经过严苛的驯化。他们挑选出70余种适生树种，然后在拉萨苗圃驯化180天以上，淘汰不适品种。南北山山高坡陡，含氧量低，

在这里植树，首先面临的是人上山难、树上山难、水上山难三大难题。这些体力好

0: 为了更高效地运送物资和木苗，施工人员在有条件的地方安装了绞盘和索道，大大提升了植树的效率。随着无人机的加入，过去用骡子需要一个小时才能上山的树苗，现在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直达山顶。南北山绿化工程实施以来，累计吸收农牧民群众990余万人次参与工程建设，带动增收超32亿元。
1: 我们家乡的工人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比以前来说可以是双倍。
0: 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近110.87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整体成活率达85%以上。浇灌管线400万余米，1679座蓄水池，让拉萨河水攀上4000米山脊，保障了树木的成活。
2: 南北山绿化呢，突破了高原荒山造林的技术瓶颈，解决了高原荒山能不能造林的这个难题，取得的成绩呢是前所未有的。
0: 全国动员，全民植树，党的18大以来，中国人用双手种出了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非凡成就。种的树，植的草，贡献了全球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绿起来的中国，在生态治理上也更加系统科学，将山水林田湖草沙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中，中国制定了3条红线：生态功能的保障基线，环境质量的安全底线，自然资源的利用上限，他们在全国一张图上被清晰勾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山顶到河畔，从森林到草原，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里是瓯江源头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瓯江是浙江的第二大河，全长约388千米，流经丽水、温州等市，最终从温州市注入东海。如今的瓯江，一泓清水穿山越岭，然而十几年前，它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浙江温州，周翔在瓯江边经营一家洗车店。
3: 你烫的好吗？
0: 2012年夏天，为了满足孩子吸水的愿望，他拆掉自家面包车的座位，铺上油布，注入自来水，为儿子周宇航打造了一个袖珍游泳池。
3: 啊，这个水真干净啊！
4: 以前这里的水也很干净啊，这里小鱼都有的，现在鱼也都没有了。
5: 国务院印发水

0: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1: 也就是舆论持续关注的水十条，
0: 提出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
2: 2015年，中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水污染宣战，污水处理厂大规模建设，违规排放被严查严管，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一条条江河、一个个湖泊有了专属守护者。
3: 我们基本上周一都到周五都是24小时在站值班，然后周末也会安排人员值班。
2: 向晓东，瓯江源头的守护人之一，大学一毕业他就来这里守山护水，迄今已干了10个年头。
3: 瓯江是我们丽水和温州的母亲河，只有保护好瓯江源头的水，才能让下游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2: 2016年，瓯江开始全域一体化修复，在源头百山组区域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在下游则重点清理违规排放，整治环境。这里是瓯江上游的云河梯田，被重新修复的4500亩梯田湿地景色迷人，这里的稻鱼共生系统大幅减少了化肥使用和氮磷流失。在瓯江源头，当地共修复高山湿地400余亩，水源涵养能力提升3.6倍。2017年，距离周宇航第一次在面包车里游泳已过去5年。周宇航在长大，瓯江的水在变清，他在瓯江游泳的梦想已经触手可及。
3: 早年我们周边的农村基本都是靠山吃山，以木材为主要的经济收入，现在保护好生态之后，大力的发展农家乐啊之类的，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4: 我的接待量是每天可以接待700人，年接待能力是10几万人次，周末就人很多，节假日几乎是人都走不过去了，一房难求。
2: 大港头镇的绿水青山不仅让游客流连忘返，也深受绘画爱好者的追捧，每年有2万多人慕名来这里写生。
4: 这个山山水水这么好看，在艺术家的眼里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艺术家的画笔，通过他们的宣传，通过游客来，通过政府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我们把古堰画乡建设起来，老百姓富起来了，绿水青山真正的转变成了金山银山。
2: 徐平曾在古堰画乡开餐馆和民宿，受艺术的熏陶，他不仅富了口袋，还富了脑袋。
4: 我是不出家门，可以接触到这么全国各地来的艺术家。我在这里面的一个进步，不管说是挣钱还是挣我的学识，我觉得它都是金山银山。
2: 截至2025年，瓯江所有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3类。从14年前面包车里的方寸之水，到9年前江畔浅滩的试探性触碰，再到今日瓯江中畅游的矫健身影，周宇航的成长轨迹犹如测量治水进度的标尺。他见证了瓯江的重生，也见证了中国水环境的蜕变。

0: 这是十几年前的云南滇池，环卫工人李嘉欣和他的同事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捞蓝藻。今天的滇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这是十几年前的福建汀江，因为上游污染，住在江边的张学聪每隔两天就要到5000米以外去拉山泉水。今天张学聪家附近的汀江水已从劣五类提升到了二类水。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4%，长江干流连续5年，黄河干流连续3年，全县水质保持二类，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实现了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山绿了，水清了，人的心也清澈了。为了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饱受风沙之苦的大西北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载入人类史册的绿色奇迹。
1: 哎呦，小宝贝们，你们兄妹几个在这偷吃瓜呢？一次一次的，就这耳朵，每次说话这耳朵要听进去，不要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
0: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沿的瓜田里，几只偷瓜吃的小刺猬被抓了个正着。小刺猬能在瓜田里安心的吃瓜，得益于一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3046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绿带的总长。7000万亩植绿总面积，相当于3个北京市的面积。栽下的20亿株树苗首尾相连，可绕地球近50圈。这些数字是一代又一代人40多年的奋斗与坚守。如今戴上绿围脖的塔克拉玛干已焕然一新，624万亩沙地变成了特色农场，30万农牧民端稳了生态饭碗，肉苁蓉、沙漠玫瑰年产值突破300亿元，人均年增收4500元。绿了沙漠，富了百姓，一组组数据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最硬核的发展印记。民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原本是一片处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的绿洲。早在1959年，民勤境内的青土湖就彻底干涸，随之形成的风沙线每年以3米到5米的速度向民勤绿洲逼近。曾有外国媒体断言，民勤将会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2: 到沙漠里来吧，栽一棵树，写几首诗，让我们与之握手言和，让我们与大自然重修旧好。
0: 这首关于沙漠和种树的诗歌是来自民勤的诗人裴爱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流露。裴爱民，网名田鼠大婶，民勤县薛柏镇上新村村民，也是一名庄稼人、种树人。闲暇时刻，他用蜡笔画出了

0: 自己在家乡植树种植草方格的情景。
1: 他们用麦草方格把沙子压住，你看那一座座沙丘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山。
0: 压沙就是在沙漠表面铺设麦草或稻草，扎成方格状沙帐，从而减弱风力侵蚀，同时种上耐旱的梭梭树。纵横交错的网格状沙帐如鱼鳞般从无到有，镶嵌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牢牢锁住了风沙。
2: 现在不光我们自己，还有去过国家的志愿者到我们面前来帮我们面前着压沙再说说。
0: 通过几十年与风沙的搏斗，民勤人成功阻隔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的合围，改写了沙进人退的历史，实现了绿进沙退的生态逆转，也守住了自己的家园。
2: 我们面前人是张家上在这个沙漠呢大上的棚种上的人参果，你看人们的生活比好了，条件比好了，收入也高了。
0: 这是甘肃民勤东龙村六组村民魏光才13年前的一组影像。因为风沙逼近，村里30户人家陆续迁移。魏光才一家是留在这里最后的村民。那时候村里人预言，魏光才在这里坚持不了2年。
3: 这个时候有苦有咸，人根本不能吃，牙吃吃都要吐了。
0: 13年过去，魏光才所在的村庄并没有被黄沙掩埋，他依然在这里喂鸭养羊。他家附近的沙漠变绿了，干涸了几十年的青土湖有水了。
4: 青土湖没水的那个时候啊，芦苇都干掉了，成了个小毛洞洞了。现在都长得这么高的那个芦苇，日皮绿光，水也多了。现在青土湖那的样子，成千上万多的飞出来铺天盖日的。
0: 7月是瓜果成熟的季节，民勤到处都是香甜的味道。丁有罗在这个夏天格外忙碌，沙漠的不断扩张曾经让民勤每天都有人背井离乡，丁有罗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家乡的生态环境变好，丁有罗重返故乡种植香瓜。
5: 以前的话春天瓜种上了，风沙来了都把瓜都吹跑了，现在还是挺好的。过去种地都用的牛，用的牲口，现在都是现代化的机器。家家户户县城里面买的楼房

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毛乌素沙漠近乎消失，库布齐变身绿洲，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这一个个绿色奇迹的背后，是新时代的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恒心，是法治、市场、科技、政策协同发力的握指成拳。当看得见的青山带来可持续的富足，当留得住的绿水装点生活里的美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深刻改变

变了中国人的意识。它激励每一个热爱美好、向往幸福的人拿起画笔，在事关今天的每一个人、事关未来的每一代人的宏伟画卷中，添上一抹绿，涂上一片彩，把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带进生活，引向未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中国白内障患者人数大约有2亿人。除了用传统诊疗方式看眼病，人工智能加眼科很快就会到来。
1: 用我们自己技术治好我们自己国家的患者，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人应该肩负的使命，
2: 让更多的老百姓享受祖国发展带来的健康的红利。

0: 中国创办的首家高校附属眼科医院。中国唯一的国际眼科学术组织总部。他培养了全国六分之一的眼科医生，哎。为什么这么拼呢？
1: 病患者信任你，把他的眼健康交给你，必须要认真去做。
0: 您对医生是怎么定义和理解的呢？
1: 无论是到了什么资历，我们都会记住如何去治病救人，如何以患者为中心。
0: 你好，你好，林院长。哎，
2: 你好，
0: 很高兴见到您今天。
2: 你好。
0: 我刚刚一个人在这里逛了一下，您今天早上做了手术？
2: 对。
0: 几点开始做的？
2: 9点开始，所以做到刚刚2个小时，做了10台。
0: 最多的一天要做几台手术？
2: 我们只要是我们的，资深专家火力全开了，一个上午做30-40台是没问题的。
0: 30-40台。
2: 对对。
0: 那今天还会有别的工作吗？
2: 我们其实除了临床之外，有很多，研究、教学、管理啊，这些都是排得蛮多的。
0: 那要占用您的时间，今天。
2: 走吧，我们上去聊。
1: 这里转进来就是办公室。哦。外面是一个会议室，小的会议室。
0: 这么多牌儿。
1: 这个是工作这么多年参加的学术交流。
0: 每一次会议，每一次交流都有一个
1: 胸牌留了下来的这个。哇。也做个纪念。
0: 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上面是名字吗？
1: 这个是我们学生，每个叶子是一个学生的名字。
0: 好有创意，同学们做送给您的。
1: 是的，就是教师节的礼物。哦，
0: 期待这个越来越繁茂。
1: 对。
0: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也是您的座右铭。做
1: 难且正确的事情。嗯，
0: 那里面就是你的办公室。
1: 里面是我办公室，可以进来看看。
0: 哇，这一片真的满满都是荣誉。嗯，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嗯，而且是教育部颁发的。
1: 对，我们中央眼科中心的，在眼科的人才培养呢，是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嗯，我们是占了全国六分之一强的这个培养体量。
0: 我刚才还在下面看到说，这里是有拥有全国最多的眼科研究生，是吧？
1: 对，现在全国，北上广，还有全国各地的眼科

0: 医院的院长，
1: 嗯，
0: 或者是大三甲综合医院的眼科的主任，有300多名是我们这里毕业的，在全球的眼科单位，我们创新 Nature Index 全球排第一。然后呢，我们的综合实力已经在亚洲是排第一，在全球是排第四名了。
1: 亚洲第一，全球第四。
0: 对。
1: 您有没有统计过，在您的从医之路上救治了多少病人呢？
2: 大概有10000多个病人，接近5000台手术。
1: 那您觉得有没有特别难的病例，或者说自己最难忘的一例病例？
2: 当时，2012年大概那个时间段，我还很记得是个女性，然后很确定的讲她是看到虫子从眼睛里面爬出来。第二呢，就是她说这个虫子会躲起来，带患者去做一系列的检查。灯一打开呢，她又钻进去，然后把灯光调暗，然后呢，虫子爬出来。
1: 所以是真的虫子？
2: 是真的虫子。
1: 太吓人了。
2: 在我们的眼睛的结膜囊下面的组织里面，它有它的虫子的它的窝在那里，最后是2条虫啊，
1: 有2条虫。
2: 对对，
1: 最后是什么虫呢？
2: 它最后它我们叫吸吮线虫。
1: 您还因为这个病例发了第一篇我们中国眼科的柳叶刀，
2: 是不是中国的第一篇？我们也没有去很严格去查证，但是呢，当时呢，确实这种病例也在国际上还是比较罕见的报道。
1: 嗯，这个柳叶刀，我虽然不是医学生，我都知道它非常权威，退稿率要达到97%。您是怎么做到，就是一下子发出去它就成功了？
2: 其实现在若干年后啊，回忆过来啊，我觉得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当时心态就是想试一试。被顶抗拒稿并不是丢人的事。
1: 有这个保底心态在。
2: 对对，就是柳叶刀发完之后啊，就是因为关注度蛮高的，那关注之后呢，我们怎么样把自己本身工作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我当时也是去思考跟努力的这么一个事情。那2009年到2015-2016年7年时间呢，都是常态化的，每天下班每天晚上都还是要保证自己有几个小时的看文献学习。
1: 为什么这么拼呢？
2: 一患者信任你，然后呢就是把健康把他的眼健康交给你，那你就必须要认真去做，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信任特别是性命相关的，这个说也必须得拼，这个是我觉得可能很多医生都会有这么一个心态迫使自己去终身学习去成长，花更多时间去攻坚克难。后来当我自己做老师的时候，我也经常跟学生讲一句话，就是说其实一个人的价值观其实是看他的时间怎么花，不是看他的嘴巴怎么说。可能每个人的初心最根本的价值观的驱使决定你怎么去做。
3: 这边手写啊，我是上月11号做的这个，如果做的啊，
2: 感觉挺好吧？
3: 还行，但做这个眼角
2: 有点磨是吧？
3: 还是水汪汪的。
2: 现在主要的病人还是集中在老人和小孩，中国白内障患者人数大约有2亿人，60岁以上人群由于人体器官的老化，白内障发病率有80%。老年人的白内障手术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小孩的先天性白内障治疗难度还是很高。
1: 为什么小孩的先天性白内障特别难治呢？跟大人有什么区别吗？
2: 小孩的眼球是一个特别脆弱的还没发育好的这么一个状态，一般是到6岁以后他才发育类似我们成年人这么一个状态。一个呢，就是因为小孩他的发育过程还特别快，很多组织细胞的增殖能力很强，可以说好的强，坏的也强，很多复发，很多炎症，很多免疫的这种导致的各种异常，所以导致效果很差，甚至很多是从小就盲，终身致盲。它的发病率不高，大概4%-5%，导致呢就是很多很大的医院也见得很少，或者说很多研究大家没办法去太多研究，因为病例不多。

0: 为了攻克这个儿童的先天性白内障，您做了哪些努力呢？
1: 当时呢，我是09年博士毕业，10年呢就跟随我们刘一志老师，一起，就是集中力量来攻克先天性白内障的，这么一个诊治。2013-2014年，全世界对干细胞的 marker， 它的标示物也越来越清楚，也是全世界在科学上的进展，托举之后，我们才能够在这个领域上的一个突破。我们发现呢，在晶状体里面，本身这个组织里面它就有干细胞，它不需要外界再去打进去。所以我们当时呢有这个研究发现之后，我们刘一志院长就是带领我们的团队，我们去做了这个超微创的手术。它是11个食囊口，1到1.5个毫米，就是别人的口子的几分之一，然后就能够去把病灶清除，最大程度保护好它原来环境，去长成有功能的透明的晶状体。

0: 那现在这个儿童的先天性白内障的治愈率可以达到多少呢？
1: 我们不叫治愈率，就是一个术后的视力恢复啊。术后恢复也以前呢，我们刚开始研究的，实际上就是很多很差，比如说我们正常是 1.0 视力，很多 0.1 都不到。现在整体的患儿的效果特别好，平均都有 0.5、0.6 以上了。当时呢，就是我们做了这个干细胞研究突破之后，我们刘一志老师当时也是勉励我说要做一些新一代人才能做的事情，所以我当时从2013、2014年开始也在着力研究数字化人工智能的研究。我们在想能否有个技术的途径，把这个经验，把我们的积累这些东西更好的推广传播出去。所以当时呢，我们也是我就关注到了人工智能，我们叫机器视觉，它是可以看我们看到的这些疾病诊断的图片，能够像我们医生一样去给这个图片下相关的诊断。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是把这个经验呢做成人工智能学习的这个数据。到2017年，我们就发了这个Nature Biomedical， 当时也是全世界最早期的人工智能诊疗的研究之一。我们还开了人工智能门诊，技术能够放在手机端，通过患者在家里能够给小孩用手机拍张照，拍完之后就能够去诊断有没有白内障，治疗之后效果怎么样，有没有相关的并发症，需不需要回来复查。特别是近几年呢，其实全世界都有很多不同国家的先天性白内障小孩慕名而来。

0: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5G 的眼科智能巡诊车。目前呢，我们有两代车了，这个是第二代车，第一代呢主要是做诊断，然后现在第二代呢加上了治疗功能了。先看这里有一个扫二维码的，我们患者其实在家里就可以预约，预约之后你有一个扫
1: 码
0: 之后呢就知道你是谁了。
1: 哦，然后他就直接开门就进来了。
0: 对，这里你看到这个是不是数字的很像我？
1: 哎，按照您的这个形象做的是吗？
0: 对，我们叫做Dr. Lightning， 就是数字医生。然后我们是已经有这个数字医生可以给患者解读他的报告。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报告呢，不仅在车上，你下车之后就会到你手机端，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闭环的这么一个样的一个服务模式。
1: 那我问一个问题，您好，我一直觉得眼睛干怎么办？
2: 眼睛干涩常见于视疲劳或干眼症，建议您一减少连续用眼，每20分钟眼跳休息；二有意识多眨眼，保持室内湿度；三避免长时间吹空调或风扇直吹面部。
1: 哦，他很详细，他连建议都会给我。
0: 对，我们其实当时训练这个模型，是我们有个我们自己的互联网医院，也有很多相关的

0: 为什么会想到去坐巡检车呢？
1: 我们国家其实有不少眼科病的患者分布在偏远地区，那些地区不仅没有眼科医生，
2: 甚至连最基本的可能这些设备都还没有。
3: 我们的眼科大夫以及检测设备依旧需要去到患者眼前，
4: 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看到祖国的发展，享受祖国发展带来的健康的红利。

0: 叫他进来，那个给你看看。我们这个是我们的手术机器人，主要是做眼科手术用的。我们这个叫主从结构，你可以体验一下。通过这个操作杆，我们可以控制这个手术末端针尖的移动。我们通过
1: 我把手放上去就可以感受到它给我的反馈吗？
0: 对，对，你看就你动的时候它就有动。
1: 我感受一下啊，
0: 对，
1: 院长。真的，这个针孔就进去了。
0: 对对，机械臂里面有几个我们叫力感、力感支跟力反馈跟力控制三个核心技术，通过算法然后来把这三个核心技术进行整合之后，能够达到我们想要做的这种超显微的注射。通过而且呢这套系统我们现在是可以用于远程的控制的了。
1: 那既然是高精度眼科手术机器人，它有多精呢？它这个精度达到多少程度？
0: 假如说像头发丝一个80到100个微米的大小，然后我们其实像人手的生理震颤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颤，精准了在某一层去注射还是很难的。
1: 相当于人手拿着一个针孔或者说要注射的那个推器，去在一根头发丝上进行注射，
0: 这么一个精度去注射所以是特别难的。我们这里有一个两个对照的视频可以给你看一看。
1: 就在这里是吗？
0: 对。
1: 其实
0: 这两个视频左手边呢是机器人的一个辅助视频。这个是右手，是其实我们已经是最资深的最顶级的视网膜专家。就是你看一下右边的机器人呢，你看都几乎看不出它在动。那实际上它是有在动的，扎到视网膜的承接时候它的推注的药物它是很匀速的。你人手很难完全的一直的保持一个均匀的速度。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就是机器手术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超显微超微创这种超稳定的状态下它能够做到最佳的状态。

0: 那当时那个患者是什么情况呢？他怎么会想到说要远程做这个手术，不会说到广州或者新疆当地医院做这个手术呢？
1: 我记得是个42岁的年轻患者，是一个视网膜黄斑区的黄斑的出血，就渗到那里，如果是你不去做干预，去打这个消掉出血的针，它有可能会毒坏掉，它的视功能肯定受损，是不可逆的。患者来和我们新疆的临床医院合作医院就诊的时候，很乐意做这么一个参与。
0: 那当时这个手术做了多久？
1: 实际上就几分钟的时间，在扎针过程，在这件事就是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就是但是呢，整个团队大家都特别重视，实际上就是大家一起努力了10年，
0: 2016年
1: 我们就开始，启动了这个眼科手术机器人的合作项目，我们叫十年磨一剑，最终要检阅成绩的时候，肯定是紧张，但是更多还是兴奋，就隔了4200公里，大家看到了，这个屏幕上非常精准的扎下心来，我们觉得特别兴奋。

0: 这台机器之外，您还要有这个通信设备。
1: 对，
0: 如果说网不好的话，它一定会延时啊。
1: 对，这个是所有的远程手术大家第一关一定要过的。庆幸我们在中国基础设施、通讯设施的发达，才有可能我们去做那种远程的手术遥控。有两套网络，比如说第一套网络它有问题崩了，那我们在零点几秒内它就能切到另外一个网络，
0: 就是不用人工去切换，
1: 没有，就是
0: 它自动机器就会切换。
1: 是的，只要是两套系统崩了，它机器会自动停止，那我们就改成手工、就专家现场去做了。
0: 机器现在里面运用的技术也好，或者材料也好，都是完全国产的吗？
1: 现在呢，我们整个的配件软件都是我们自主研发，都是国产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包括它的高精度的马达，有一些我们自己国产还做不了，因为得去进口，所以它就很多受限。但是经过了这么10年的发展，我们国家其实整个制造业体系啊方方面面真的是长足的进步啊。
0: 期待它有一天能够量产，帮助到更多。
1: 是的、嗯、我们也手术机器人的这种服务模式也纳入了下来的一些定价服务的范围，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最开心的事情。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这就到了您的学校了。
1: 对，我们上大学第一站就到这里，我们当时也在这里下车，然后就看到了我们孙中山先生的少年学医的铜像。
0: 当时第一志愿报的就是这个学校。
1: 那一年是中国的高考改革，还是考前考后都各报了一次志愿，两次的第一志愿都是中山医科大学。
0: 哇，这就说明了有多喜欢了两个第一志愿都是中山大学。
1: 对，两次都是。我们这个班是长学年制，长学年制是全国只招30个，前30名才能够在这个班里面。
0: 您现在就是到这里还要上课？
1: 对，
0: 还会有自己的这个教学任务。哇，重新回到大学的校园的教室里。
1: 这个教室还是相当不错。
0: 那个时候您会坐第一排吗？
1: 其实我还是
0: 我们坐第三排差不多，
1: 比较经常往前面坐的
0: 啊。
1: 但实际上我们以前就说就是慢来的同学就是要坐第一排但实际上我是早来的同学坐第一排。
0: 坐第一排我们今天还是重新回到了您梦想开始的这个地方。
1: 对我来说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感触的这么一个契机吧，让我突然之间像坐了时光机又回到了1999年。
0: 嗯，我很好奇啊，您是小的时候就清楚自己的梦想就是当医生吗？
1: 我觉得选择学医跟自己的家庭跟自己的成长确实蛮大关系的。我是在粤东地区揭阳市的乡村长大，因为我爸爸是一名乡下的赤脚医生，在乡下有一个路边有个小店。从很小，大概2-3年级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中医的药店啊，它药柜很高的，要搬个凳子才够得着的时候，就开始在帮你做药童，要帮忙配药，就是我爸写的处方，你要去拉那柜那格，就我们家那个药柜的药格，哪一个药放在哪里，我闭着眼睛都知道。然后呢，而且呢，手一摸都知道这个是什么药，不用看的。
0: 这么熟悉吗？因为据我所知，一个药箱的话，至少有200-300种药材。
1: 药柜常见的，常用的，大概200多种。但是呢，有个开心呢，就是，小时候在乡下，大部分小孩，都没什么零食的，大家容易肚子饿啊，没东西吃啊。但是呢，我们开药店最好的就是，比如说熟地啊、枸杞啊、党参啊，甚至人参啊，都有。所以呢，经常就是回家饿了，就是找各种能够吃的药材吃，
0: 直接当零食吃了。
1: 当零食吃啊，然后还经常揣在口袋里面去学校跟同学分享。那10来年

0: 的时光里面，其实这种记忆是蛮多的，
1: 嗯，
0: 几乎每天啊，就是我们家都是有各种乡里乡亲来找我爸去治疗各种病。我觉得还是小时候是对他是蛮崇拜的，
1: 嗯，
0: 因为虽然他是不是特别高的学历，也是没有很多光环，但是呢确实能够帮人家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一个一个的解决，也让我从小也思考自己长大应该是去做什么事情，学什么知识，学什么技能。
1: 那您印象中有没有就是父亲医好病人之后他的那个场景，您在旁边观察过吗？
0: 以前呢九几年很多那个老人家实际上经济很差的，现在只带了5毛钱，我爸就不仅给他说全身的做检查，给他配了好多药。后面呢过了几个月之后有也很明显改善，后来呢就是他是很感激的，去给他认识的人去做宣传啊，给我爸介绍病人啊，
1: 嗯，
0: 其实这种乡下当医生的实际上就是这种口碑，
1: 口口相传，
0: 就是我觉得从乡村成长出来的这种经历吧，让我自己觉得是我们当医生的初心是很坚定的，也是不能变的。无论是到了什么层面的平台工作，到了什么资历，我觉得我们都会记住如何去治病救人，如何以患者为中心去做好我们的工作。
1: 其实也是追随着您父亲的背影慢慢的追赶他的脚步，也受他的影响去成为一个对别人有益的人。
0: 对，因为我也经常跟我们学生讲说，我是最普通的家庭能够走到今天，其实不是因为有很好的家庭，而是因为有很好的时代，而且有这个国家给你创造的这个平台，让你能够学习成长，能够去做贡献。那我觉得必须感恩，必须去做好事情。
1: 这个楼很漂亮哎。
0: 对啊，这个是我们中央大学的红砖绿瓦的这个非常有底蕴的风格。我们这个楼也是我们广州市的就是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它也有300年的历史了。
1: 您是一名80后的眼科医生，您对医生是怎么定义和理解的呢？
0: 医学发展它是一代一代人的传承，包括现在的00后、10后的更青年的一代，让他们能够知道我们是从哪里走过来的，我们需要去追求什么，我们需要去树立跟建设什么样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是必须传承下去的。
1: 未来您还会有什么梦想吗？
0: 像我们近几年在做的数字孪生技术，比如说身体生病某一块组织某个器官缺失，然后缺哪，我们就靠我们的干细胞加上我们这个数字孪生可以定制化的 3D 打印功能组织，去缺哪就把哪里补好。我们也希望这个领域不仅在眼科，下来可能在整个大生命科学整个医学越来越多突破，让更多原来没办法治疗的疾病都能够得到治疗，让更多健康更有保障。

0: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
2: 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您先请，您先请。
4: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市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5: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
6: 这些
5: 什么什么爷爷，是的。
4: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7: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5: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7: 69岁嘛，
5: 我就这么想的。
7: 对对，
5: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4: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

0: 殷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2: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0: 在大山深处，殷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殷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殷元华的腾虫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2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殷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1: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0: 殷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殷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殷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2: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1: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2: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1: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2: 孩子们的事，
1: 再小也是大，
2: 也是个大事。
0: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殷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1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殷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殷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

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

0: 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子让出来，那
2: 都身居高位，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本月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
1: 据伊朗总统府网站发布的声明，佩泽西西扬当天在首都德黑兰参加伊朗全国教育部门负责人会议时做上述表态。他强调，该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15号晚在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人民和军队不仅使美国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遭受彻底失败，还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 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相关言论是一派胡言。此外，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
2: 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都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奖励。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
1: 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是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 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 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报道援引美国及中东地区学者的话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表示，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
2: 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在海湾盟友被曝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写道， 这表明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相关话题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生来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好，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今天其实是正式到期了。那么伊朗总统说呢，谅解备忘录寻求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一种表现。那么伊朗方面的军方表示，美国今后又不能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种表态。那么您怎么来看待伊方这两个强烈的表态？
3: 首先啊，确实是6月17号，美国和以色列

0: 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公布了谅解备忘录。那么到今天确实是谅解备忘录规定的60天的谈判最后期限是到了。虽然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但实际上啊美伊双方任何一方啊并没有退出结束甚至于间接的谈判，所以目前状态是不战不和。那么其次呢，大家看到伊朗总统啊佩泽西奇扬声称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是维护了尊严，展现了实力。我个人认为总体上来讲啊，伊朗总统讲的还是说得过去的，因为谅解备忘录啊，我们从内容来看，实际上不管它能不能执行，但内容呢基本上满足了伊朗方面的要求，这个就包括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豁免伊朗石油石化产品的出口，解冻伊朗海外的资金，包括承诺全面解除制裁，以及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基金等等。特别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啊，事实上是美国方面默认了伊朗对霍姆兹海峡的优先权。尽管在此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呢实际上是有所反悔啊，就是不甘心伊朗控制霍姆兹海峡，所以对伊朗发动了攻击。但是我认为这个总统就是伊朗总统说的总体是能过去的。至于未来美国的舰船能不能进入波斯湾，能不能进入霍姆兹海峡，我觉得目前来看仍然是悬而未决，未来的走向还取决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好吧。
1: 还有这个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的海湾盟友对美国的不满还有沮丧情绪正在持续的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呢又表态说，对沙特、土耳其还有巴基斯坦9天前签署的刚才新闻中提到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了欢迎。那么您认为美方为什么此时来表态？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不满情绪又会给地区的形势带来什么样新的影响？
0: 其实很明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欢迎的这个表态啊，是在麦加协议签署9天之后啊才做出的这样一个表态。那么9天后才表态，我认为啊凸显了美国方面对此的两大尴尬。那么一个尴尬呢，就是毫无疑问，这个麦加协定啊，实际上是凸显了美国就是过去几十年来独家对本地区国家的这个保护伞的破灭。正是美国的保护不可靠了，而且美国的保护不仅不可靠，给这些国家还带来安全上安全上的威胁和战争，所以才有了今天的麦加协定啊，这是一个尴尬之处。第二个尴尬呢，其实麦加协定啊，同样是这个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特别钟情的这个亚伯拉罕这个进程是相悖的啊，事实上呢是进一步摧毁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体系，等于是什么呢？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盟友沙特阿拉伯在想另起炉灶，这个是极其不利于美国的这个铁杆盟友以色列的。这一点呢，从以色列的强烈反应我们也可见一斑。但是尴尬归尴尬，但美国呢又不能表示反对，所以9天之后呢，特朗普表示欢迎。因为事实上啊，美国既然保护不了本地区国家，你又不能阻拦本地区国家去另找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个备份。可以这样讲，就麦加协议啊，我认为仅仅是个开始，仅仅是美国保护伞破灭之后，本地区国家寻找这个安全备份的一个开始。这一点呢，就像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之前签署的共同防御协定，也包括像这个科威特引进了巴基斯坦军人啊来保护自己一样，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我觉得可以预见，接下来本地区国家呢还会有，他们就这个后美国，时代这个地区安全这个新架构进行新的探讨或者更多的。
1: 好的，谢谢李少先先生所做的详细解读，谢谢。那么就这一话题呢，更多的媒体观点，我们来请皓月为我们梳理一下。
2: 好的，小俊，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的博弈拉锯仍在持续，局势逐渐进入消耗性。

0: 僵局状态。在此过程中，美军方的航母换防、弹药短缺问题凸显，特朗普政府遭内外多重压力反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路透社，航母换防问题折射部署困境。美国国会众议院多名民主党议员近日致信代理海军部长，要求调查林肯号航母舰上状况。该航母已在中东地区部署超过260天，有士兵家属反映，在漫长部署期间已有数名水兵试图跳海，部分跳海行为被及时制止。林肯号搭载了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该舰自2025年11月底执行部署任务，为配合美国对伊朗作战行动，部署期限一再延长。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是葡萄牙商报，弹药供需严重失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狭窄水域难以展开大规模舰队优势，而伊朗利用低成本无人机和岸基导弹进行非对称袭扰，美军被迫使用单价高达400万美元的爱国者或萨德拦截弹去拦截成本仅数万美元的伊朗无人机，导致防空弹药库存急剧消耗，供需严重失衡。这种黄金换白菜的消耗模式，使美军在战术上虽占优，但在战略持久力上捉襟见肘。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德国《南德意志报》，本质上是一场耐力比拼。在美伊博弈的拉锯战中，美国正陷入手段难奏效、预期难达成的战略困境。尽管拥有绝对军事优势，但受限于地缘地形、成本不对称及国内政治压力，美国难以通过武力彻底打败僵局，反而在消耗战中面临多重严峻挑战。这场博弈本质上是一场耐力战比拼，美国赌伊朗经济先崩盘，伊朗赌美国国内政治先失控。在无法速胜且代价高昂的背景下，美国正深陷进退两难的结构性困局。好的，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美穷兵黩武遭反噬。美国试图通过极限施压迫使伊朗让步，但遭到地区盟友的抵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因担心伊朗报复其能源设施，反复劝阻美国动武。欧洲盟友虽介入调停，但更倾向于平息冲突，而非配合美国施压。在国内，过半数美国选民将生活成本列为首要的问题，严重削弱共和党支持率。美军伤亡增加及拆东墙补西墙、挪用维护预算的做法，也引发了国会和舆论的强烈质疑。好的，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小俊，
1: 好，谢谢浩宇。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表声明，回应了外界针对林肯号航母舰员心理健康状况的关切。他表示，自己15号登舰访问，对舰员的协作、团队精神和韧性感到敬佩，并表示舰员心理健康状况总体尚可。
0: 库珀表示，在美国海军现役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舰员目前与心理健康有关的病例数量处于较低水平。他同时指出，长期海上部署并不容易，不同人员面对压力时会有不同反应，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同样需要受到重视。库珀还赞扬林肯号领导层，特别是高级士官团队，将心理健康和舰员韧性作为工作重点，并向舰上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表示慰问。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近日，该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媒体13号报道说，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
1: 当地时间8月16号，美国国会参议员、民主党人鲁本·加列戈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本周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在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问题上采取的漠视态度。他认为，引发林肯号超期部署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伊朗战事没有做好预案，而由此引发的相关后果正由美军士兵来承受。
2: It really goes to the deep

0: 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已获巴勒斯坦各派别接受，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色列公开拒绝落实加沙和平计划，是对该计划的直接否定，并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声明还表示，美国应持续积极参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以确保以色列完全遵守该计划并履行承诺，防止计划落实进一步受阻。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军方十六号称，俄军十五号晚至十六号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多地发动空袭，乌军当天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
1: 乌克兰空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从库尔斯克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一百零六架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波尔塔瓦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乌境内十三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三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空军称，截至十六号上午八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三枚巡航导弹和八十五架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十六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导致火灾，造成至少三人受伤。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十六号称，俄军当天凌晨对该州发动的空袭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有十四人受伤。此外，乌克兰海军十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俄军装备和人员损失严重。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镐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乌海军将继续削弱俄军在黑海的作战潜力。
0: 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为我们详细解读。丁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好，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俄乌战事还在持续，双方使用导弹或者是无人机互袭对方的首都，还打击对方的导弹系统，还有军工企业、能源基础设施等等。俄乌双方的打击范围呢，还扩大到了这个黑海的商业航运还有港口设施。您怎么来看待俄乌整体的军事的这么一种态势？以打击对象还有范围的这个变化，您是怎么看的？
2: 那么去年的这个时间呢，俄美领导人在阿拉斯加会晤，那么随后呢，俄乌和谈有一定的进展，但双方在核心问题上分歧巨大，加之美国在2026年2月以来呢就陷入了中东的泥潭，所以无暇顾及俄乌。那么俄乌和谈停滞，冲突不断升级。当前呢，俄军集中兵力啊，力图控制顿涅茨克全境。目标呢，直指乌军在顿涅茨克的堡垒带，同时利用乌克兰这个防空导弹少啊，防空能力差的弱点，用导弹和无人机啊，不断加大对基辅、奥德萨等重要城市的打击。乌军呢，一方面全力抵御俄军的攻势，另一方面大幅度加大对俄纵深目标的打击。那么这个打击次数呢？和2025年相比就增加了好几倍。那么比如俄方称昨天就击落了1400多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这就创下了俄乌冲突以来的记录。那么乌军对这个俄本土的炼油厂、军工企业、后勤中心、仓库、商品仓库等目标持续进行打击。所以在俄乌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这个冲突外溢的影响也不断显现啊，一是就是俄与北约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有媒体披露呢，乌打击俄目标使用了英国的无人机，那么英国的这个军工厂会不会成为俄罗斯打击的目标？二呢，不久前乌军打击了伊朗在里海的船只，引发了乌克兰和伊朗的这个外交危机。第三呢，就是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黑海港口，也影响到了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出口，而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港口呢，也影响到了乌克兰这个粮食出口能力，就引发了这些都会引发全球能源和粮食市场的波动。那么随着秋冬季的来临，俄乌冲突引发的后果呢，可能更加严重。所以国际社会呼吁双方还是尽快重回谈判轨道。

0: 通过和谈解决冲突。主持人，
1: 嗯，就您说，那么这场战争的风险外溢呢，已经是牵连到了双方的盟友，更多呢，国际社会在担心这个能源的变化。那么美国国会呢，最近呢还说公布说呢，土耳其会成为他们的一个棋子呢，就是计划把土耳其的一批美制武器弹药移交给乌克兰。俄方说呢，如果要正式要这么做的话，他们希望美土来解释一下，因为这个行动呢将会对俄美还有俄土关系都造成严重损害。那么您怎么来看美土此举的意图，还有俄方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呢？
0: 那么据美国媒体报道呢，土耳其可能向乌克兰移交这个价值2.6亿美元的美制武器啊，其中包括多管火箭炮系统、极速导弹等啊。据称呢，美国已经准备批准这批军售。那么特朗普上台以后呢，美国是停止了对乌克兰的无偿援助，但是军事和情报支持呢没有中断过，就是通过乌克兰的一个叫优先需求清单，由欧洲出钱啊，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那么至于土耳其呢，有分析认为啊，土耳其向乌克兰提供这些军援呢，是在履行北约向乌克兰提供这个70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承诺。我们知道呢，这个俄乌冲突以来，土耳其一直想搞平衡，就是一方面支持乌克兰啊，包括加强和乌克兰的军事合作，另一方面呢还想加强和俄罗斯的合作啊，特别是能源合作。但随着俄乌冲突不断升级呢，这个平衡的难度越来越大。那么俄罗斯呢已经明确表示抗议，认为美国和土耳其呢都自诩为俄乌冲突的调节方、斡旋方，那么此举呢将影响到啊，俄乌和谈，也有这个土耳其的这个专家认为呢，此举也会影响到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啊双边关系。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丁小青先生所做的详细解读。我们再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据韩联社的报道，美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定于今天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2: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最后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据报道，特朗普近期接连在其社交媒体上传其与金正恩的合影，并表示两人相处融洽。韩联社分析认为，特朗普意在宣传其政绩，并强调其是唯一与金正恩建立良好关系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此举也意在释放其有意再次推进朝美首脑会谈的信号。在特朗普要求美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态之后不久，韩国国防部17号表示，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据韩联社此前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宣布，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据了解，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相衔接的战士之盾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朝鲜外务省13号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
1: 据韩联社16号援引法律界的消息人士话报道，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据报道，负责追缴工作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已于今年6月开始筹备组建，并将于12月正式启动追缴工作。2005年，韩国国会曾通过相关法律，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随后成立。

0: 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但是该委员会在2010年任期届满后被解散。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访问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登上其中最大的岛屿。15号，日本共同社从岛民处获悉，普京先是乘坐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岛屿附近，然后再换乘海岸巡逻艇进入该岛。
1: 共同社报道称，俄领导人不是乘飞机，而是乘坐军舰访问俄日争议岛屿的情况很罕见，或许是第一次。报道称，每年这个季节，岛屿周边常因浓雾等导致航班停飞，普京有可能是为了确保成行而选择了海路。此外，共同社称，泽卓岛俄称伊图鲁普岛没有可供瓦良格号这类大型舰船靠岸的码头，普京在结束视察后是乘坐专机离开的。针对普京此行，俄罗斯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次登岛在某种意义上画下了一条界限，同时也是向日本释放出一个信号，如果日本不愿对俄奉行独立于西方的自主政策，那么俄罗斯方面将不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更何况俄罗斯总统对国内任何地区的视察都是完全正常的行为。卢基扬诺夫同时指出，普京曾为寻求领土争端的解决方案付出努力，但日本未能打破其外交决策机制的僵化惯性。如今，日本的政策已使俄日关系陷入僵局，因此普京登岛时机并非偶然。此外，俄政治学者民情科也表示，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放弃其无核三原则的承诺。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罗斯向日本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0: 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反省历史、淡化战争责任，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2: 15号，高市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号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0: 那么对于日本的一系列危险动作，国际媒体是怎么评价的？我们再次进入到媒体焦点。皓月。
3: 好的，小俊，我们来关注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然而81年后，日本非但没有反省，反而加速再军事化，通过不断篡改历史为强军扩武扫清现实障碍，引起了舆论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俄新社的评论，篡改文本罔顾事实。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内，关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展陈仅占极小篇幅，且以日中战争模糊替代侵略字样。该馆拟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替换成南京事件。长崎市给出的解释是，此举参考了日本外务省官方表述以及政府审定的教科书用语，将大屠杀篡改成轻描淡写的事件，揭示了日本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

0: 挑衅。好的，我们再来看德国之声处心积虑的认知操弄。今年审查通过的日本新版高中教科书进一步淡化、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日本政府已经连续数年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日本广播协会公布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对于日本发动的是针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战争这一历史常识，全国竟有高达48%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在处心积虑的认知操弄下，日本国民的历史记忆正被一步步抹除。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快报企图消解战争负罪感。高市早苗近日在出席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时，演讲中只谈受害者叙事，剥离侵略者身份，企图以此消解日本社会的战争负罪感，有意为侵略历史脱罪洗白。活动现场有很多当地的青少年参加活动。日本右翼势力的新军国主义图谋正通过系统性的篡改历史和对国民的慢性毒化，将整个国家绑上战车。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一步步突破底线。日本新军国主义并非简单的旧调重弹，而是通过法律、军事、外交等多维度的具体操作一步步突破底线。这种危险倾向呈现出了系统化、实质化、加速化的特征，从强行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到突破限制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再到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威胁，以发展所谓反击能力。日本政府企图将整个国家重新武装成危险的战争机器。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小俊，
1: 好的，谢谢浩源。日本内阁府17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为1.1%，低于一季度修正后的1.9%，也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2%。
2: 内需走弱和企业投资低迷是二季度日本经济增速大幅不及预期的核心原因。数据显示，占日本经济总量超半数的个人消费环比增长0.2%，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滑1.2%，均远低于市场预期。分析指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中东地缘冲突扰动供应链持续影响，日本国内生活成本走高，压制居民消费意愿，企业投资也趋于保守，内需整体拖累经济表现。得益于美国市场对日系混动汽车的旺盛需求，以及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持续扩张，日本出口表现强劲，进出口成为二季度唯一正向拉动经济增长的板块，为 GDP 增长贡献0.5%。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二季度出口向好不完全源于实际出货规模提升，日元贬值形成的汇率利好显著推高相关数据，外需真实复苏力度有待审慎评估。业内机构预警，当前进口成本攀升，上游工业品价格压力持续累积，后续压力或将逐步传导至终端消费，抑制下半年消费复苏动能。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测日本三季度 GDP 年化增速将放缓至仅0.05%，经济增长近乎停滞。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的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经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记录到995次余震。据印尼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此外呢，随着灾情的统计持续推进，房屋损毁情况大幅上升，目前已经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7,55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好，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来关注暑期档电影市场。据平台实时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上午的11:45，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10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的前五名。数据背后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看。
13: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14: 我现在是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影院，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暑期档的观影热情。一进门呢，就是扑面而来的热闹，影院大厅各种影片的海报摆得满满当当，在等候区不少观众早早到场等待观影。
15: 龙餐馆、八仙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我们都看过，我们就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会就会来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档呢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16: 看了很多电影，挺好看的，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17: 从八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7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13: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今年暑期档整体表现稳定，截至8月16日总票房同比增长 3.2%， 同时观影人次达2.74亿，同比增长 5.7%， 平均票价36.5元，同比下降 2.4%。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16.3%、12.5%，表现极为突出。同时，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同样亮眼，票房同比增长15%、12.2%。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票房同比增速超20%，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18: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19: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12: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上半年各地住房公积金政策密集调调整，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提取范围、异地互认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7: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

0: 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1: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扩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0: 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
2: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0: 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江苏苏州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3: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0: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专家表示，各地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的探索实践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正从过去单一的购房融资工具加速转型为覆盖居民购、租、修、养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民生支持平台。
4: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昨天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赛前训练情况。
5: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6: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5: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7: 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5: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
8: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智，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5: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
9: 台湾伙伴还深度参与了
7: 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等底层算法的打磨，将台湾在精密机电领域的技术优势与大陆丰富的场景数据紧密结合。
5: 为了不断提高选手扶制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4: 受强对流云团影响，这几天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等地遭遇强降雨，多地山洪、塌方、泥石流等险情叠加突发，各方连夜抢险处置险情。
5: 8月16号凌晨，江西赣州安远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26毫米，部分区域井盖被雨水顶起喷出，县城部分低洼小区出现积水，积水最深漫至小腿。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连夜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全力疏通排水通道，对进水农户住房开展排涝作业，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安全。8月15号，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广西平南新贵村湖村下雾屯山体发生部分塌方，山上树木倾倒，阻碍道路通行，当地紧急开展抢修，道路随后恢复通行。8月15号，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突发短时强降雨，辖区多条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树木倒伏、路面淤积等险情，相关单位连夜排查、临时封道，并于次日清晨全面开展多点位抢险作业，全力抢通受阻道路。15号傍晚，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永嘉县瓯北街道白水记公园山上有7人被困，包含4名成年人和3名孩童，其中最小的婴儿仅有5个月大。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制定营救方案，架设绳索横渡救援系统。经过约1小时30分钟的紧张施救，7名被困人员全部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6月以来，甘肃河西走廊多地气温持续偏高，降水偏少。8月16号起，甘肃张掖市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农作物短期保商有望，旱情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9: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的南丰镇，全镇呢种植了马铃薯是4000亩。来看一下这轮降水是不是有效。刨开这个地面呢，可以看到至少湿的土地的有10厘米以上了，还可以看到正好这里有一个马铃薯，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都是可以吸收到水分的。那刚才呢，这里的农技人员也告诉我说，接下来呢会利用这里的这个滴灌呢，对马铃薯的根部再进行一次有效的补灌，让力争这一次的这一轮的降水呢整体的伤情可以保持到10天左右。
4: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台首映，仅上映2场的门票开票后，在短短20分钟内便迅速售罄，成为了近期两岸文化交流的一大亮点。然而电影在岛内的热映却令部分的绿营民代破防了。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呢，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却在周6专程前往桃园观影，并于事后写下观后感为影片背书。岛内舆论认为，绿营出身的梁文杰公开为影片背书，印证了优质两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能够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偏见。
0: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16号在桃园上映，不少新北、台北等地的观众专程奔赴桃园观影，掀起热烈的观影潮。国民党民代翁小玲也在观影后受访时直呼感动，认为该电影体现了中国人最高尚的情操。然而影片的热映却令部分绿营民代破防，并对桃园市文化局放映该片表示不满。
10: 在台湾桃园上映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机会，我们都很想问张善政市长为什么要一直配合统战台湾。
0: 让人意外的是，动辄将所谓统战当帽子污名化两岸交流的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却在周6专程前往桃园观影，并于事后写下观后感，公开认可影片的人文价值与情感温度。
11: 让影展回归电影文化交流的本质，陆委会梁文杰副主委有到场观影，也表示本部电影并非统战的电影。
0: 有舆论认为，作为台当局涉陆事务核心官员，其态度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表明，岛内部分势力刻意营造的所谓大陆文艺作品皆有政治目的说辞是多么荒谬， 印证了优质两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能够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偏见，呼吁台当局文化部门以此次影片公映为契机，正式

0: 志民心，正是两岸文化血脉同源的本质。主动松绑大陆影视作品准入限制，破除文化禁锢，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两岸文化双向交流。
1: 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近日在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创下了最晚通过总预算的记录。但是相较于此前，本年度的预算删减力度大幅放缓，

0: 负责人韩国瑜公开喊话台行政机构，要求其尊重立法程序，恪守全责，不要再对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拒不附属。
1: 也要拜托行政部门依法通过三读通过的，绝对行政院长不可以不附属不执行。然而台行政机构依旧漠视立法全责。
2: 上个月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儿少未来账户条例， 直到本月16号， 台行政机构仍未对此案完成附属。 舆论认为2026年总预算 仅删减480亿元新台币， 删减比率为 1.689%， 相较前一年度删减比率 6% 显著降低。然而对于国民党的让步并没有换来绿营的善意，反而遭遇绿营的持续对抗。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打破惯例，没有前往台立法机构致意。由于他没有执行三读法案，卓荣泰今年9月到12月共计148万新台币工资遭台立法机构冻结。外界猜测卓荣泰消极对抗台立法机构的行为大概率与薪资被冻结相关。 此外，由于赖清德办公室3000万元新台币公务机要预算被减列1000万元，冻结2000万元，也引发了赖清德的强烈不满。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对煽动预算表达遗憾，无端指责台立法机构非理性严当总预算审查。民进党方面的对立姿态也激起了在野党的强烈反击。
3: 国民党考纪会主委张亚平直言，所谓稳健执政不是把自己制造的预算争议全部写成台立法机构严当，批评赖清德更不应该得了便宜卖乖。民进党策略其实非常简单，从当选第一天开始就启动政权的保卫战，部会政策品质跟满意度完全是不在乎，根正苗绿能找在野党吵架才是重点。
2: 舆论指出，当前台湾各界期盼的是岛内经济民生的稳定发展，民进党当局无视民意，漠视立法全责，一味沉迷于政党对抗，推卸执政责任，不仅破坏台湾政坛正常运作秩序，更严重拖累民生建设与岛内整体发展，已然遭到岛内舆论的普遍质疑与批评。
4: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不断兜售以美谋独路线，但是以美厌美的情绪在岛内年轻群体中悄然生根。岛内分析人士指出，从台积电赴美设厂引发的就业流失，到美方无底线对台军售与索取利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担心所谓的美国保护伞将掏空台湾。
5: 在台湾地区12号召开的一场座谈会上，岛内学者指出，根据大学课堂及时调查，相较民进党当局长期宣扬的所谓大陆威胁论，学生们更关心自己的利益是否会被美国掏空。学者认为，这一现象显示，以美论已在年轻族群中高度发酵，台湾年轻人感受到被牺牲的危机。
6: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不断的要求啊，台积电的加码在美国投资啊， 这些原本属于台湾年轻世代的就业机会啊，就这样啊流到了美国去啊。美国人最近也是在拼命的卖军火啊，加速的掏空台湾。台湾的年轻世代不是傻子啊，他们也都知道这些啊借来的钱呢啊，他们呢都是必须去偿还的。
4: 台媒也注意到，今年汉光演习期间，民进党当局一反常态，高调炒作所谓的美方观察团，
6: 宣称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比外界想象的更多。台媒认为，民进党当局此举意在安抚台湾内部的以美厌美声浪。在汉光演习举行期间呢，就有很多的美女老师啊随同啊，希望啊透过这样的举动来消除年轻世代的以美论啊。但是啊，我相信是无济于事的哈。毕竟啊，美国人的所作所为啊，透过社群媒体 的快速传播啊，在台湾年轻世代哈不断的这个渲染之下呢，我相信啊，美国人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啊，都难以消除了。尤其是当这个哈台湾年轻世代口中的护台神山啊，台积电啊正在加速的离开台湾啊，只会让这个以美论哈不断的啊往上升啊，绝对不会有消退的迹象。
4: 岛内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民进党长期以来不断鼓吹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但这几年美军的表现让外界对其是否有能力介入台海冲突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再加上美国在关税谈判、抢夺台积电、对台军售等方面不断狮子大开口，进一步加剧台湾社会的以美厌美情绪。 8月14号至17号合影。

0: 中华文化大使计划成果展示活动2026中华文化嘉年华在香港中环大馆举行。
1: 此次嘉年华活动展示了240多位香港中学生通过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知识自我创作的优秀作品，并在现场设立工作坊及手工艺文化体验区，包括汉服体验、善意制作、鲁班锁挑战等。活动还举行了多场精彩的表演，让观众感受传统中华文化艺术的魅力。
2: 通过其实学习这些呢，我就更加了解到了我们国家的一些文化还有传统。然后以后呢，我也会更加的努力的去学习这些，去带入我们的未来里面的生活。
3: 我们希望我们的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希望可以在这4天能够让我们的市民还有外地过来的游客也有机会感受我们中华文化之美在哪里的。
1: 和益中华文化大使计划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资助，于2024年推出，为期3年。该计划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香港青年学生通过学习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主题，进一步了解中华传统，建立文化自信，增强国民身份认同感。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立白感恩欢购节，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
3: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 3.8 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 1.66 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4: 通报称，自8月11号以来，连续多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印第安纳州6名成年人和一名4岁男孩死亡。媒体报道说，11号的强风暴吹倒了一棵树，砸到这名男孩的卧室，致其死亡。过去数天，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其中怀特河部分河段的水位峰值超过 7.32 米，创下1913年以来的新高。印第安纳州十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印第安纳州州长向联邦政府提出联邦灾难援助请求，并在15号获得白宫批准。美媒报道称，印第安纳州受灾严重的地区16号天气转晴，河流水位在下降。不过，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预计16号晚些时候，一连串风暴将席卷该州中部和南部地区，可能带来强降雨、山洪和破坏性大风。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6号晚，印第安纳州仍有近13万电力用户断电。
2: 据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政府消息称，因遭遇创纪录暴雨，千叶县截至目前已确认有10人遇难，另有一人下落不明，房屋也遭受大范围损毁，约1500栋住宅进水被淹。由于拖车服务排起长队，另有超千辆车因被水淹无法行驶而遗留在道路上。菲律宾近期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非减灾委16号通报，截至当天6点，已经造成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多地发生枪击事件，导致多人死伤。
4: 当地时间16号凌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女性背部中弹，送医不治身亡，另有一名男子受伤。有目击者称，事发前有人群聚集在路口发生争执。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嫌疑人还在追捕中。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4人受伤。报道称，根据当地警方发布的消息，四名伤者中包括一名4岁儿童和一名14岁少年，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15号凌晨，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一栋宿舍楼外发生枪击事件。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五人受枪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之后，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男子。目前，枪击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截至8月16号，今年美国已有8144人死于枪支暴力，超过15000人受伤。
2: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天气。一起来关注天气。新的一周，中国的降雨分布依旧广泛。本周的前半段，像是四川、云南到华南的不少地方呢，降雨会逐步的增强；而后半段，从内蒙古的东北部到黄淮的不少地方，雨水会逐步的增多。然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新疆，则时有高温出现。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中国雨水不少，在黑龙江、吉林以及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的不少地方都会有一些零散的大到暴雨，特别是四川盆地西部的局部地方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到了明天，像黑龙江、云南和广西这一带的降雨还

0: 会有所增强，不过暴雨分布仍然零散。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地方不少，那么高温区域主要会出现在重庆、湖北以及新疆的部分地方。到了明天，高温的区域变化并不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加强西伸，在副高的掌控之下，闷热天气将会逐步的向北扩展，那么从华南到江南再到黄淮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即便是达不到高温的标准，天气依然也是比较闷热的。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摄氏度，西安小雨，24到31度，广元阵雨，21到26度，宜宾阵雨，23到31度，唐山多云，23到31度，合肥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25到33度，武汉阴转多云，26到33度，福州小雨，27到35度，南宁阵雨，25到34度，广州中雨，26到35度，东京小雨，23到29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迪拜晴，33到41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5度，曼谷中雨转阴，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12到18度。伦敦多云转阴，16到27度，巴黎阴转晴，18到29度，罗马小雨转晴，23到32度，雅典晴，24到30度，温哥华晴转阴，15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5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美国智库抛出航母杀招，叫嚣五招围堵中国航母，从水下到空中，从电磁战到无人机打击，这套战法是否在纸上谈兵，又暴露了美军怎样的焦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航母台海对战，美军扬言五招制敌。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日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提出所谓钳制中国航母的五种作战方式，从水下伏击到远程航空打击、网络电磁战以及无人机集群，试图通过多域分层的方式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持续威胁之下。美国军事战略界究竟在担忧什么？这五招能否真正限制中国航母走向远海？又将给未来中美海上博弈带来哪些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日前，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一份关于所谓钳制中国航母的报告。报告称，过去近二十年来，美军一直担忧面临中国航母杀手弹道导弹的威胁，并主张美军及其盟友不应只是被动防御，充当被猎捕者，而应转为主动出击，成为猎人。报告提出五种非对称作战概念，试图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所谓持续威胁之下。其中第一招就是利用前沿部署的混合潜艇力量实施水下伏击。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美国这家智库为什么在此时发布了一项关于如何钳制中国航母的报告。中国的航母对美国产生了威慑力吗？
1: 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其实简称为 CSIS， 是位于华

0: 华盛顿跨党派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智库。那该中心呢最主要的是进行国际关系以及军事问题的一个战略分析以及政策研究。那近年来呢，由于中国大陆的军事发展，那做了非常多次的这一个可能的中美间的军事摩擦的一个兵棋推演。那此次发表的论文呢，我们看到它表面谈的是防范解放军航空母舰的一个方法，但是实际上的问题核心却是这一个美国航空母舰的数量以及战力的问题。现在有关于美军的这一个航空母舰的问题啊，我们之前看到了福特舰，那它的污水系统有问题，然后后来竟然发生一场大火，现在要直接的维修超过一年才能够再次服役。那但是呢，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两天又传出林肯号航空母舰，也就是在这一个阿拉伯海进行这一个伊朗的作战的这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实际上竟然也发生了跟福特号一模一样的这一个污水管路故障的问题。这也代表美国除了它的这一个弹药不足之外，更严重的是它的工业水准已经不如以往。
1: 这份报告提出的第一招呢，就是要对解放军的航母进行水下伏击。那么具体的内容是如何来分析的？对航母进行什么样的水下伏击？如果说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是不是依托的就是美国在亚太部署的潜艇？
2: 水下伏击呢，就是潜艇啊，在对方的这个航空母舰所驻泊的港口附近，在他预判的他航母编队的这个航路上，包括特别是像这个海峡呀，这样一些必经之路上，还有呢，预判对方的航母预定的这个作战海域或者阵位，在这个附近设伏，比如它可能处于一种海底的坐底状态，或者是处于一种低速的航行状态。总之，利用潜艇的这种隐蔽性，那么当发现对方的航空母舰编队进入自己伏击圈的时候，然后迅速地发起打击啊，给对方以措手不及啊，形成这样一种打击效果。那么CSIS 提出的这个方案里边，它所使用的武器，那么主要是这两种，第一种是潜艇，第二种呢是这个无人的潜航器。那么它提出的是两个圈的设想，第一个圈呢是内圈，就是呢第一岛链以及第一岛链向西嘛，这样一个海区，因为它属于浅水区，它就是用盟国的潜艇，像日本的和澳大利亚的常规潜艇，那么进行作战，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设伏。那么如果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呢突破了第一岛链，进入了西太平洋的深水区，那么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在外圈，因为核潜艇呢是比较适合深海作战的，它就呢进行了打击。那么呢，当第一圈内圈进行作战的时候呢，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又可以在外圈通过它的无人潜航器，通过它的远程打击武器，那么还有它的指挥信息系统啊，对前方的这些常规潜艇呢的作战进行某种程度的支援，形成一种内外呼应的这样一种对航空母舰的这样一种打击体系。
1: 那么台湾媒体呢也在爆料，近期台军是设立了4个水下潜艇伏击区，这样的伏击区的设立是不是也是在践行美国的战略安排？美国是否也会把这4个伏击区纳入自己的大的伏击区之内？
0: 我们来看这个台南的安平以北，那一直到台湾东北角的这一个鼻头角的这个位置啊，那它的海域的深度多半只有150公尺，甚至更浅，那其实都不适合做潜舰作战。那但是呢，在苏澳港以南的这个区域，历经了和平海盆以及花莲与这一个台东的峡谷，那这一些水下的峡谷呢，那深度都深达1000公尺，非常适合潜舰作战。那另外比较特别的，也就是在高雄以及屏东的外海这个部分，因为高屏溪的切穿，那再加上它位于这个南海海盆的边缘，它的海底地形比较复杂。另外，也就是这是黑潮流经的海域，它的这一个温度 压力以及盐度的水温变化大，所以也适合作为一个潜舰伏击区。那我们来看美国啊，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始要将它的一个维吉尼亚级，原来是攻击级型的一个潜舰，未来都要把它变成为一个巡弋飞弹的核潜舰。那如果巡弋飞弹核潜舰的话，它就不适合接近第一岛链，不然的话很容易被征收，所以它应该未来的位置会尽量的在第一以及第二岛链中间的菲律宾海的海域，而远离第一岛链。所以我们讲到说，那个美军不会的轻易在第一岛链周边划设伏击区。
1: 既然说美国希望用水下伏击的方式来打击解放军的航母，那么解放军的航母如何反潜？
3: 我们注意到在制胜的这样的一个片子当中，重点提到了在航母编队当中，055型驱逐舰其实它的反潜功能既强大又全面。首先呢，可以使用先进的声呐定位水下的核潜艇，那么并且呢可以使用这个舰载的反潜直升机针对目标进行控制，进行这个驱离。当然呢，在战时的状态下，也可以使用反潜直升机和水面战舰进行联合的反潜火力打击。因为像055这种万吨级别的这个大型驱逐舰，它的垂发单元大概有100多个，那么如果重点执行反潜任务，就可以多装填这个火箭助飞鱼雷，或者说我们叫它反潜的导弹，那么就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核潜艇进行密集的火力攻击。
1: 报告提出的第二招则是所谓沿关键海上地形构建陆基海上打击网络。报告称，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陆基导弹体系，因此美国及地区盟友可以在关键海域建立分散部署、多国参与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其设想是从日本、菲律宾向外延伸，并在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覆盖南太平洋以及全球其他重要海上地形。报告当中支的第二招呢，就是要依靠美国在第一岛链部署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来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您觉得这招支的科学吗？另外，在第一岛链上它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
3: 美军已经开始在第一岛链上钉钉子，然后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利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包括在澳大利亚进行布局。那么他想要构建起这种岛链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火力的这样的一个阵地。那么部署的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其实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小型的近程的反舰导弹发射车，那么可以灵活部署而且呢也是便于藏匿。此外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也会部署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因为这个海马斯呢可以发射射程500公里的这个精确打击导弹，它具备反舰的功能。此外呢还有低风系统，低风系统主要是属于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低风系统所配备的标准6型导弹可以针对300-4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也可以进行打击。所以这样的一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些反舰火力系统已经开始在日本、在菲律宾、在澳大利亚寻找落脚点。但是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认为这还不够，他必须要拉帮结伙，那么要强化和日本这个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的这种联合的反舰作战能力。
1: 刚才魏老师特别提到的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近期都有哪些动向，如果说要形成美国所谓的这个第一岛链的反舰导弹的打击网络的话，目前他们在导弹方面都是如何部署的？
0: 从去年开始美国就透过这个肩并肩的军演将提风飞弹已经放置在菲律宾，那今年又如法炮制的将这一个以无人车搭载的海军战术飞弹的这一种系统部署在巴丹岛。那现在看来虽然是如此那而且日本他在今年3月的时候也帮菲律宾打造了5座的这一个海岸雷达，那还配合了浮空器，也就是高空气球的一个设置，这一些都是为了这一个数据链以及空防的一个目标获得之用。那另外我们往南太平洋看的话，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澳大利亚在2021年与英国以及美国形成 AUKUS 的三方安全伙伴，那其实 说实在的，这也是围堵中国的一种思维。那其实

0: 其实美国的造舰困境、伊朗的战争，那以及这一个美国的战略收缩，才是真正的影响了我们讲到刚刚的这种岛链战术的思维。那除了 AUKUS 有这个问题的话，日本也有同样的问题，也就是日本当初买了400枚的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但是遇到现在伊朗的战争，耗用了大量的战斧巡弋飞弹，还要延宕2年才能取得。这也就是我们看来这一个有关于这个岛链思维虽然很丰满，但是实际很骨感。
1: 那这么来看呢，美国的这个战略部署呢还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希望在他亚太的盟友的沿海地区来部署陆基的反舰导弹，并且形成网络来威慑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设想是否能真正产生威慑力？
2: 那么即便平时允许他的部署，那么真正要打起仗来，这个些国家能不能允许美军把他的导弹部署上去，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开火，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建弹药库，那么形成一种对解放军的这种威胁。因为这是与中国大陆彻底的决裂，彻底的为敌了。那么这里边啊，它有它国内的牵制因素，它有它战略上的权衡，它有它得失的权衡。比如说拿日本和菲律宾来讲，那么他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他这个国家整个的这个国土，包括他的整个的本土，都在解放军的火力的牵制之下呀。那么你想想他要不要考虑，现在发生的中东战事告诉你一个道理，即使你这个国家不参战，但是呢你允许美国利用你的国土作为军事基地，那么你同样可能挨打。那么日本和菲律宾这些国家，他又有与中国的钓鱼岛和南海诸岛的这样一些争议，那么他也会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方向选边和美国站队的话，那么这些岛屿的态势会不会发生对他更加不利的变化，是不是得和失的问题。所以说从他的整个作战体系来讲，他这里边的致命的漏洞也是呢很多的。想完成这样一种完整的击杀链，让这个击杀链那么持续的能够形成一种持续性的消耗，直到完成他的任务，我认为这里边有诸多他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
1: 除了陆基反舰，美军还利用飞机、轰炸机以及海上巡逻机实施远程反舰打击。美国可以使用装备反舰导弹的空军轰炸机和海军航空兵，例如配备远程反舰导弹以及未来高超音速反舰武器，并通过复杂的作战网络同时支撑己方攻击，削弱中国传感器体系。报告称，目标并不一定是彻底击沉航母，可能是实施所谓的任务杀伤，例如破坏飞行甲板作业能力，摧毁航空燃油和弹药保障设施，或者瘫痪航母编队中的关键护航舰艇和后勤舰船。刚才我们已经探讨了水下的，探讨了它同盟伙伴的陆基的，那么现在呢它还设计了一种方式是空中打击，例如它要用攻击机、巡逻机和远程的反舰打击模式来攻击解放军的航母。这个空中打击对于解放军的航母能够产生威胁吗？
3: 美军使用大型飞机在太平洋范围内针对中国航母进行威慑 ，BRA-U0 隐身轰炸机进行偷袭。这个 BRA-U0 隐身轰炸机在此前演习的过程当中，已经发射了 AGM-158C 这种远射程、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这个 BRA-U0 啊，它是可以进行洲际飞行的。那么，如果按照它的作战指标和性能，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能力能够覆盖太平洋的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它可以进行远程的飞行，秘密的到达。然后它所发射的 AGM-158C 这种巡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客观来讲针对海上的作战平台包括航母编队会构成威胁。所以针对这种利用幽灵进行偷袭的方式，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还是要强化自身的反隐身能力，那么要看得清，要看得远，要看得准。所以我们注意到航母编队当中是有0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因为它配备有双波段的大型的相控阵雷达，针对空中隐身目标探测能力比较强。而且我们也注意到052D 型驱逐舰，那么它在舰体中部会有一个大型的对空搜索雷达，我们军迷和网友把它 称之为苍蝇拍，这个苍蝇拍主要就是探测隐身飞机、隐身轰炸机的。那既然有讨厌的苍蝇试图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威胁，我们就要看准它啊，那么把它给拍下来。
4: 报告当中还提

0: 出了这个目标呢不一定是要击沉航母，而是要进行任务杀伤。这个任务杀伤呢还描述了相关细节，比如说要打击它的甲板，打击它的后勤补给，打击它的燃料，打散它的航母编队等等。这种设想是您觉得就是在对航母的这个攻击当中，它是能够形成杀伤力吗？
1: 美国要想包括你 CSIS 所提出的五种办法，想用这五种办法把解放军的航母的战斗力给它彻底的削弱，把它击沉，恐怕他认为呢，估计他做个推演，可能完不成这个任务，或者完成这个任务的话呢，他可能要巨大的消耗。这个消耗，他有没有这么多弹，有没有这么多船，恐怕都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这实际上是个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以往呢，在这样一种对航母打航母的方法啊，苏联也有，坦率地说，中国啊，解放军啊也有过这种方法，因为呢，对方的航空母舰编队很难对它进行突防，所以呢，我看到当年苏联那也有一种它的作战理念，就是说我只要打伤它，那么我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任务。大家想想，这是在建立在以弱对强的这个基础上的。所以说我认为这是美国军队不得已一个选择。
2: 第四招和第五招分别是采用网络电磁战与无人机打击。报告称，在进攻层面，可以在实施实体打击之前削弱解放军的探测、目标指示和指挥网络，从而提高后续打击效率，减少实现任务杀伤所需要投入的导弹和其他打击资源。在防御层面，则可以干扰解放军的目标定位和火力打击流程。最后，报告将目光转向近年来乌克兰战场所体现出的一个趋势，即使海军力量规模有限，一个国家也可以利用无人水面艇、无人机以及陆基导弹持续消耗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
0: 这样智库给美军支的第四招和第五招呢，是网络电磁战和无人机打击。首先，我们来看网络电磁战。它的主要目标呢，就是要攻击解放军的网络作战体系。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网络是很轻易就能够被攻击到的吗？
1: 它这个第四招呢，还不完全对付这些网络体系，它也包括有硬体系。那么它第一个呢，它试图用电子信息手段去压制我们的指挥信息网，也就是说呢，我航空母舰编队我本身的指挥信息网我要对你的压制，这样呢我就要干扰你的预警机，干扰你的通信系统，干扰你的数据链，干扰你的卫星。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要用这种手段去打击你的航空母舰上级的这个作战体系，这要使你的航空母舰出去以后，你只能自己靠自己，无法看到上级的指令，无法接收你编队以外的这样一指挥信息、控制信息、目标信息，这是第二个。但是呢，这样一种网络信息还要面临就是解放军的网络韧性。解放军的这样一些指挥信息网，包括后勤保障系统所依托的这个网络，它不是按照民用网络的标准来建立，它是按军网的标准来建立，它是进行固化的，它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软硬的那个抗击手段，也有各种各样的备份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分布式的网络系统，使得你毁伤了一部分，你不能毁伤全部。那么这样一种最复杂、最严峻啊、最这个困难的情况，一贯是解放军呢打仗的指导理念，我想也应该是建设各种指挥信息网、各种这个指挥控制网的那么一个理念。
0: 那好，我们再来看无人机。这份报告当中提出了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作战方面呢是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的，所以美军呢也可以在第一岛链对解放军的航母实施无人机打击。在这份报告当中再次提及这样的战法，是不是代表着美国现在的主体思路都是想要进一步的扩大对无人机的使用？
3: 这篇报告提到说，用这种方式可以逼迫的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个移到更远的基地，其实这个一点可能都没有。那另外，那个台湾国际造船公司援引了这一个乌克兰的思考，研发了这个无人艇的一个部分呢，虽然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思维，但是我们有想过吗？台湾这有关于无人机、无人艇的问题，在于无法使用低轨卫星，也就是没有办法进行 data link 的部分。那如果没有数据链的一个协助之下，这些无人机跟无人艇就能够对于这个 解放军造成任何的威胁，那也未免一厢情愿了。那如果我们来看到美国的话，那他如果认为日本以及菲律宾现在的这样的作战构想就能够达到所谓的避险战略的话，那不如现在直接的将这些能力直接投入这一个霍姆兹海峡，解决特朗普政府现在真正的一个困境啊。那说穿了，这一篇论文呢的心思只有一点，也就是美国利用了日本，利用了台湾以及菲律宾充当这一个代理人，然后消耗竞争对手，那为自己赢得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优势以及军火销售的利润。
0: 我们看到有的舆论认为说，其实这五招呢是这家智库给美军出的邪门歪道。那么有一种声音一直在质疑说，美国有那么多艘航母，为什么在针对解放军航母的时候不是航母对航母，而要使出这么多的招数？
4: 美国在发展航母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最近这20年，可以说它的科技树点歪了，所有的资源和技术都集中在航母这个平台上，所以我们看它的核动力航母实现了更新换代。那么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搭载数量比较多的舰载机。那么不仅有超级大黄蜂，还有 F-35C， 而且呢后续它的舰载机部队也要实现这种一定程度的这个无人化。确实呢，它把很多的资金和技术都投入到了航母这个平台发展进方面。但是我们再看为航母护航的还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那么这种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确实也有升级，但是呢它的进攻火力和防御火力完全没有变。那么进攻火力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再加上一些近程的反舰导弹，那么进攻火力呢最远的还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防御火力呢标准三标准六，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中国海军的航母编队不仅可以使用舰载机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而且驱逐舰上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也可以针对对方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远距离的超饱和式的攻击，一下子打出数十枚甚至是上百枚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那美国的航母打击群根本就防不住。可能正是看到了解放军航母编队它的这种独特的远程火力打击方式，所以呢美国的智库才开始给美国海军给五角大楼支一些这个歪招，支一些怪招，想通过其他的手段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限制和压制，而要最大程度的避免在大洋区域出现双方航母对决的情况。
0: 一份研究如何猎杀解放军航母的报告背后反映的却是美国面对中国海军快速发展所产生的战略焦虑。对于解放军而言，面对不断演变的海上作战形态，如何进一步提升航母编队的体系防护、信息对抗和综合反制能力，增强远海作战和战略威慑力，将成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战略安全的重要课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3: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2: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3: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就是中东局势。近期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频频表态，互不相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五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强调，伊朗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了协议。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四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那对此呢，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十五号发文回应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荒谬言论不过是他的妄想。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持续对峙，分歧难弭，局势或将陷入循环。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将会深度聊，一起来搜索更多热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五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他还称，调解方与伊朗保持联系，但不意味着美伊正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五号报道称，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黎巴嫩总统奥恩十五号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十五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此外，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当天表示，日方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好的，国内国际还有哪些热点，我们继续来梳理。俄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表达抗议。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三号称，日方相关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俄国防部十五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扎波罗热地区的雷巴利斯科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147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十五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旗下进步火箭航天中心和萨瓦斯莱卡机场等俄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 8月15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一批新征集的侵华战争相关文物史料和文献资料正式入藏纪念馆。本次新征集文物从加害者自供、第三方记录等不同维度还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史实。16号，中国电磁驱动聚变大科学装置在陕西咸阳完成阶段性验收。本次验收的综合考核实验系统单路脉冲源是该装置的核心部件，后续将通过多路并联叠加形成驱动核聚变的超级能量。该装置是中国“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装置整体建成后，将为核聚变点火验证及强脉冲辐射科学等前沿研究提供一流平台。
2: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为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近期的美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双方似乎也陷入到了升级缓和再升级的恶性循环。本周中东局势有哪些最新动向值得关注？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王正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报道。
4: 中东局势正在步入危险的倒计时。根据美伊双方在6月17日签署的60天谅解备忘录，这项临时休战协议将于8月17日，也就是周一正式到期。就在协议失效前夕，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争端已经升级，嘴仗背后的风险正在加速失控。伊朗外交部指出，正是美国、以色列利用该水域策划军事行动，破坏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平衡。航运数据分析公司凯普勒的监测显示，过去每天通行超过130艘船只的黄金水道，如今单日仅有零星船只敢于冒风险通过，原油海上运输几乎陷入停滞。更为严峻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炮火从未熄灭。英国海事机构证实，有商船在阿曼沿海被击中。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也承认，旗下船只连续2天遭到袭击，本轮冲突以来受波及的船只已达18艘。随着休战协议到期，外交破局却遥遥无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明确表示，目前并未决定与美国重启谈判，间接传话不等同于正式对话。不过，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已达成协议，确立了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行安全路线。但在美伊协议即将到期的关头，霍尔木兹海峡正面临着更加不可预测的惊涛骇浪。
3: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记者王正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发布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分区图。根据伊方的消息，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的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会经过伊朗领海。那新航道呢，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
2: 目前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另外呢，特朗普还扬言在控制伊朗之后，马上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专家会怎么看？另外呢，伊朗还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新的通行模式，美国被指在相关的磋商中从中作梗。那么李老师，航道调整会如何影响美伊之间的博弈呢？
5: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就航道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呢，是在进一步的加剧，而且很可能会陷入到一种长期反复的状态。那么至于特朗普总统现在所说的在未来不久可能要宣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这样的说法呢，毫无疑问他只是在逞口舌之快，无论是从国际法角度还是从美国的现实能力上来讲都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那么我们知道呢，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最短处呢只有33公里，那么美国又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是没有任何的国际法途径可以来实现所谓的领土化的。那么在能力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年的2月28号本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后，那么美国一直希望能够完全的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时至今日半年的时间将近过去，那么美国呢非但没有能够达到它的目标，甚至呢连打通海峡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目标也是 遥不可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现在再去谈所谓的将霍尔木兹海峡变为美国的领土，这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在这么样的一个不现实的这样的一个叙述，却成为了特朗普总统对外宣传的一个重点。那么这毫无疑问显示出特朗普总统对于当下的中东局势，或者说美国对于当下的这个中东的未来发展方向，实际上他并没有通过这种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舆论上或者说是政治话语上的这种冷静，能够使得地区局势出现一种缓和的可能，反而是不断的去刺激各方的一个敏感的神经。

0: 同时呢，我想这样的说法其实更主要的还是面对美国国内希望来去彰显特朗普总统这样的一个所谓强势总统的角色。那么并且的话呢，实际上也是通过这种舆论修辞上的升级来去掩盖在当下实际的军事行动上的这种不利。那么至于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他的回应实际上也是非常微妙，就在特朗普总统表示说可能要将霍尔木兹海峡主权化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之后，那么伊朗很快的表示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协议已经是达成。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达成，实际上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是非常明确的强调中间是没有美国的参与，并且呢美国还在从中作梗。那我想伊朗想要表达的关键点就在于在没有美国参与，仅靠沿岸国自身努力的方向这种前提下，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也是能够实现的。那么这就体现出伊朗以及阿曼作为海峡主权国，那么他们所发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重要性。那么与此同时的话，把美国放在一个从中作梗的这个位置上，实际上也是在舆论上把美国放在一个道义的并不有利的位置。那么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在后续的政治博弈当中伊朗能够拥有更多的战略主动。
1: 另外我们也看到呢，特朗普表示说要占领，将占领霍尔木兹海峡的同时，美方表示呢还将会制定针对伊朗的前所未见的经济措施，而伊朗外长则警告美方不要出现更大误判。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称，在美国彻底击败伊朗后，很快他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他说出这句话时轻笑了一下，并补充道，这是真的。
3: And after we finish defeating Iran, which is being very badly defeated, pretty soon I'll be declaring the foremost strait a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ssentially, that's what happened. We have the blockade. No ships get through unless we want them to.
2: 特朗普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并称他永远不会道歉，他做了正确的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在回应特朗普相关言论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他强硬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此前一天，伊朗军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并受到伊朗完全管控。伊朗军方将密切监视美伊两国在海峡附近所有行动，对任何类型、任何程度的威胁都将予以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则表示，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错误评估。阿拉格奇同时警告美国不要出现更大误判。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伊围绕海峡的博弈持续，美国正在形成军事封锁和经济孤立的双重手段。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称，美方将对伊朗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同时表示，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止任何货物进出伊朗港口。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4: 我再为大家补充一条信息，本周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一次性的签发命令，任命6名高级军事指挥官。那么伊朗媒体对此怎么看呢？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称，伊朗新任命的多位指挥官拥有更丰富的实战和作战经验，具备将行动扩展到伊朗境外的能力。那报道分析称呢，这表明伊朗在重压之下将会采取更加主动的姿态。
1: 好，那么除此之外呢，伊朗媒体还说，伊朗安全战略包含进攻性混合战争要素。那么冲突发展至今，伊朗的战略出现了哪些调整？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说呢，美军比想象中的更弱，伊朗方面将会用持久战来消耗美国。那么美国策略遇上伊朗强硬派，所以说小辉，

0: 谁会先撑不住。
1: 其实在当前这个时间点，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能不能够撑得住并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我们会看到的是双方之间的博弈已经是久拖不决，而这个时候呢，影响

0: 期选举之前是美国撑不住，但是这个时候呢，美方也有所回应，强调的是中期选举并非一个完全的这个截止日期，美国呢也可以在中期选举之后继续与伊朗来进行纠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是，双方所释放出的信号都是目前没有主动的选择消耗战，或者是说长期的持久战，而是呢被迫的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对于美伊双方来说，从目前来看没有很好的退出策略。首先呢，对于伊朗来说，近一时期伊朗当然在发生一些变化，美国也注意到更多的细节和走向。在过去的一周当中，美国当然关注到的是伊朗国内军政高层的一系列的新的任命和调整，这意味着强硬派将发挥更大的影响。那么在谈判进程当中，伊朗向美国示弱结束谈判达成协议，这种可能性当然更低，所以伊朗呢当然有更多的意愿拖下去。那么另外一方面，显然呢伊朗国内在做出判断，现在呢恐怕对于伊朗来说，目前尽管美伊双方没有再次大规模的交火，但是伊朗仍然在防备美国，认为现在的状态很可能是暴风雨前的这种平静，是随时准备军事方面来进行回击，甚至是主动出击。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对于伊朗来说，对于混合战已然有多种的手段，比如说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本身就是混合战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伊朗打击的不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此来影响油价，让美国承担损失。同样的，针对地区国家，伊朗在进行反击的时候，目前呢也在加压，警告地区国家，一旦呢美国升级军事行动，那就会出现的是冲突的外溢。而与此同时呢，伊朗还看到的是，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仍然会产生更多的连带的影响。伊朗在观察国际社会的进一步的反应。但是此时呢，恐怕伊朗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内如何明确一个目标，以及最终在谈判当中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的问题。与其说呢，伊朗国内现在是强硬派和改革派之间是有分歧，不如说呢，双方之间目前就下一阶段伊朗到底要拖多久，拖多久之后伊朗手中的谈判筹码才会变得最大，以及呢，是否伊朗会一直保持这种优势态势，要进行更加明确的判断。一味的拖下去未必对伊朗是最好的选择。而对于美国来说，当美国说从军事行动转向这个经济绞杀的选项的时候，当然认为对于海峡，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也给伊朗造成了损失，尤其是石油出口，这关乎伊朗的经济命脉。但是呢，现在美国国内很多人在问政府一个问题，那么现在这种手段对于伊朗的经济来说，伊朗能撑多久，是不是还能撑上几年，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一个无底洞。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在准备军事手段的时候也在考虑所谓无人机特遣队等与盟友进行合作，但是此时有谁能参加，到底能贡献多大的力量，在军事方面美国要形成或者是集结新的攻势，从现在来看仍然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另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呢15号表示说呢，因为美国违反伊美双方的谅解备忘录，战火重燃，伊朗目前没有延长与美国停火协议的计划。另外，随着战事的推进呢，美军弹药库存快速的消耗，美国方面也在做战略调整。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说呢，将会快速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来看短片。
2: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光明通讯社的报道未说明这架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该通讯社还发布了多张无人机和战机残骸照片，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据美媒称，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总价超13亿美元。13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另据美媒报道，由于连续数月的冲突导致昂贵的弹药储备快速消耗，美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称，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并把中东地区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威慑力量。声明称，这支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 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

0: 美军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不过声明没有说明有哪些国家已经或者计划加入这一联盟。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此次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距离此前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已过去9个月。蝎子打击特遣队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第一个专门的单向攻击无人机中队，该中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同时，该中队在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并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据美国防务独家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库存，这凸显出高价武器在对抗低成本可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装备时的劣势。为此，美军正在加速各类无人机作战平台以及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的列装。
1: 关于死神 MQ9 无人机的相关背景，我们再来看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的内容。报道说，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是大约185架死神无人机。那刚才片中也提到了，在对伊战事中损失了45架，约占该型号无人机的25%。那该型号无人机呢，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区域。但是这些无人机通常是低空飞行且速度慢，相对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
2: 在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的现代战场上，美制高性能无人机也暴露出很多短板。那么美国组建的这支无人机部队将会执行哪些任务，又会对中东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下面请杜老师。
3: 的确，从无人机对抗方面，目前美国处于明显下风。针对死神无人机，伊朗的办法很多，每天几乎有很多新闻在爆出。如果哪一天没有死神无人机被击落，有可能是大新闻。而且通过反无人机作战能力的提升，对死神无人机的杀伤概率特别高。按照伊朗方面声称，已经打掉45架，所以无论是打击地还是对目标进行防空射击，地上一大片，天上一大堆。总之，这款无人机在伊朗的攻击面前，似乎能力非常有限，而且展示的残骸包括每次展示的战果都有这款无人机。面对无人作战装备的不足，目前美国呢正在把毒蝎改成猎鹰啊，然后实现多国多域的作战能力。如果按照美国的想法，自己一个国家联合前沿无人机无法对伊朗构成威胁。如果把中东所有的国家都搞在其中，比如现在他所看的什么以色列还有其他国家，这些无人装备形成一种联合作战，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无人机作战能力，同时水下无人艇包括这个水面的无人艇无人机会形成三位一体作战能力。如果无人机在中东国家空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也无从去辨认，所以像之前有人装备包括导弹一旦从中东国家发射，就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但无人机很隐蔽，通过这一点可以绑架更多的国家。伊朗目前态度很强势，特别是针对美国提出了很多这个条件，特别是像永久停止这个攻击、解除封锁，像这些点呢，美国答应起来很难。但是伊朗声称，如果美国不答应，伊朗将采取攻势行动，用攻势行动破取美国地头。而且他认为，从战前到现在，美国对伊朗能力的一种严重误判，让伊朗目前有很强的主动性啊，特别是新装备、新能力，包括新的战法，对美国可以构成持续威胁。所以下一步，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其他条件方面，不对伊朗做出让步，那有可能局势会快速升级，伊朗的反击能力和反击水平将会大幅度上升。
2: 好，我们注意到前不久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开展示了美以大量的飞机残骸，其中呢还首次公开了一架 F-15 战机残骸，包括现在的死神无人机，这传递出哪些信息？另外呢，伊朗方面表示不会延长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威胁说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会升级战事。那么李老师，伊朗还有哪些手段呢？
4: 那确实，我们看到伊朗现在呢，又是通过展示它的这样相关的缴获的残骸，以及又在进行发表一些更为强硬的言论，所有这些呢，其实都显示出伊朗似乎是有意在这个军事行动的调门上来进一步的升级。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实际上伊朗现在他去公布所谓的这一系列的这种军事的这种残骸，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我们知道

0: 当下呢，其实大家对于美国在中东的作战的这种讨论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那么一是认为呢，美国它的这样的一个军力其实存在了一个乏力的情况，那么包括它的弹药库存的不足，包括航母战斗群的长期部署所带来的这种疲惫。那么同时的话呢，它从美国想要来实现相关的这种战略目标所要采取的这种手段，从之前的军事到目前可能要逐步向经济施压来进行一个转移，并且在他的这个目标上也看到现在美国呢似乎是把保证国内的低油价作为了一个最为优先的考量，而不是要立刻的寻求伊朗在核问题上来进行让步。那么所有的这些现象呢，其实似乎都表明美国是有意来在中东进行这样的一个收缩。那伊朗选择在此时高调的调高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调门，毫无疑问是为了来彰显自身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边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成就。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实际上我们想这样的一个表达，它除了说是有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在战术上可能并不见得能够产生非常大的效果，但在心理战和舆论战上很可能能够帮助伊朗来获得一个更为有利的地位。那么这样的一个舆论战不仅仅是告诫美国伊朗过去可以对美国造成非常大的伤害，那么未来更加可以对美国造成更大的伤害，更同时是对伊朗国内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民意上的团结和振奋，并且呢也可以看作是伊朗的强硬派堵住任何可能的以这种妥协为代价的这样的一种未来的发展路径。那么说到伊朗未来可能会采取其他的一些手段呢，我想最主要的还是伊朗仍然会去延续它这种非对称的作战方式，那包括使用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对美国呢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和袭扰。那同时伊朗也会进一步的加大和它的地区盟友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包括相关的这种行动上的协同。那么第三的话呢，我想对于地区的相关国家来讲的话，那么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关键的能源基础设施，关键的这样的一些交通的这样的一些要道，那么所有这些非常值得可能会被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些战略要冲，那么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的重点。
1: 好，谢谢。那么随着美伊冲突打打停停，被消耗的不仅有美军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同时呢还有美军士兵的士气。那么我们看到呢，美国的林肯号航母在中东部署已经有将近9个月，最近有报道传出呢舰上多人出现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相关的报道，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也证实林肯号将会被替换。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媒体说，林肯号航母正在或即将启程离开，并将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舰船接替。美媒此前报道称，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接替林肯号航母。当被记者问及舰上军人家属是否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予以否认。他还说，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连日来，林肯号长期部署导致舰上人员出现心理问题的相关报道在美国国内持续发酵。多家美媒披露，航母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这些均属虚假信息，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中央司令部同时证实，8月3号该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回应称，媒体关于林肯号航母上生活条件糟糕的报道完全事实。然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再次刊发了上个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的采访，当时就有水兵坦言，精神压力很大。
3: It's hard, you know, it's hard on your mental state, you know, to sea for 8 months without being on dry land. It takes a toll on you.
2: 同样受到舆论关注的还有美国福特级航母。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旨在重建美国海军与美国造船业工业基础的备忘录。备�望录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在60天内向总统提交一份方案，列明将第四艘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系统更换为蒸汽弹射系统所需的各项措施。
4: Not good, and not nearly as good. Too complex. It's ridiculous. All right, so we're changing all of that, right, Peter?You'll be fired so fast if you don't.
2: 对此

0: 美国军事专家表示，将电磁弹射器重新换成蒸汽弹射器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可能耗资数十亿美元。
1: 那么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说，很多美国议员认为呢，林肯号上的乱象是由政府失职行为造成的。美国国内对此事的报道和看法是怎样的？来看一下驻美国华盛顿的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美国《纽约时报》首先报道了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光鲜外表之下的不堪的内幕，称林肯号在海上高强度运转了超过250天，传统补给线彻底断裂，导致舰上爆发了严重的生存危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则引述舰上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水兵家属的话称，林肯号上由于长时间的断水、断热，甚至马桶大面积损坏，几千名官兵不得不生活在发霉恶臭的环境当中，基础洗漱用品甚至还要靠限量供应。美国专门关注军事领域的《军队时报》更是爆出惊人猛料，称极限施压导致舰上爆发了严重的心理危机，甚至出现了多起士兵试图跳海自杀的恶性的事件。面对媒体潮水般的这种批评，美国国会的内部也彻底炸开了锅。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资深议员理查德·布鲁门塔尔公开向五角大楼发难，他在致国防部的质询信当中痛批，美军拥有巨额的军费，却让前线的士兵遭遇严重的物资短缺、水质污染和心理的崩溃，基本卫生条件都无法保障，这简直是五角大楼的耻辱。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国防小组的副主席贝蒂·麦克勒姆则将矛头直指白宫，他发表声明批评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功绩，而是美军领导层的彻底的失败。然而呢，面对排山倒海的指责，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却在各大媒体上强硬狡辩，称媒体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近日面对记者追问的时候，甚至轻描淡写的回应称，这样的部署时间还不足够长。美国的军事专家、前海军退役情报官格尔茨坦发出警告，这种在缺乏港口休整、官兵严重缺乏睡眠和营养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自杀式的超期部署，不仅正在摧毁前线士兵的心理防线，更是对美军战备能力的毁灭性的透支。林肯号上的乱象已经不仅仅是一次后勤失败，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美军常年在全球穷兵黩武、四处充当霸权工具的体制性的顽疾。当华盛顿的政客们正在醉心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博弈的时候，他们那些流水线上的耗材水兵却正在沦为美国霸权野心的牺牲品。
3: 那么关于林肯号航母，我们再来看网友们的关注点都有哪些。有网友向苏晓辉老师提问，美媒陆续爆出林肯号航母上出现了基本物资短缺、水污染等问题，特朗普却说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多久才叫够呢？专家怎么看？美军紧急调派华盛顿号航母轮岗是迫不得已之举吗？
4: 网友的提问本身就很说明问题。美国已经承认现在进行航母的轮岗，但是美国总统说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这说明呢美国总统又在嘴硬，但是对他来说这是不得已的选择，是无奈为之。其实呢，现在美国看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美伊博弈当中，美国确实失了分，出现了战略误判，所以当美国自己已经伤了底子的时候，必须要极力掩饰，只有美国极力掩饰才有可能争取更多的所谓的翻盘的机会。那么除了官兵的这种心理状态之外，那么涉及到航母它的一些最基本的补给也屡有消息的细节进入到大家的视野。比如说此前呢，美国一直宣称自己的航母呢可以承担非常重要的任务，那么船上的官兵呢是吃得好住得好。那么现在呢，涉及到航母的最基本的补给，近时期已经有消息称，对于官兵来说，一顿饭只能吃半杯米饭和两张薄饼，这对于美国国防部来说急于进行演示，也就是发出了一张图片，图片上描述的是美国航母所谓丰富的自助餐。那另外一方面，现在还要急于掩饰的问题是进行休整的问题。我们知道航母长期在海上进行部署，这个过程当中美军是严禁饮酒的，但是长期部署也要考虑到人的精神紧张的问题，要进行休整。所以呢，根据美方的规则，长期以来航母如果在海上服役超过45天，那么舰长就可以决定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啤酒日。啤酒日呢，可以饮 用啤酒等这种低酒精浓度的一些饮料。那么对于这一次林肯号的部署，250多天，目前没有消息说有这个啤酒日，也就是说呢，长期的部署确实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对于这个官兵他们的状态以及后续是不是会出现问题的叠加，现在美国已经难以掩饰问题。而另外呢，为什么会长期在海上执行任务，为什么250多天没有靠港？其实这一次美国看到的是，表面上来看，美国和伊朗在这个军事能力方面是有差距的，美国在炫耀自己的武力，但是呢，伊朗方面的打击，尤其是在这个美伊冲突发生之后，伊朗打击巴林以及阿联酋的复查伊拉港，是让美国的航母难以靠岸。美国航母靠岸必然面临着伊朗方面的打击，是面临更大的风险。所以呢，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在海上进行部署。而另外一方面，关于航母的调动，即使美国现在已经在进行调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亚太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会出现航母的空窗期。所以很多人指出的是，这无异于是美国向伊朗再次证明穷兵黩武是无法支撑，反而是在削弱美式霸权，是让后续美伊博弈当中伊朗有更多的信心。美国确实无法通过军事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进行航母的轮换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1: 好，另外呢，我们关注到美媒的一个报道说呢，由于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的大部分设施，导致美国海军几十年来赖以生存的重要后勤枢纽无法使用。所以说，李老师，目前呢，这种行为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军在中东海军的这种威慑能力？
2: 那确实，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的最开始，那么伊朗呢就对于美国在中东的最重要的一个后勤补给基地，也是它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指挥枢纽，也就是在巴林的相关基地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我们看到，无论说是它的燃料库，还是维修船坞，还是说泊位，甚至是它的指挥中心，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那巴林呢，在过去的30多年的时间里边，一直是第五舰队的这样的一个所在地，那么同时也是扮演着美国在中东最为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后勤的支持的一个枢纽地位。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巴林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受损，美国就不得不去寻找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后勤的补给基地。但是我们知道，整个的中东地区，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波斯湾沿岸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那么它都是在伊朗的打击范畴之内。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呢，是把它的这样的一个后勤补给直接后撤3500公里，那么到印度洋上。那这样的一个变化，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实际上出现了一个后勤方面的断裂。那么这样的一个断裂，它实际上对于林肯号航母就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我们知道，过去的话呢，它可以非常便捷高效的来进行补给，但现在补给船单程就需要1周的时间。那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就像刚才我们在片子中所看到的，现在林肯号航母，它无论在食品的短缺，还是在卫生的条件，甚至包括它士兵的这样的一种心理上，都出现了问题。而现在的情况是，由于现在是后勤补给基地出现了问题，因此即便是出现了航母的轮换，那么新的航母来，无论是哪一艘航母，都不得不去面临现在在中东并没有可用的非常便捷的这样的一个后勤补给基地这样一个窘境。所以这种问题呢，还会进一步的延续。那说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威慑的影响，我想从战术和战略有两个方面我们需要考量。那从战术上来讲的话呢，以美国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军力水平，它去维持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中短期的海上封锁，的确在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它的代价也会越来越高。但是我们说在战略上来讲的话，实际上这一次对于美国的影响其实非常的巨大，因为伊朗这样的一个饱受着这种外部制裁多年，并且是一个中等国家，就可以通过这种非对称性的打击方式，使得美国在整个一个地区的后勤补给出现问题，并且对它的军力造成影响。那么这样的影响就已经不仅仅是在中东地区，而是会对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威慑都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3: 好的，那同样受到舆论关注的呢，还有美国的福特级航母。刚才片中提到，特朗普日前签署的备忘录要求第四艘福特级新造航母弃用电磁弹射，而采用老式的蒸汽弹射。很多网友对此是疑惑不已。
1: 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呢，相关的改造将会耗资数10亿美元，用如此高昂的代价实现技术倒退。杜老师，特朗普 到底有何用意？
5: 特朗普在日本声称电磁弹射的福特号是一个愚蠢的电动玩具，所以这种复古型的审美回归蒸汽时代，很有可能是美国航空母舰在路线包括能力方面一种倒退。之所以这样讲，我估计特朗普考虑很多，首先是打造可靠的海上战力。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电磁弹射不成功，

0: 特别是这个交流弹射，对于舰载机可靠成功概率没有达到预期。像之前准备弹射6000多次有一次故障，现在弹180次到600次就出故障，所以对舰载机的稳定作业，特别是美国海军所标榜的电磁弹射与 F-35C 战斗机的组合，目前并没有发挥太大的威力。所以下一步如果让这个病持续在后续的福特级航空母舰上出现，美国海上战力并不稳定。第二呢，是打造应急的航母战力。如果快速进行改造，把之前美国认为可靠的蒸汽弹射加载，这样在预期范围内能有一定的作战能力。那如果按照目前电磁弹射不可靠，甚至今后毛病越来越多，可靠性越来越差，那么后续的福特号造的越多，美国作战能力将会越来越差。所以特朗普看到了美国版本的电磁弹射并不能满足美国需求。第三，有可能是减少资金漏洞。美国目前在航母上的投入很高，但是成本太大。你像福特号每艘都是150多个亿，特别是电磁弹射很复杂，在整个航母建造过程中占比太大。如果把现在昂贵的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一定程度上能够对美国海军的钱口袋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对于推进特朗普级战舰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总的感觉，目前特朗普对于美国电磁弹射航空母舰的前景并不看好，所以这种喜欢甲板上那股气的味道很有可能会让特朗普对美国海军的发展产生更多的决定，但无疑呢也会带来更多麻烦，有可能是时间更长，消耗更大。
1: 好，感谢您的点评。我们再来关注俄日岛争。近日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一个他之前从未踏足过的地方——俄日争议岛屿中的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日本方面反应强烈，日俄关系随之急剧降温。来看短片。
2: 据俄罗斯媒体14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中的伊图卢普岛。据克里姆林宫发布的消息，普京在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一所医院和伊图卢普中学，并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合影。对此，日本方面反应激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普京当天登上日俄争议岛屿。
3: ロシアの現職の大統領による今般の択捉島訪問は、北方領土に関する日本の一貫した立場と相入れません。また日本国民の感情を傷つけるものであり、断じて許容できません。
2: 同一天，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以示抗议。日本外务省官员14号更是表示，日方正在讨论反制措施，选项可能包括加强对俄制裁。针对日方的抗议，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表声明驳斥称，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的相关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扎哈罗娃指出，根据二战结果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普岛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此前一天，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观摩俄太平洋舰队大规模演习时，也罕见直接表态称，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
4: Однако это закреплено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окументах как реалии, возникшие по итога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2: 日本共同社分析认为，普京此前从未踏足北方四岛，显示出俄方无意完全封死同日本就领土问题等进行谈判的路径，留出了一定的转圜余地。而此次登岛意味着俄方已不再有这种顾虑。
5: 短期的にはこれ日露関係で残念ながら冷え込みは必至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し、まあ、プーチン政権の間はですね、残念ながらこの平和条約の締結交渉の復活というのはですね、まあ、見通せない状況になってきた。
6: 普京亲自坐镇观摩俄太平洋舰队的演习，也是引起了网友的关注。我们来看他们的提问。 那此次俄太平洋舰队大规模演习在时机和地域上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考量呢？第二个问题，普京近日还表示，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得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俄方将会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呢？
0: 的确，目前演练行动和普京总统登岛，从时间点上重合，地点上也重合。如果在这个点位进行大规模演习行动，并进行多年罕见的登岛行动，目标两个，第一呢是显示立场，普京总统声称在所谓的北方四岛方面没这个说法，南千岛群岛是合理的说法，所以不存在所谓规划问题。日本在所谓北方四岛方面的一些战略构想没有任何道理，说明下一步针对日本在太平洋方面俄罗斯的态度非常坚定，无论是在俄乌冲突中日本的立场，包括和乌克兰的各种军事勾连，普京包括俄罗斯都感到异常愤慨。第二，施加压力，如果从两个岛的位置去分析，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有优势，特别是远程洲际导弹、战略轰炸机，包括其他作战行动都可以对日本构成威慑，所以整个演练行动除了之前在日本海的大规模演练，这次在南萨哈林斯克的演练行动也能够表明多层次的纵深打击行动对日本依然进行有这个强大的军事压力。我感觉在普京总统登岛过程中，他对日方的指责有两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在日本大量美国攻击性武器装备在部署，特别是借助坚毅之龙、勇敢盾牌美国敌方系统进入到日本，而且凭借这套系统在北海道对俄罗斯远东方向地面目标构成重大威胁。另外呢，所谓的超高声速武器装备在北侧的部署对周边形势也会产生严重影响，所以美日军事联盟攻击性部署在亚太地区会产生新的危机。第二呢，是北约的亚太化。目前日本和北约国家联系紧密，特别是30多个国家代表在日本有访问，各方面的军事交流关系正在明显增加，所以日本不光是把美国引入到了亚太地区，同时也把北约国家引到了亚太地区，有说明呢，这种所谓的北约亚太化将会对亚洲形势产生严重冲击，所以俄罗斯不得不关注在周边日本的一系列军事动作。
6: 那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呢，我们提醒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看本周的关键词，不得不防。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右翼政客却在参拜靖国神社，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并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中国国防部日前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就在这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同日参拜靖国神社。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对此，中国外交部1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值得注意的是，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处心积虑为侵略历史翻案，尤其是在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在历史认知问题上开倒车的步伐越来越大，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谋求再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最近，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但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将对涉及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表述进行大幅删改，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
7: で現に海外の マスコミの人たちがこの問題取材に来てるんですよ。だから批判的に報道してますよ。変えるんですか？それでいいんですか？というトーンですよ。
2: 与此同时，日本右翼还翻出新花样，持续利用人工智能向舆论投毒。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公然践踏历史公理与人类良知。除了技术上搞花样，日本右翼政客习惯将受害叙事当作谋求扩军、修改安保政策的政治工具。九号，在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高市再次强调日本所谓受害者身份，淡化日本侵略曾给受害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
3: 我が国は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おり、長崎を最後の被爆地にという誓いのもと、唯一の戦争被爆国の使命として核兵器のない世界の実現に向けた現実的かつ実践的な取り組みを推進しています。
2: 日本每日新闻一针见血点破其中玄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并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在篡改历史的同时，日本加速扩军备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在14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严正回应。
8: 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
1: 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呢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也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还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6: 这位网友关注到了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的动作，增加国防预算部署进攻性武器，日本正在打造怎样的军队呢？所谓反击能力，实际上的进攻性如何？另外，从武器进口到武器出口，日本想把军火生意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9: 网友的提问确实很有针对性。其实我们会看到的是，日本现在正在私下所谓反击能力这样的一种伪装。日本现在呢正在推动再军事化，而且呢正在进行实战化的部署。首先呢说到日本的反击能力，对于高市政府来说，目前已经设定的一个目标是要在今年年底之前再次修改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其中呢包括要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些敏感性的因素。所以此时呢日本政府尤其是右翼力量正在日本国内反复的对民众进行所谓的脱敏测试。那么当日本不再强调所谓反击能力，而强调呢日本的自卫队应该有更多的进攻性的时候，在观察日本国内民众的反应。当然呢要达到这个目标，日本呢是要极力的渲染所谓周边安全的威胁。那么这个时候呢针对这个大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日本正在构筑的是虚假叙事。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的是，关于日本政府的一系列的动向当中，确实有一些动向是危险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关注到，当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及日称北方四岛的时候，日本方面的反应是格外的激烈。日本呢其实非常清楚，俄方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恰恰反映出的是日俄关系的现状。在此前安倍执政时期，一度呢日本试图平衡外交关系，在日俄关系当中尽量的弱化一些敏感性的要素，那么试图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那么进而解决领土争议问题。日本呢在亚太地区包括与俄罗斯相处是希望更多的能够共存，但是现在呢日本不断的将俄罗斯作为自己的安全威胁。同样俄罗斯也看到日本要实现再军事化，包括与乌克兰的合作的方面也有具体的动作。其实在今年5月份，俄罗斯就已经指出日本实际上已经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供了22亿日元，也就是大概9300万人民币，给乌克兰构筑所谓非进攻性的武器装备。那么在所谓乌克兰防御方面，近期呢日本又希望与乌克兰进行无人机等方面的合作，这都直接涉及到俄 方的利益，也反映出日本在外交和战略方面的调整。那么我们也多次关注到日本的频频

0: 新炒作中国威胁，是要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整体战略布局，以营造阵营对抗，尤其是搅动台海局势。日本呢正在进行实战化的部署。可以想见的是，当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在军事上进攻性的动向进一步明确的时候，只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造成巨大的风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关注日本在军事化动向背后的原因。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3: 也欢迎大家每天都要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那么本周大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我听说黄主任和明堂的创始人之前都是很好的朋友啊，他们怎么没有一起创业啊？现在各立山头。
1: 所有圈子都是这样，兜兜转转就这些人。你看啊，今天咱们是同事，没准明天咱们就成法庭上的对手了。
0: 是吗？
1: 嗯，
0: 挺好的，证明咱俩混得都还不错。
1: 来来来，借你吉言啊。
0: 那黄主任这么关心明堂的案子，还是对他那些老朋友放不下？
1: 你确定这是关心？
0: 不是关心吗？他们也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吧？
1: 哼，那是你不知道。大约在10年前吧，一个普通的名誉纠纷案已经打得七七八八了，眼看黄主任就要赢了，陈文光最后介入，完全反转了。就因为这件事，陈文光直接入了明堂的高火，黄主任呢，直接失去了当时律所高火的竞争机会，还没了工作。
0: 那黄主任一直这么关心陈文光的案子，还是因为有心结啊？
1: 有心结那是肯定的，不过呢，同一行业吃饭，那面子上至少给说得过去吧。你们新人啊，不知道这里边的关系。快吃吧，一会儿上去加班呢。嗯，
2: 我们飞来印的事儿是真让你们明堂上心啊！送走了白律师，你又出场了。哎，我问你啊，我和他的事能解决？
3: 万董，您先消消气，坐一下。万董，案子可以在法庭上解决，但是飞来因的内部问题，您觉得在法庭上能解决得了吗？
2: 飞来因的内部问题，这应该是你考虑的吗？
3: 对，您说的对。我听说陈硕是帮您一起打江山的老员工了，我相信您也不愿意跟他打官司吧。
2: 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我才不能容忍他们。
3: 我想陈硕跟您一样，对飞来因都有很深的感情。您难道不想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
4: 我先跟他聊一聊吧。

0: 还打算喝多酒啊？走开呀！我打听了你在工厂和工友的关系，他们都很尊敬你。现在你突然停职了，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不是，你到底是谁呀？你有没有想过，假如你做假鞋的事情被曝光了？
1: 你的家人、工友会怎么看你？他们一定会觉得你是一个唯利是图不值得信任的人。我唯利是图啊？嗯，你说我唯利是图啊？你知不知道飞兰英当初是我跟万董一步一步建起来的，我跟了他十几年，都在为飞兰英劳心劳力。
0: 那你为什么做假鞋？
1: 现在，他每年花个几千万。 去见他那个什么线上商城，大刀阔斧的去改革新技术。可我们呢？我们得到了什么？你知不知道飞兰英每年出鞋1亿多双，全是从我的车间里出来，一针一线都是从我的车间里出来的。可现在呢？我得到了什么？还不如那些个年轻人。 敲敲键盘，动动鼠标，挣的比我们还多。
0: 你要是觉得不公平，你应该把你的想法告诉万总。

0: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背地里搞小动作。我就是拿回我应得的。但是你现在这么做，你付出代价太大了。你不仅毁掉了你几十年的努力，还毁掉了你和万董的关系。我觉得有什么事情，大家都可以谈一谈。
1: 怎么谈？
0: 我建议可以和万董当面的聊一聊你的想法。
1: 万董早就不把我们当兄弟了，怎么聊啊？去他的房车里聊，还是去他那个？
2: 全是女秘书守着的办公室聊啊，二叔，我都不知道你心里原来有这么多的想法，看来是我的问题，是我忽视了你，我对不起你们。二叔，你说吧。 我怎么做才对得起你们？

0: 喂，李主任，
1: 飞兰英的案子进展如何了？
0: 范董的顾虑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
1: 嗯，你和小冉什么时候回来？
0: 应该快了，我们再等最后的结果。
1: 好，那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0: 没问题。

0: 你还好吗？
1: 还好，放心吧。
0: 是长在手机边上了吗？
1: 你什么时候回来？
0: 很快了。
1: 好，回来见面聊吧。
0: 送。

0: 一下啊，在这个第五页的第三条，你们觉得这个恰当吗？我接个电话啊，你们看一下哈。
1: 太合适啊。
0: 喂，田妈。
1: 秋青，怎么了？
2: 作文交给我。

0: 好的，百宁，那你辛苦了，早点回来吧。好的，我明天中午回律所。好，我说过，生意场上是不会有共赢的，看来我们只能保一个人情了。
1: 万董是我们明当合作时间最长的客户，或许能卖卖人情吧。我已经安排我们去福门的行程了。 可是我给万董发了一天的信息，他都没回。喂，
0: 怎么了？

0: 师哥，爸爸呢？爸爸怎么样了？
1: 情况不太乐观，我已经通知师母了。
0: 求求您，求求您，就让我们进去吧！我就怕他，我知道我没有什么资格求您，但是陈科总得见他一面吧？我就担心他。
1: 抓紧去见师父最后一面。
0: 知道了。

妈妈一会儿就到了，陈哥在外边等着呢，陪我。

0: 再打一些。
1: 爸爸说，能不能跟他们见上一面？
2: 我去沟通一下。

爸爸的后事，佩然都已经在安排了，您就不用操心。 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一个人，有没有他都无所谓。可是今天我才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接电话的时候，我才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我告诉自己，反正都那么长时间，不管发生什么，都顺其自然。可是，在来的路上，我还是忍不住的发抖，止不住的心慌。 刚才在派对，人特别多，我跟他的过往就像放电影似的，一幕一幕的全都跳出来了。刚结婚的时候。 我们的房子特别小，后来你出生了，我们俩特别的兴奋，又特别的紧张，我们就看着你，看着你，我们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对，到后来。 吵架、冷战，就像刚出门一样。他这个人怎么就没了呢？嗯，这我怎么好好的，这个人就没了呢？一个多有面子的。

0: 虽然知道陈主任身体不好，但是没想到他发病那么突然。
1: 老程这个人呢，他一向自负，其实这个案子对他来说心理压力非常大，结果还是没有等到开庭的这一天。
0: 你也不用太难过，他应该知道大家为他做的努力。那个时候明堂什么都没有，你们到我们学校来招聘，大家都觉得不靠谱，但是我就觉得你们能成就一片天地。
1: 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说实话，老陈这个案子我没帮上什么忙。
0: 作为朋友你尽力了，
1: 可作为高货我还没有及格。

0: 到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Sorry。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
1: 喂。
2: 喂，你在哪？我在你家楼下。我找你有。
1: 我在外面呢，我现在有急事儿，明天去找你好吗？

0: 审判长，反对。我方认为，对方律师的举证方式，对我的委托人在情感和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应不予采纳。准备的还挺充分。这段辩护词是不是说起来慷慨陈词的，觉得很过瘾？
1: 当然。
0: 小冉，我们做律师的，其实最应该做到的就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 为委托人去争取最大的利益。我再争取啊，我没有不争取。但是法庭不会考虑你的情感因素，法庭认的只有证据，知道吗？所以，扎实有效的证据链，这样才有可能在庭审当中去占上风，以至于去赢得最后的胜利。
1: 证据链。
0: 对。
1: 不能意气用事。
0: 不能轻。

0: 感用事。
1: 知道啦。
2: 在我的记忆里，爸爸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连同他的事业、他的生活，甚至包括我。我曾经很不适应这样的习惯，甚至默默抵触过他的安排，虽然最后都无疾而终。
0: 这位是陈冉律师。
3: 啊，陈律师您好。
1: 您好。
0: 女律师情感比较细腻，对于消费者的把脉也相对准确一些，应该说她来帮你们打这场官司更趋胜算。
3: 都说明堂无弱将，又是陈主任推荐的，我们相信陈律师。
1: 谢谢，我会努力的。
0: 啊，爸爸不希望你过得那么辛苦，用这笔钱去把房贷清了。
4: 不需要，
1: 我跟佩然可以管得上的。
0: 傻孩子，从小到大爸爸为你做的不多，我只是希望我的女儿不要那么辛苦，拿着吧，这不算是你啃老啊。
1: 不许你这么惯着我，别把我惯坏的。
0: 那好，
2: 但是当意外真的来临，我才意识到那些未完成的计划都是他对我们未来的勾勒。或许他的心里早已经意识到他不能够陪伴我们完成接下来的道路，只能尽力给我们最好的准备。我总是希望他是一个完美的父亲，没有错误，没有遗憾。可是我一直忘了，不光我是第一次做女儿，他也是第一次做一个父亲。
1: 我现在就教你怎么美颜啊，看好了，可以往上突围，哎，一
5: 二
1: 二三，
5: 看，看我这女儿什么时候都那么漂亮。爸爸老了。
1: 一点都不老，永远都不老。

0: 我听说陈主任的事儿了，你可能也在忙陈律师的事吧，所以我还是发文字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就去成泰上班了，你多保重，祝我好运吧。
1: 你好，
0: 你好，

0: 总会感觉到你的离开。我们常常渴望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固然好，但如果一切如常，不妨先顾及自己的当下。
1: 哎，宋律师，这个案子你处理一下。
2: 谢了。
3: 黄主任，
4: 黄主任，
5: 黄主任，
6: 黄主任，
7: 这怎么回事？
6: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实习生，说走也就走了，我就没给您汇报。
8: 我是问你，他是怎么入职的？
6: 他，您亲自面试的呀？
8: 是，他是我亲自面试的，但是在我面试之前呢？你们对他进行过背景调查吗？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吗？人都走了，都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万一他是竞争对手派来潜伏在我们公司偷东西的人怎么办？啊，谁负责？你负责吗？
9: 我告诉你，你是人事部经理。
8: 如果说程泰发生任何的差池，我第一个解除的就是你这个人事部经理的职务。你给我记住了。
10: 没想到师傅的案子以这种方式结束。经检方确认，师傅任职联创集团法律顾问期间收受贿赂2000万，之外还参与了联创集团的非法集资项目，犯罪事实清楚。
11: 好像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一切应该结束了。
10: 我知道这件事情在你心里没那么快过去，你想知道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1: 公检机关已经做出了结案认定，对我来说那些都不重要了。
12: 我不是小孩子了，我是他的女儿，我更是一个律师。我知道很多事都是我在骗我自己。从小到大，爸爸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也一直把它当成我的标准答案。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甚至公安机关带走他的那一天，我都坚信爸爸是无罪的。可是时间一天一天的在过去，证据一个一个的出现在我面前，我突然发现无所不能的爸爸也会犯错的，我的偶像也会崩塌。许杰跟我说，我是被亲情蒙蔽了双眼，他说的对，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我太胆小，我害怕，我不敢面对我自己。直到我从开曼群岛回来，那个时候我决定要去接受这个现实。可是爸爸最后跟我开了一个玩笑，我再也没有这个机会。
10: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有什么需要，我随时都在。

0: 亚颠的事儿，你们处理得很好。现在的结局，是我们跟两家客户都满意的结果。我想知道，如果我们做不到，结果会怎么样？
1: 这种假设可不是你的风格，不是吗？
0: 你很了解我。

0: 喂，怎么了？
1: 确认一下，你还活着？
0: 还活着呢。
2: 感冒了？你家密码是多少？
0: 干嘛呀？
2: 社区送温暖。
0: 不用了。
2: 行，那我打电话叫开锁师傅。
0: 在那个消防柜上，有个备用钥匙。
2: 好好好，拜拜。

0: 梁律师，你太没有防范意识了，要不这钥匙我给你保管得了？那倒不必吧。你怎么来了？刘芳跟我说你请了病假，人不舒服，在家休息，所以我就过来看看你啊。知道你不舒服，这是我给你熬的粥。 趁热喝吧，就不必我喂了吧。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我也是可以的。
1: 你来，
0: 算了。嗯，白律师，嗯，要不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1: 你还会讲笑话呀？
0: 对呀。嗯，
1: 讲。
0: 好。有一天有一个人肚子不舒服。
1: 咋的了？我还没开始讲，你怎么就笑了呢？然后呢？因为有很多笑话都是有人肚子不舒服，你说。哦，
0: 我接着说。然后他到医院去看病，然后呢，医生就把手放在了这个病人的肚子上，就问他：“你有什么感觉啊？”他说：“感觉你在摸我，
1: 对吧？好笑，好笑。”
2: 原来你都知道了。废话，小时候听过吗？行吧。
3: 宋律师啊，我们这个案子拜托你了啊！
0: 我应该做的，咱们保持联系。
3: 行行行，谢谢。
0: 哎，
1: 慢走。
3: 宋律师，这个案子交由你负责，对方的委托律所是明堂，你很熟悉的。
0: 什么意思？
3: 前辈对你的关照吗？你很熟悉明堂，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我想我不适合这个案子，我刚从明堂过来，于公于私我都不是最合适的代理律师。
3: 于公于私是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就是你还没做好陈泰员工的准备，以一个专业的律师身份去面对你那些老同事是吗？
0: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手上已经有案源了。
3: 不好意思，在陈泰案源的分管和行政分配归我管，你没权利拒绝。
0: 恒期，
3: 明日吧。

0: 拍这种视频的人简直就是人渣。你说陈律师家里都什么样了，还给我们排案子，而且是这种里外都不讨好的案子。
1: 不要抱怨了，如果你的委托人杀过人，你就不为他辩护了。
0: 话是这么说，可每次这种棘手的案子都是白律师派给我们的。
1: 世豪酒店没有偷拍甄小玉的动机，但是难保不是酒店的员工或者住客，
0: 也有可能是她男朋友啊。现这种变态的渣男最多了。
1: 这个案子对于世豪酒店最好的结果就是偷拍的人是她男朋友了。
0: 世豪酒店来信息说，甄小玉找的代理律所是成泰。
1: 成泰跟明堂本来就是竞争关系，这不是很正常吗？
0: 不是，代理律师竟然是宋修，所以宋修去了成泰。这一天天的，信息量太大了。
2: 宋律师，你是来见李主任的吧？我带你过去。
3: 哦，不用了，我是来开会的。

0: 以对方律师的身份回到明堂，什么感受？还好吧。
1: 没有解释吗？现在程泰可能更适合我。
0: 以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呀？
1: 没来得及。

0: 索律师，咖啡。谢谢。你方委托人甄小云女士起诉我方代理机构世豪酒店，是基于网上那段视频，对吗？
1: 没错，酒店未能尽到酒店服务合同里积极管理的义务，疏于安全防控，导致我的委托人隐私泄露在网上。这段视频在网上流出，严重影响了我委托人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求索赔500万。
0: 这是明晰。首先。
2: 你们怎么证明这段视频是拍摄于世豪酒店？其次，你们怎么证明这段视频不是你的委托人的自发行为呢？
1: 许律师，你说这个话很奇怪。我的委托人为什么要拍摄自己的隐私视频，然后散布到网上呢？
0: 理由就在这儿，500万的理由。大酒店集团树大招风，每天就要应付各种诉讼。你们没有办法证明这段视频和世豪酒店有关系，不能因为同情心就让我的委托人无理由的成为索赔对象。
1: 如果上庭，我相信无论成败，酒店的舆论都会受到影响。我方愿意支付甄小云女士20000元慰问金。作为慰问金的一部分，你们不能向第三方透露或者解释此次交涉的内容和结果。
0: 所以你们之前是不是一直采用这种手段，禁止让受害者发声呢？
1: 我现在要代替我的委托人拒绝你这个建议。
0: 你们怎么证明这段视频不是委托人的男朋友所发呢？
2: 隐私受到侵害，委托人受到的打击有多大？这点许律师你应该理解。理解就不用讲道理了吗？那还要律师干什么？既然宋律师不接受和解的提议的话，那么法庭上见吧。
1: 那就法庭见。

0: 刘芳姐，
1: 嗨，收到信息了没？
0: 我是要跟你说呢，关于许律师和宋律师。
1: 许律师跟宋律师刚才会议是贼吓人，比我微信里说的吓人一万倍。
0: 我理解你的紧张，但是
1: 终于明白什么叫做爱之深，恨之切。我原来就说他俩可能有事儿吧，没想到他俩真有事儿。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等一下，什么情况啊？
0: 你发错了，发到工作群里了。

0: 酒店的所有的安保系统你都看了，接下来就靠你了。我们酒店主张必须和解。
1: 我会尽力争取的。
0: 不是尽力，是必须，否则我们酒店领导会换律师事务所。
1: 了解。
2: 经理，
0: 哎，你好，好，正好对方律师到了，你们谈吧。
2: 小玉的案子我看过了，完全可以做到双赢。
1: 轮不到你来和我聊这个案子吧？
2: 你怎么每一句话都要往我心口里扎呢？我是带着陈太的诚意来的。说真的，让你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案子，我真的很心疼。
1: 别说这么恶心的话。
2: 好，那我们就说说案子。当我的委托人要求500万赔偿的时候，你心里就已经知道了吧？所以你来酒店是取证的吧？
1: 向委托人取证是正常的流程。孙律师以前干法务活干得太轻松了吧？不太了解正常的手续吗？
2: 是我过去对你伤害太深了，没关系，未来日子还长，我们慢慢相处。
0: 徐律师，我这儿还有几个视频，你过来看一下。
1: 好，谢谢。
0: 请。

0: 小月，我跟段慧芳律师聊过了，对方律师提出了一个20000元的和解建议，要求是要你保密。不过你放心，这个建议我已经帮你拒绝了。
1: 我其实早就知道这次官司会很难了，但我真的没有想到，
0: 是又发生什么事了？小月，你要说出来，我才可以帮你。
2: 最近老有人问我实情，单位里面打电话说一些很肮脏的事。我的领导说这会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昨天告诉我能够转正。
3: 小玉，这个事情并不是你的错，案子的事情我会尽快给你一个结果，可以让你早点开始新的生活。
0: 老师，
1: 拜托你，
0: 应该做的。

0: 一旦上庭，舆论就会倒向小玉这边。宋修上庭只想要证明他自己，而我不一样，我想要双赢。官司输赢对我而言不算什么。你想想，只要上庭了，小玉的私密视频就会被公开，到时候就算你们官司打赢了，这个阴影会伴随小玉一生。
1: 这么尊重别人隐私呢？
0: 赵斌的事情真的不是我干的。
2: 急眼了。
0: 我真的知道我错了。你听我说，我是没脸去找你，但是你当时的感受我真的能够体会到。我知道我现在不配奢望什么，我只希望你能够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1: 演完了吗？
0: 我是真心的。
1: 放手。
0: 我是真心的。

0: 孙中尉，宋律师，找我有事啊？我就想问一下你啊，是不是没有我这个观众，你显得特别无聊啊？
1: 也不会啊，毕竟走心了嘛。
0: 我告诉你，我无条件相信徐杰，而且就你刚这种垃圾演技，你觉得我会信吗？
1: 那既然你不信这么的波澜不惊，那你来找我干嘛呀？
0: 我相信徐杰，但是不妨碍我教训你几个垃圾。

0: 这忙活了一天了，该办的手续啊也都办了。哎，小冉啊，你爸你妈那边的亲戚啊，看看还有没有遗漏的，回头啊咱们再对一对好吗？
1: 哎，你说我们要不要通知一下陈科和张青兰？
2: 不管怎么说，陈科是你弟弟。至于张青兰嘛，你还是多考虑一下你妈妈那边的感受。
1: 这件事对于我妈妈来说，会是个永远也过不去的坎儿。即便是爸爸现在走了，他也没有办法放下。但是我答应过爸爸，要照顾好大姐。
0: 我知道你想照顾到每一个人，但是小冉，你有没有想过，就算你兼顾到每一个人，可往往最后你反而会伤害到对方。我的意思你能明白吗？
1: 明白。

0: 明白，佩然，我真的挺难过的，好难过，就像是做了一场梦，梦里都不知道做了些什么，突然就醒了。
1: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觉得，爸爸的在天之灵肯定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肯定希望看到一个快乐的你，健康的你。你要是担心张青兰，还有那个陈科，你要不单独跟他们聊一聊？但是我想，追悼会，你们律所的人都会来吧？
2: 会，都会来。该面对的终归是要去面对。
1: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在干什么？在忙吗？
1: 宋律师如果不能接受和解的话，那法庭上见吧。
2: 那就法庭见。

0: 又怎么了，大姐？我说别的女人腿好看，你们又看了什么了？模特大赛。人家是专业的，你怎么和人家比呢？
1: 这都不重要。那重要的是什么？
0: 认错的态度。我们都冷战5分钟了，他也不来哄我。你是不是太恋爱脑了呀？不行。
2: 得让他知道，在开始的时候低头的重要性，有多少人冷着冷着就散了。无忧，你还是悠着点吧，别太认真了。这次我是真的。
3: 走啊，我们回去好不好？啊，回去，啊，走。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好吗？嗯，别生气了。好了好了好了。如果你也有相同经历，请联系我，让我来守护你。
1: 宋律师，需要帮助吗？谢谢啊。怎么想到录视频啊？
3: 我是想看能不能通过视频发上网，能找到在四号酒店与相同遭遇的人出庭作证。这个办法挺好的，我还认识几个坐姿媒体的博主，到时候可以让他们转发发酵一下。谢谢。那我们开始。好。
1: 哎，等一下，你这个脸是怎么回事啊？
3: 啊，猫抓的。
1: 猫抓的
3: 啊，已经打了狂犬疫苗了。
1: 那我给你遮一下吧。

0: 感的你们，怎么样？
1: 不错，我觉得那个最后一句，你可以把它换成让我保护勇敢的你。
0: 保护。好，那我们再来一遍啊。大家好，我叫宋修，是成泰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最近有一起严重违反社会道德的案件，让我深感痛愤。如果你也有相同的遭遇，请告诉我，让我保护勇敢的你。怎么样？
1: 我觉得效果不错，你来看看。
0: 好。是不是下次手机的这个机位可以稍微再低一点点？啊，好，你再帮我录一下吧，谢谢。
1: 看来这个案子对你来说很重要嘛，这么上心。
0: 每个案子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好，那我们开始。大家好，我是宋修，是成泰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最近有一起严重违反社会道德的案件，让我深感痛愤。如果你也有相同的遭遇，请告诉我，让我保护勇敢的你。
2: 进来。怎么了？什么事？说吧。
0: 有48名有相同遭遇经历的女性跟我们联系了，我制作了一份清单，里面有她们的姓名、入店时间和入住分店的资料。
2: 她们信息的真实性你都验证过了吗？
0: 嗯，情况属实。
2: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她们都不愿意出庭作证。
2: 宋修啊，你知道当年我是怎么把成泰从一家小公司做成了一间大公司的吗？
0: 这个不太清楚。
2: 在咱们城东区有一个小区叫环天花园，你知道吗？
0: 听说过。
2: 我记得那是在95年的时候，环天花园小区的一个住户委托我起诉地产商，说他偷工减料。我还实地去看了，确实是偷工减料。我记得95年那是成泰成立的第2年，还是一间小公司，公司里根本没几个人。但是我知道，对我来说那是天赐良机，我必须要牢牢地抓住这一次的机会。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如果说我想打赢这场官司的话，我必须要让环天小区所有的住户都来参加这场诉讼。后来我就开始开讨论会，我记得那个小区大概是104个住户，我总共办了2-3次吧，每一次来参加讨论会的都不会超过10户人家。后来我就一户一户的去敲门，希望他们能够来参加这个讨论会，但是他们都拒绝参加。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觉得我是一名律师，我做的事情肯定是对我自己有利可图，跟他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所以他们怀疑我，他们不认可，但是我没有放弃，我就继续拜访，继续开讨论会，继续拜访，继续开讨论会。结果到后来你猜怎么着？在我的不懈的努力之下，最后来参加讨论会的超过了所有住户的一半。因为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一直陪着他们，他们知道我一分钱都没挣到，而且我一直出现在他们面前，所以到那个时候他们才意识到我是真心诚意在帮他们。到最后你猜怎么着？104个住户全部参加了这场诉讼，最后法院判地产商败诉，最后地产商又重新给他们修了一栋楼。所以后来我不仅赢得了这场官司，我还赢得了这104个住户成为我未来的客户。你知道我还赢得了什么吗？
0: 名声。
2: 没错。
0: 谢谢主任，我知道。

0: 谁呀？
1: 周林女士你好，我是律师宋修，之前给你打过电话的。
0: 我电话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现在已经结婚了，不想再跟视频有什么关系。我能帮你的事儿，在电话里都告诉你了。
1: 我特别理解这个情况，但现在的情况就是酒店不重视这件事情，未来就会有更多人受到伤害。
2: 而且根据我了解的情况，
1: 相同的受害者就有几十个，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未来会有更多女孩子受到伤害。
0: 还有几十个人呢，你怎么不去找他们去啊？
1: 你是唯一一个留给我地址的人。
0: 你要我做什么？
1: 如果你愿意出庭作证，我就可以找到第三个、第四个证人。但是如果您不愿意的话，我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0: 喂，
1: 你在哪儿啊？
0: 我在外地，怎么了？
1: 在忙吗？
0: 没有。
1: 那祝你

0: 李主任，关于这个世豪酒店侵权的案件呢，我想讨论一下。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的促成和解，但是现在却被对方下了律师函。一旦上庭，对于世豪酒店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1: 之前的庭外和解不是已经谈好了吗？
0: 是的，那就得问问许律师了，是不是因为对方律师的原因才选择上庭的呀？
1: 对方的律师是谁？
2: 我同意上庭，跟对方律师是谁没有关系。
0: 可是明堂呢，跟世豪酒店有着10年的委托协议关系。世豪酒店的诉求非常的明确，就是希望和解啊。那许律师，你确定不是冲动吗？要是因为上庭影响了明堂跟世豪酒店的合作，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吧。
1: 我刚才看了这个材料啊，是对方执意要开庭。许律师，你能不能有余力谈判解决？其实每个案子在每个律师的眼中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只要是最好的一种就行。
2: 现在事件的发酵呢，已经超出了我们原本的计划。宋律师是不是有一些意气用事了？
3: 如果你想把这件事情好好解决，
4: 我觉得意气用事的人是你。这是我这段时间收集的一些资料，里面是一些匿名信，小玉只是受害人之一，而且这还不是所有的受害人。我不希望相同的事情再发生了，所以我更希望酒店受到追责。
2: 我理解你们的正义感，但是你们这是在预设世豪酒店故意放纵这些事情的发生。
4: 出现了这么多同样的问题，我的推断完全正确，只有舆论发酵才能可以引起大家的警惕，而且这些女孩并没有错，她们为什么要躲起来？
2: 但是如果开庭的话，对于小玉和世豪酒店都不是最好的结果。宋律师如果想用这个方式来向酒店施压的话，不妨谈谈你们的条件吧。
4: 我只是希望我的委托人可以受到应有的道歉，因为这件事情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和情感，道歉并不过分。
2: 我会转达给我的委托人，但是也希望你告诉你的委托人，比起别人的道歉，最重要的是与自己和解。
4: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强大。

你最近一直在躲我？没有。因为什么？没什么。有问题就解决。没问题啊。你能不能别犯病？能不能爽快一点？

0: 你想聊什么？我告诉你，我已经尽我最大努力去克制我自己了。婚礼房卡照片哪件事情搁一个男人身上能那么轻易接受？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喘息一下？
1: 我哪件事情没有拒绝了？我做什么让你不能接受了？
0: 对，你给的每一个反应都对，作为你的男朋友挑不出你一点毛病。我也不能去计较，因为这样会显得我很幼稚，我更没有能力去阻拦那些招揽你的人。
1: 你怎么不幼稚了？你不幼稚，你会让我最后一个知道你来成泰吗？你是不信任我们，还是不信任我们的关系？
0: 我就想安安静静地消化一下我的负面情绪，仅此而已，可以吗？

0: 这个是酒店的追责赔偿，如果对于赔偿没有异议的话，就可以签字了。
1: 等一下，我的委托人还没有收到酒店方面的道歉。
2: 小易女士，对于你和其他女性顾客在本店住宿泄露的个人隐私啊，虽然还有其他的不明原因，但是酒店方呢也有相关的责任和管理漏洞。那么作为服务行业，没有对你们的隐私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啊，这是我们的问题。在这里呢，我仅代表酒店向您致歉，希望获得你的原谅。

0: 我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许律师，谢谢你，你也是个好律师。宋律师，这次都要多亏了你，本来我都想放弃了。
2: 跟我没关系，是因为你自己的勇气。
1: 我能不能请你吃饭呀？现在案件已经结束了，已经不存在委托人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了吧？
2: 不好意思啊，除了这层关系，我还有其他顾虑。
1: 你有女朋友了吗？
2: 嗯。
1: 抱歉，我不知道。
2: 没事，我们走吧。
1: 嗯。

0: 喂，
1: 在哪儿呢？你啊，乖，喝酒。
0: 你才多大呀，就学别人借酒消愁啊？你到底喝了多少了？
2: 我能喝醉，我，哎，你不服你就。

0: 过来，好吗？
1: 你看我，你看我能不能喝醉？
2: 你把位置发给我。
0: 位置，位置，位置。
3: 闭嘴！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徐女士，合着你来静海，你是为了在酒吧普及法律工作的？下次不会了。你还想三进宫啊？喝酒不是个好东西，知道吗？一定让他戒酒。我跟你说呀，这次是对方不想把事情闹大，啊，也就是口头道歉就完事儿了。你说你吧，你一个律师。
1: 明明可以靠法律武器来解决问题，为什么非得动手呢？
2: 紧急教诲，紧急教诲。那孙警官，那我们走了。嗯，
1: 再见啊。
0: 哎，别见了啊，别见了。
1: 啊，好，谢谢。
2: 走吧。
1: 上车啊。
2: 你经常进派出所，这可不太像个律师啊。
1: 什么叫经常？加起来才两次。
2: 你总是做这样出格的事儿。
1: 我帮你约了你姐啊，最近出了那么多事儿，你们俩应该好好聊一聊。
2: 你很关心她。嗯。

0: 喝点热茶吧。刚喝了酒，明天会头疼的。喝酒除了让你第二天更难受以外，不能解决任何事情。
1: 我其实特别想问他，为什么把自己的家庭搞得这么乱？在他心里，究竟有没有把我们当成家人啊？如果没有，为什么要和我妈结婚生下我？可是现在得不到他的回答了。
0: 有人跟我说过，生活是自己给自己的，你不是谁的另一半，也不是谁的孩子，你就是你自己。
1: 其实我一直还挺冲动的，什么事儿都跟他对着干，我挺后悔的，他让我干嘛我都不听，他让我留在瑞士，我不，他不让我来京海，我偏来，他想让我念他喜欢的那个大学，我就不去念，甚至后来我去成泰工作，一半是因为他的案子，另一半也是因为想气他。
0: 我也跟你一样有同样的想法，可能是因为我不够年轻，也没有资本冲动，所以很快我就进入到了正常的生活。现在想想，我们都对他抱怨过，但是谁又真正了解过？
1: 也没有机会再了解了。
0: 爸爸的追悼会，我们一起操办好吗？
1: 你不介意我出现在追悼会上？
0: 这也是我们两个最后一次了解他。

0: 坎坷和所有这个年纪的人一样，不喜欢在分开的时候告别，他们喜欢这样潇洒的离去，好像世界上所有的忧愁也可以这样挥之即去。不过从现在开始，他应该明白了，不知道哪一次分开是最后一次告别，明天和再见哪一个先来都是未知数。
1: 不管幸福描绘多迂回，
2: 陈文光的事儿对于连创的案子没有太直接的影响，我们不用改变思路。并且我希望你可以调一个助手给我，一起负责这件事情。
3: 没问题，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现在就可以调到你的组，好吧？进来。
4: 主任，这是小鱼案的总结报告。
3: 放这儿吧。
2: 合适人选来了。宋律师在小鱼的案子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我特别欣赏他的才能。如果他能够加入联创这个案子，我相信一定可以帮助到我们。
4: 主任，我手上还有合适的案源，而且联创的案子我不熟悉，金融领域也不是我擅长的方向，我相信孙律师可以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3: 孙律师。
5: 好。
3: 坐吧，宋娇。你和孙律师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4: 可能我刚来到成泰，大家不太熟悉。
3: 那我怎么听说你们俩之间因为一些私事产生了矛盾呢？没事，反正那是你的私事，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啊。不过你要知道，现在成泰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我希望每一个人的心思都能够放在律所内，不要因为一些情绪的东西影响到案件，好吗？
4: 我会注意的。
3: 另外呢，我想提醒你一点，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行规，对吧？虽然说你从明堂来到了成泰，但是你以前的那些同事和朋友的关系实际上并没有断。但是我不希望成泰的任何与案件有关的消息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去，毕竟我们是竞争关系嘛，对不对？
4: 主任，这个我会注意的。那我先走了。
3: 陈文光的追悼会你会去吧？
4: 我会去。
3: 我现在在我脑子里萦绕的全是我跟老陈以前在一起办案的那些画面，恍如昨日，没想到现在居然阴阳两隔了。真的是世事无常，每个人能抓住的时间

0: 在四川眉山市那翠竹环绕的东坡竹园里，一件大型地雕作品静静铺展。它由180块上等的细砂青石板拼接而成，总面积达108平方米。这件地雕作品出自仁寿石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世春之手。
1: 在雕刻的过程中，需要弯腰或者是坐在地面上操作，有些细节还需要趴在地上进行精雕细磨，特别是趴在地上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难的。
0: 十几年来，往来公园的游客很难一睹它的全貌，唯有通过航拍才能领略其壮丽全景。在这件作品背后，有着谢世春与石雕多年相伴的故事。说到谢世春与石雕的结缘，来自少年时期他不服输的韧劲儿。1970年，谢世春出生于当时的眉山市仁寿县汪洋区一个石雕世家。
1: 我父亲是做雕刻的嘛，从小就看着我父亲做，6、7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石雕了。父亲是不让我做的，因为他小，怕伤手嘛。
0: 父亲的阻拦反倒激起了孩子的倔劲儿。每当大人不在跟前，谢世春就踮着脚够刻刀，在边角料上偷偷尝试着雕刻。直到初中那年，父亲的一句话更是让那个少年骨子里的好胜心腾地燃烧了起来。
1: 当时听我父亲说了，就是什么什么地方有一大狮子，里面有一个圆球，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对，这个狮子就是当时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嘴里面这个球，圆球，你看一下，它还是灵动的，拿不出来的。当时我这个，我怎么说呢，就感觉到是不相信。
0: 就这样，每天谢世春放学

0: 约回家后，写完作业就偷偷地溜到角落里，开始琢磨他的小秘密。经过日思夜想和反复尝试，他终于搞明白了狮子嘴里的石球可以转动的秘密，然后用了2个多星期的时间自己做出来了。从那时起，他在心中悄然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将来一定要考入专业的美术学院继续深造。
1: 我就想能够继续加油啊，一定要考上理想的一所西式美院学校。
0: 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还没有扩招，高考竞争异常激烈，对农村学生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尽管谢世春十分刻苦，最终仍与大学失之交臂。无奈之下，他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1: 当时想到是因为家里穷嘛，觉得就是自己，一个是喜欢石雕店嘛，就是能够帮助父亲多挣钱嘛。
0: 谢世春回到家中，开始了务农的生活。而在农闲时节，他则会协助父亲刻墓碑以补贴家用。
1: 父亲叫我写字，我说我写可以，我写好了我自己刻。当时他也答应我了，把字写好以后，我准备刻的时候，但是我父亲就让我暂停了，不让我刻。
0: 那时父亲担心谢世春的雕工不行，刻不好墓碑会影响家中的收入。
1: 当时我那个想刻的这个干劲是非常大的，但最终降不过，还是让我刻了2个碑，客户来看以后还是非常满意的。但是当时我还是蛮有成就感。
0: 随着客户们的认可，谢世春对自己的石雕手艺越来越有信心了。就这样，那个乡村小石匠叮叮当当的一干就是20多年。他自己也记不清雕刻了多少墓碑和佛像，但心中始终较着劲儿，想做出点不一样的石雕。谢世春经常去看一些摩崖造像、石窟的雕刻。渐渐的，他对传统石雕艺术有了更深的感悟。
1: 我当时记得最清楚，就是一个武将，他那个肌肉表现的是非常的丰满，真的是，很健硕的身体。武将那个肌肉表现，我没有基础，就买了一些关于人体的一些肌肉的书籍，我感觉到是知识、技艺上还是有很大的提高的。
0: 终于，谢世春一直在等待的一个机会来了。2015年，看四川民间文艺创作工程面向全省征集原创作品。谢世春报了名去参加，但几天过去了，他始终没有找到创作的灵感。就在他苦思冥想之际，偶然间看到了一张清代八仙桌上的图案，这让他眼前一亮。
1: 鱼鳅耕读那本来就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一重要的一种四个职业，它反映的是田园风光。
0: 鱼鳅耕读象征着田园生活的宁静与美好。谢世春决定用手中的刻刀创作一件既传承历史又富有新意的作品。
1: 八仙桌的那个画面是条形的，方顶应该是那个画面应该是方形的，然后我就该调整的调整，该加的加了一些。比如说就是农夫砍柴肯定有斧头嘛，把那个柴砍好了，休息的时候坐在柴上抽水烟，水烟那个云雾缭绕的感觉就飘上去了。
0: 为了更生动地展现每一个画面细节，谢世春运用了多种雕刻技法。
1: 那是必须用心去做，不能急的。他是确实是这40多天别的什么事都没干，除了吃饭以外睡觉以外都在做他的事情。
0: 那一年，四川仁寿罕见地下起了大雪，但谢世春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
1: 真的辛苦程度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我撑了那个大伞，但是我下面在做的时候，旁边必须扇那个大风扇，必须扇的风扇，啊，他们都笑我，这么冷的天气你还扇风扇，啊，我说没办法呀，干了这个职业。
0: 他用了40多天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渔樵耕读的雕刻，最终获得了看四川民间文艺创作工程优秀作品奖。慢慢的，谢世春在当地有了些名气，找他雕刻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样一来，他雕刻石雕就不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计，有更多的机会去创作石雕艺术作品。他尤其喜欢雕刻那些带有四川仁寿本地特色的石雕。另外，他对传统石雕修复也很有兴趣。这门技艺不仅是仁寿石雕技艺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其一大亮点。2020年底，仁寿县文物管理中心邀请谢世春去对当地的双宝牌坊进行一次抢救性的修复。双宝牌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当时是因为上面不是掉了一块下来吗？那里有看护的人嘛，捡回去了。捡回去就是一小块，有些时候很零碎的。他们想到就是，与其这样放着，不如把它修复起来。
0: 双宝牌坊是清朝皇帝为仁寿当地妇女夫死从子和孝敬老翁建造的牌坊，属于等级较高的精表牌坊。上面遍布250多幅戏文和民间故事及花卉雕刻，十分精美。
1: 同样一幅画，你叫我在那看一天，我都看得下去，真的。然后哪怕是一小块。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的祖师爷嘛，匠人们是怎样子在雕的，什么刀法，我们想的就是整个一个大的画面，不是看到那个画面，而想的是从画雕刻到完成那个整个那个画面，我们在脑海里都浮现出来。
0: 虽然现在雕刻工具要比古代先进很多，但是一个人要修复100多年前数十名工匠雕刻数月才能完成的牌坊，这对于谢世春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就是说人物的每一个表情、每个动作，都要和他当时的风格就要接近嘛。他这边是骑马射箭的，我这边肯定是一个战场，肯定有马的，必须的。然后就这样慢慢的推敲，难就难在这一地方。
0: 由于缺少历史知识以及相关文化方面的积淀，谢世春只能向相关老师虚心请教，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反复进行考证学习，之后才得以确认图案，进而运用技艺开展修复工作。
1: 胶的颜色和石头的颜色那肯定不一样的，哦，那个地方是最难的，最难的。然后就是我们必须要做旧的时候要上很多道色，把它覆盖，然后覆盖。
0: 粘接后还要按照绘制的内容大致雕刻出毛坯，然后进行精细雕琢，最后还要进行做旧处理，使修复部分与原石雕的纹理形态完美融合。对谢世春而言，每一次修复工作都仿佛让他穿越时空，与古人的记忆和智慧进行对话。他深知人生就如同雕琢石块， 得靠一锤接一锤的细心敲打，才能逐渐成。

四十多年来，他每创作一件作品，每一次的捶打，不仅塑造了作品本身，也是对自身心性的锤炼与塑造。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小屿，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2026年6月的一个清晨，浙江台州的玉环岛，几位老人乘车出发，沿着海岸线一路前行。他们来到了60多年前巡逻放哨的老地方。老人们来到的地方是浙江台州的玉环岛。他们当年戍守海岛时的旧营房已经不在，换成了崭新的民兵哨所。老人们登上瞭望台，凭栏远眺，望着这片自己曾经守护过的海岸，回忆起炮声隆隆的海防岁月。1949年，在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国民党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蒋介石败退台湾。国民党当局逃往台湾以后，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一方面积极准备反攻大陆，另一方面指使军队以据守的浙江、福建沿海岛屿为基地，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
1: 蒋介石在口头上、在形式上，从来没有放弃反攻大陆。这个反攻大陆的跳板本来是非常多的跳板啊，比方说大陈岛啦、海南岛。
0: 为了实现他反攻大陆的计划，蒋介石决定利用国民党控制的大陆外围岛屿作为支点，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
2: 国民党军败退之后呢，是以沿海岛屿像大陈、披山这些岛屿，以他们为据点，然后呢，不断地对玉环进行渗透和袭扰。特务机构都纷纷派人潜入玉环，开展特务行动。
0: 玉环由楚门半岛、玉环本岛和诸多外围岛屿组成，是直面国民党军队登陆袭扰的海防前哨。1949年4月，浙南沿海的门户岛屿玉环本岛和陆地部分宣告解放，但众多外岛如披山岛等仍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他们企图以此作为跳板，通过玉环岛从海上登陆，进而直接控制浙南近岸海域，并进一步向温州、台州等区域渗透扩张。一段时间内，玉环城里突然多了很多国民党特务，他们悄悄潜入城内。进入玉环后，这些特务暗中散布谣言，策划暗杀破坏。一时间，玉环城内人心惶惶。为了防止特务入侵，渔民们决定主动出击。一名在渔船上长大的年轻人挺身而出，组织民兵队伍，带领民兵反击国民党的特务活动。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郭口顺。1950年6月的一个夜晚，郭口顺正在组织民兵召开会议，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声响。当时参会的民兵落石眠，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一定又是特务在搞破坏。
3: 晚上他钻回教，哎，来威吓我们，不一叫醒我这样。
0: 听到异响，一名民兵下楼查看，刚推开大门，突然轰隆一声，几块大石头从上方狠狠砸落。郭口顺听到声音，立刻拿枪冲下楼查看，只看特务的身影闪了一下，随即消失在幽深的街巷里。 郭口顺连忙去找解放军，准备配合他们抓捕特务。
3: 他带了七个解放军过来到山上找

0: 过连夜搜寻，郭口顺带领民兵在深山中成功抓获了这几名特务。经查，他们隶属披山岛上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是隐藏在玉环的特务分子。他们潜入玉环，是为了搜集驻扎在玉环的解放军布防情报，利用这些情报发动偷袭行动。
1: 有一个后来替我们政府抓住了枪毙了，还有一个呢，后来我们给他清查出来呢，判了无期徒刑。
0: 面对特务渗透，郭口顺决定想办法摸清这些特务的老巢。他挑选了两名机智勇敢的民兵，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内部。为了获得国民党特务的信任，郭口顺精心策划了一场苦肉计。他将两名潜伏的同志当众逮捕，押解着游街示众。
2: 这么一番操作下来之后呢，就是这两个人声名扫地，就几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然后敌特分子也觉得刚好是个机会，就借机来拉拢他们。
0: 通过这两个民兵，郭口顺逐步摸清了国民党特务的底细。他们先后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报告了数十名特务的名单，潜伏在坎门的国民党特务网络被连根拔起。到1955年底，随着伊江山岛、大陈岛等这些外岛的相继解放，包括坎门在内的整个玉环岛的特务基本被肃清。在这个过程中，玉环民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搜集敌情，递送情报，维持社会治安，在协助解放军肃清特务的同时，自身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政权做出了贡献。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的炮声在台湾海峡上空骤然响起，国民党当局重启对大陆沿海的高频袭扰，玉环的海防形势一夜之间重回紧绷状态。在这个关键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全民皆兵的号召，全国民兵队伍迅速进入动员状态。

0: 短短数月，形成了从城市街巷到海岛港湾全覆盖的全民防控网络。身处海防前沿的玉环岛上，男青壮年常年随远海渔船出海作业，沿岸值守哨位长期存在人手缺口。根据这一现实情况，郭口顺正式牵头组建起一支民兵营，将一批自幼在风浪里长大的渔家姑娘吸纳进这支海防骨干队伍当中。李奇凤在这时进入了女子民兵班。
1: 当时我们呢都是训练企业，部队里教我们枪怎么拿，爬山怎么爬，下午学习呢，这上午我们要下海，这个主要身材要搞好。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李奇凤练就了精准的枪法，成为女子民兵班的班长。她带领十多名女民兵，一边守好家门口的海防线，一边进行生产。她们的身影成了那个年代全民皆兵最生动的铸像。

0: 1960年4月，首届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6000余名来自祖国各地的民兵代表集结一堂。郭口顺带着李奇凤，作为豫皖民兵的代表来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1: 见到主席是不简单的，到现在我这脑子还是想到毛主席的。
0: 这次民兵大会之后，豫皖的民兵更加充满干劲儿。从岸边放哨的民兵，到渔船上的渔民，每一个生活在这片海岛上的人，都成了海防线上流动的岗哨。豫皖的全民海防网越织越密。上世纪50-6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豫皖民兵的守卫任务面临着新的挑战。当时中国大陆腹地的戈壁滩上，新中国的核研制计划正在推进。美国通过多方侦查，捕捉到了新中国正在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动向，并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当时多款美制先进侦察机，支持蒋介石深入大陆刺探情报。

0: 1964年12月18日下午，东海海面风平浪静，玉环民兵曾申宝正驾驶渔船在海上捕鱼作业。突然，在他的西北方的水域传来一阵轰隆的爆炸声，一架飞机拖着浓浓的黑烟，摇摇晃晃地从天上坠落。与此同时，曾申宝看见从飞机座舱中弹出了一名飞行员，乘着降落伞缓缓下降。平时经常参加民兵训练的曾申宝马上警惕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国民党飞机时常在玉环上空出没，侦察浙江沿海的情报。他结合这些情况分析，这架坠海的飞机很可能是一架国民党侦察机。曾申宝马上将这个情况上报到玉环坎门民兵营，营长郭口顺决定让处于同一海域的两艘渔船采取前后堵截的策略，包围跳伞的国民党军飞行员。其中一艘渔船的船老大金连昭也是一名民兵，收到指令后，他立刻驾驶渔船全速航行，和驾驶另外一艘渔船的曾申宝一起前后夹击，向着飞行员落水方向全速前进。两艘渔船接近飞机坠海的位置后，曾申宝和金连昭看到一个穿着制服的人飘在海上，他们判断很有可能是国民党飞行员。为了抓捕这名国民党飞行员，曾申宝和金连昭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 他们呢很机智的，就是佯装持枪，假装自己是有枪的，然后对着这个飞行员就高声呼喝说投降不杀，然后就成功的捕捉了这名飞行员。
0: 这张就是国民党飞行员被抓捕后的照片。被押解上岸的他低着头，眼神低垂。他的身份是国民党飞行员谢祥鹤。最近一段时间，他仗着自己驾驶的美制侦察机的装备优势，在浙江沿海拍照刺探情报，数次窜犯玉环领空。可他万万没想到，这次在玉环上空驾驶飞机

被击落，自己还被民兵俘虏。1964年12月29日，活捉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民兵代表金连昭、曾申宝被专程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谢祥鹤驾驶的侦察机被击落，彻底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到1968年，国民党军停止了大部分针对大陆的空中窜扰活动。笼罩玉环海空多年的国民党军的阴影终于散去，渔区的生产生活彻底回到了安稳祥和的节奏。改革开放后，玉环沿海的经济建设也从此驶入了快车道。持续十余年的海空较量落下帷幕，但老一辈民兵用生命守卫海岛的传统从未中断。进入新时代，玉环的民兵更是在一次次的应急处突中淬炼出了他们海岛治理的硬实力。作为直面东海的一线滨海乡镇，每年台风季，玉环岛都面临着极端天气的考验。2026年7月11日，台风巴威裹挟的狂风暴雨向浙江沿海逼近。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将于当晚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接到气象部门的预测，玉环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玉环的民兵们闻令而动，他们装沙袋、固堤坝、检查设备、设置居民应急安置点，并协助沿海居民进行转移，做好了应对台风的一切准备。台风的路径瞬息万变，就在所有人以为台风将在温岭登陆的时候，它的登陆位置发生了偏移。当晚23时20分左右，气象部门紧急发出通知，巴威台风将在玉环坎门街道沿海正面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接到消息，早已严阵以待的玉环民兵们没有慌乱，因为他们早有准备。当晚狂风裹挟着巨浪越过堤坝，海水倒灌，路边广告牌被拦腰折断。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直扑浙东沿海，玉环岛严阵以待，守卫海岛的民兵们也一夜无眠。

0: 昨天台风登陆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已经召集民兵集合，那主要是我们的
1: 刘琴是玉环市坎门街道武装部长。台风过境后天还没亮，刘琴和民兵队伍就又出现在街头参与抢险重建。中午左右，玉环城区已经基本恢复秩序。台风可以改变方向，但玉环民兵的方向从未偏移。
2: 最早的时候，在我们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主要是配合我们的部队守好我们的海防。那到了七八十年代，因为加上了通信啊、观察，然后宣传这些任务，所以呢，就是还有结合地方的一些抢险救灾。再到后来呢，这个九十年代，逐步的走向了这个科技练兵，增加了一些海防雷达、士兵监控、自动化的一些设备。
1: 几十年来，玉环民兵守卫海岛的使命一直在延续。从他们在浪涛间与特务斗智斗勇，再到新时代守护东南沿海的安宁，一代代民兵把青春献给了这片海域。玉环的潮声中，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哨所矗立在东海之滨。当年李奇凤带过的女子民兵班，很多人后来成了哨所的编外顾问，他们把守卫海疆的接力棒稳稳交到了年轻姑娘们的手里。

0: 听着英雄故事长大的吴安妮是这个哨所的第13任哨长。
1: 小静，快！
0: 他和哨所里的6位年轻姑娘每天的工作都从这所面朝大海的哨所里开始。
1: 每天早上我们大概6:50起床，队列训练之后进行日常的值班活动，利用雷达、海防监控等设备对当面的船只进行监控。
0: 这支女民兵队伍平均年龄不到23岁，姑娘们听着老英雄们的故事长大，在爱美的年纪选择来到这里执勤站岗，就是为了守护好眼前的这片海。
2: 我们玉环民兵是从烽火岁月中走来的海上轻骑兵，同时在新的时代接受了新的历史使命，逐步蝶变为海上的守护者，经济建设的促进者。玉环民兵变的是装备，变的是职能，变的是使命，但不变的是扎根海岛、服务人民的忠诚和信仰。
0: 2026年6月11日，玉环市一年一度的民兵比武大会召开了。坎门哨所的女民兵们站在赛场之上，准备和男民兵同台竞技。

当年的神枪手李奇凤特意来到现场，为这群年轻的姑娘们加油鼓劲儿。两代女民兵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海防初心在靶场的枪声里完成了传递。从潜伏敌人内部的情报员，到全天候值守的海防哨所队伍，一代代渔家儿女用青春守望祖国海疆，在千里浙东沿海筑起了一道道海上钢铁长城。从烽火硝烟到和平岁月，民兵这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始终与人民军队血脉相连，与国家安全命运与共。进入新时代，广大民兵紧扣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职责使命，从万里海疆的前哨到千里边关的戒备，从抢险救援的战场到乡村振兴的田野，他们用青春和热血筑起坚不可摧的国防基石，以兵的忠诚和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角屿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是厦门翔安区角屿岛上一个普通的早晨。这样的紧急战备训练，驻扎在角屿岛上的战士们每周都要进行。

0: 门之间的最近距离只有1750米左右，是大陆距离金门最近的岛屿。在这座小岛上，一代代守岛官兵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钢铁堡垒。角屿和金门之间这短短的一片碧波，曾经是一道看不见的天堑。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将金门视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在他的心目中，金门的地位十分重要。后来担任蒋介石侍卫长的郝伯村曾经驻守金门，在蒋氏父子身边几十年，对于金门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他再了解不过了。
1: 金门对台湾而言，靠到大陆一个岛屿，防卫他们一个前进基地，所以金马在老蒋政治上坚决要固守，不能放弃。
0: 金门这座小岛的命运，长久地和蒋介石父子反攻大陆的希望捆绑在一起。为了将金门打造成自己反攻大陆的跳板，蒋介石从台湾调来大量部队，所有的民政单位都被裁撤，所有的民政事务全部转由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管理。这段视频正是在军管时期的金门岛拍摄的。当时遍布在金门岛上大大小小的战斗工事，以战壕和坑道最为普遍。戒严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通常都会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漫长的岁月里，岛上的几代人都在戒严和军管中生活。在两岸对峙的时期，金门始终是两岸对抗的前沿阵地。除此之外，国际政治事件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这座小岛。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台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加强对台军事援助，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台湾海峡形势再次紧张起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台海方向的军事斗争。1958年七月，北京举行了一场反对美国干涉黎巴嫩内政的群众游行。在游行示威群众的口号声中，一辆辆轿车悄然驶进了中南海。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毛泽东，还有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空军、海军、炮兵等单位的负责人。如此多的高级将领在入夜时分被紧急召集，参加的正是毛泽东为部署东南沿海军事斗争任务而召开的军事会议。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严惩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扰破坏，反制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毛泽东计划对金门进行炮击。1958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最终做出了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8月23日，解放军万炮齐发，823炮战拉开帷幕。角屿也承受着对岸金门守军的轰炸。从前角屿是炮击金门的前沿阵地，如今这里是东南沿海的海防前哨。
2: 老班长好，
3: 组长好，
4: 组长好。
5: 就是水只能用于刷牙。
0: 炮击金门期间，老战士黄有福和黄

0: 王在斌都曾经驻扎在角屿岛上。2026年6月6日，老人们一起回到了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1: 轰炸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这一边啊区域的海域这边。啊，这边离金门岛呢，当时炮弹是打得很厉害。我们这个海岛，它呢受了敌人的这个炮弹的袭击，在这个石头上面还留下有弹痕的痕迹在那边。
0: 在这场持续了21年的炮战中，角屿承受了不计其数炮弹的轰炸。家住在厦门同安区大邓岛上的郑水忠，曾经是一名战地摄影师。炮击金门最激烈的日子里，他背着相机登上角屿，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走进老人家中，老人珍藏的满屋的黑白照片，无声诉说着当年角屿岛上那段炮火里的记忆。
2: 这些炮战期间我所拍下来的新闻照片，就把当时的这战备情况、生产情况记录下来。那个时候很紧张，民兵训练，部队里面合练啊，然后我基本上参加训练的时候，我都带照相机去现场拍几张下来。不完全统计，这个炮战期间应该有100多张的照片。
0: 在郑水中拍摄的照片里，有战备，有生产，有战士们炮战期间的英勇，也有民兵支援前线的义无反顾。每一张照片都有一段当年的故事。激烈的21年炮战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没有补给，被战士们称为海上上甘岭。当年新兵上岛后，王在斌一下就感受到了岛上的艰苦生活。
3: 当时上岛了，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到了岛上一看，岛上几乎没有什么生活设施啊，水没有，电没有啊，这个也是一片荒岛，可以这样讲。那上岛以后呢，就我们生活是比较艰苦，一个班分配2桶淡水，这2桶淡水呢还要用于刷牙洗脸，剩下呢就流到水缸里面浇菜，这水的资源是非常匮乏。
0: 在国民党军的炮火封锁下，淡水和物资要怎么运上岛？作为炮战前哨的角屿，位置处在金门和一座名叫小邓的岛屿中间。小邓岛更靠近陆地，是炮战期间关键的补给后方。小邓岛上的渔民用生命为角屿上的战士们铺就了一条海上生命线。
4: 谢谢洪师傅。
5: 客气了啊。
0: 家住小邓岛的洪延元一家三代人都在给角屿岛上的战士们运送补给物资。炮战期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井，也没有粮食蔬菜，守岛官兵的饮用水全靠小邓岛群众用渔船运送。
5: 以前是用摇橹的，一条船就要4个人挑水到那个船上，一天或者2天挑一次，然后才船呢运过来，挑给当兵的用。
0: 小邓的船工们驾驶着简陋的木船，在国民党军炮火的封锁下

0: 一趟又一趟地将淡水、粮食、弹药送上角屿。红岩员的爷爷就是其中一员。
1: 58年那个时候已经炮击了，国民党的飞机不是常常在我们这边巡视吗？扫射吗？很多的。
0: 炮火已经远去，几十年间，这份军民鱼水情在这个家族中已经传了三代人。
1: 这样一代传一代啦，只要他们能守好，对不对？啊，他们跟当兵的，只要他们说看健健康康的，能啊一直传承下去，那就好了。
0: 红岩员的愿望很朴素，自己给战士们送物资，好让战士们没有后顾之忧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震天的炮火中，有人穿越火线运送物资，有人用另外一种特殊的武器穿越海峡，抵达对岸的金门。
2: 我们的生命就是要保住喇叭，保住声音，送到这个金门去。
0: 1929年出生的吴世泽老人，曾是上世纪50年代赫赫有名的战地播音员。他曾经驻守在角屿广播组，开展前线对台有线广播宣传。炮战打响之后，他冒着炮火继续坚持在角屿岛上播音。

0: 在我心忧，吹着我口看月亮，就又想起忧。
1: 老人唱起了这首《中秋之叹》，是用闽南语歌谣《望春风》的旋律，填上有关中秋月圆思乡的歌词写成的。炮战进行期间，吴世泽他们经常会将这首歌对着金门播放。在两岸对峙的特殊时期，思乡的旋律穿过碧波，在对岸金门守军的心底掀起层层涟漪。
2: 他是普通话播音员，我是闽南话播音员。一个人拿着一部九头鸟的喇叭，敌人没有打炮了，我们晚上到角屿岛上面播音。
1: 吴世泽用一口地道的闽南乡音向对岸喊话。起初，广播内容以瓦解敌军士气为主，后来逐渐加入了家乡新闻、亲情呼唤、政策宣传等内容。对岸金门马山广播站也不甘示弱，用同样的大功率喇叭朝着角屿方向喊话，两岸的特殊对话成为一道奇特景观。
2: 刚开始都是这样没有骂来骂去，后来是以感情来动人，来慢慢就是从对地广播慢慢会变亲人。刮风了，里面住了，我们要打炮了，里面躲到洞里去了，那么我们都告诉他。
1: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搞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远去了，但角屿上的战士们还在一代一代接力守护着这片海岛。炮火停了，可是岛上没有淡水的难题依然摆在守岛官兵面前。1987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到角屿视察，了解到了角屿岛上官兵们艰苦的生活条件。
3: 习总书记带着卫卫团队踏上我们的角屿岛，啊，了解到我们角屿岛是无淡水、无电、无居民的这个小岛，这个遇到刮风下雨呢，

0: 就断水断粮断菜，这个戍边这个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做出指示要地方政府落实好三个一好的一个工程，一口好水井，一块好菜地，一个好租界，三个一好。
1: 随后地方政府协调专业钻井队上岛，张炳栋就是挖井队的其中一员。几十年过去，他重新回到小雨，跟战士们讲述起当年挖井的故事。
0: 当时这个水井要很多石头，包括水池，我们都是用从码头用肩扛上来的，一块都是100多斤，都硬扛上来。
1: 当年工程动工后，张炳栋他们面临着接连不断的难题。海上天气多变，风大浪急，挖井设备运输上岛困难。好不容易把设备运上来吊装好，他们又发现岩石层太硬，钻头坏了一个又一个。
0: 因为当时我们挖的时候也是到处挖，不准的挖出来都是咸水，最后挖到这一口井是最甘甜的。
1: 用了近2年时间，第一口淡水井终于打出了水。出水那天，全岛沸腾了。
0: 还是当初那么甘甜。
1: 这口淡水井解决了小雨几十年的用水难题。当年挖这口井的故事，也随着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口耳相传留了下来。随着水井的挖掘，三个一好工程逐步推进落实，小雨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营房翻新，电力保障，通信覆盖，官兵们也吃上了新鲜的蔬菜和鱼肉蛋奶。曾经的三无孤岛逐渐有了温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基层调研时，常会去当地的部队看一看。他踏边关，走戈壁，入班排，看哨所，基层官兵的冷暖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的牵挂。正是在这样的关怀下，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官兵踏上小雨，接过前辈的枪，续写着守岛的故事。
2: 我叫范金辉，2025年9月份入伍，12月份新兵下连后来到小雨岛。我是一名狙击手。
1: 2003年出生的范金辉，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广西科技大学本科毕业那年，他应征入伍，并随连队登上小雨。刚刚入伍的时候，范金辉甚至连战术基础动作训练的完成都十分困难，每次训练都会被老战士说动作不标准。大学4年没怎么运动过，突然要跑5公里，还要爬障碍、练战术等等，几乎所有的训练他都要咬着牙才能跟下来。每天清晨6点，当起床号响起，范金辉和战友们会迅速起床集合，他们的日程排得很满。这一天是每周例行战备训练的日子。范金辉的训练内容是巨枪瞄准训练。烈日当头，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在训练场上，他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瞄准镜，一趴就是1个多小时。上午的训练结束，范金辉还要跟随巡逻队伍进行例行巡逻。半年多的时间，海岛上的海风吹黑了他的皮肤，但军队生活也磨砺出了他坚强的意志。

0: 作为一名年轻的士兵，初上海岛，各方面都在强化我的吃苦耐劳意识。身处少尉，作为一名军人，我倍感光荣。
1: 上岛之前，范金辉以为在海岛上每天面朝大海会很浪漫。来了之后，他才知道，浪漫是给游客的。 寂寞才是守岛人的日常。站在小雨上，看着对面，看着身后，他突然明白自己在为谁站岗。上岛三个月后，范金辉在《入伍心得》里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定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这是范金辉和千万守岛官兵共同的誓言。

0: 守岛战士代代相传的小禹之歌，记录着小禹几十年来的变化。曾经无淡水、无电、无补给的三无小岛，如今通水通电，旧貌换新颜。从炮火连天的岁月到和平年代的坚守，变的是装备和条件，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精神。
1: 今天我们在角屿岛上，我们整体的任务跟之前没有太多的变化，主要是守好祖国的海岛。那么在方式上，我们更加的多样，更加的多元，我们增加了很多无人化的设备，同样我们的监控也覆盖了整个岛屿，它就像无言的哨兵，全天候全时段监控着我们海岛的角角落落，提高了我们快速反应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这份责任不会因为外面世界的改变而变化一丝一毫。
0: 每逢周一，连队所有战士都会齐聚在角屿码头举行升旗仪式，他们整齐列队，面向国旗敬礼。鲜红的国旗在蓝天碧海间十分醒目，战士们的目光都格外坚定，他们的身边是自己守卫的这片海。从炮火连天的海上上甘岭，到两岸攻心的最前沿，再到新时代立体化戍守的东南第一哨，角屿这座小岛见证了一代代守岛官兵们的忠诚与担当。

0: 祖国版图上一寸领土都不能少，人民子弟兵一刻都不会退，这是新时代强军征程上中国军人的铮铮誓言。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角屿，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026年4月23日，广东湛江的码头上，舰旗猎猎，军舰列阵。一年一度的海军日开放活动，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老人叫丁祖健，曾经作为人民海军的一员，参加万山海战，为解放万山群岛做出重要贡献。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的南海海域，是中国南部海防的关键门户，扼守着珠江口进出南海的核心航道，既是华南地区沿海对外连通的重要枢纽，也是国际远洋航线从

0: 太平洋进入珠江口的必经节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 这个珠江口呢，万山群岛上是一个门户，他掌握这个万山群岛呢，就把我们那个门户堵死了，来往呢不行了。
0: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后，援助海南岛的国民党军残部退守万山群岛。为了做最后的挣扎，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国民党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万山群岛拉基委锚地召开会议，部署万山群岛的防御。桂永清重新调整了兵力配置，调配了4艘大型军舰，集结了总吨位约10000吨的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总兵力达到数千人。在桂永清的亲自督办下，国民党军依托万山群岛，在核心航道部署巡逻舰值守，专门拦截进出港民用商船，企图彻底锁死珠江口航道。受此影响，当时的广东、福建等地对香港、澳门的航行经常被迫中断，进出珠江口的海路失去了安全保障。
1: 所以我们必须解放珠江，我们这个出海才能够出海岸。
0: 此时的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媒体已经在断言新中国没有能力守住自己的海疆，只要卡住珠江口，整个华南的经济命脉不出半年就会彻底瘫痪。
2: 那么这个珠江口这个海上要是被封锁以后，这些全都进不来出不去。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后，国家面临了一个什么这个重建和经济复苏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你海上通道不通，进不来出不去，那么你的建设就受到影响。
0: 国民党军舰艇封锁珠江口的行动，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1950年5月24日，解放军联合指挥所下达了解放万山群岛的作战命令。参战部队于5月25日对国民党军队正式发起攻击。夜幕降临，珠江口的浓雾把海面遮得严严实实。随着信号弹的升起，解放军部队关闭全部照明，按照作战计划分批次陆续启程。冲在编队最前面的是排水量28吨的解放号突击艇，由火力船队副队长林文虎率领全艇官兵驾艇突进。林文虎是泰国华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毅然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创建的游击队。在广东沿海地区，林文虎曾多次巧妙地袭击国民党军队的舰船，积累了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浓雾里的能见度不足10米，航海通信设备也不齐全，航渡中编队的船只彼此先后失去了联系。等解放号的艇员们反应过来，发现他们已经孤身冲入国民党军在万山群岛的大本营拉基韦岛锚地。然而在万山群岛的国民党军 手里握着数十艘舰艇，其中单艘太和号护卫舰的吨位就超过了解放军整个江防部队的总排水量，无论是吨位、火力、数量还是人员的操纵技术，国民党军队都占据优势。
3: 比例是绝对是不相称的了，那你说要打吗？那应该是说要打赢是很难的了。但不过我爸呢，反正就是既然已经到跟前了，没有退回去的理由，而且他说英雄是打出来的，宁愿那个站着死，不能跪着生。
0: 面对悬殊的敌我力量，为了掩护登陆部队，负责指挥解放号的林文虎没有选择后撤，而是按原计划投入战斗。解放号全速前进1000米、800米，直到冲到距离敌舰编队400米左右的位置。此时天还没亮，国民党军士兵大多还在睡梦中，完全没察觉到解放军的小炮艇已经悄悄摸到了眼皮子底下。仔细辨认后，他们发现了国民党军指挥舰太和号。随着一声令下，解放号船上所有炮火开始猛烈扫射，国民党军舰上顿时一片混乱。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军的小炮艇胆敢单挺突入锚地攻击自己的司令舰。随着天色渐渐放亮，从奇袭的慌乱中回过神来的国民党守军也开始用各种武器射击解放号。解放号舰艇四面受敌，不断被炮火击中，解放号艇身被打坏了100多处，炮手一个一个倒下。作为指挥员的林文虎看到如此沉重的损失，心急如焚，他毅然离开驾驶台，亲自到主炮位去排除故障。
3: 那个艇长一手操作，一手拦住他说：“队长，危险，不要去。”那我父亲说：“我负了7次伤，没听劝阻就冲上去了。”
0: 林文虎冒着枪林弹雨冲出驾驶台，冲向甲板。就在这时，一排子弹穿过他的左胸，林文虎年轻的身躯轰然倒下，永远的闭上双眼。
4: 因为敌人也很快反应过来了，向解放号进行射击。当时艇上有19名同志，有3名同志当场牺牲。战斗英雄林文虎当时就是现场当场牺牲了，还有13名同志受伤。
0: 在严峻情况下，艇长梁奎廷带伤坚持驾驶炮艇，巧妙地冲出敌人密集的火网。与此同时，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炮火中实施了登岛作战，人民海军和陆军登陆部队并肩作战。1950年8月，万山群岛宣告解放，国民党军残部彻底丢光了所有主岛据点，带着残存的几艘军舰仓皇逃窜。在海军广州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间，万山海战中牺牲的烈士长眠于此，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每年清明，人民海军的官兵都会来到这里，在墓碑前献上花束。海风掠过陵园，替那些年轻的生命倾听着南海的潮声。万山群岛解放了，但守卫海防的考验其实才刚刚开始。万山群岛的海防压力巨大。
2: 解放万山群岛以后，国民党也好，还有这个帝国主义也好，他们的残余势力还在，他们依托香港、澳门这帮势力还存在，那么他就不停地实施破坏。 1950年到1958年。

0: 帝国主义健全，这个侵袭我们这个万山群岛呢，就达到了344艘。因为这个期间呢，我们国家主要是在万山群岛进行永久攻势式的构筑，所以呢，这些飞机啊、舰艇啊，不停在周围来旋来旋去。
1: 此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沿海的袭扰仍未停止。国家全力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刻，华南的工厂急需从海外进口设备和原料，内地的农产品要通过珠江口运往港澳。万山群岛的每一个岛都是守护这条生命线的岗哨。这些老照片记录下了解放军官兵建设万山群岛的历史瞬间。第一批登岛的官兵面对的是连一条路都没有的荒岛，没有码头，他们就把军事物资扛在肩膀上往岸上运。战士们在山体里一锤一镐，在岩石中开凿坑道。他们早一天把雷达架起来，华南的天空和海面就早一天多一道安全屏障。在珠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周恩来总理和战士们在一起拍摄的珍贵的合影。1963年冬季，周总理乘海军南海舰队846舰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有战士提出希望能与周总理合影，周总理爽快答应，在万山要塞机关的大院门前拍下了这张难得的照片。照片上周总理身穿中山装，微笑着站在官兵们中间。看到大家饱满的精神面貌，周总理对战士们说，有你们保卫海疆，毛主席放心，全国人民放心。周总理的嘱托从此成为刻进万山群岛每一座哨位的精神坐标。在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忠诚守护下，这条珠江口黄金航道更加安全畅通，往来港澳的船舶从1950年的30000多艘次稳步增长到1958年的50000多艘次，进出口货物从1950年的170多万吨攀升至1966年的800多万吨，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筑牢了坚实的海上屏障，更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与顺利回归构筑起牢固的海防根基。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坚守，在1997年的夏天迎来了一次关键考验。1997年6月，距离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举国欢庆的氛围之下，位于珠江口外的单干岛上，一群海军战士们进入了紧张的值守状态。单干岛位于万山群岛东部，是扼守香港航道的重要门户。进出香港的商船、邮轮、军舰都需要从单干岛的水道穿行通过，单干岛也由此成为了监控珠江口水道的海防前哨。1997年6月30日晚，香港回归的时间进入倒计时，无数人守在电视机前等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然而与香港隔海相望的单干岛上，包括刘达勇在内的海军战士们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雷达屏幕。刘达勇仔细观察着，监看外国军舰是否能够按航线顺利离开，以保障安全。

0: 为了这次任务的完成，所以我们这个关东战我啊，我们也这个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方案。因为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他从哪个水道走，第二个我们不知道他几天离开香港，然后我们这个全是戒备。
1: 1997年7月1日00:00，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雷达屏幕前的刘达勇此时还不敢放松警惕。
0: 好，大约是在凌晨1点钟左右，我们在这个大兴门水道啊，就是我们俗称叫小港那个地方，第一时间就发现他了。他们大概是7艘军舰，好，然后这个依次排开这样。
1: 刘达勇紧紧盯着这7艘军舰的航向，
0: 慢慢的就是一直到退出我们的领海线，消失在我们的这个观察范围。
1: 看着外国军舰驶离香港维多利亚港，确认他们完全驶离祖国的领海后，刘达勇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在内心默念，香港平安回家了。时光一晃走过20多年，2020年退休离岛的刘达勇心中始终压着一个没有放下的夙愿，一定要再回单干岛看看。2026年的初夏，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0: 刘一凡，刘达勇，到，欢迎老班长回家。
1: 重新回到单杆岛上，刘达勇忍不住与官兵们分享当时见证香港回归的喜悦。
2: 在这个岛上待了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地方一草一木都特别熟悉。虽然说这个操作装备上面的话，虽然说也有几年时间，但是也能够在想象的这当时这个值班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一些操作方法仍然没有忘记。
1: 几十年来，守岛的战士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战士完成使命走下海岛，也有的战士以另一种方式留守在海岛上。1989年，广东省成立单杆岛猕猴自然保护区，要从部队挑选精兵，遏制单杆岛上不法分子盗猎、偷猎、盗采、盗伐珍稀动植物的行为。这一年，刘清伟即将退伍，在部队海防值守多年的他，决定退伍之后来到单杆岛，继续守护这片海岛。单杆岛是万山群岛的核心组成部分，保护这座岛屿和周边海域的生态，就是保护珠江口的重要生态屏障。
3: 2002年至2003年的时候，有好多盗挖分子非常之猖獗，他们要来这里挖这种罗汉松，就是这种，他们很多人手上个个都有工具，有铲啊，有那个铁锹啊，刀也有，锯也有，他们口出狂言了、啊：“你要是要敢的话，你上来我就在山顶上活埋掉你。”
1: 刘清伟没有被那句"活埋"的狠话吓退，和渔民一起制服了盗挖分子。

0: 丹干岛上的自然资源丰富，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植物，由此引来了一些盗采盗挖分子。刘清伟的职责就是与不法分子做斗争，守护岛上这些宝贵自然资源。他每天沿着固定的路线记录观察猕猴种群的变化，对他们进行保育喂食。1996年的一天，刘清伟和队友在给野生猕猴喂食的路上遭遇了危险。
1: 有一次下雨天，下的那个路面呢就很滑，石头是滑光光滑滑的，没地方扶的，直接就从那个石头面上滑下去，有30-40米那么高，也就4楼顶那么高啊。那你一看呢，哦，死定了，这真的是没救了。一着地之后，就感觉到两个腿已经没知觉了，那个脚的那个血啊，就像水龙头喷水一样。
0: 后来幸好经过的同事发现了受伤的刘清伟，马上把他送到医院。经过连夜抢救，刘清伟的腿得到了及时救治。像这样的危险，37年来刘清伟经历了很多次，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珍稀动植物，和队友们抓获不法分子160多名，追回被盗挖的罗汉松等珍贵植物2000多棵。刘清伟对岛上动植物的珍视和热爱，也换来了这些小生灵对他的信任。
2: 他对猴子有感情呗，他可以看到那猴子他就喜欢啊，那个小猴子他都认识他，反正一听那个声音他就知道是他，他一叫他就会回答。
0: 岛上的猕猴从不到300只繁育到近3000只，成为祖国南端最大的猕猴群落之一。2019年，随着刘清伟守护海岛的故事逐渐被报道出来，53岁的护林员刘清伟被相关部门授予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2年后，他又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他的名字逐渐被人熟知。在刘清伟等人的守护下，曾经荒凉的海岛如今已是绿水青山。时代在变，万山群岛旧貌换新颜，但刻在守岛官兵血脉里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在万山群岛守岛官兵们的守护下，如今珠江口万山群岛往来的商船货轮有序穿梭在这片海域，沿岸的港口、产业园、城市群蓬勃发展。伶仃洋的潮水千年来涨涨落落，在这座岛屿上，这面旗帜映照着万山群岛70余年不曾中断的坚守。从荒岛建哨到立体防御，从简陋观测到全天候监控，一代代官兵用青春浇筑了这道南疆门户的基石。万山群岛的每一寸海面，每一块礁石，都见证着这支守岛部队对祖国的忠诚。万山群岛的守岛官兵正以最坚定的守望护卫祖国南疆这片辽阔的海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发言人林健表示，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2: 林健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所谓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1: 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林健指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并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1: 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0: 今天下午，国新办就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晖介绍，2026年1至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
3: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环比增长0.11%。
4: 傅凌晖介绍，2026年1至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1至6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市场价格温和上涨，7月份涨幅有所回落。
3: 1到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环比下降0.1%。
4: 可以说，今天发布的数据是观察下半年经济的第一份月度成绩单。相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随着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限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6: 巴加埃表示，备忘录中原先设定的仅仅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若未能取得成果，该时间窗口可予延长。然而，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说，伊朗当前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处理各项日常事务，伊朗武装部队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所有动向。 针对两个月前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

0: 没有向敌人屈服。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然而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1: 再来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
2: 报道说，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相关言论是一派胡言。此外，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都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0,000奖励。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再来看，近期推动并参与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两位伊朗核心高层先后公开发声，强调达成相关协议不代表向敌人屈服。这一系列表态的背后，伊朗内部政治博弈将向何种方向发展？下面一起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最近伊朗总统也好，议长也好，确实对6月17号达成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做出了一些辩解。我想这个辩解的背景就是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没有执行多久，就在实际上失效了。那么美伊冲突再起，美国又重新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国内其实对当时是否应该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包括是不是应该与美国进行谈判，怎样去谈判，都是存在比较多的争议，也就逼迫伊朗的一些高层官员做出相关的回应。那么更大的一个背景则在于，就是伊朗传统上的国内政治是分为改革派和强硬派两派的。那么改革派是主张以谈判接触的方式来和美西方去打交道，那么强硬派的话则是以斗争求和平，会强调和美西方斗争的这一面。那么当伊朗与美国签署了停火协议或者伊核协议的时候，那么改革派就会占据一定的优势。那么当这些协议或者伊核协议也好，停火备忘录也好失败了之后，那么强硬派自然就会占据更多的话语权。不过我觉得也应该看到，就是总体而言，伊朗各派之间他去维护国家利益的这个根本原则还是一致的。那么不应该过分的夸大伊朗国内的这个派系的分歧，那么简单的以伊朗转向强硬或者是伊朗是主战主和这种二元对立的评判，我觉得并不完全的准确。那么首先伊朗各派其实在持枪谈判或者带着武装去谈判这个立场上还是保持了团结一致的这个态度。伊朗现在其实他并没有放弃对美的这个谈判，谈判仍然是伊朗对美博弈的组合拳中的重要一手。那么就连革命卫队其实他也不完全反对通过谈判和政治方式来解决美伊危机。同时谈判如果不成功的话，那么伊朗也做好了这种军事斗争的准备。那么伊朗的总统也好，议长也好，其实也

0: 也有过多次表态，就是认为伊朗的武装力量的这种军事斗争实际上是帮助了伊朗在谈判上的这种地位和筹码。争议点不过是在于，我想就是谈判最终要取得怎样的成效，要取得怎样的目标，是一个最高的目标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务实的目标。另外就是如果要用军事的手段来配合谈判的话，那么这种军事行动应该配合到什么程度，应该做到怎样的这个地步，这个方面我觉得不同的派系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主张。那么总的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伊朗国内的这个政治博弈，它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某一派占据绝对的上风，可能还是一种就是多股势力竞争合作，最终去达成协商一致这么一种局面。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在持续上升。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报道援引美国及中东地区学者的话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表示，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2: 美国在中东部署大量军事基地，长期对地区多国施加重要影响。近期有报道披露，多个海湾国家已在内部开展评估讨论，审视继续接纳美国大型军事设施驻留本土的必要性。有一种观点认为，持续发酵的美伊博弈有可能最终推动美国力量撤出中东。如何看待这个观点？下面一起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3: 尽管中东国家，尤其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军事基地的作用出现了很多的不满，但是想要真的距离完全同美国切断军事基地的合作和军事防务的合作，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呢，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境内的这些军事基地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美国全球霸权，尤其是中东地区军事霸权非常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所以呢，想要在让美国在短期内接受中东国家的想法基本上是非常困难的，美国是要设置各种各样的阻碍。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很多中东国家自身而言，接受美国的军事基地就意味着接受美国军事保护，这些军事基地和军事保护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能够在安全上、防务上依靠美国。因此如果说要完全的解除美国的军事基地，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自身的军事能力要在短期内得到巨大的提升，才能够应对来自于周边的安全威胁。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战略、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整个国家的这种军队和政治的关系需要经历一个短期内的剧烈变革，这个是很难在短期内完成的。所以说呢，现在这些国家更多的只是发抱怨、发牢骚，而不是说能够把这些不满在短期内完全的落实。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除去美国之外，相关的地区国家没办法在短期内寻找到可以替代美国的安全防卫的这种作用的其他国家。 尽管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包括像巴基斯坦，包括像土耳其，越来越多的同中东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增强了军事合作和军事防务的这种纽带，但是呢，相关的合作不能够替代美国，更多的只是对于现有的美国军事作用的一个补充和修正。所以说，在未来一段时间，

0: 尽管很多的中东国家会对美国持续的表达不满，持续的发牢骚，持续的这种进行批评，但是这种不满很难在短期内转化成为可供落实和实践的政策。想要完全的摆脱中东地区的这种防卫依赖，恐怕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1: 在海湾盟友被曝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卫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写道，这表明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表声明，回应了外界针对林肯号航母舰员心理健康状况的关切。他表示，自己15号登舰访问，对舰员的协作、团队精神和韧性感到敬佩，并表示舰员心理健康状况总体尚可。
2: 库珀表示，在美国海军现役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舰员目前与心理健康有关的病例数量处于较低水平。他同时指出，长期海上部署并不容易，不同人员面对压力时会有不同反应，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同样需要受到重视。库珀还赞扬林肯号领导层，特别是高级士官团队，将心理健康和舰员韧性作为工作重点，并向舰上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表示慰问。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近日，该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媒体13号报道说，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
1: 当地时间8月16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鲁本·加列戈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本周》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在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问题上采取的漠视态度。他认为，引发林肯号超期部署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伊朗战事没有做好预案，而由此引发的相关后果正由美军士兵承受。
3: It really goes to the deep.The problem here is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did not plan for this war, did not plan how to get out of this war, did not really understand how this war was going to escalate. They were basically trying and hoping that this war would end up just like the war in Venezuela, and our men and women are now suffer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There's a deep, deep, deep mistrust of this leadership.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is absolutely not qualified to be leading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certainly the President has shown that he just does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troops. His lackadaisical attitude about men and women and their deployments, you know, just kind of reflects what he actually thinks about them. He thinks about them more as toys and as ways to basically, you know, show off or show its strength, but not the fact that they tru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are humans, they're Americans, and they have families. And these things, these deployments, these wars have consequences.
1: 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应特朗普总统要求，美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4: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

0: 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说，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移动舰岛位置是特朗普近来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对于这些改动决定，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克拉克认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是个坏主意。
1: I think that's a bad idea to change back to steam from electromagnetic because the electromagnetic catapults have performed very well. They save money, they require fewer people, they're more reliable. The Navy's benefited from introducing them and wants to keep them. And going back to steam is essentially like saying, I want to take a magnetic levitation train and go back to steam locomotives instead, right? We wouldn't do that in the civilian world, so why would we do that in the military domain?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3: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2: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已获巴勒斯坦各派别接受，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色列公开拒绝落实加沙和平计划，是对该计划的直接否定，并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声明还表示，美国应持续积极参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以确保以色列完全遵守该计划并履行承诺，防止计划落实进一步受阻。
4: 当地时间17号，俄乌战场攻防继续，俄军发起大规模无人机攻势，重点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造成民用船只受损，人员受伤。乌方防空系统拦截大量来袭无人机，同时双方在多条战线展开地面战斗。
0: 乌克兰空军17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6号晚间至17号凌晨，俄军出动128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空袭。乌防空力量拦截压制100余架来袭无人机，但仍有部分无人机突破防御，击中多处目标。俄军将空袭重点放在敖德萨州港口区域。俄国防部17号通报打击了敖德萨港、伊兹梅尔港的巡逻艇、燃料储罐、军用码头以及军备仓库。乌方证实，袭击造成一艘多戈级民用船只受损，多人受伤。袭击引发的火灾已全部扑灭。俄方还通报称，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摧毁乌方无人机仓库与部队临时驻地。 地面战场方面，

0: 方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日前线发生236次战斗，库皮扬斯克、利曼、波克罗夫斯克等多个方向攻防频繁。乌方公布了俄军人员及装备损失统计。能源领域，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7号表示，近一周内公司旗下油气设施遭俄方13次打击，部分生产站点被迫关停。自2026年年初以来，该企业设施累计遇袭近300次，袭击强度显著上升，企业正加紧推进冬季供气保障筹备工作。
1: 另据乌克兰军方16号称，俄军15号晚至16号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多地发动空袭，乌军当天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
2: 乌克兰空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从库尔斯克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波尔塔瓦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乌境内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空军称，截至16号上午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导致火灾，造成至少3人受伤。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16号称，俄军当天凌晨对该州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14人受伤。此外，乌克兰海军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俄军装备和人员损失严重。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锆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乌海军将继续削弱俄军在黑海的作战潜力。
1: 据韩联社报道，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定于今天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3: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最后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据报道，特朗普近期接连在其社交媒体上传其与金正恩的合影，并表示两人相处融洽。韩联社分析认为，特朗普意在宣传其政绩，并强调其是唯一与金正恩建立良好关系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此举也意在释放其有意再次推进朝美首脑会谈的信号。在特朗普要求美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态之后不久，韩国国防部17号表示，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据韩联社此前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宣布，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据了解，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相衔接的战士之盾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朝鲜外务省13号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
1: 17号，就在位于韩国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外，有韩国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美韩联合军演。
4: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 촉구하는 바입니다.
5: 한미 정부는 매년 을지리 프리덤 연습에 연례적이고 방어적인 훈련이라고 말하고 있지만 상대방을 괴멸하고 점령하겠다며 대규모의 무력 시위를 강행하는 것은 결코 방어적인 것이 아니다.
1: 据韩联社16号援引法律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 据报道，负责追缴工作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已于今年6月开始筹备组建，并将于12月正式启动追缴工作。2005年，韩国国会曾通过相关法律，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随后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 但该委员会在2010年任期届满后被解散。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访问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登上其中最大的岛屿。15号，日本共同社从岛民处获悉，普京先是乘坐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岛屿附近，然后再换乘海岸巡逻艇进入该岛。
0: 共同社报道称，俄领导人不是乘飞机，而是乘坐军舰访问俄日争议岛屿的情况很罕见，或许是第一次。报道称，每年这个季节，岛屿周边常因浓雾等导致航班停飞，普京有可能是为了确保成行而选择了海路。此外，共同社称，泽州岛俄称伊图鲁普岛没有可供瓦良格号这类大型舰船靠岸的码头，普京在结束视察后是乘坐专机离开的。 针对普京此行，俄罗斯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次登岛在某种意义上画下了一条界限，同时也是向日本释放出一个信号：如果日本不愿对俄奉行独立于西方的自主政策，那么俄罗斯方面将不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更何况，俄罗斯总统对国内任何地区的视察都是完全正常的行为。 卢基扬诺夫同时指出，普京曾为寻求领土争端的解决方案付出努力，但日本未能打破其外交决策机制的僵化惯性。如今，日本的政策已使俄日关系陷入僵局，因此普京登岛时机并非偶然。此外，俄政治学者民琴科也表示，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放弃其无核三原则的承诺。
1: 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罗斯向日本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扫描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反省历史，淡化战争责任，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2: 15号，高市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号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 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 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 否则一旦战后

0: 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15号，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 7.7 级强震，目前此次地震已经导致55人遇难，130多人受伤。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16号，位于震中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随着救援工作推进，当地医疗机构全力开展伤员救治。印尼卫生部副部长在医院视察时表示，将根据灾区实际需求调配医疗和救灾资源，确保各项援助尽快送达。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据官方统计，强降雨天气已造成菲律宾全国23人死亡。非民防局17号通报说，截至当天，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据通报，目前菲律宾全国有10个行政大区受到严重影响，受灾家庭超过145万户，大部分集中在吕宋岛。目前相关地方政府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疏散安置灾民2.4万余人。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2: 通报称，自8月11号以来，连续多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印第安纳州6名成年人和一名4岁男孩死亡。媒体报道说，11号的强风暴吹倒了一棵树，砸到这名男孩的卧室，致其死亡。过去数天，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其中怀特河部分河段的水位峰值超过7.32米，创下1913年以来的新高。印第安纳州十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印第安纳州州长向联邦政府提出联邦灾难援助请求，并在15号获得白宫批准。美媒报道称，印第安纳州受灾严重的地区16号天气转晴，河流水位在下降。不过，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预计16号晚些时候，一连串风暴将席卷该州中部和南部地区，可能带来强降雨、山洪和破坏性大风。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6号晚，印第安纳州仍有近13万电力用户断电。
1: 据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方面消息报道，连日强降雨已造成当地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踪。暴雨还导致该县1800多栋房屋被淹，千叶市至少2500辆汽车因泡水而无法行驶。据共同社17号援引日本量子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的消息报道，受暴雨影响，该机构位于千叶市的放射线管理区域的地下室被淹，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液泄漏。该机构称，根据周边地区的监测结果等判断，此次泄漏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据韩国媒体报道，位于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南道多地遭遇罕见暴雨。今天凌晨，暴雨导致庆尚南道巨济市发生泥石流，造成一人死亡。
3: 截至当地时间17号13时，巨济市和统营市今天的累计降雨量分别为 577.4 毫米和 409.7 毫米，创下当地单日降雨量的最高纪录。其中，巨济市的 577.4 毫米也是韩国第三高的单日降雨纪录。韩国气象厅表示，巨济市和统营市此次降雨强度分别达到约200年一遇和100年一遇的水平。受暴雨影响，今天凌晨巨济市发生泥石流，附近一处公寓的一层被埋，现场20余人被困，一人死亡。
1: 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
2: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

0: 及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陆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1: 近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某部在东海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连续跨昼夜海上着舰训练，通过设置实战化场景，锤炼海警执法员在不同天气海况下舰机协同和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
2: 机场内，机务保障人员迅速开展飞行前各项准备工作，空中机械师跟随飞行员绕机检查，确保舰载直升机安全放飞。夜幕降临，转入夜间着舰训练，机组成员密切配合，借助甲板灯光引导，驾驶直升机顺利着舰。由于海上气候复杂多变，飞行员要克服风速、风向变化和舰艇摇摆带来的负面影响，机组和舰艇指挥所密切配合，抓住有利时机，操纵直升机降落在舰艇甲板上。
3: 此次夜间着舰训练，我们坚持实战化导向，紧盯任务需求，突出多专业协同、全要素联动、一体化保障的特点，锤炼中国海警在复杂环境下舰机协同和任务应对能力，全面提升海上维权执法效能，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坚强支撑。
1: 16号，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广东全省约3.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千帆竞发的开渔时刻。为了保障渔船的安全，相关部门共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启动了2026护航开渔工作。
4: 开渔首日，渔船集中出港，珠江口、北部湾、琼州海峡等水域商渔船交汇密集，是全年商渔船碰撞风险最高的时段之一。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南等海事局和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共同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执法人员200余名，在广东沿海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值守，为渔船出港倾倒护航。
5: 我们派出全国首艘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同时联动海事无人机、海事直升机以及当地执法力量，对高风险水域及时疏导。
4: 在各水域中，琼州海峡既是北部湾渔船集中出海的必经之路，也是承担海南90%以上生产生活物资和全部车辆进出岛运输的咽喉通道。为保障客滚船航行安全和渔船集中出港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于8月16号17点至次日5点30分临时停运，确保渔船集中安全通行。预计开渔日数天后，出海渔船将陆续带回开渔第一网，各类生猛海鲜将集中上市。2026护航开渔相关工作也将持续至8月22号。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昨天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
2: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6: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

0: 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1: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2: 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1: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
3: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智，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1: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
4: 台湾伙伴还深度参与了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等底层算法的打磨，将台湾在精密机电领域的技术优势与大陆丰富的场景数据紧密结合。
1: 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5: 暑期已过大半，文旅消费热度不减，各地依托自身资源禀赋，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体验，多业态组合拳，促进夏日经济多点开花。
6: 山东威海依托清凉山海资源，盘活闲置空间，创新消费场景，推出惠民举措，将自然景观与多元业态有机融合，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客流增长。在威海火炬八街，随着周边特色街区完成改造升级，咖啡茶饮、文创手作、精品民宿等新业态集中入驻，消费链条从单一的拍照打卡向可品、可逛、可居的复合体验延伸。街区旅游的慢节奏源于更广域的消费场景布局，沿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一批依山傍海的咖啡馆相继亮相，平海临风，随手出片，成为吸引年轻游客驻足的新地标。
7: 环境非常好，也很出片，体验非常好。
6: 票根经济优惠政策也为威海吸引了不少客流，游客凭抵达威海的民航、铁路、轮船票根，可在当地近200家商户享受景区、酒店、餐饮等折扣。与此同时，沙滩音乐节等系列惠民文化活动全程免费开放，以文艺聚人气，以体验促消费。重庆依托城市特色活动与山地文旅资源，新业态、新场景激活城乡文旅消费新活力。重庆渝中区陆续推出多场城市特色主题活动，在卢祖庙传统风貌区更新改造后的老街人来人往，正在举办的碰杯节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8: 今天氛围很好，很热闹。
6: 重庆部分区县则充分发挥山地生态优势，露营、乡村民宿、农家乐等文旅业态热度持续走高。在涪陵区武陵山国家森林公园露营基地，草坪上帐篷成片排布，不少游客前来山间纳凉休闲，而完善的配套设施也得到了游客的普遍认可。
9: 比如说你不想做饭的话，有餐厅可以吃饭的，比如说想自己做的话，有厨房可以自己做。
10: 我们充分利用山水画资源，创新推出花卉加灯会这个新的业态，同时创新打造岩上花园自然疗愈空间，为我们的凉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
5: 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6点，已经

0: 突破101亿元，其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7天，总票房已经突破9亿元，观影人次破2500万。
1: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担任一家中餐馆的主厨，与前台经理马俊生齐心协力，把龙餐馆经营得蒸蒸日上，却面临战争爆发，命运急转的故事。目前《欢迎来龙餐馆》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
2: 演员的这个演技，包括整体的一个电影的节奏，还有电影表达的一个主题和内容，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1: 电影院内《欢迎来龙餐馆》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正在举办，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购买。
3: 买了一这发芽的小土豆，还有一这个盲盒徽章，价格也还挺合适的，差不多40-50块钱。
1: 好好吃饭成为标志性的台词，电影中的美食受到不少观众追捧，一些餐厅也推出了相应的同款套餐和联名套餐。
4: 这个电影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些美食，其实也是感觉很温暖。电影里的这个菜基本上就是都点了一下。
1: 某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影片上映后，青岛东方影都、宁夏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青岛莱西等核心取景地热度显著上升。其中，青岛东方影都搜索量环比涨幅超220%，宁夏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涨幅超180%，并对当地的住宿、短途出行预订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
5: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1: 专家表示，暑期是影视文旅消费的黄金时段，优质影视 IP 可快速激活小众目的地文旅潜力。欢迎来龙餐馆的取景地兼具异域风情、工业质感与小众特色，精准契合年轻人沉浸式个性化的出游需求。影片的热映预计将显著拉动相关目的地暑期后半段的出游热度。
0: 近年来，博物馆文创热持续升温，文创产品正在成为博物馆活力的第二引擎，但中小博物馆开发乏力、行业资源分散的问题长期存在。日前，江苏成立博物馆文创联盟，探索破解之道。
1: 据江苏文旅部门调研，2025年全省博物馆文创总收入近6.8亿元，前10家头部博物馆就拿走90%营收。
6: 我们很擅长做标本，我们也很擅长去研究虫子，但是你要说让我们去做美术，去做出好看的、有设计意味的这样的文创作品的话，我们其实有困难。
1: 为解决博物馆开发文创面临的困境，近日江苏博物馆文创联盟成立活动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举行，134家单位参加供需洽谈环节，形成150份合作意向，涵盖馆企对接、跨界联动等多元合作类型。
7: 刚才跟那个南京科举博物院进行了一个对接，后面的话回去我们准备做一些这个金榜题名系列的提案。
1: 下一步，联盟将围绕数字科技、金融服务、多元业态等领域拓展文创加新场景，构建从创意孵化到市场转化的完整闭环。
8: 我们把需求端、产业端、设计端、销售端啊这几方在这样的一个联盟中间集合起来，来完成我们更多更好的江苏的博物馆文创的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0: 妈妈，我想喝果汁。
11: 汇源集团全换新，
10: 咱家果园
12: 咱放心。
1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晨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近日，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芒掌村的稻田内，摄影爱好者拍摄到黑头白环的画面。在一片碧绿的稻田里，这只黑头白环时而独自觅食，时而与白鹭结伴嬉戏。黑头白环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南亚、东南亚的大型水鸟之一。在我国黑龙江、吉林、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也能看到其身影，但在云南境内并不多见。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4: 再会。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

0: 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高市

0: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限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2: 巴加埃表示，备忘录中原先设定的仅仅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若未能取得成果，该时间窗口可予延长。然而，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说，伊朗当前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处理各项日常事务，伊朗武装部队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所有动向。针对两个月前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然而，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媒体16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不会再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军基地也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3: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报道援引美国及中东地区学者的话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表示，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1: 伊朗战事延宕超过5个月，多家美国媒体爆料，美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因部署期多次延长，加上物资短缺，已有多名舰员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然而，美军和政府高层试图淡化这一事件。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7月初在林肯号上采访时，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一些舰员表示，舰上士气低落，他们有时不得不一天工作12至16小时。 有建员说，比起生活条件差，工作

0: 强度大，最大的问题还是不知道何时能回家。然而，美军和政府高层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称，他此前一天登舰视察，在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是最低之一。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对媒体说，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对于特朗普的上述回应，美国马里兰州州长维斯摩尔1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愤怒。
1: Instead of saying I'm going to look into this and I'm going to get to the root of this and I'm going to figure out what's going on and we are going to make sure we're protecting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protect us, his response is their deployments haven't lasted long enough. While he continues to rake in billions of dollars.On a war that nobody understands, and that all of us are paying for.
0: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多名民主党议员14号致信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质询林肯号航母舰上状况。议员们问道：海军正在采取哪些举措缓解超长部署周期给水兵带来的影响？同时询问舰上是否长期存在卫生顽疾以及食品短缺问题。有议员表示，无法频繁靠港、战争环境下水兵心理压力上升等问题本应可以预判，应当采取措施尽可能减轻相关负面影响。
2: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及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
0: 据知情人士透露，库什纳告诉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他们拿出实际行动，美国将尽力确保以色列也采取相应步骤。哈马斯官员透露，哈马斯领导人将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视作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哈马斯承诺仍致力于执行和平计划，正等待斡旋方开启为期14天的谈判，以敲定计划的执行时间表。知情人士还称，哈马斯领导人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报道说，这是库什纳自2025年10月与哈马斯敲定加沙停火协议以来，首次与哈马斯官员会晤。库什纳定于17号访问以色列，并会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日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美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2: 据韩联社报道，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定于今天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3: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最后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据报道，特朗普近期接连在其社交媒体上传其与金正恩的合影，并表示两人相处融洽。韩联社分析认为，特朗普意在宣传其政绩，并强调其是唯一与金正恩建立良好关系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此举也意在释放其有意再次推进朝美首脑会谈的信号。在特朗普要求美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态之后不久，韩国国防部17号表示，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据韩联社此前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宣布，已知

0: 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 据了解，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相衔接的战士支队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3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 朝鲜外务省13号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7号表示， 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韩国将在紧密的韩美合作下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 青瓦台说，韩国政府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 韩美两国一直就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
2: 再来看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主要是出于什么考量呢？来看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解读。在美韩以至自由之盾演习开始之际，美国总统突然要求大幅削减演习规模，美国意在避实就虚，重在对韩国进行敲打。此时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近期美国最关注的仍然是中东，美伊现在陷入僵局，美国难以体面退场。 此前美国已经针对多个盟友进行敲打，这一次针对韩国进行敲打，首先是要转移视线和压力，同时也是就防卫费问题，美国有意再次敲竹杠。所以此时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操作对于美国、韩国、朝鲜的关系不会立竿见影产生冲击，但会产生深远影响。而对于韩国来说，韩国看到的是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美韩之间达成的 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有可能被推翻，美国可能进一步的提高要价。而格外关注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从此前的倚重变为了现在的拿捏，韩国必须要应对。而后续美国以及韩国立场的变化会对朝鲜半岛局势的走向会进一步的产生影响，三方之间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1: 既有稳定半岛局势、寻求问题解决出路的可能性，也同时有重大的风险和变数。当地时间17号，俄乌战场攻防继续，俄军发起大规模无人机攻势，重点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造成民用船只受损，人员受伤。乌方防空系统拦截大量来袭无人机，同时双方在多条战线展开地面战斗。
3: 乌克兰空军17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6号晚间至17号凌晨， 俄军出动128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空袭。 乌防空力量拦截压制百余架来袭无人机， 但仍有部分无人机突破防御，击中多处目标。 俄军将空袭重点放在敖德萨州港口区域。 俄国防部17号通报打击了敖德萨港、伊兹梅尔港的巡逻艇、燃料储罐、军用码头以及军备仓库。乌方证实，袭击造成一艘多哥级民用船只受损，多人受伤。袭击引发的火灾已全部扑灭。俄方还通报称，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摧毁乌方无人机仓库与部队临时驻地。 地面战场方面，乌方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日前线发生236次战斗，库皮扬斯克、利曼、波克罗夫斯克等多个方向攻防频繁。乌方公布了俄军人员及装备损失统计。能源领域，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7号表示，近一周内公司旗下油气设施遭俄方13次打击，部分生产站点被迫关停。
1: 自2026年年初以来，该企业设施累计遇袭近300次，袭击强度显著上升，企业正加紧推进冬季供气保障筹备工作。今天下午，国新办就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介绍， 2026年1至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
2: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一到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环比增长0.11%。
1: 傅林辉介绍，2020年一至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一至六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市场价格温和上涨，七月份涨幅有所回落。
2: 一到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环比下降0.1%。
1: 可以说，今天发布的数据是观察下半年经济的第一份月度成绩单。相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随着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今天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
5: 上午10时许，舰艇缓缓靠近港口码头，参训学员分区列队，向迎接人群挥手致意。自6月15号起航以来，83舰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友好访问，与到访国海军开展舰艇互访、体育友谊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有效增进与到访国的互信与友谊。
6: 本次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通过各类外事交流活动，拓宽国际视野，真切感受到各国海军青年间的友好情谊，进一步坚定了我投身海军事业、向海图强的使命信念。
4: 8月15号、16号，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特别放映的形式在台湾桃园电影节亮相，这是这部电影首次在台湾地区放映。不但电影票一票难求，10多分钟就告售罄，而且放映现场也早早排起长队。台湾观众对该片和大陆电影近年来的发展创新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3: 8月15号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放映的第一天，首场电影在当天下午2点放映，台湾观众早早就在影厅门口排起了长队。这部电影在台湾一直有非常高的关注度，两场影票刚开售10多分钟就告售罄。台湾观众刘先生早就慕名去深圳看过影片，还专门去潮汕地区旅游打卡，买了不少纪念品。这次听说影片在台湾放映，特意带着乔批冰箱贴来二刷电影。
7: 很好看，很感人啊。我是去深圳，然后绕到潮汕，顺便去观光，然后买了一些其他的那个冰箱贴，然后送给亲友了，只留这个自己有。
3: 台湾观众对《给阿嬷的情书》有天然的亲近感。电影中讲的华侨下南洋和历史上的唐山过台湾一样，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影片放映后，不少观众红着眼眶走出影院，大呼感动。
8: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潮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黄包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9: 我刚刚其实看的，就是有共情到了，就是他们每一个角色的经历，像那个他会写信嘛，寄钱回家，就是这个是我们可能以前可能完全不会知道的事情。
10: 通常演完了之后来讲哈，他就走了。很自动的离场，我们居然全场全部都在那边，都那种心里的那个真的感动都还存在。
3: 也有台湾观众高度评价近年来大陆影视作品的制作水准，有岛内人士也指出，对大陆电影当前在台湾受到的种种限制感到遗憾。
11: 近些年我觉得从这个影视的部分水准方面来说的话，不管是古装剧或时装剧，我觉得都有非常

0: 的质量这个部分，对，是让我们觉得是耳目一新啊。
1: 这部电影除了用电影节这个方式可以到台湾来，目前为止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让它广为让大众看到，所以我其实觉得是有点遗憾的，因为这部电影它所可以引发的那种乡情，我觉得它会太强烈。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15号，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强震。据印尼国家抗灾署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此次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另有213人受伤。在震中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当地医疗机构正全力开展伤员救治。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当地医院发回的报道。
18: Saat ini saya berada di depan RSUD TJ Hilers di Maumere, salah satu rumah sakit di kota Maumere, Kabupaten Sika, di mana rumah sakit ini merawat korban luka-luka akibat terdampak gempa pada Sabtu pagi. Dan di belakang saya ini adalah tenda yang dibangun pemerintah, tenda Kemensos dan juga tenda dari BNPB yang dibangun di seputaran halaman rumah sakit Maumere ini untuk menampung para pasien luka-luka maupun pasien umum yang sebelumnya berada di dalam rumah sakit ini。
19: 印尼卫生部副部长在医院视察时表示，印尼政府将根据灾区实际需求调配医疗和救灾资源，确保各项援助尽快送达。
2: Di situasi seperti itu mereka kerjakan persis standar SOP-nya, tidak dalam gedung, cuma di tenda dan di selasar-selasar, termasuk pasien-pasien yang sangat kritis, pasien ICU. Saya sangat menghormati
3: bantuan dari.
2: Tinggal oleh karena itu saya bagus tadi, kalian minta apa kita lengkapi. Jadi kita supaya tepat sasaran. Apa yang dibutuhkan?
17: 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非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低洼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此外，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截至当天，非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22: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23: 真香，
22: 李白洗洁精
23: 不杀手，
2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3: 真划算，
22: 还得是李白。
24: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25: 买礼物上淘宝，
24: 天猫七夕礼遇季，
25: 天天有优惠。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伊朗称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方案，伊朗军方宣布禁止美军进入波斯湾及周边海域。伊朗这是战术施压还是战略摊牌？特朗普称欢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美国真的乐见中东出现伊斯兰版小北约吗？华盛顿号航母紧急驰援中东，西太平洋出现航母真空，美军全球部署是否陷入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困局？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商务部长称不希望苹果公司采购中国存储芯片，逼迫他国选边站。美对华科技新政策指向中国全产业链。普京首登俄日争议岛屿，俄军导弹演习紧随其后，日本抗议遭拒。美韩大规模军演启动当天，特朗普要求缩减演习规模，韩媒称美国表现出对朝和解姿态。受人工智能热潮驱动，全球存储芯片供应持续紧张。据知情人士披露，为了寻求货源，美国苹果公司已与中国企业就存储芯片供应问题展开早期接触，合作尚在初期阶段就被美国政府公开施压阻挠。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公开施压苹果，敦促其放弃采购中国国产存储芯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近日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希望苹果采购中国存储芯片。当被问及是否已向苹果传达这一立场时，卢特尼克表示已经直白告知。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迫使苹果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上调部分产品价格，并寻求增加供应来源。知情人士此前透露，苹果已开始测试中国两大存储企业长芯科技与长江存储的芯片，计划用于 iPhone、MacBook 等多条产品线。
2: You know, our supply chain is very global, and in this world, you need supply chain resiliency. So for us to diversify and have a global supply chain is really, really beneficial for the long term.
1: 目前，苹果官方尚未证实测试中国存储芯片一事，但苹果首席运营官萨比赫汉表示，面对全球存储芯片供应紧张，必须考量所有可行方案。
2: There's a component memory that is rising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 in a very short amount of time, and we're not immune to that, and we're working with our supply chain to, you know, find a way out of this.
1: 分析指出，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正在发生变化，从过去限制向中国提供先进技术和产品，扩大到限制美国企业使用中国技术和产品。外媒八月初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考虑限制中国新型光模块进入美国市场。光模块是数据中心的重要零部件，可以将其理解为数据中心的高速公路接口，负责把 GPU 和服务器产生的大量数据通过光纤高速传输。
3: In higher speed transceivers, multiple electrical lanes are used to divide the total data rate across parallel channels. Think of them as parallel highways for digital information.
1: 市场研究机构预计，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加速，未来几年全球光模块市场将快速增长，而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已经拥有较强竞争力。中继旭创、新易盛等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光模块供应的重要份额。如果把人工智能产业看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芯片处于上游，是算力发动机，数据中心在中游，是发动机组成的工厂，大模型位于下游，是工厂的产品，末端则是应用端，是大模型的应用场景。此前，美方已在上游对华实施先进芯片封锁，在下游渲染中国大模型的蒸馏等问题，在应用端禁止进口中国新型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无人机，而禁止进口中国新型光模块，就是对中游布下的一颗棋子。换言之，美国正试图在全产业链封杀中国技术和产品。
4: There is a real sens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looking at sectors that are lucrative where they could be at a disadvantage. If you just look at the numbers here, Morgan Stanley is predicting that the market for humanoid robots could be worth $5 trillion by 2050. They're clearly on the lookout for other sectors where they can keep competition fresh with China.
1: 美国不仅试图防止中国技术嵌入美国消费电子产业，进入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更企图阻止中国技术生态走向全球。据路透社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向数十个国家发函，要求这些国家在中美 AI 竞赛中二选一。2025年，美国推出所谓硅和平倡议，试图与盟友和伙伴加强 AI 模型、半导体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 外媒分析，美国试图通过迫使各国选边站，削弱中国获取相关资源的能力，从而在 AI 技术竞赛中遏制中国。不过，同中国切割并非易事。泰迪·哈格蒂是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宇树科技在北美的主要分销商，他曾多次带着中国机器人走进美国主流电视台的演播室。
5: Is he trying to give me a hug? Is he going to hurt me if I come in? Oh, okay, all right, that's a little tight.
6: No worries. I'm just dancing along with you. My motions are friendly and safe. Let's enjoy the moment together.
5: Oh, I see potential there.
7: He's very polite also.
1: 哈格蒂直言，制造一台完全不含中国零部件的机器人并不现实，那些费尽心力将中国排除在供应链之外的公司，最终只会生产出更昂贵的产品。纽约时报指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供应链上的主导地位与电动汽车产业密切相关。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出口国，是因为中国几乎实现了所有零部件的国产化。而如今，许多为电动汽车制造零部件的同一批公司也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反观美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仍处于萌芽阶段，即使是特斯拉的擎天柱系列也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零部件。美国 CNBC 电视台网站13号发文称，尽管美国不断加大遏制力度，中国技术正越来越深地嵌入全球大型企业的供应链中。惠普等笔记本电脑厂商已经在非美国市场的产品中采用中国企业的内存芯片，苹果公司已经在中国市场的 AI 业务中引入阿里巴巴和百度的技术。分析人士表示，一场广泛的结构性转变正在发生，中国企业正逐渐成为全球企业难以轻易绕开的技术和创新来源。
8: 中国目前的话有比较完善的硬件生产制造体系，可以做更加高性价比的硬件，然后我们有目前全球大家都在做的集成 AI 软件合并在一起，然后推动了全世界的技术进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中国不单单是我们公司，别的公司目前技术进步也非常非常快。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关注，日方考虑对俄采取反制措施，但日本在能源等方面对俄依赖不降反升。与此同时，俄方还在岛屿周边举行军演。
1: 据日本时事社报道，俄罗斯政府已向日本政府通报，俄军继8月10号至15号在南千岛群岛、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周边开展射击训练后，还计划于16号至22号期间举行导弹演习。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方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但遭到俄罗斯方面回绝。8月13号，俄总统普京视察伊图卢普岛，这是他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普京此次登岛引发日本震动，连日来一直是日本舆论关注的焦点。在北海道，当地渔民向日媒展示了在两国争议岛屿周边捕鱼所需的文件。
9: こういう感じ。
10: そうでしょ。
11: あ、ロシア語で書いてあるんですね。
9: ロシアが乗り込んできた時は必ずこれを見せる。
1: 渔民们表示，日本渔船在相关岛屿附近海域捕鱼面临着俄方诸多限制。
9: ロシア海域に入る時は必ずこれじゃないけどな。
11: あ、そうなんですか。
9: 例えばこの船では絶対行けない。へえ。必ずこのこれ登録番号というかさ、
11: はいはいはい、
9: こういう番号をつけて、行かないとダメなのさ、
1: 由于日媒无法上岛，因此委托一位俄罗斯记者发回了泽桌岛最新画面。
12: ここはロシアのものです。大統領が来たということは、この先もこのまま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1: 目前岛上居住着约7000人。在一家餐厅，记者发现了当地特产，一款与普京登岛时试吃的属于同一品牌的鱼子。
13: じゃあそれでは食べてみましょう。
14: 少し塩辛い。でも美味しいですね。
1: 日本专家认为，俄方公开普京吃鱼子的视频别有深意。
15: まああそこは要するにこのエトロフ島の経済の中心なんですよね。日本の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援助なんかなくてもしっかりやれるんだってところを示したかったんだと思います。
1: 小泉悠还结合泽桌岛的卫星图像，对该岛在俄罗斯国防军事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了分析。
15: 2019年ですかね、から 戦闘機が配備され始めてます。まあこれ今レーダードームってやつなんですけど、完成したのが去年の8月か9月ぐらい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アメリカを標的とする弾道ミサイル搭載原子力潜水艦のパトロールエリアを守る防壁と。軍事的には絶対手放したくないでしょうし。
1: 日媒指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曾与普京多次举行首脑会谈，就争议岛屿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2018年，双方一度达成共识，以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加快和平条约谈判进程。但此后谈判陷入停滞，转折点就是俄乌冲突。
7: 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日本就此开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俄罗斯随即采取了反制措施，终止和平条约谈判，还宣布停止原岛民免签证交流活动，拒绝推进共同经济活动磋商。
1: 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政府已考虑就普京登岛一事对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具体选项包括强化对俄制裁等。但朝日新闻指出，俄乌冲突爆发后，日俄经贸纽带虽较以往有所弱化，但在能源领域，俄罗斯对日本而言依旧不可或缺。日本约一成液化天然气依靠从萨哈林二号项目进口。今年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日本推进能源采购渠道多元化，俄罗斯作为供给来源的相对重要性反而有所上升。有日本政府官员直言，日本无法轻易切断与俄罗斯的联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韩国国防部17号表示，已知自由之盾军演

0: 正按计划进行。韩媒分析，白宫曾反复重申特朗普对美朝对话持开放态度不设前提，其最新举动可以视为向朝鲜展现和解姿态。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韩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他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特朗普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韩国媒体认为，特朗普在美韩演习启动当天做出上述表态格外引人关注，这是特朗普第二次上任以来首次下令缩小韩美军演规模。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韩美曾暂停或缩小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当时称这类演习具有挑衅性，不合适且昂贵。
2: 어떤연합훈련을얼마나축소할것인지는구체적으로밝히지않았습니다만이오늘부터27일까지진행되는을지자유의방패를앞둔발언이기때문에훈련에어떤영향을미칠지관심입니다트럼프대통령은지난2018년6월에도싱가포르북미정상회담직후한미연합훈련을중단하겠다고발표했고을지프리덤가디언연습계획이중단되기도했습니다
1: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此前于13号发表谈话说，美韩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五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朝美领导人于2018年6月在新加坡实现历史性会晤，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将基于两国人民对和平与繁荣的愿望建立新型朝美关系，并将共同努力在朝鲜半岛建立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
3: A lot of goodwill went into this, a lot of work, a lot of preparation.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on both sides.
1: 2019年2月，金正恩与特朗普在越南河内举行第二次会谈，但最终双方未能就解除制裁达成共识，谈判破局。重返白宫后，特朗普多次表示愿与金正恩再次见面。今年6月13号，在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他2018年在新加坡与金正恩首次会晤的照片，引发关注。6月16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会晤，希望他在实现半岛可持续和平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李在明透露，特朗普表示现在到了关注朝鲜问题的时候。
4: 이제북한문제에대해서도관심을가지어야될때가됐다이런말씀하셨습니다지금은다른나라를대하는방식으로북핵문제를접근하면안된다라는점을분명히말씀드렸습니다
1: 有韩国媒体认为，在执政支持率长期低迷的背景下，特朗普可能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后将美朝关系作为政治突破口，试图取得外交成果。而朝鲜也很可能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围绕核问题展开的博弈。
5: 伊朗도조정된데나는더대우를잘받을수있겠는데그런신호를줄수있죠스텝바이스텝으로접근이가능하니까일기때보다훨씬더나은상황이고
1: 8月1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又发布了一张他2019年在板门店与金正恩会晤的照片，重申两人相处得很好。韩联社认为，上述帖文加大了舆论对特朗普希望与金正恩重启个人外交的猜测。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政治安全事务主任埃玛·钱莱特·埃弗里认为，特朗普可能正在寻求恢复与金正恩的直接外交，以完成第一个任期未尽之事。不过，钱莱特·埃弗里同时认为，金正恩近年拥有的筹码越来越多。在2025年9月举行的朝鲜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13次会议上，金正恩曾表示，如果美国放弃对朝鲜无核化的执着并认清现实，希望与朝鲜真正和平共存，则朝方没有理由不与美方面对面沟通。 他在讲话中提到，他本人至今都用

0: 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仍然保持着和平的基础，中国和朝鲜拥有与特朗普的美好回忆，但金正恩明确表示，朝鲜绝不可能放弃核武器。他说，虽然美韩两国新任政府对与朝鲜对话持开放态度，并追求改善关系，但他们削弱朝鲜力量、推翻朝鲜制度的本色绝不会改变。
1: 金正恩强调，依靠强大力量保障安全、守护和平是朝鲜不变的选择。特朗普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并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在被要求更换弹射系统之后，美国海军又被爆出拟调整福特级新造航母的舰岛位置，以迎合特朗普对二战风格航母外形的偏好。
2: 据《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 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Just
3: like an airport, they have a flight control island also called the air boss. It is from this deck you can have an almost panoramic view. Just below it is the navigation bridge. In simple words, the captain and his crew steer the movement of the $12 billion airport.
2: 再往下是雷达室。 雷达室下方则是航母的作战指挥中心，这里相当于航母的神经中枢。The
3: radar programming and software on the Gerald R. Ford class aircraft carrier allow it to process massive amounts of information instantly. For example, when small killer drones are detected flying toward the flight deck, the system can quickly identify the most important threats, coordinate multiple weapon systems, and engage them by firing the close and weapon system phalanx guns.
2: 有美国官员表示， 福特级在设计上将舰岛后移，并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出于舰载机运行效率和安全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可以在靠近弹射器的位置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减少舰载机调度时间。与此同时，还可以降低舰载机返航着舰时受到舰岛附近湍流影响的可能性。美国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表示，
4: 移动舰岛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整体的重量和浮力。特朗普的个人决策和个人喜好对美国海军重大项目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美国海军认为，特朗普更喜欢二战期间航母的风格，因此呢，要针对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进行设计结构的重大调整。那么这就会导致，从4号舰开始， 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是要动大手术的，但是呢，调整舰岛的位置，尤其是让它居中，可能会减少飞行甲板上舰载机的停机位，而且呢，也会导致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出现更为颠簸的情况，甚至呢，也会带来一些航母飞行甲板指挥调度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复杂的难题。但是呢，由于特朗普他在经费的划拨方面，在 后续核动力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数量方面，它有一个决策权，所以呢，美国海军可能要被迫的进行妥协。但是，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导致后续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会出现拖延的情况，所要耗费的资金也会变得更多。
2: 调整舰岛位置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 13号，他刚刚下令要求新造的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而就在特朗普不断要求重新设计未来航母之际，美军现役航母正在面对另一种现实：人困马乏，超期部署。近期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被曝舰上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5: 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At
6: first he was in good spirits, but once it started going past the what they anticipated to be their return date, I could definitely see a change in his overall mental health. And where he had been very positive, it started getting very dark. He describes the overall experience as a scene out of the American Horror Story, where he feels like every

0: 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李白感恩欢度节，
4: 李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4: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5: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6: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7: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8: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9: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10: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1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四川集盆地、平原、峡谷、高山等多种地貌于一身，复杂的地形、多元的气候，为这里孕育出9000余种神奇本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将本草之韵赋以巧思，点化精微，成就了本草的万般变化。有人依照古法，将一味本草炮制出多样功效；有人沿重要之和合，集成一支酒条悬壶济世；还有人深谙草木之息，让悠悠药香流转为养生智慧。今天我们要走进这群中医药人，看看他们如何以草木为基，成薪火相传，化青青草木为济世良方。五月，四川龙门山脉一带近10万亩川芎正迎来丰收。这位川药首药，其茎叶亭亭，形如伞盖，潜藏于沃土之下的根茎，则是活血行气、驱风止痛的血中气药。
1: 这一株哈，就是我们的川芎，现在就是正在一个当季采拔的一个时候。
0: 陈志敏，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药炮制技术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趁着川芎采收的时节，他也把课堂搬到了田野。
1: 川芎从宋代开始种植之后，它就形成了我们一些道地性的一些产区。首先它的一个地理环境影响它的一个质量很好，然后又是一个种植的一个技术的一特征。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四川都江堰彭州一带兼具山地与平坝，既能满足川芎灵种对冷凉气候的需求，又能满足川芎植株对温湿气候的需要。而生活在这里的中医药人，又经炮制之法，将最具道地品质的川芎开发到了极致。
2: 川芎上行头目，下行血海，中调药解，然后就把它川芎就是一生当中的疾病，它都能够进行治疗。在药物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人们发现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然后能够调节药物发挥疗效的功效，这些就使得它的同一个名称的中药，它在临床的运用过程中体现多样性。
0: 天然本草多不能直接入药，往往需要经过烘、切、炒、蒸等不同炮制手段，才能充分发挥药性，治病救人。而四川的中药炮制技术也因炮制方式多样、炮制与临床用药密切结合的特点，成为

0: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像盐渍，盐渍了以后它就入肾，就补肾的效果非常好。然后土草，土草了以后，它就是使它的那个健脾的作用增加。那个酒渍，酒渍了以后就使它活血化瘀的作用增加。 就是不同的辅料、不同的炮制方法，那么它就对这些药物就是不仅仅是便于出神，关键是向你想的药物疗效的方向去发挥作用，这就是炮制的精髓所在。在医学典籍里，川芎曾有过20多种炮制品，这就意味着通过不同的炮制方法，它能演化出20多种不同的药效。如今， 四川川芎虽在全国占有90%以上的市场，但正式纳入行业规范的却只有生川芎和酒川芎两种炮制品。为了深入挖掘川芎的临床应用价值和市场价值，陈志敏一直在尝试恢复更多的炮制品。然而，要从浩如烟海的医学典籍中 发掘川芎的炮制品并不容易，陈志敏的工作一度陷入了瓶颈。胡昌江，中药炮制技术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既精通炮制技术，又有着多年临床经验。对胡昌江来说，最为人称道的本领 便是能应不同药方之需，将一味本草点化为药性各异的多种炮制品。而陈志敏也跟随胡昌江在这一领域学习了10余年。我们四川的道地药材在全国之最，无川不成方。它药材多，运用这么多药材，发现了很多的炮制方法。古人的炮制方面的智慧是博大精深的。
1: 所以我一直坚持了50年，都一直在做中药炮制方面的工作。
2: 他这里记载就川芎炙和炮，但这个炙不知道怎么这一种方式。
1: 这个炙从这个方面的理解，它应该是迷炙，因为什么呢？迷、甘、能反、能补，它就反馈了
0: 川芎的那个过于辛散之性，同时呢增加它一定的补益作用，所以它结合药方的整体功效和其他配伍药材的属性，胡昌江很快分析出川芎在这一方剂中的炮制类型。凭借多年经验，他带着陈志敏反复试验，最终成功复刻出秘川芎的传统制法。
3: 现在在日韩这一块， 他对我们的秘川芎可以直接来泡水喝，也是有一定需求量。通过梳理它的一些临床的一些价值和产业的一些价值，把川芎它的一个炮制规格把它扩展了，也是我们非遗技艺在中医药产业上面的一个很好的贡献。在发掘传统炮制品、传承传统炮制技术的同时，陈志敏也将现代分析技术引入到炮制领域。
4: 这不仅为传统炮制理论加入了现代注脚，也为现代中药的精准开发提供了科学支撑。而胡昌江虽已从大学退休，但他从未放下传承这门古老技艺的责任。
3: 我们师生的友谊差不多已经10多年了，话是说他那会儿承上启下，其实到我现在为止，我也是一个承上启下，我要把他们的东西继承好，然后慢慢的传承下去。 两代草药人因炮制技术而结缘，如今继续携手，让川芎的传统炮制品回归市场。而四川的中医药人不仅能在一味草药上下足功夫，也能让数十味草药在一支酒条中相互调和，激发出更大的能量。 河江地道中草药热灸疗法是福天生家族代代相传的手艺，他以手为针，借热力与药力的交融之势，为患者点穴开窍、舒筋活络，在针灸医林中独树一帜。
5: 我19岁正式出门看病，一晃的就是，你看说的就快
1: 一个化解了。我们九条里的巴西味中草药，用我们的手指咬下去，效果是非常之好。
3: 虽然前来就诊的患者病症不一，但福天生用同样一支九条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其中的乾坤，除了辨证施治的按压手法，关键还在于九条里的八十一味本草。
1: 我听我父亲讲，确实那个时候没有用到那么多药，就是仅存的我爷爷在民国十二年那段时间，他才把整个九药拿来调配了七十二味。
3: 与内服用药不同，服式热酒是一种外治疗法，于脾经处用药，只有集众药之合力，才能获得更强烈的药效。服氏先祖带着热酒疗法迁入四川后，深感川药之丰富，川乌驱风除湿效果显著，搭配金银花、菊花可削其毒性，川红花、益母草都能调经镇痛，搭配艾草可增强妇科疗效。正因为在用药配药上有了更大空间，四百多年间，服氏历代医者因时因地因人不断完善用药配方，直至福天生这代，其九条用药达到八十一味。
0: 药有个性之长短，方有合众之妙用，这就是中医药，就是配伍和服方的智慧。服方八十一味药，它就是呢，使得药物和药物之间通过配伍增强疗效，降低它的毒副作用。然后呢，它根据春夏秋冬四季不同来调节不同药物的比例、不同的含量，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3: 虽然大多数药材已经可以直接购买，但每逢闲暇时光，福天生都会带家人来山里拾草变药，采些应季药材。今天采药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位年轻人，孙子福汉林刚从医学院毕业，决定开始系统学习热酒技艺，这让福天生格外开心。
1: 这个就是正宗的川酒席，拿来对那个川乌草乌吃了以后，对类风湿的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3: 数百平方公里的苍茫林海，以独特的林间小气候，为众多中草药创造了自由生长的环境，也为像福天生这样的中医药人提供着甄选良药的广阔舞台。
1: 你看这个观景板是专门治猴火的，你看嘛，这就是催血子。
2: 这个是草酸服，它有清热解毒止痛的作用。
1: 低下和这个芒种之间是采这个小虎山的荠叶
2: 花儿茶，专门喝包括的。
1: 我还看到那根好药乌云盖地，专门治枕高。
4: 这个是大青叶，用处相当广。
5: 这个摘回去可以泡水喝，它是美容养颜、降三高的。
4: 这个就是黄金，它是一种天然的一种补药。
3: 在大学里，福汉林接触更多的是西医的用药体系。如今跟随爷爷跋涉山野，辨识百草，就像在翻看一本写在自然里的《本草图鉴》。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完善知识体系的过程。而年近耄耋的福天生，乐此不疲地辨认着山间的每一株本草。这是一位中医药人对本草的深爱，也是一位传承者对普及中医药文化的执着。
1: 在这个方面再累都不累，因为看到这些花花草草呀，特别是看到我们要用的药长得非常的茂盛，就非常开心。几十年了嘛，每一年都在认识它，每一年又在采用它。我把小辈他们带过来，一代一代的就传下去。
3: 中医药的发展过程，正是历代中医药人对于本草认知不断深入的过程。
6: 哎呀，好累哦，天哪！
7: 今天还可以，
1: 嗯，
6: 挺
1: 过
6: 的。
3: 合江地道中草药热酒疗法的不传之谜，并非藏于寻经取穴的手法之间。他所遵循的经络理论，早已历经千年的传续和发展。而九条的用药和配比，则是服侍历代先祖于烟火晨光中亲尝亲验、反复凝练而得的秘方。 即使在家族内部，也一直恪守着世代单传的铁律。要不要扩大传承队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让福天生万分纠结。
1: 退转去十年前，我都还有这个想法，不能违背祖上的这个传承。但是在这最近这十年，我越来越看到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在这个患者面前，特别是遇到缺氟的手脚，你看好多小娃娃还有这样那样的这些情况相当的多，我一定做得来算什么。
3: 经过了400多年的淬炼与验证，服氏久疗古法的功效毋庸置疑。但福天生深知，单传法脉虽精纯，却如烛火之微，唯有让这树凝聚着智慧的火种，以燎原之势地心续火，才能抚慰更多的病患之痛。于是他心扉渐开，将那些曾深藏于家族门墙内的用药药诀与配伍秘药系统传授给了后辈。如今徒弟们已经掌握了配药的秘方，从切药晒药到碾压研磨卷药成型，各个环节都有年轻的身影在专注操持。而福翰林经过长久的躬身笃行，终于也通过了祖父的考核，即将正式入门，成为福天生的第八位弟子。
7: 白师一师，现在开始。
1: 这个九条就是我们祖业传承400年这个秘方，一落群的一个好一个，一是个好不少。
6: 现在肩上也是扛着发扬传承的这个单子，一方面我就是跟从爷爷他们不断的学习，然后了解掌握这方面的技艺，另外一方面的话自己在西医这方面能不断的精进，然后再反过来再结合我家传这个东西，然后两者相互之间不断的互补，让它更加完善，再不断传承推广出去。
3: 仪式过后，福翰林投入到对九条配方的学习之中，福天生也开始将这门技艺带入了大学课堂。祖孙两代虽步履各异，却以不同的姿态共同守护着这份传承百年的用药智慧。而在炮制本草用于内服，研合重药用于外酒之余，四川的另一位中医药人则用草木之息打造着调养身心的药香。
8: 来，快来，好多草药宝宝在等着我们。
3: 彭桂英，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是他在小学传承药香文化的第5年。在彭桂英的课堂上，孩子们总能体验到用芳香本草制作养生用品的快乐。
8: 今天大家猜猜看，我们要采什么草药？
9: 芳草药。
8: 我们今天的采的草药呢，是要制作我们的药香枕，还有就是驱蚊喷雾，好不好？
9: 好。
3: 彭桂英的家族香脉传承了170多年，历经5代人的开发和积累，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它以香疗外治法为理论基础，将泸州天然本草凝萃成能够调养身心、防治胃病的药香。
8: 怎么这么可爱？
3: 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一个分支，药香制作同样遵循着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故而彭桂英也会随时序流转，精心设计每一季的香学主题。
8: 是不是有点苦苦的感觉？
10: 哎，
8: 但是这个就是可以驱蚊的，蚊子闻到了它就要小心啊，它就跑了。
3: 泸州的夏季比四川其他城市更加湿热，为了应对湿热催生的蚊虫纷扰与心绪烦躁，彭桂英打算带同学们以泸州常见的本草亲手制作一套专属夏日的养生锦囊。原材料准备就绪，离正式制香还差一个仪式。
11: 掌心向上迎接天的能量，
9: 掌心向下，迎接地的能量；双手合十，迎接人的能量。
3: 中国用香的历史超过3000年，期间日趋完善的不仅有制香工艺，还有用香礼仪。制香之时，当以净手为礼。流淌指尖的清水，涤去的不仅是掌中汗渍微尘，更传递着对本草的深笃敬意。
0: 香药呢，它的运用的历史也是非常久的，它可以通过香薰的方法来治疗疾病。如像《诗经·屈原·离骚》当中就有，它就是这个附江里与皮会兮，风秋来以为配，它里面就用了很多的香药，而且这些香药当中都是四川的道地药材。
3: 丰富的药材资源为彭桂英配药制香、研发香品提供了更多的灵感。为了让孩子们领略着方寸之间的意蕴，香药清洗干净后，一组同学体验用蒸馏的方式提取鲜药纯露，制作防虫驱蚊的香水。
8: 我们要起到真正的药效，还要通过君臣佐使的配伍。所以说之前我们在玫瑰花开放的时候提了玫瑰纯露，我们呢就要按照相应的比例加在这里边。
3: 另一组同学对晒干的香药进行修制配伍，让不同植物的药性相互生发，合合成安神助眠的药香。无论是做香水还是做香枕，同学们都乐在其中。几株本草的加入，为寻常的一天浸染上芳香的记忆，也让他们习得了驱虫避秽、安心凝神的养生之法。而药香文化的种子也随着主药、导药的体验，在他们幼小的心里慢慢生发。
8: 我呢，因为是家族传承，所以说从小的时候就接触药香。我对药香的理解，药字上边是一个草头，下边是一个乐。我的体会就是，中草药它是让人快乐的小草。
3: 香药确实能让人感到快乐。在使用过程中，香药的有效分子会通过上呼吸道和毛孔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进而起到调节情绪、滋养脏腑的作用。这种以馨香之气调养身心的用药智慧，恰与中医治胃病的养生哲思默默相通。对彭桂英来说，药香文化的传承不能只在课堂之上，将以草木之息防治胃病的养生智慧嵌入到生活的细枝末节，才是对药香文化最好的传承。
8: 那今天呢，我给我的女儿配了一款适合她的幸福女儿香，主要是现在慢慢到了炎热的夏季，所以说我在香方当中配了我们的玫瑰啊，玫瑰可以疏肝解郁，然后用的我们的橙皮和桂花，可以让它开胃健脾。
3: 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工序繁杂，根据香药的五味属性配好香方之后，要依照方剂将干药碾磨成粉，经药酒的点化和千百次锤炼，药粉才能充分粘合成为香泥。香泥发酵后，搓成一颗一颗的香珠，放置阴干，再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窖藏，方能佩戴使用。
8: 这呢，就是我们药香的一个窖藏的空间。像我们今天制作的香丸、香牌啊，至少会腌制一个月。那我们的线香呢，会腌制3个月以上。我们上边坛子里边的一些沉香，它的时间就更长，有的是1年，有的是3年以上。通常我们才制作的，它都比较燥，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才可以最好的把它的药香药性发挥出来。
3: 文化的传承与药香制作一样，都需要时间的沉淀。
8: 嗯，好香。嗯，我给你比一下。
3: 彭桂英家族里一直有男传药方、女传香方的传统，她希望这种制香用香的生活日常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起女儿对药香文化的认同。在她看来，传承的意义不在于迅速培养一批掌握制香技艺的学徒，而是通过药香文化的推广，让更多人知道、了解并真正喜欢上药香。

0: 我们的这些商牌商市还是相对来说太传统，我们怎么设计一些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他们喜欢的一些款式。
1: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关注药香文化，彭桂英希望先从香品造型上获得他们的注意。
0: 我记得我有个图，还要怎样看，好像每一个方向看都是一样的。它的名字是太阳轮，作为古文物啊，自然带着一股能量，
2: 圆能让别人走起来，以前方的东西是不能存
0: 在。哎，对，运行哈。
1: 这样的头脑风暴是彭桂英的工作日常，很多创新产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在非遗工坊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一个香囊、一块香牌产生兴趣，开始探索选药制香的奥秘。巍巍蜀地，山泽寒灵，这里的层峦叠嶂与万象天石孕育了9000余味本草。在这片沃土之上，代代岐黄传人躬身俯首，在炉火与晨露交织的光阴里，以双手与诚心探寻草木的灵犀，终将原野上的一茎弱草点化为守护生命的济世良方。本草有灵，人与草木的对话，于此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天地之中，河洛之滨，农耕文明的深厚根基孕育出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这里四季鲜明，寒暑应节，道地怀药，依节气种植采收，千百年来承厚土之责，守天时之序。医圣张仲景顺应四时，法用自然的诊疗药艺，历经千载传承，演化为这片土地的杏林智慧。此间的中医药人用满手老茧守护怀药古法炮制的心火，将自然规律化作伤后调养的养骨理念，以药食同源之力默默地守护着中原大地的生生之气，与四时流转共寻生生不息之道。太行风骨与黄河血脉在此交融万年，名称温县独特卤土。古怀庆药农传承因时制宜的智慧，使四大怀药顺时生长。春栽地黄，夏育牛膝，秋收山药，冬藏菊根。这片墨绿色植株就是四大怀药之首的怀地黄。药农遵循深耕浅种即连作的古训，在农业机械化的今天仍保持着人工打理的方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四大怀药种植与炮制代表性传承人56岁的康明轩已沿着祖辈的足迹将这项技艺传承发展至今。
1: 这都是育种田，接收好以后这些全部长成给我们的小拇指这么粗，三厘米节，就是挨着这回种了田间，到霜降以后就长成大地黄了。
0: 清代有一首七言绝句《怀诗》，描绘了古怀庆府药农的生活状态和四大怀药生长繁茂的喜人景象。乡村药物是生涯，药圃都将稻地夸，蜀玉梨高牛膝茂，隔岸地黄映菊花。这个映字体现出四大怀药连片种植的景象，而作物丰产的背后是一代代药农通过经验总结构建出完整的耕种方法，通过作物轮种和休耕来保持土壤本性，积蓄足够的营养供怀药生长。
1: 山药挖出来以后有往往是进入这个晚冬或者到春天才能挖完，中间又不能种其他作物，那我们就种菊花。菊花收完以后我们再继续种一冬小麦，冬小麦种完了以后我们要种大豆，就是用大豆的这些梗瘤菌把土壤中的氮给它固化。怀地黄我们的调查要通过10年以上。
0: 在康明轩的眼中，植物都是有气性的，它们并不会无限制的繁衍。而作为河南的道地药材，四大怀药的药性自古便与自然节律紧密相关。
2: 在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和《千金遗方》里面就有与节令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怀地黄、怀山药和怀牛膝都得经过霜降以后才能采收，霜降以后所有的营养成分才能充分地入到根茎里边发挥它的作用。
0: 先地黄血止血，生地黄养阴生津，熟地黄滋补肝肾，这正是一个地黄三个药的奥义所在。推开炮制工坊的大门，里面就是康明轩再熟悉不过的战场。今天他将要在这里将怀地黄的传统炮制技艺向年轻一代的传承人一一展示。不管是炒制还是蒸制，浸润清洗都是怀地黄炮制的第一个步骤，也是决定后续品质好坏的关键环节。
1: 就是用开水 鸡胎压表皮，让它快速随着温度充分把水分吸收进去，最后把地黄展开，在那缝隙中它会有很多的泥土啊灰尘啊，润好了以后才去洗刷，这个环节太重要了。地黄不能泡得太软太透，所以你看看捏捏，这就是软的，你能感受到里边的有没有硬核，是不是啊？哎，这就是刚好。
0: 浸润好的怀地黄切成片，可以看到如一朵黄色菊花盛开的切面，这正是怀地黄道地性的展现。
1: 怀庆府的地黄特征在哪里？特殊的就是这菊花性，我们这种土质才能长出来道地的药材。
0: 将怀地黄切好就可以进行炒制了。传统炒制用的生铁鏊与现代的平底锅类似，大火猛炒时鏊面温度要严格控制在180摄氏度左右。在没有仪器测量的情况下，如何掌握这个火候，这也是传统炮制技艺中的智慧。撒上一把麦麸，鏊面腾起青烟，就是炒地黄的黄金时间。需趁青烟腾起时迅速下料，翻炒至断面焦黄，便是焦地黄。继续翻炒，直至全部碳化，便是地黄炭。如果说炒制是怀地黄炮制的热身，那么九蒸九晒就是对怀地黄炮制的终极大考。备足柴，造起火，就可以开始第一轮蒸制了。将洗好的地黄平铺在木质的笼屉内。熟地黄在制作的过程中最忌铁器，否则成品就会有铁锈味。
1: 一定要用猛火，因为今天咱们的地黄大。
3: 对，
1: 前期一定猛火，这大气马上上来了。你回去休息吧，我来数羹。
3: 那行，那我后半夜啊。
1: 好。
0: 蒸制是地黄转化的关键，前48小时万万不能停火，药工们必须守在火前寸步不离。
4: 爸，喝个水休息一下。
1: 好。老药工守夜就是要守火，就是要让火逼着旺起来。如果要是累了困了让火熄了，那就有可能做成夹生饭，不行的。
0: 九蒸的头三蒸要猛火透白烟，后六蒸得文火吐青烟。
1: 哎，慢，看烫烧啊，看烫烧，哎，慢一点。
0: 第一蒸出炉，年纪小的徒弟中，不乏一两个急性子，在蒸笼热气四溢时，伸手去掀蒸盖。幸好及时被康明轩拦住，免于被蒸汽烫伤。
1: 这要做到充分晾晒。第二蒸就要用这个，要拌黄酒的。
0: 在地黄的蒸制过程中，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步骤。这些黑色的药汁俗称地黄液，是怀地黄的精华，要小心收集起来。后面每一轮蒸制之前都要拌回到晒干的地黄中。只有干燥过的地黄才能充分地吸收地黄液，再上笼蒸制，地黄液就能重新渗透到地黄里。如此反复直到第九次，故称九蒸九晒。在传统的九蒸九晒中，九蒸是敬天，九晒是应时。
1: 开笼喽！
5: 好嘞！
0: 在第九蒸开炉之前，康明轩带领几位弟子在蒸笼前做着最后的准备。
1: 呀，多好啊！成喽！
6: 黄庄有一句话叫"修河无人家，寸寸有天职"。就是自己
5: 约束自己，我这个东西是真材实料，是道地药材，是尊公炮制，不敢偷工减料。
0: 温县的淮药在节气轮转中沉淀着药性，150公里外，洛阳的医者用双手演绎顺天应时的生命奇迹。洛阳城有四绝，每一绝都承载着这座千年帝都的独特气韵。其中平乐郭氏正骨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门医术，更是一部用双手书写的古伤科传奇。这项兴于清朝中叶的正骨疗法至今仍在洛阳延续着手摸心会的诊疗智慧，让传统骨伤诊疗艺术焕发着时代生机。
5: 翻起的椅子啊，上边一个椅，下边一个右，上边这个椅它又把它分为一个椅一个书这两个字。椅呢是指的就是成弓箭的一个器具，这个书呢就是一种兵器，说明古代认识疾病是从治疗外伤治疗骨伤开始的。
0: 清晨的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第八代传人郭嘉仪的双手正在患者患处游走，这双能读懂骨骼语言的手将家传治伤绝学与现代医学完美融合，重塑了三分治七分养的骨伤康复新理念。
6: 这儿最疼是吧？这有个筋结在这个位置，这儿疼吗？也疼，不光那儿，它整个后侧。对，来起来，教你个锻炼，就像你的手在拽个绳子，
7: 拽绳子一样，
6: 拽绳子那种感觉。身子不要动，
7: 腰不能弯，
6: 身子不要动，就你拽绳子，这就是你这个后面这个大臂要甩下来，就像拽那绳子使劲拽了一下，这个甩下来那个动作很关键。来，对，好，抬腿，腿抬高，累不累？
8: 不累，
6: 不累，那你就动作没做到位，腿是要90度。

0: 这样才把你的这个曲肌给你拉开。
1: 嗯，
0: 对对对，30秒就够了，一天做3次。但是你现在有一个应力性的一个骨折，杨大夫已经跟你说过了，
1: 说过了。
0: 这个抬的时候，你自己就注意一点就行了。作为一名骨伤科的医生呢，应该是对我们的骨骼、肌肉、韧带这样一个解剖位置呢，要特别的熟悉。第六代之前，就是在家里面有个小黑屋，然后呢，把这个骨头都拆散进去，不停地去摸，最后直到把这个，人体的这个骨骼全部排列在一起以后呢，这个才算出师。
2: 在没有 X 光的年代，郭氏先辈们练就了暗房石骨的绝技。如今，传承人们依然延续着这项传统训练，必须将24块脊椎模型的每一处关节特征都刻进指尖记忆。
0: 开始吧，戴眼罩。

0: 好了吗？
1: 好
0: 了，好了，计时结束，不动了，买定离手。我看你这个啊，最关键一个标识你都没有搞清楚。嗯，这里面最值得表扬应该是郭斌了，练得还不错。他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他对这个骨骼的特点掌握得比较清楚，包括他这个排完以后的生理曲度，他也就在蒙眼的状态下给他摆上了。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他稍微一动，可能就会这样的曲度会变形。我手不动就压到这上面。
2: 在与学生们的互动中，第八代传人郭嘉仪展现出独特的亲和力，既有掌门人的从容气度，又带着医者的温润力量。这份特质恰如平乐郭氏正骨法的发展轨迹，突破家族藩篱，院校教育和社会培训多轨并行，为传统医术注入时代活力。
0: 据不完全统计呢，现在有75%的中医骨伤从业人员呢，跟我们平乐郭氏正骨有一定的关系。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平乐郭氏正骨将这份顺天应时的古老智慧化作孩子们跃动的身影，在五到十四岁的生长黄金期里，以跳跃应和春之生发，用拉伸呼应夏之舒展，让养生训练成为孩子们乐在其中的日常活动，将未病先防的理念悄然藏进每个欢快的节拍，让强筋骨正体态如同晨露润物般自然流淌。在南阳城东温良河畔，矗立着一座汉代风格建筑群医圣祠，这里长眠着中国著名的医学家医圣张仲景。1800多年前，面对肆虐的伤寒病，人们束手无策，张仲景卸下官印，在与伤寒大疫的搏斗中写下了千古巨著《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从而使中华医学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1: 论曰：余梅览越人入国之阵，望秦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0: 肃立在医圣张仲景长眠之地，年轻的声音正诵读着穿越千年的誓言：
1: 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医保身长全，颐养其生。
0: 这并非简单的文字附送，是医者仁心的血脉在心时

0: 在胸膛里重新激荡的共鸣，那字句间流淌的正是医圣毕生践行的初心。为什么叫伤寒？因为它是有一个节令限制的。伤寒论里边对伤寒病有一个定义，叫做天冷了之后出冒寒风与寒气，所以说我们应该遵照这个四季的变化来安排我们的生活，
1: 不要违反了这个节令去做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他是廖俊旭，因家传的古本《伤寒论》与张仲景文化结缘。30年前，从南阳市中医中药研究所所长，到张仲景研究院院长，他深耕医药文化保护，见证了张仲景医药文化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进程。
0: 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医圣张仲景他在史书上没有记载，比如说《三国志》，比如说《后汉书》，没有这个张仲景的传。除了他现在留下的一部书，好多东西都是传说，所以说我们想把他的这些学术成就，尤其是他的中医学的文化思想，让更多的人能知道。东汉官吏张仲景在公务之余，总在衙门大堂为百姓看诊。 官袍未脱的医者与布衣百姓共处一室，他坚持的坐堂行医，不仅开创了中医坐诊传统，更用行动诠释"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医者誓言。这般打破阶级藩篱的人心，比他的《伤寒论》更早治愈着时代的顽疾。
2: 其实是打破了封建礼教制度的规范，
1: 体现了医圣对人人、对病人人人平等的一个理念，所以说在那个年代能做出来这样的壮举，是非常受人敬仰的。旧式的鸿院终要化为济世之方。当张仲景将毕生心血凝成《伤寒杂病论》，翻开这部方书之祖，我们遇见的是一剂看似寻常的桂枝汤，几味本草调和营卫、驱散表寒。 这朴实无华的方剂，如同医圣思想的基石，奠定了中医辩证施治的巍峨殿堂。从东汉瘟疫到当代疾病，医者们始终在张仲景的方剂里寻找生之希望。《伤寒论》以四时阴阳为纲，将人体正气比作季节更迭中的农田，在春天，
0: 他用桂枝生发阳气，以促苗秀，而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的桂枝汤，作为《伤寒论》首方，已传承了1800年。在《伤寒论》里，张仲景对煎药的用水也很讲究，他用过河水、井水，在桂枝甘草大枣汤中，他还用到了甘蓝水。甘蓝水怎么做？取水两斗，至大盆内，以勺养之。
1: 上有诸子五六千棵香烛取用之，《伤寒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不论是在临床上还是在学校，都要求所有的人要把这个《伤寒论》背会，在医生心目中是医圣，在老百姓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个井然有序的记错。相传，医圣祠的选址与张仲景当年设棚施药的地点重合，虽无确凿史料佐证， 却生动反映了冬至吃饺子这一习俗在民间的深远影响。1800年来，每当冬至的饺子香气飘起，人们总会想起那位悬壶济世的医圣，和他用一碗驱寒焦耳汤温暖了历史的长河。
0: 他传说他当年可能是在医圣祠这个地方给大家包饺子，让大家吃了之后预防冻伤啊， 预防这个伤寒病。你看，田老师，这有个大饺子。这个传说是医圣张仲景辞官回来之后，他在南阳这儿行医，到了冬天都看见一些平民百姓耳朵呀、手都冻了，他感觉到非常的痛心，他就准备了一些这个羊肉啊，准备了一些药物，然后剁碎了包成饺子啊。但是现在查了很多文献， 也找不到说当时就是包这个饺子这个是用什么材料，但是肯定有羊肉啊、生姜，这是主料，然后其余的再有什么高粱姜，这些我们这本地是都有，
3: 他们都是温热性的嘛，
0: 对，
3: 他都可以驱寒的。
0: 那您推测当时这个饺子这个馅料应该是个什么状态？
2: 这个我推测啊，当时的这个馅料啊，调味料也是必须有的，比如生姜啊，这些这个桂枝啊、桂皮啊，对这些，那就是想把这个羊肉在锅里炖熟的，然后在这个包上把它包成这个饺子形状。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生肉煮熟了可能不一定煮熟，想把这个肉煮熟以后再去包，这样可能会更方便。
0: 我认为是把羊肉啊、生姜啊剁碎了之后包成饺子，然后放在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里边，因为当归生姜羊肉汤是张仲景《金匮要略》里边一个方子，他有可能把它放在这个汤里边煮熟，盛出来有饺子有汤，更能达到这个驱寒保暖的这个效果。
3: 没有现成的配方，只有医圣济世的初衷与驱寒的智慧。纸上谈兵，终究需要实践的验证。于是，灶火点燃，案板轻响，药膳厨师的手成了连接古今的桥梁。他谨慎地还原着研究员们推测出的两种可能，在蒸汽氤氲中渐渐成型。当两碗承载着不同考据思路的焦耳汤摆在面前，
0: 给你一个尝尝，你我再尝尝你这个里边的。
3: 交换品尝间是舌尖与历史的对话。
2: 咱们给厨师下的料太少了，应该加大剂量，
0: 尤其是在冬至吃的这个饺子，应该是辛辣味更重一些，
2: 更重一些，辣味煮熟以后才可以刺激着那些循环，
0: 才保暖驱寒。当时这个药物的非常匮乏，它大部分都是就地取材，用一些就是药食同源的药物来达到预防疾病啊或者治疗疾病的这个效果。它对这个以后我们这个药食同源那个这个食物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深远的。
3: 从四大怀药应时轮重，到医者们成骨拓筋，再到筋骨随灵调养，张仲景顺天应时的智慧早已融入中原医药的血脉。守四时之序，护苍生康健，这既是先贤穿越千年的馈赠，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智慧结晶。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

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

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2: 巴加埃表示，备忘录中原先设定的仅仅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若未能取得成果，该时间窗口可予延长。然而，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说，伊朗当前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处理各项日常事务，伊朗武装部队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所有动向。针对两个月前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

0: 然而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1: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 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7号报道， 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他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 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伊朗战事延宕超过5个月，多家美国媒体爆料， 美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因部署期多次延长，加上物资短缺，已有多名舰员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然而美军和政府高层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 7月初在林肯号上采访时，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 一些舰员表示舰上士气低落， 他们有时不得不一天工作12至16小时。 有舰员说，比起生活条件差，工作强度大，最大的问题还是不知道何时能回家。然而美军和政府高层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称， 他此前一天登舰视察，在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是最低之一。 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对媒体说，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对于特朗普的上述回应，美国马里兰州州长维斯摩尔1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愤怒。
2: Instead of saying, I'm going to look into this and I'm going to get to the root of this and I'm going to figure out what's going on and we are going to make sure we're protecting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protect us, his response is, their deployments haven't lasted long enough. While he continues to rake in billions of dollars on a war that nobody understands and that all of us are paying for.
0: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多名民主党议员14号致信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质询林肯号航母舰上状况。 议员们问道，海军正在采取哪些举措缓解超长部署周期给水兵带来的影响，同时询问舰上是否长期存在卫生顽疾以及食品短缺问题。有议员表示，无法频繁靠港，战争环境下水兵心理压力上升等问题本应可以预判，应当采取措施尽可能减轻相关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17号，俄乌战场攻防继续，俄军发起大规模无人机攻势，重点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造成民用船只受损，人员受伤。乌方防空系统拦截大量来袭无人机，同时双方在多条战线展开地面战斗。
0: 乌克兰空军17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6号晚间至17号凌晨， 俄军出动128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空袭。 乌防空力量拦截压制百余架来袭无人机，但仍有部分无人机突破防御，击中多处目标。俄军将空袭重点放在敖德萨州港口区域。 俄国防部17号通报打击了敖德萨港伊兹梅尔港的巡逻艇、燃料储罐、军用码头以及军备仓库。乌方证实，袭击造成一艘多哥级民用船只受损，多人受伤。

0: 袭击引发的火灾已全部扑灭，俄方还通报称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摧毁乌方无人机仓库与部队临时驻地。地面战场方面，乌方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日前线发生236次战斗，库皮扬斯克、利曼、波克罗夫斯克等多个方向攻防频繁。乌方公布了俄军人员及装备损失统计。 能源领域，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7号表示，近一周内公司旗下油气设施遭俄方13次打击，部分生产站点被迫关停。自2026年年初以来，该企业设施累计遇袭近300次，袭击强度显著上升。企业正加紧推进冬季供气保障筹备工作。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使用圣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买礼物上淘宝，天猫七夕礼遇季，天天有优惠。
2: 随时开始。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 我刚洗的床单啊。
2: 偷偷加量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据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方面消息报道，连日强降雨已造成当地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踪。暴雨还导致该县1800多栋房屋被淹，千叶市至少2500辆汽车因泡水而无法行驶。据共同社17号援引日本量子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的消息报道，受暴雨影响，该机构位于千叶市的放射线管理区域的地下室被淹，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液泄漏。该机构称，根据周边地区的监测结果等判断，此次泄漏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5: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助力出行更智能，
1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称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方案，伊朗军方宣布禁止美军进入波斯湾及周边海域。伊朗这是战术施压还是战略摊牌？特朗普称欢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美国真的乐见中东出现伊斯兰版小北约吗？华盛顿号航母紧急驰援中东，西太平洋出现航母真空，美军全球部署是否陷入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困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伊朗宣布与阿曼敲定海峡航运新路线，商业船舶部分航程将改经伊朗领海。与此同时，伊朗军方称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这一连串组合拳究竟是战术施压还是战略摊牌呢？几乎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一国受袭共同响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表示欢迎，称其为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那么美国真的乐见中东出现伊斯兰版的小北约吗？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船员疲惫不堪，美军不得不将在西太平洋的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紧急调往中东。中东吃紧，亚太空虚，美军全球部署是否出现了新的困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同一天，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相关言论是一派胡言。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历经数周技术磋商，伊朗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航线方案。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磋商情况，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另外，伊朗军方同日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予以否认。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近期啊，这个伊朗和阿曼呢，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和管理的问题啊，在进行了磋商和谈判。15号呢，伊朗方面呢，突然是宣布已经双方敲定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个新的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其中的部分航程都是在伊朗的这个领海内。那李老师，对于这样的一个谈判结果，是不是在意料当中？
2: 我觉得是。实际上啊，在这个正式的把这个文本拿出来之前，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大概至少有一周左右的时间，这个内容基本上是透露出来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这个航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布局呢？我觉得主要的背景就是大家知道，两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啊，事实上呢，形成了两条航线。
0: 对，
2: 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一条北线，伊朗坚持只能走北线；那么一条呢，是美国坚持的，就是动员大家走南线，
0: 就是阿曼比较近，
2: 靠近阿曼，那靠近阿曼这边。所以因此呢，双方发生了争执。那么对于走南线的船舶呢，伊朗就给予攻击，然后美国就攻击伊朗，所以一直不断的交火，这样。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伊朗和阿曼进行谈判，谈判呢现在把北线和南线都暂时停下来，那么共同组成一个中间的航线啊，就是现在这个新的协议这个航线。按照这个协议呢，就这个新的航线是分段分向管理，就是进出和这个不同的这个
0: 航段
2: 呢，有不同的国家管理。但是伊朗呢，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伊朗就是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按照这个新航道的这个规定啊，伊朗在进 进入这个海峡的部分和出海峡的部分的某些航段都必须经过伊朗的领海，也就是必须经过伊朗的管控，所以这是实质它没有变。
0: 嗯，所以说从这个方向来看呢，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还依然是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里边。可能正是因为这个临时方案的公布啊，我们看到呢，在我们直播之前

0: 刚刚有一个最新的消息，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啊，说如果阿曼阻碍了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就会轰炸阿曼。另外呢，他还说，他说美国跟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有秘密的沟通渠道，他现在不着急来处理伊朗问题。您如何来解读特朗普的这两段话？
1: 我觉得特朗普说他要轰炸阿曼，其实突出的显示了，就是阿曼夹在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啊。过去啊，大家认为阿曼和伊朗谈嘛，那阿曼代表的是美国。实际上现在看来，就是阿曼实际上他是比较怎么说的，他又要在，他也得罪不起美国，也得罪不起伊朗啊，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和主权，所以他在这么样一个夹缝中，所以显而易见，就是现在他和伊朗谈出这个协议，美国是不满意的。我觉得突出表现了这一点。另外，特朗普说，他和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有秘密的渠道，我觉得这就跟他讲说这个击败伊朗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归属于美国，我觉得是一样的啊。其实他这个话，我觉得我们不必过于认真，
0: 也不必过于的去解读他说的这些话啊。其实呢，就在伊朗宣布这个临时的方案的同一天，我们看到呢，伊朗军方呢也宣布说呢，说美国啊不得进入到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那曹老师，您觉得这是伊朗在给美国画了一条非常明确的军事红线呢，还是说为未来可能重新开启的谈判再争取更多的筹码？
2: 这是伊朗向美国下战书，因为8月14号特朗普总统说打败伊朗之后，他就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接着说完这句话，他笑了一下，说这是真的。那现在我们看到伊朗的军方马上就宣布美国不得进入，就是阿曼湾和波斯湾。那意思就是说，你既然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的领土，我现在连门槛都不让你这个迈过，你还想进房间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波斯湾和阿曼湾，这是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这个就是进出口啊，它是一个公共的海域啊。那你连公共的海域你美国都不让，都不能进的话，那你怎么去再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来进发呢？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显示了美国和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互相向对方表达了下一步的战略重心。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先解决什么像核武器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经济赔偿的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办，谁来掌控？那现在美国说了，我打败伊朗就是美国的领土啊。那伊朗说了，你打败我之后，那才是你的领土。现在你连波斯湾和这个阿曼湾你都不能进入，就是可能要对它进行在这里的航母、其他的驱逐舰可能就要进行打击了，就可能有这样的主动的行为了。所以这个是下一阶段，是美国和伊朗实际上就向对方表的一个态，还要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继续进行军事上的博弈。
0: 的确看得出来呢，伊朗啊在这个海峡问题上呢是更加的咄咄逼人了。但是呢，美国的战略呢似乎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从军事打击向经济制裁这个方向在做转变。因为之前呢，美国财长贝森特呢曾经说过啊，说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但是呢，美国媒体呢又分析啊，说其实美国的这种制裁手段有限，而且呢还有可能会伤及到美国的盟友。因为美国呢对伊朗已经实施了40多年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啊，那么现在美国还有什么样的措施，像贝森特说的前所未有的啊经济孤立，什么样的经济措施制裁，然后呢让伊朗能够就范，能够妥协呢？
1: 不可能。咱们知道实际上现在这个情况，伊朗面临的经济制裁就是前所未有啊，这是
0: 对
1: 大家都公认的是这样。据说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面临着伊朗现在这样一种风度和制裁啊，这么样一个，所以是前所未有。但是我觉得，贝森特所讲的又要加码啊，如何如何的前所未有，不可能有效的这个让伊朗就范。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伊朗这个国家怎么他不可能就范？一方面呢，刚才您讲的，就47年一直对伊朗实行制裁，
0: 对，
1: 特别是2018年之后极限施压，全面封堵啊，可以说伊朗从2018年。

0: 开始，它的石油出口就是归零了，政府的统计就是零啊。所以在这么样严厉的制裁下，伊朗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内经济的那种抵抗经济、战时经济、战争期间的经济，它已经是不正常的经济，怎么样？它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有效应对这个极限施压的这样一种经济的运行模式。与此同时啊，我们还要看到，就是伊朗这个国家啊，它资源禀赋是非常好的啊，可以说得天独厚。它自力更生啊，自给自足的能力啊是相当强的啊，这也是增加了它这个抵抗的韧性啊，这个国家不会被击垮啊，怎么样？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大家看一下伊朗的地图就可以。伊朗在陆地上和七个国家接壤，啊，你包括上边的土库曼斯坦、这个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伊拉克，然后下边呢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啊，这七个国家。那么与此同时啊，它隔海和这个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啊这两个国家隔海相望。啊，我们就不说波斯湾南岸的这些海湾六国了，它是这么样一个国家，你怎么样的能把它完全封堵起来？啊，我们就这样说，俄罗斯它不可能就范吧？那么即使是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我认为他们也不会说完全就范于美国，
1: 就完全切断和伊朗的这种经济，
0: 这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战争开始之后啊，其实大家看得很清楚，伊朗两大通道还是畅通的，波斯湾走不了了。你看北部里海，通向俄罗斯的这条通道，以及南部通过巴基斯坦，出去的这条通道是畅通的。啊，路上的通道，我觉得从伊朗现在来看还是比较有效的。
1: 嗯，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伊朗方面呢说有三名飞行员。在三月份的时候呢，就被卡塔尔给扣押了，要求放人。但是呢，卡塔尔方面呢，明确地表示说没有这个事儿啊，坚决地予以了拒绝。那我想请教的是，曹老师，为什么就是在五个月之后，这是三月份的事儿，现在八月了，五个月之后，这个伊朗方面呢会高调地去曝光这件事儿？伊朗想通过这样的一件事儿，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2: 因为我们可以把时间拉到2月28号。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军事空袭和打击。那在这次空袭之后呢，伊朗没有屈服，而是向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还用他的苏-24战术轰炸机去打击卡塔尔的，就是美国的空军基地，打击美国的这些设施和人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苏-24这种轰炸机啊，它是战术轰炸机，是两个飞行员，一个飞行员呢主要是操纵飞机，另一个飞行员呢是领航和投掷炸弹，他是干这个事儿的。所以两架苏-24那就应该有四个飞行员，但是呢这执行轰炸任务的这个两架战机呢都被卡塔尔的防空导弹给打下来了，也就是打下来之后这四个人都跳伞了。所以呢这个现在伊朗说我其中有三个飞行员起码是被你扣着了，就抓住之后扣下了，还有一个飞行员呢他没说。实际上卡塔尔说了，卡塔尔说呢我找到了一个，就是我只知道有一个飞行员跳伞了，那我们把他找到了，他已经遗骸啊在我这儿了。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现在要那三个，就是说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抓住了。那他这个过了这么长时间谈这个事情干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处于一个僵局的状况，可能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伊朗提出来美国必须把他的军事基地全部从中东撤走，那么他就向卡塔尔要人，如果你把这些飞行员还给我，说明你理解我，当时我不是为了打你卡塔尔，是为了打美国的军事基地，你不要再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也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如果你不把飞行员还给我，那我下一步还要打你的这个驻美军的军事基地，可能也叫伤及卡塔尔的利益。所以他实际上在让卡塔尔做出一个选择，你是下一步跟着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打我，还是说把人员放给我，把美国人这个军事基地给赶走。
1: 所以说这也是分化美国和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些盟友的一种手段。另外呢，在16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我们来看短片。
3: 16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华盛顿邮报》透露，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另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日前宣布成立史上首支跨领域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不少美国民众表示担忧和反对。有人质疑，美军为什么不干脆撤出中东，停止攻击别国人民呢？还有人质疑到，这真的是在保护美国吗？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这个共同防务协议啊，被称作是伊斯兰版的小北约。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呢，也表示了欢迎。那我想请教的是，李老师，难道美国真的支持中东的这些国家拉小圈子，防务自主，不再依赖美国了吗？
0: 当然，特朗普表态说支持啊，我觉得主要是实属无奈。我们要知道，他是在麦加协议签署九天之后才表态，你可以看出来，他其实是比较尴尬的。我觉得他真心去支持这样一个组织，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两点。第一个呢，之所以有麦加协议，恰恰是美国就是维持了几十年的，大家都依靠美国，安全上依靠美国这样一个这个独家的这个安全承诺已经破产了啊！经过这次战争，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带来了战争，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安全的备份、安全的保护，恰恰是这样一个体现。你说美国怎么可能真心的去支持这样的呢？这不是拆自己的台吗？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要看到，就是正是由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安全保护的不可靠了，而过去啊，特朗普心心念念推动的是什么？推动的是另外一个组织，就是亚伯拉罕进程，就是推动这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联合起来，来共同这个对付伊朗这样一个。那么现在这样一个麦加协议，显而易见，它不是对抗伊朗的啊。从这三国表态来看，已经很明显了。伊朗方面的表态呢，也已经转变了啊，就相对向积极的方向转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麦加协议恰恰实际上是要代替那个亚伯拉罕进程。你说特朗普怎么可能真心支持？
1: 嗯，其实除了这个麦加协议之外，我们看到呢，《华盛顿邮报》有一个报道啊，说，海湾国家呢对于美国的沮丧情绪达到了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的一个最高点，甚至呢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还允许美军继续在本土驻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那曹老师，您觉得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呢，还是说真的有一些海湾国家他们有这种逼迫美国撤出中东的这样一个动机呢？
2: 我们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呐。这个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呢，很多中东国家把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或者美军请到他们来，这个自己国家来保护自己。但是现在时过境迁，那么现在成了这个一个负担，因为美国不但没有能够很好地保护他们国家的安全，还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安全上的威胁。因为美国在和伊朗交战的时候，伊朗在打美国的同时，实际上就伤及到了这些国家，所以他们就希望把美国尽快地把这些军事基地和人员撤走，给自己减少负担。那么伊拉克已经正式地宣布，9月30号以前美军必须从伊拉克撤走。那么其他的国家，他们的这些就是美国驻他们的空军基地都在他们首都附近，所以他们希望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是不是尽快的撤走。
1: 好的。另据美联社报道说呢，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启程前往中东，接替超期部署的林肯号航母。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联社13号报道，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已启程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 近日，长期部署在中东地区的林肯号航母备受关注，多家美媒披露舰上出现船员心理健康及物资补给等方面问题。1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他前一日登舰访问，舰员心理健康状况总体尚可，他对舰员的协作、团队精神和韧性感到敬佩。另据《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该航母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舰岛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不过，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此前，就在13号，特朗普曾下令要求第4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对此，美国智库专家指出，移动舰岛位置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相当于把磁悬浮列车改回蒸汽机车，是个坏主意。
1: 林肯号呢，是今年的1月份被紧急调往中东地区来应对这个伊朗局势的。原本说呢，就是在这个5月份就能结束任务，但是一直拖到了现在。紧急呢又从印太地区、亚太地区啊，把这个华盛顿号又来就召来，然后去替换。美国是号称有11艘现役的航空母舰，为什么感觉还不够用呢？
2: 因为美国呀，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呢都是最大型的，都是最现代化的，但是它现在的使用量是超过了它的这种战略的能力或者是需求。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第一艘尼米兹号几个月前就应该淘汰了，它服役期到了，所以这个由于用的量太大，所以让它继续的延期的服役。那么作为福特号是很新的航空母舰，那按说你应该这个多负担一些任务吧，但是它也是服役了，就是或者说执勤了300多天，应该是180天就到期了，结果让它这么样的干，结果官兵呢就可能是有意识的破坏啊，把下水道堵了，把这个洗衣房给烧了，就造出故障来，然后回去了。那林肯号这个不堪重负，就是半年的这个服役期，就是值班期到了之后，现在又过了2个月，所以他的生理这个心理都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就出现了士兵什么的跳海，那这显然是心理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机器长期间的用，包括这些武器装备，你没法发挥它的作用了，所以这个不得不赶紧调回去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就把华盛顿号要赶紧调到中东，但是你现在和伊朗这样一个军事力量比较强的国家去进行博弈，那一艘航母肯定是不够用的呀，但是也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美国实际上它航空母舰数量很多，但是呢你现在在这个拉美要有一艘威胁拉美的相对的国家，那你在亚太又要威胁相应的这些国家，所以它就显得航母越多这个反而是越不够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禁止美国进入波斯湾，美军在西太出现了航母真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现在一周中国的天气格局和富二代高压息息相关。南方的暑热会再度发展起来，明天开始，富二代高压会逐步的西伸加强。那么江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而在副高边缘的西南以及东北一带降水频繁。未来三天，中国南方的最高气温不仅会达到35度上下，而且露点温度普遍也是在24度以上。天气闷热，夜间的最低气温大多会超过25度，暑热是从早持续到晚。 那城市当中，像长沙、南昌、武汉等地，本周都会有3-4天的高温天气。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35度，但是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左右。降水方面呢，未来中国的降水范围不小，但是强降雨整体分布较为零散。今天晚上到明天，较强的降雨主要是分布在黑龙江、吉林、四川、 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特别是在四川盆地西部一带，将会出现大暴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

0: 或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通辽多云，18到28度。达州阴转阵雨，26到3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郑州阴转多云，25到32度。淮安多云转阴，24到31度。武汉阴，26到35度。杭州多云，26到33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29度。新德里小雨，26到34度。迪拜晴，34到44度。河内中雨，26到32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5度。悉尼小雨，12到18度。莫斯科晴转阴，14到22度。伦敦小雨，17到27度。巴黎阴，18到27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4到30度。渥太华晴转阴，14到25度。华盛顿晴，24到30度。洛杉矶阴，20到25度。
2: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角屿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026年6月的一个清晨，浙江台州的玉环岛，几位老人乘车出发，沿着海岸线一路前行。他们来到了60多年前巡逻放哨的老地方。老人们来到的地方是浙江台州的玉环岛。他们当年戍守海岛时的旧营房已经不在，换成了崭新的民兵哨所。老人们登上瞭望台，凭栏远眺，望着这片自己曾经守护过的海岸，回忆起炮声隆隆的海防岁月。1949年，在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国民党的统治迅速

土崩瓦解，蒋介石败退台湾。国民党当局逃往台湾以后，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一方面积极准备反攻大

0: 为了实现他反攻大陆的计划，蒋介石决定利用国民党控制的大陆外围岛屿作为支点，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
1: 国民党军败退之后呢，是以沿海岛屿像大陈、披山这些岛屿，以他们为据点，然后呢，不断地对玉环进行渗透和袭扰，特务机构都纷纷派人潜入玉环，开展特务行动。
0: 玉环由楚门半岛、玉环本岛和诸多外围岛屿组成，是直面国民党军队登陆袭扰的海防前哨。1949年4月，浙南沿海的门户岛屿玉环本岛和陆地部分宣告解放，但众多外岛如披山岛等仍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他们企图以此作为跳板，通过玉环岛从海上登陆，进而直接控制浙南近岸海域，并进一步向温州、台州等区域渗透扩张。一段时间内，玉环城里突然多了很多国民党特务，他们悄悄潜入城内。进入玉环后，这些特务暗中散布谣言，策划暗杀破坏，一时间玉环城内人心惶惶。为了防止特务入侵，渔民们决定主动出击。一名在渔船上长大的年轻人挺身而出，组织民兵队伍，带领民兵反击国民党的特务活动。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郭口顺。1950年6月的一个夜晚，郭口顺正在组织民兵召开会议，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声响。当时参会的民兵洛石棉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一定又是特务在搞破坏。
2: 晚上他钻回教，哎，来威吓我们，回教心哇这样。
0: 听到异响，一名民兵下楼查看，刚推开大门，突然轰隆一声，几块大石头从上方狠狠砸落。郭口顺听到声音，立刻拿枪冲下楼查看，只看特务的身影闪了一下，随即消失在幽深的街巷里。郭口顺连忙去找解放军，准备配合他们抓捕特务。
2: 他带了七个解放军过来，到山上找。
0: 经过连夜搜寻，郭口顺带领民兵在深山中成功抓获了这几名特务。经查，他们隶属披山岛上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是隐藏在玉环的特务分子。他们潜入玉环，是为了搜集驻扎在玉环的解放军布防情报，利用这些情报发动偷袭行动。
2: 有一个后来替我们政府抓住了枪毙了，还有一个呢，后来我们给他清查出来呢，判了无期徒刑。
0: 面对特务渗透，郭口顺决定想办法摸清这些特务的老巢。他挑选了两名机智勇敢的民兵，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内部。为了获得国民党特务的信任，郭口顺精心策划了一场苦肉计。他将两名潜伏的同志当众逮捕，押解着游街示众。
1: 这么一番操作下来之后呢，就是这两个人声名扫地，就几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然后敌特分子也觉得刚好是个机

0: 会就借机来拉拢他们。
1: 通过这两个民兵，郭口顺逐步摸清了国民党特务的底细。他们先后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报告了数十名特务的名单，潜伏在坎门的国民党特务网络被连根拔起。到1955年底，随着伊江山岛、大陈岛等这些外岛的相继解放，包括坎门在内的整个玉环岛的特务基本被肃清。在这个过程中，玉环民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搜集敌情、递送情报、维持社会治安，在协助解放军肃清特务的同时，自身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政权做出了贡献。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的炮声在台湾海峡上空骤然响起，国民党当局重启对大陆沿海的高频袭扰，玉环的海防形势一夜之间重回紧绷状态。在这个关键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全民皆兵的号召，全国民兵队伍迅速进入动员状态。

0: 短短数月，形成了从城市街巷到海岛港湾全覆盖的全民防控网络。身处海防前沿的玉环岛上，男青壮年常年随远海渔船出海作业，沿岸值守哨位长期存在人手缺口。根据这一现实情况，郭口顺正式牵头组建起一支民兵营，将一批自幼在风浪里长大的渔家姑娘吸纳进这支海防骨干队伍当中。李奇凤在这时进入了女子民兵班。
1: 当时我们呢都是训练起，部队里教我们枪怎么拿，爬上怎么爬，下午学习呢，这上午我们要下海，这个主要身材要搞好。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李奇凤练就了精准的枪法，成为女子民兵班的班长。她带领十多名女民兵，一边守好家门口的海防线，一边进行生产。她们的身影成了那个年代全民皆兵最生动的铸像。

0: 1960年4月，首届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6000余名来自祖国各地的民兵代表集结一堂。郭口顺带着李奇凤，作为豫皖民兵的代表来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1: 见到主席是不简单的，到现在我这脑子还是想到毛主席的。
0: 这次民兵大会之后，豫皖的民兵更加充满干劲儿。从岸边放哨的民兵，到渔船上的渔民，每一个生活在这片海岛上的人，都成了海防线上流动的岗哨。豫皖的全民海防网越织越密。上世纪50-6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豫皖民兵的守卫任务面临着新的挑战。当时中国大陆腹地的戈壁滩上，新中国的核研制计划正在推进。美国通过多方侦查，捕捉到了新中国正在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动向，并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当时多款美制先进侦察机，支持蒋介石深入大陆刺探情报。

0: 1964年12月18日下午，东海海面风平浪静，玉环民兵曾申宝正驾驶渔船在海上捕鱼作业。突然，在他的西北方的水域传来一阵轰隆的爆炸声，一架飞机拖着浓浓的黑烟，摇摇晃晃地从天上坠落。与此同时，曾申宝看见从飞机座舱中弹出了一名飞行员，乘着降落伞缓缓下降。平时经常参加民兵训练的曾申宝马上警惕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国民党飞机时常在玉环上空出没，侦察浙江沿海的情报。他结合这些情况分析，这架坠海的飞机很可能是一架国民党侦察机。曾申宝马上将这个情况上报到玉环坎门民兵营，营长郭口顺决定让处于同一海域的两艘渔船采取前后堵截的策略，包围跳伞的国民党军飞行员。其中一艘渔船的船老大金连昭也是一名民兵，收到指令后，他立刻驾驶渔船全速航行，和驾驶另外一艘渔船的曾申宝一起前后夹击，向着飞行员落水方向全速前进。两艘渔船接近飞机坠海的位置后，曾申宝和金连昭看到一个穿着制服的人飘在海上，他们判断很有可能是国民党飞行员。为了抓捕这名国民党飞行员，曾申宝和金连昭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 他们呢，很机智的，就是佯装持枪，假装自己是有枪的，然后对着这个飞行员就高声呼喝，说投降不杀，然后就成功的捕捉了这名飞行员。
0: 这张就是国民党飞行员被抓捕后的照片。被押解上岸的他低着头，眼神低垂。他的身份是国民党飞行员谢祥鹤。最近一段时间，他仗着自己驾驶的美制侦察机的装备优势，在浙江沿海拍照刺探情报，数次窜犯玉环领空。可他万万没想到，这次在玉环上空驾驶飞机被击落，自己还被民兵俘虏。1964年12月29日，活捉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民兵代表金连昭、曾申宝被专程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谢祥鹤驾驶的侦察机被击落，彻底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到1968年，国民党军停止了大部分针对大陆的空中窜扰活动。笼罩玉环海空多年的国民党军的阴影终于散去，渔区的生产生活彻底回到了安稳祥和的节奏。改革开放后，玉环沿海的经济建设也从此驶入了快车道。持续10余年的海空较量落下帷幕，但老一辈民兵用生命守卫海岛的传统从未中断。进入新时代，玉环的民兵更是在一次次的应急处突中淬炼出了他们海岛治理的硬实力。作为直面东海的一线滨海乡镇，每年台风

季，玉环岛都面临着极端天气的考验。2026年7月11日，台风巴威裹挟着狂风暴雨向浙江沿海逼近。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将于当晚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接到气象部门的预测，玉环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玉环的民兵们闻令而动，他们装沙袋、固堤坝、检查设备、设置居民应急安置点，并协助沿海居民进行转移，做好了应对台风的一切准备。台风的路径瞬息万变，就在所有人以为台风将在温岭登陆的时候，它的登陆位置发生了偏移。当晚23时20分左右，气象部门紧急发出通知，巴威台风将在玉环坎门街道沿海正面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接到消息，早已严阵以待的玉环民兵们没有慌乱，因为他们早有准备。当晚狂风裹挟着巨浪越过堤坝，海水倒灌，路边广告牌被拦腰折断。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直扑浙东沿海，玉环岛严阵以待，守卫海岛的民兵们也一夜无眠。

0: 昨天台风登陆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已经召集民兵集合，那主要是我们的
1: 刘琴是玉环市坎门街道武装部长。台风过境后天还没亮，刘琴和民兵队伍就又出现在街头参与抢险重建。中午左右，玉环城区已经基本恢复秩序。台风可以改变方向，但玉环民兵的方向从未偏移。
2: 最早的时候，在我们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主要是配合我们的部队守好我们的海防。那到了七八十年代，因为加上了通信啊、观察，然后宣传这些任务，所以呢，就是还有结合地方的一些抢险救灾。再到后来呢，这个九十年代，逐步的走向了这个科技练兵，增加了一些海防雷达、士兵监控、自动化的一些设备。
1: 几十年来，玉环民兵守卫海岛的使命一直在延续。从他们在浪涛间与特务斗智斗勇，再到新时代守护东南沿海的安宁，一代代民兵把青春献给了这片海域。玉环的潮声中，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哨所矗立在东海之滨。当年李奇凤带过的女子民兵班，很多人后来成了哨所的编外顾问，他们把守卫海疆的接力棒稳稳交到了年轻姑娘们的手里。

0: 听着英雄故事长大的吴安妮是这个哨所的第13任哨长。
1: 小健康。
0: 他和哨所里的6位年轻姑娘每天的工作都从这所面朝大海的哨所里开始。
1: 每天早上我们大概6:50起床，队列训练之后进行日常的值班活动，利用雷达、海防监控等设备对当面的船只进行监控。
0: 这支女民兵队伍平均年龄不到23岁，姑娘们听着老英雄们的故事长大，在爱美的年纪选择来到这里执勤站岗，就是为了守护好眼前的这片海。
2: 我们玉环民兵是从烽火岁月中走来的海上轻骑兵，同时在新的时代接受了新的历史使命，逐步蝶变为海上的守护者，经济建设的促进者。玉环民兵变的是装备，变的是职能，变的是使命，但不变的是扎根海岛服务人民的忠诚和信仰。
0: 2026年6月11日，玉环市一年一度的民兵比武大会召开了。坎门哨所的女民兵们站在赛场之上，准备和男民兵同台竞技。

0: 当年的神枪手李奇凤特意来到现场，为这群年轻的姑娘们加油鼓劲儿。两代女民兵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海防初心在靶场的枪声里完成了传递。从潜伏敌人内部的情报员，到全天候值守的海防哨所队伍，一代代渔家儿女用青春守望祖国海疆，在千里浙东沿海筑起了一道道海上钢铁长城。从烽火硝烟到和平岁月，民兵这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始终与人民军队血脉相连，与国家安全命运与共。进入新时代，广大民兵紧扣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职责使命，从万里海疆的前哨到千里边关的戒备，从抢险救援的战场到乡村振兴的田野，他们用青春和热血筑起坚不可摧的国防基石，以兵的忠诚和民之根脉，在强国强军伟业中续写着人民战争的崭新篇章。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角屿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是厦门翔安区角屿岛上一个普通的早晨，这样的紧急战备训练，驻扎在角屿岛上的战士们每周都要进行。角屿岛是被称为东南第一哨的海防前线，面积仅有约0.19平方公里。站在角屿岛的海滩上，对岸就是金门岛。退潮时，它与台湾金门之间的最近距离只有1750米左右，是大陆距离金门最近的岛屿。在这座小岛上，一代代守岛官兵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钢铁堡垒。角屿和金门之间这短短的一片碧波，曾经是一道看不见的天堑。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将金门视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在他的心目中，金门的地位十分重要。后来担任蒋介石侍卫长的郝伯村曾经驻守金门，在蒋氏父子身边几十年，对于金门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他再了解不过了。

0: 金门对台湾而言，靠到大陆一个岛屿，防卫他们一个前进基地，所以金马在老蒋政治上坚决要固守，不能放弃。
1: 金门这座小岛的命运，长久地和蒋介石父子反攻大陆的希望捆绑在一起。为了将金门打造成自己反攻大陆的跳板，蒋介石从台湾调来大量部队，所有的民政单位都被裁撤，所有的民政事务全部转由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管理。这段视频正是在军管时期的金门岛拍摄的。当时遍布在金门岛上大大小小的战斗工事，以战壕和坑道最为普遍。戒严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通常都会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漫长的岁月里，岛上的几代人都在戒严和军管中生活。在两岸对峙的时期，金门始终是两岸对抗的前沿阵地。除此之外，国际政治事件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这座小岛。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美台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加强对台军事援助，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台湾海峡形势再次紧张起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台海方向的军事斗争。1958年7月，北京举行了一场反对美国干涉黎巴嫩内政的群众游行。在游行示威群众的口号声中，一辆辆轿车悄然驶进了中南海。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毛泽东，还有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空军、海军、炮兵等单位的负责人。如此多的高级将领在入夜时分被紧急召集，参加的正是毛泽东为部署东南沿海军事斗争任务而召开的军事会议。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严惩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扰破坏，反制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毛泽东计划对金门进行炮击。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最终做出了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8月23日，解放军万炮齐发，823炮战拉开帷幕。蒋宇也承受着对岸金门守军的轰炸。从前蒋宇是炮击金门的前沿阵地，如今这里是东南沿海的海防前哨。
2: 班长，老班长好。
3: 科长好。科长好。
4: 就是水只能用于刷牙。
1: 炮击金门期间，老战士黄有福和黄再斌都曾经驻扎在蒋宇岛上。2026年6月6日，老人们一起回到了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5: 轰炸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这一边啊，区域的海域这边啊，这边离金门岛呢，当时炮弹是打得很厉害。我们这个海岛，它呢受了敌人的这个炮弹的袭击，在这个石头上面还留下有弹痕的痕迹在那边。
1: 在这场持续了21年的炮战中，蒋宇承受了不计其数炮弹的轰炸。家住在厦门同安区大邓岛上的郑水忠

0: 曾经是一名战地摄影师。炮击金门最激烈的日子里，他背着相机登上角屿，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走进老人家中，老人珍藏的满屋的黑白照片，无声诉说着当年角屿岛上那段炮火里的记忆。
1: 这些炮战期间我所拍下来的新闻照片，就把当时的这战备情况、生产情况记录下来。那个时候很紧张，民兵训练，部队里面合练啊，然后我基本上参加训练的时候，我都带照相机去现场拍几张下来。不完全统计，这个炮战期间应该有100多张的照片。
0: 在郑水中拍摄的照片里，有战备，有生产，有战士们炮战期间的英勇，也有民兵支援前线的义无反顾。每一张照片都有一段当年的故事。激烈的21年炮战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没有补给，被战士们称为海上上甘岭。当年新兵上岛后，黄再斌一下就感受到了岛上的艰苦生活。
2: 当时上岛了，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到了岛上一看，岛上几乎没有什么生活设施啊，水没有，电没有啊，这个也是一片荒岛，可以这样讲。那上岛以后呢，就我们生活是比较艰苦，一个班分配2桶淡水，这2桶淡水呢还要用于刷牙洗脸啊，剩下呢就流到水缸里面浇菜，这水的资源是非常匮乏。
0: 在国民党军的炮火封锁下，淡水和物资要怎么运上岛？作为炮战前哨的角屿，位置处在金门和一座名叫小邓的岛屿中间。小邓岛更靠近陆地，是炮战期间关键的补给后方。小邓岛上的渔民用生命为角屿上的战士们铺就了一条海上生命线。
3: 谢谢洪师傅。
4: 客气了，客气了啊。
0: 家住小邓岛的洪延元一家3代人都在给角屿岛上的战士们运送补给物资。炮战期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井，也没有粮食蔬菜，守岛官兵的饮用水全靠小邓岛群众用渔船运送。
4: 以前是用摇橹的，一条船就要4个人挑水到那个船上，一天或者2天挑一次，然后才船运过来挑给当兵的用。
0: 小邓的船工们驾驶着简陋的木船，在国民党军炮火的封锁下，一趟又一趟地将淡水、粮食、弹药送上角屿。洪延元的爷爷就是其中一员。
4: 58年那个时候已经炮击了，国民党的飞机不是常常在我们这边巡视吗？扫射吗？很多的。
0: 炮火已经远去，几十年间，这份军民鱼水情在这个家族中已经传了3代人。
4: 这样一代传一代啦，只要他们能守好海岛，啊，对不对？啊，他们跟当兵的。只要他们说看健健康康的，能啊，一直传承下去，那就好了。
0: 洪延元的愿望很朴素，自己给战士们送物资，好让战士们没有后顾之忧的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0: 震天的炮火中，有人穿越火线运送物资，有人用另外一种特殊的武器穿越海峡，抵达对岸的金门。
1: 我们的生命就是要保住喇叭，保住声音，送到这个金门去。
0: 1929年出生的吴世泽老人，曾是上世纪50年代赫赫有名的战地播音员。他曾经驻守在角屿广播组，开展前线对台有线广播宣传。炮战打响之后，他冒着炮火继续坚持在角屿岛上播音。

0: 啊，人在我心忧，吹着我口挂月亮，就像西游。
1: 老人唱起了这首《中秋之叹》，是用闽南语歌谣《望春风》的旋律，填上有关中秋月圆思乡的歌词写成的。炮战进行期间，吴世泽他们经常会将这首歌对着金门播放。在两岸对峙的特殊时期，思乡的旋律穿过碧波，在对岸金门守军的心底掀起层层涟漪。
2: 他是普通话播音员，我是闽南话播音员。一个人拿着一部九头鸟的喇叭，敌人没有打炮了，我们晚上到九尾岛上面播音。
1: 吴世泽用一口地道的闽南乡音向对岸喊话。起初，广播内容以瓦解敌军士气为主，后来逐渐加入了家乡新闻、亲情呼唤、政策宣传等内容。对岸金门马山广播站也不甘示弱，用同样的大功率喇叭朝着角屿方向喊话，两岸的特殊对话成为一道奇特景观。
2: 刚开始都是这样骂啊，骂来骂去，后来是以感情来动人来，慢慢就是从对地广播慢慢会变亲人。刮风了，里面住的，我们要打炮了，里面躲到洞里去了，那么我们都告诉他。
1: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远去了，但角屿上的战士们还在一代一代接力守护着这片海岛。炮火停了，可是岛上没有淡水的难题依然摆在守岛官兵面前。1987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到角屿视察，了解到了角屿岛上官兵们艰苦的生活条件。
3: 习总书记带着卫卫团队踏上我们的角屿岛，啊，了解到我们角屿岛是无淡水、无电、无居民的这个小岛，这个遇到刮风下雨呢，就断水、断粮、断菜，这个戍边这个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做出指示，要地方政府落实好三个一好这个工程：一口好水井、一块好菜地、一个好租界，三个一好。
1: 随后，地方政府协调专业钻井队上岛，张炳栋就是挖井队的其中一员。几十年过去，他重新回到角屿，跟战士们讲述起当年挖井的故事。
3: 当时这个水井要很多石头，包括水池，我们都是用从码头用肩扛上来的，一块都是100多斤，都硬扛上来。
1: 当年工程动工后，张炳栋他们面临着接连不断的难题。

0: 海上天气多变，风大浪急，挖井设备运输上岛困难。好不容易把设备运上来吊装好，他们又发现岩石层太硬，钻头坏了一个又一个。
1: 因为当时我们挖的时候也是到处挖，不准的挖出来都是咸水，最后挖到这一口井是最甘甜的。
0: 用了近两年时间，第一口淡水井终于打出了水。出水那天，全岛沸腾了。
1: 还是当初那么甘甜。
0: 这口淡水井解决了小雨几十年的用水难题。当年挖这口井的故事，也随着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口耳相传留了下来。随着水井的挖掘，三个一好工程逐步推进落实，角屿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营房翻新，电力保障，通信覆盖，官兵们也吃上了新鲜的蔬菜和鱼肉蛋奶。曾经的三无孤岛逐渐有了温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基层调研时，常会去当地的部队看一看。他踏边关，走戈壁，入班排，看哨所。基层官兵的冷暖，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的牵挂。正是在这样的关怀下，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官兵踏上角屿，接过前辈的枪，续写着守岛的故事。
2: 我叫范金辉，2025年9月份入伍，12月份新兵下连后来到角屿岛。我是一名狙击手。
0: 2003年出生的范金辉，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广西科技大学本科毕业那年，他应征入伍，并随连队登上角屿。刚刚入伍的时候，范金辉甚至连战术基础动作训练的完成都十分困难，每次训练都会被老战士说动作不标准。大学四年没怎么运动过，突然要跑5公里，还要爬障碍、练战术等等，几乎所有的训练他都要咬着牙才能跟下来。
3: 起床！
0: 每天清晨6点，当起床号响起，范金辉和战友们会迅速起床集合。他们的日程排得很满。这一天是每周例行战备训练的日子。范金辉的训练内容是巨枪瞄准训练。烈日当头，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在训练场上，他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瞄准镜，一趴就是一个多小时。上午的训练结束，范金辉还要跟随巡逻队伍进行例行巡逻。半年多的时间，海岛上的海风吹黑了他的皮肤，但军队生活也磨砺出了他坚强的意志。
2: 作为一名年轻的士兵，初上海岛，各方面都在强化我的吃苦耐劳意识。身处少尉，作为一名军人，我倍感光荣。
0: 上岛之前，范金辉以为在海岛上每天面朝大海会很浪漫。来了之后，他才知道，浪漫是给游客的，寂寞才是守岛人的日常。站在小屿上，看着对面，看着身后，他突然明白自己在为谁站岗。上岛3个月后，范金辉在入伍心得里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定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这是范金辉和千万守岛官兵共同的誓言。

0: 守岛战士代代相传的小禹之歌，记录着小禹几十年来的变化。曾经无淡水、无电、无补给的三无小岛，如今通水通电，旧貌换新颜。从炮火连天的岁月到和平年代的坚守，变的是装备和条件，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精神。
1: 今天我们在角屿岛上，我们整体的任务跟之前没有太多的变化，主要是守好祖国的海岛。那么在方式上，我们更加的多样，更加的多元，我们增加了很多无人化的设备，同样我们的监控也覆盖了整个岛屿，它就像无言的哨兵，全天候全时段监控着我们海岛的角角落落，提高了我们快速反应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这份责任不会因为外面世界的改变而变化一丝一毫。
0: 每逢周一，连队所有战士都会齐聚在角屿码头举行升旗仪式，他们整齐列队面向国旗敬礼。鲜红的国旗在蓝天碧海间十分醒目，战士们的目光都格外坚定，他们的身边是自己守卫的这片海。从炮火连天的海上上甘岭到两岸攻心的最前沿，再到新时代立体化戍守的东南第一哨，角屿这座小岛见证了一代代守岛官兵们的忠诚与担当。

0: 祖国版图上一寸领土都不能少，人民子弟兵一刻都不会退。这是新时代强军征程上中国军人的铮铮誓言。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

0: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角屿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2026年4月23日，广东湛江的码头上，舰旗猎猎，军舰列阵。一年一度的海军日开放活动，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老人叫丁祖健，曾经作为人民海军的一员，参加万山海战，为解放万山群岛做出重要贡献。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的南海海域，是中国南部海防的关键门户，扼守着珠江口进出南海的核心航道，既是华南地区沿海对外联通的重要枢纽，也是国际远洋航线从太平洋进入珠江口的必经节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 这个珠江口呢，万山群岛就是一个门户，他掌握这个万山群岛呢，就把我们这个门户堵死了，来往呢不行了。
0: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后，援助海南岛的国民党军残部退守万山群岛。为了做最后的挣扎，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国民党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万山群岛垃圾尾锚地召开会议，部署万山群岛的防御

桂永清重新调整了兵力配置，调配了四艘大型军舰，集结了总吨位约10000吨的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总兵力达到数千人。在桂永清的亲自督办下，

0: 专门拦截进出港民用商船，企图彻底锁死珠江口航道。受此影响，当时的广东、福建等地对香港、澳门的航行经常被迫中断，进出珠江口的海路失去了安全保障。
1: 所以我们必须解放主张我们这个出海才能够出海来。
0: 此时的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媒体已经在断言新中国没有能力守住自己的海疆，只要卡住珠江口，整个华南的经济命脉不出半年就会彻底瘫痪。
2: 那么这个珠江口这个海上要是被封锁以后，这些全都进不来出不去。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后，国家面临了一个什么这个重建和经济复苏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你海上通道不通，进不来出不去，那么你的建设就受到影响。
0: 国民党军舰艇封锁珠江口的行动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1950年5月24日，解放军联合指挥所下达了解放万山群岛的作战命令。参战部队于5月25日对国民党军队正式发起攻击。夜幕降临，珠江口的浓雾把海面遮得严严实实。随着信号弹的升起，解放军部队关闭全部照明，按照作战计划分批次陆续启程。冲在编队最前面的是排水量28吨的解放号突击艇，由火力船队副队长林文虎率领全艇官兵驾艇突进。林文虎是泰国华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毅然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创建的游击队。在广东沿海地区，林文虎曾多次巧妙地袭击国民党军队的舰船，积累了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浓雾里的能见度不足10米，航海通信设备也不齐全，航渡中编队的船只彼此先后失去了联系。等解放号的艇员们反应过来，发现他们已经孤身冲入国民党军在万山群岛的大本营拉基韦岛锚地。然而在万山群岛的国民党军手里握着数十艘舰艇，其中单艘太和号护卫舰的吨位就超过了解放军整个江防部队的总排水量。无论是吨位、火力、数量还是人员的操纵技术，国民党军队都占据优势，
3: 比例是绝对是不相称的了。那你说要打吗？那应该是说要打赢是很难的了。但不过我爸呢，反正就是既然已经到跟前了，没有退回去的理由，而且他说英雄是打出来的，宁愿那个站着死，不能跪着身。
0: 面对悬殊的敌我力量，为了掩护登陆部队，负责指挥解放号的林文虎没有选择后撤，而是按原计划投入战斗。解放号全速前进1000米、800米，直到冲到距离敌舰编队400米左右的位置。此时天还没亮，国民党军士兵大多还在睡梦中，完全没察觉到解放军的小炮艇已经悄悄摸到了眼皮子底下。仔细辨认后，他们发现了国民党军指挥舰太和号。随着一声令下，解放号船上所有

0: 国民党军舰上顿时一片混乱，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军的小炮艇胆敢单挺突入锚地攻击自己的司令舰。随着天色渐渐放亮，从奇袭的慌乱中回过神来的国民党守军也开始用各种武器射击解放号。解放号舰艇四面受敌，不断被炮火击中，解放号艇身被打坏了100多处，炮手一个一个倒下。作为指挥员的林文虎看到如此沉重的损失，心急如焚，他毅然离开驾驶台，亲自到主炮位去排除故障。
1: 那个艇长一手操作，一手拦住他说：“队长，危险，不要去。”那我父亲说我负了7次伤，没听劝阻就冲上去了。
0: 林文虎冒着枪林弹雨冲出驾驶台，冲向甲板。就在这时，一排子弹穿过他的左胸，林文虎年轻的身躯轰然倒下，永远地闭上双眼。
2: 因为敌人也很快反应过来了，向解放号进行射击。当时艇上有19名同志，有3名同志当场牺牲。战斗英雄林文虎当时就是现场当场接枪的，还有13名同志受伤。
0: 在严峻情况下，艇长梁奎廷带伤坚持驾驶炮艇，巧妙地冲出敌人密集的火网。与此同时，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炮火中实施了登岛作战，人民海军和陆军登陆部队并肩作战。1950年8月，万山群岛宣告解放，国民党军残部彻底丢光了所有主岛据点，带着残存的几艘军舰仓皇逃窜。在海军广州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间，万山海战中牺牲的烈士长眠于此，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每年清明，人民海军的官兵都会来到这里，在墓碑前献上花束。海风掠过陵园，替那些年轻的生命倾听着南海的潮声。万山群岛解放了，但守卫海防的考验其实才刚刚开始。万山群岛的海防压力巨大。
3: 解放万山群岛以后，国民党也好，还有这个帝国主义也好，他们的残余势力还在，他们依托香港澳门这么势力还存在，那么他就不停地实施破坏。1950年到1958年，帝国主义健全，这个侵袭我们这个万山群岛呢，就达到了344艘。因为这个期间呢，我们国家主要是在万山群岛进行永久攻势式的构筑，所以呢，这些飞机啊、舰艇啊，不停在周围来巡来巡去。
0: 此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沿海的袭扰仍未停止。国家全力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刻，华南的工厂急需从海外进口设备和原料，内地的农产品要通过珠江口运往港澳。万山群岛的每一个岛都是守护这条生命线的岗哨。这些老照片记录下了解放军官兵建设万山群岛的历史瞬间。第一批登岛的官兵面对的是连一条路都没有的荒岛，没有码头，他们就把军事物资扛在肩膀上往岸上运。战士们在山体里一锤一镐，在岩石中开凿坑道，他们早一天把雷达架起来，华南的天空和海面就早一天多一道安全屏障。

0: 在珠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周恩来总理和战士们在一起拍摄的珍贵的合影。1963年冬季，周总理乘海军南海舰队 846舰 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有战士提出希望能与周总理合影，周总理爽快答应，在万山要塞机关的大院门前拍下了这张难得的照片。照片上，周总理身穿中山装，微笑着站在官兵们中间，看到大家饱满的精神面貌， 周总理对战士们说：“有你们保卫海疆，毛主席放心，全国人民放心。”周总理的嘱托从此成为恪尽万山群岛每一座哨位的精神坐标。在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忠诚守护下，这条珠江口黄金航道更加安全畅通， 往来港澳的船舶从1950年的3万多艘次 稳步增长到1958年的5万多艘次， 进出口货物从1950年的170多万吨 攀升至1966年的800多万吨， 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筑牢了坚实的海上屏障，更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与顺利回归 构筑起牢固的海防根基。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坚守，在1997年的夏天迎来了一次关键考验。1997年6月，距离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举国欢庆的氛围之下，位于珠江口外的单杆岛上，一群海军战士们 进入了紧张的值守状态。单杆岛位于万山群岛东部，是扼守香港航道的重要门户，进出香港的商船、邮轮、军舰都需要从单杆岛的水道穿行通过，单杆岛也由此成为了监控珠江口水道的海防前哨。 1997年6月30日晚， 香港回归的时间进入倒计时，无数人守在电视机前等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然而与香港隔海相望的单杆岛上，包括刘达勇在内的海军战士们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雷达屏幕，刘达勇仔细观察着，监看外国军舰是否能够按航线顺利离开，
1: 以保障安全。为了这次任务的完成，所以我们这个关东站我啊，我们也这个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方案。因为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他从哪个水道走，结果我们不知道他几天离开香港，然后我们这个全市戒备。1997年7月1日0时0分0秒，
2: 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雷达屏幕前的刘达勇此时还不敢放松警惕。
1: 大约是在凌晨1点钟左右，我们在这个大兴门水道，就是在我们俗称叫小港那个地方，第一时间就发现他了。他们大概是7艘军舰，然后这个
0: 一次排开这张，刘达勇紧紧盯着这7艘军舰的航向，慢慢的就是一直到退出我们的领海线，消失在我们的观察范围。看着外国军舰驶离香港维多利亚港，确认他们完全驶离祖国的领海后，刘达勇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他在内心默念：香港平安回家了。

时光一晃走过二十多年，2020年退休离岛的刘达勇，心中始终压着一个没有放下的夙愿，一定要再回单干岛看看。2026年的初夏，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0: 消防作案，起！向前看，小心！刘一凡，刘一平，刘达勇，到！欢迎老班长回家。
1: 重新回到担杆岛上，刘达勇忍不住与官兵们分享当时见证香港回归的喜悦。在这个岛上待了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地方一草一木都特别熟悉。虽然说，这个操作装备上的话，虽然说有几年时间，但是也能够在想象的当时这个值班过程当中的一些，一些操作方法。
2: 仍然没有忘记。几十年来，守岛的战士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战士完成使命走下海岛，也有的战士以另一种方式留守在海岛上。1989年，广东省成立担杆岛猕猴自然保护区，要从部队挑选精兵。 遏制担杆岛上不法分子盗猎、偷猎、盗采、盗伐珍稀动植物的行为。这一年，刘清伟即将退伍，在部队海防值守多年的他，决定退伍之后来到担杆岛，继续守护这片海岛。担杆岛是万山群岛的核心组成部分，保护这座岛屿和周边海域的生态。
3: 就是保护珠江口的重要生态屏障。2003年的时候，有好多盗挖分子非常之猖獗，他们要来这里挖这种罗汉松，就是这种，他们很多人手上个个都有工具，有铲啊，有那个铁锹啊，刀也有，锯也有，他们口出狂言了、啊。你要是要赶得上，你上来我就在山顶上活埋掉你。
2: 刘清伟没有被那句活埋的狠话吓退。 和渔民一起制服了盗挖分子。担杆岛上的自然资源丰富，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植物，由此引来了一些盗采、盗挖分子。 刘清伟的职责就是与不法分子做斗争。 守护岛上这些宝贵自然资源，他每天沿着固定的路线记录观察猕猴种群的变化，对他们进行保育喂食。1996年的一天，刘清伟和队友在给野生猕猴喂食的路上遭遇了危险。有一次下雨天，下的那个路面呢就很滑。
3: 石头是滑，光滑滑的，没地方扶的，直接就从那个石头面上滑下去，有30-40米那么高，也就4楼顶那么高啊。那你一看哦，死定了，这个真的是没救了。一着地之后，就感觉到两个腿已经没知觉了，那个脚的那个血啊，就像水龙头喷水一样。
2: 后来，幸好经过了同事发现了受伤的刘清伟，马上把他送到医院，经过连夜抢救，刘清伟的腿得到了及时救治。像这样的危险，37年来，刘清伟经历了很多次，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珍稀动植物，和队友们抓获不法分子160多名，追回被盗挖的罗汉松等珍贵植物2000多棵。
3: 刘清伟对岛上动植物的珍视和热爱，也换来了这些小生灵对他的信任。他对猴子有感情呗，他可以看到那猴子，他就喜欢啊。那个小猴子，他都认识他，反正一听那个声音，他就知道是他。他一叫，他就会回答。岛上的猕猴从不到300只，繁育到近3000只。 成为祖国南端最大的猕猴群落之一。
2: 2019年，随着刘青伟守护海岛的故事逐渐被报道出来，53岁的护林员刘青伟被相关部门授予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两年后，他又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他的名字逐渐被人熟知。在刘青伟等人的守护下，曾经荒凉的海岛如今已是绿水青山。时代在变，万山群岛旧貌换新颜，但刻在守岛官兵血脉里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在万山群岛守岛官兵们的守护下，如今珠江口万山群岛往来的商船、货轮有序穿梭在这片海域，沿岸的港口、产业园、城市群蓬勃发展。伶仃洋的潮水千年来涨涨落落，在这座岛屿上，这面旗帜映照着万山群岛70余年不曾中断的坚守。从荒岛建哨到立体防御，从简陋观测到全天候监控，一代代官兵用尊浇筑了这道南疆门户的基石。万山群岛的每一寸海面、每一块礁石，都见证着这支守岛部队对祖国的忠诚。万山群岛的守岛官兵正以最坚定的守望护卫祖国南疆这片辽阔的海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加勒比海帝王蟹。
4: 那可真是个好消息啊，小萝卜！位于佛罗里达郊区的海藻农场现在一定大丰收了，海藻蛋糕有充足的原料了。哦，不会吧？
5: 海藻都去哪儿了？这确实是个问题，小萝卜。但你也不必启动章鱼警报呀，我们就在这里呢。
3: 是从别处传来的章鱼警报。是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6: 好的，队长，你还记不记得在佛罗里达礁群种下的那些珊瑚啊？
7: 当然记得了，花了不少功夫呢。但是多亏了那些鱼的帮助，珊瑚才变得健康起来。
6: 哦，那是它之前的样子。兔，从我的玻璃底船看看它现在的景象吧。
7: 哦，我的老天，上面全都布满了藻类。
5: 没错，那种藻类名叫仙长藻，
4: 它生长在温水之中，很少有动物以它为食。
8: 随着这里的水温越来越高，它们的长势便一发不可收拾。
9: 更糟糕的是，它会阻挡阳光照射海底植物。随着地球逐渐变暖，些许藻类便会为依赖珊瑚生存的整个生态系统带来巨大麻烦。
10: 我的宝宝，真的？
5: 你的海藻农场距离那些珊瑚礁并不远，水温升高会减损海藻的食物供给，从而阻止海藻的生长。但是我不太确定为什么只对那一块区域产生了影响。
3: 麒麟通，动身前往珊瑚礁，去给沼泽游侠帮忙。小萝卜，你们把现有的海藻先收割一下，我们会去调查海藻消失的原因。海底小纵队，前往佛罗里达礁群。
5: 我的老天爷啊，这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这里的每一寸珊瑚礁上都覆盖满了藻类。啊，那不是沼泽游侠的船吗？
8: 啊，嘿，你好啊，仙灵通，欢迎你来到我的地盘上。
5: 准备好将珊瑚礁上的藻类移除了吗？
8: 啊，你是说我们两个要到水下去吗？
5: 是的，我甚至还给你带来了你专属的海底小纵队潜水面罩呢。
8: 那个我不清楚，我是说我一直都不怎么擅长游泳。
5: 不用担心，你很快就能掌握窍门的。
11: 放开我的海藻。
12: 看着点路，幸好我有壳能够保护我自己。
11: 谁捡的就是谁的。
6: 我感觉自己好像掌握了游泳的技能。我敢肯定这里的珊瑚礁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最明显的问题，它们为什么长在我头顶上呢？

0: 过来，我来帮你。啊，
1: 对，这样才像话吧。
0: 等把这些藻类清理干净，珊瑚礁看上去就好多了，那些海洋生物也会回来居住。
1: 希望我在迎接他们回家的时候不会太头晕目眩。
2: 但是我们不想打包带走，只想在这里吃。你还真是了解我们螃蟹的口味。
3: 嘿，朋友们，到这边来吧，这里是绝佳的午餐地点。
4: 快点快点，尽情的吃吧，孩子们，这样你们才能够长出又大又结实的外壳来保护自己。
0: 又装满一水桶了，我们一定就会大功告成了。
1: 看来一定是我们的行动太慢了，我们得快点，这样珊瑚礁才能够重焕生机啊。
0: 沼泽游侠啊，你都没有扔进桶里去。
1: 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谢灵通，我们或许得试试别的办法了。
0: 是个好主意，谢灵通呼叫兔兔兔，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让我们快速移出大量藻类吗？
5: 有很多吗？我只看到了一点。
1: 漏掉了一小块。
5: 你为什么不用灯笼鱼艇的吸尘器啊？哦，
0: 真是个好主意，兔兔兔。
5: 不用客气，谢灵通，你很快就会清理干净藻类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

0: 礁石上的藻类实在是太多了，吸尘器都被堵住了。不过呢，我或许想到了一个其他的解决办法。嗨，你们好，我发现你们鹰嘴鱼很喜欢吃藻类啊。
1: 我们并不是喜欢吃，
2: 应该说我们是很爱吃。
0: 哦，好吧，我这里有些藻类，或许你们会想尝尝。
2: 我知道我们的确是说过很爱藻类，
1: 但你拿的那是仙长藻，真恶心，谁会喜欢吃这种东西啊？嗯，
3: 吃吧吃吧。
0: 哦，小萝卜，海藻收割的怎么样了？哦，那是加勒比海帝王蟹，被称作珊瑚礁山羊，它们几乎会吃珊瑚礁上的所有东西，海草、虫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藻类。等等，我有主意了，我想到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好办法。
4: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哦，小心一点。
5: 这里的食物是很不错，但是服务实在是太差劲了。
0: 你们好，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听我说句话啊？可以吗？各位，谢谢。现在加勒比海帝王蟹们，你们可以随我们来吗？
5: 不行，我们正在这里吃午餐呢。这个海藻简直是我们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了。
6: 我们才不会跟你们走的。
0: 如果我带你们去一个食物更好吃的地方呢？尝尝这个。
5: 哦，味道真好。
4: 果然这个的味道更不错。
0: 加勒比海帝王蟹会吃到各种各样的藻类，甚至是这种仙长藻。
5: 这可比那个海藻好吃多了。
6: 那我们还在这儿等什么呢？快带我们去有更多美食的地方吧。
0: 来吧，跟着我们走吧。我带你们去吃不限量的海藻自助餐。
7: 小螃蟹们，快点飞上啦！
4: 哦，稍等，那个是什么？
0: 前面那是一条电鳐。看来它现在正在觅食呢。成年螃蟹有坚硬的外壳，可以防止电鳐对它们发起的电击。
4: 但幼年蟹没有壳，它们需要帮助。
0: 小心点，掌上游侠！
6: 电鳐来了，快跑！快点把我的午餐还给我！
4: 这些螃蟹可不是你的盘中餐呐、
0: 啊！要不给你。

0: 一点鱼饼干吃怎么样啊？
1: 在这里很安全的，小螃蟹们。
2: 味道真好，确实是很不错的零食，但是我的肚子还是很饿，珊瑚礁都被藻类盖满了。
0: 一旦这些螃蟹把藻类清理干净，一切就都会恢复正常了。要不你再多吃点鱼饼干，好让螃蟹们完成工作。
2: 谢谢了，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把我们的宝宝救了下来。
1: 不用客气，女士，小事一桩啦。
3: 这地方简直太棒了！我们把这里当做新的午餐地点，怎么样？
4: 好啊，
5: 好
4: 啊，
5: 真是好主意！
6: 这地方看起来比之前好多了。
7: 是啊，要不然我们就留在这里吧。
0: 珊瑚礁这里更加热闹了，而且大家都有东西可以吃了。
6: 只是我们没东西吃了。
8: 好吧，来吃这个。
0: 这下能够做许多海藻蛋糕了。
8: 他们，我第四杯发这份蛋糕。
6: 当然了，小萝卜，看着螃蟹们吃得这么开心，我也食欲大增啊。真饿啊，感觉我都想吃仙长藻了。
8: 看我们的，
9: 海底小纵队与无花果争夺战。
8: 吃吧，吃吧。
10: 是的，小萝卜，这或许是整个婆罗洲雨林中最大的一棵乐景无花果树了。尽管严格来说，这并不是树，而是一群生长在树周围的藤蔓而已。无花果吃起来非常美味，动物们会千里迢迢地赶过来吃果子。来尝尝吧。
8: 吃吧，吃吧。
10: 我就跟你说很好吃吧。这棵树是这个地区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所以我必须保证它的健康才行。你今天怎么样，我的绿叶伙伴？
8: 吃吧，吃吧。
10: 没错，无花果的确可以用来款待海底小纵队，但是也记得给饥饿的动物们留一点哦。
11: 无花果。
3: 味道很棒的无花果。
10: 我跟你说过的，所有的动物都喜欢来这里吃无花果的。
0: 达西西，这是一只犀鸟，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鸟呢，快跟上吧。
10: 已经出发了哦。
0: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犀鸟的巢穴了。犀鸟会在树洞中搭建自己的巢穴，犀鸟妈妈会用泥土封上巢穴的入口来保护自己和蛋宝宝，它只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窗口，犀鸟爸爸会将食物从这里送进去。如果我们能跟着犀鸟爸爸回到巢穴的话，说不定就能拍摄下犀鸟幼崽孵化的过程，那将会是我的动物大全的重要补充内容。
2: 我只希望白蚁飞艇能够跟上它。哦，我们好像跟丢了。
7: 非常欢迎你来到婆罗洲雨林，帕尼。
0: 谢谢你，哈拉卡。哇哦，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花呢。
7: 很少见，对吧？它恰巧就生长在我要教你练习避形的这个地方。
0: 你说避形？我还以为我们是来练习在树间的摆荡呢。
7: 避形的意思就是指在树间来回摆荡。
0: 哦，好的，谢谢你，哈拉卡。显然这里有很多很棒的树木可以供我练习树间摆荡。我是说练习避形。
7: 你可以向这个雨林当中最优秀的避形师来学习，长臂猿。
0: 你觉得我可以做到他那样吗？
7: 只要你多加练习，一定可以做到的。就跟着这个长臂猿，你可以先试一试啊。
0: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
10: 好了，小萝卜，你继续采集无花果，我去树的另一边查看一下。
8: 去吧，去吧。
0: 我看到犀鸟了，它一定是带着更多的食物回家了。
2: 我们这次要跟上它。撞上了白蚁飞艇。
0: 不不，那只犀鸟。
5: 是灵通，我没看到你在那里。
0: 没事的，哈拉卡，我也没看见你。达西西，谢灵通。不不，你们在婆罗洲做什么呢？
2: 做研究，我们在追踪一只犀鸟，想找到它的巢。
0: 希望能把幼鸟的孵化过程记录在动物大全里。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4: 哈拉卡正在这里帮助我练习避形呢。
10: 避形是什么？
4: 就是在树间摆荡啊。真没那么简单。
7: 我们是来观察长臂猿的，学习它是如何避形的。但是长臂猿动作太快了，我们都跟不上。
10: 确实是，它的行动速度太快，把我们的白蚁飞艇撞到了地面上。
7: 真的吗？你有没有拍到长臂猿的视频呢？
10: 我们来查看一下。快看，拍到它了。
7: 看到它是如何用手臂在树枝之间来回摆荡了吗？
4: 你觉得我的手臂需要长长？
7: 这与手臂的长度并没有关系，而是与摆荡的时机有关。注意看，当它在快速移动的时候，它的手臂在两个树枝之间的半空中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
0: 快看，是那只犀鸟，我们可不能再跟丢了。
7: 我可以使出猎豹的速度。
0: 可是我仍然还在练习我的猕猴臂形呢。你确定长臂猿就是这样做的吗？
7: 快看，犀鸟和长臂猿都在这棵无花果树上呢。
0: 西巴和小萝卜也在上面，
10: 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也在树上面呢。
4: 他们肯定都非常喜欢吃无花果。
0: 没错，有上千种不同的动物都在吃这个。
3: 嘿，离我的无花果远一点。
11: 不好意思，打扰了长臂猿，请不要将这些无花果全部吃光，其他动物也需要吃呢。况且森林中还有很多其他美味的植物可以吃啊。
3: 美味吗？但都不如无花果美味。我是第一个到这儿的，所以理应全都是我的。你们这些家伙休想要阻止我。
11: 你说还有谁？我的老天爷呀，我真是没有想到你们怎么都来婆罗洲了。
0: 我们在研究犀鸟呢。
7: 还有长臂猿，
11: 真是太棒了。我和小萝卜在研究这棵乐景无花果树，它深深吸引着犀鸟和长臂猿，可以说是这棵树让我们相聚在此。
8: 吃吧吃吧。
12: 成熟又多汁的无花果。
3: 嘿，我好坏鸟，那些无花果是我的。哇啊啊，
7: 坚持住，我来接你了。哇啊
10: 你感觉还好吗？
12: 应该还好，只是有一点尴尬。我好笨呐。
7: 你需要一位医生，这也就是说我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13: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婆罗洲雨林，这只可怜的犀鸟刚刚受伤了，如果它不能飞翔，就不能给巢穴里的家人运送食物了。
14: 我的小乖乖呀，看起来情况很严重，发生什么事了？
11: 它撞到了树枝上，然后又摔在了地上。它试图躲避一只饥饿的长臂猿，那只长臂猿将其他动物赶开，不让它们靠近无花果树。
15: 哦天哪，乐景无花果树的结果期非常短暂，动物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吃果子，无花果快吃光的时候，一些动物就会变得非常好动。
9: 看来情况的确很紧急，医生，请驾驶黄蜂艇前去救助那只犀鸟。
14: 好的，队长。
9: 与此同时，其他成员负责保护所有生物不受伤害，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6: 那是最后一个无花果了。
17: 没有无花果了，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呢？可怜的犀鸟妈妈还有蛋宝宝。
16: 蛋宝宝？太好了，鸟蛋无疑是最佳的甜点了。我记得之前好像在一朵巨大的红花上见到过一个鸟巢，要说有谁能够快速抵达那个巢穴的话，那一定是我。
17: 惨了，我的家。
11: 一朵巨大的红花，大王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花朵，你的家就在那附近吗？
17: 是的，
0: 我见过那朵花，我的桨板就放在它旁边。
7: 我们去拯救蛋宝宝吧。
3: 我都能想象到鸟蛋的美味了。
7: 我们先到，你就休想吃掉它。
0: 我没办法荡到那根树枝上，我需要更长的手臂或者更长的绳索。还有更好的时机。
14: 你好，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让我看看你受伤的翅膀吧。
12: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但只有知道家人都安全了，我才会彻底好起来。
11: 那我们赶快行动吧。

0: 花，旁边还有帕尼的桨板。要是我的攀爬能力可以和跑步一样好的话就好了。
1: 救命！拦住那只长臂猿，不要让它靠近我的蛋。
2: 嗯，小甜点，
3: 顺着惯性摆荡。
0: 帕尼，我就知道你能做到的。
3: 我们今天没有鸟蛋供应哦，朋友。
2: 但是我想要吃鸟蛋。
0: 你并不需要吃鸟蛋，吃完了那么多无花果之后，你的身体其实需要再补充一点新鲜的手工木叶，就比如在河那边的那种。
2: 手工木叶？哦，说实话，它们看起来味道也很不错，而且还不用怎么费力就能获取，真是个好主意。再见。孩子们，孩子们，你们都没事吧？
4: 我没事的，我们的蛋宝宝也很好。
2: 哦，谢谢海底小纵队，你们救下了我还有我的家人。
5: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翅膀，现在可能感觉好些了，但你需要休息几个星期才能再次飞翔。
2: 几个星期吗？但是如果我不能飞的话，我要怎么喂养家人？
6: 我想我们可以帮你解决食物的问题。
2: 哦，真是太棒了，有什么我能为你们做的吗？
7: 确实有事相求，希望你不介意我们这么做。
8: 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点来看看啊，
9: 婆罗洲雨林可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0: 而且雨林也将无数奇妙的动物全部都汇集在了此处。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乐景无花果。
12: 杀手

0: 海底小纵队与生物教练新升级。
1: 我们开始吧，巴黎，是时候把绷带拆掉了。
2: 谢谢皮医生，这条腿感觉像新的一样，我只希望它不要在另一场地震中受伤了，上次真是大地震啊。
3: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上哈拉卡了。
4: 我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来这儿是为了帮助你自愈，这样你就能为所有事做好准备。我们慢慢开始，不如我们先来个小跑怎么样啊？
2: 我不太确定。
4: 没关系的，巴里，在塞伦盖蒂我就是这么训练生物的，别忘了这些练习在黄石也同样的奏效了，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5: 我会用无人侦察机记录下你的进展。
4: 准备好，预备，开始。就是这样，步伐要尽量平稳些，继续大步跑。
2: 这感觉相当不错。
3: 看他们的动作，有了皮医生的治疗和哈拉卡的指导，巴黎跑得很快，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等等，那是什么？
1: 我的小乖乖啊，那只甲虫正好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小心！
4: 要小心什么啊？
6: 我正在这儿走呢。
3: 小心！
1: 你感觉还好吗，甲虫先生？
6: 只不过是区区一头野牛罢了，这种程度还不足以压碎我这只铁定甲虫的壳。
4: 你说你是一只铁定甲虫？这真是一个神奇的物种。铁定甲虫有极其坚硬的盔甲，哪怕是有数千倍于自身体重的力量压在它的外壳上，它也能够毫发无损。所以就算巨石压顶，它们也能。

0: 能存活下来。
1: 就是这样的。
2: 哦嘿，我很抱歉踩到了你，甲虫先生。
1: 我的名字是布鲁诺，不用你替我担心。不过你下次得注意看路，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皮实的。
3: 拉克教授呼叫达西西。
4: 你的地震研究进展得如何呀，教授？
3: 很好，那是一场很大的地震，我在黄石监测到的。但现在余震又起来了。
4: 余震吗？
3: 是的。所谓余震，就是指在大地震发生后随之而来的一些小地震，可能没有预警就突然来临了。
5: 我们最好速战速决。
4: 谢谢你的提醒，教授。
5: 只剩下最后一个病人要检查了，他就在那些树那边。
4: 那我们就出发吧。
5: 这就行了，琼，你彻底痊愈了，可以准备再一次滑翔了。
6: 谢谢你，皮医生。
7: 现在我们需要确保你做好了万全准备，特别是为余震做好准备。
6: 余震？
7: 我们来看看你的飞行姿势。当你在空中时，尝试练习一下这个。
6: 我有点紧张，真希望你能够和我一起滑翔。
7: 我也希望我能和你一起滑翔。
8: 如果说你能呢？
7: 这套装备也太神奇了，兔兔兔。
8: 谢谢你，哈拉卡，现在你能像琼一样滑翔了。
7: 现在准备好做那些练习了吗？
6: 我不知道，我对这些已经有点生疏了。
7: 不用担心，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6: 我已经很久没有滑翔过了。
7: 你做得很好，琼，只要让翅膀一直张开。还记得我之前给你展示过的那个练习吗？太棒了，你做到了。
9: 救命救命救命。
7: 有生物遇到麻烦了，但在哪儿？
9: 救命救命救命。
7: 琼，你待在这里。
6: 好的，没问题。
7: 坚持住，我来帮你了。
9: 救命！
7: 你身上还有刺呢，好痛。
10: 真对不起。
9: 小心呐！
7: 你没事吧，小家伙？
10: 我没事的。关于那些刺，我感到很抱歉。通常他们保护我免受捕食者的伤害，而不是伤害救我的人。
7: 他们真是一种惊人的且尖锐的生物力量。
11: 达西西呼叫哈拉卡，你受伤了吗？
0: 我没事，虽然这套新装备没能保护我免受树枝
7: 和刺的伤害。
8: 也许他可以。这下我知道他应该以谁为原型了。
4: 一套铁定甲虫盔甲，兔兔兔，这太有创意了。
8: 谢谢达西西。这套盔甲会像布鲁诺坚硬的壳一样保护哈拉卡，
7: 以防我再遇到其他的树枝或者是余震。
1: 你真的能造出像我一样坚不可摧的东西？
8: 我们很快就能揭晓答案。
5: 发生了什么？
4: 哈拉卡，你没事吧？
7: 我没事。这盔甲真的和铁钉甲虫一样坚不可摧，不过那是什么？
5: 还有，为什么章鱼警报响了？
6: 是余震！
12: 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3: 好的，好的。刚才那个就是黄石的余震，
2: 岩石都已经开始滑坡了。
12: 明白了，纳克教授。你待在穿山家庭里面应该是安全的。
3: 我没事的，但是有一对鼠兔被吓坏了，他们跑到了这个岩架上面。现在岩架即将崩塌了，可是我在穿山家庭里面没有办法接近他们。
4: 这种情况飞鱼艇也进不去。
7: 我可以进去，队长。我和兔兔兔一直在研究这套滑翔服，我们刚刚加上了坚硬的盔甲，这样应该能够应对岩石。我可以用它从上面滑翔到岩架上，然后再去救出那对鼠兔。
8: 他说的对，队长，但我不确定这套装备是否已经准备好执行任务。
7: 拯救鼠兔值得我们冒一次险，队长，这套装备可以应对，我也可以应对的。
12: 好吧，哈拉卡，我相信你，千万小心一点。这套装备还没有在紧急情况下经受过测试。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我看到鼠兔们了，哼，我会滑翔到岩架上，然后把他们带到穿山甲艇的教授那里。
13: 哈拉卡，看起来你降落的速度比上次要快一点。
7: 一定是盔甲让滑翔服变得更重了，这意味着是时候展现猎豹般的速度了。
9: 这套装备太重了，它无法降落到鼠兔那边。
7: 啊！又发生一次余震，只有脱掉装备，我才能过去。没事的，我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会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就在那里。好了，不用害怕，我们只要想办法移走这些岩石。怎么做呢？
14: 我想我们可以来帮忙。哦，
7: 坚持住，只要能躲开这些掉落的岩石，我们就能安全地待在穿山甲艇里。穿过这个巨大的岩石堆，哦，实际上现在它还是有点用的。怎么会呢？滑翔服真完美。

0: 朋友们，在救出鼠兔的同时，我也救回了这套装备。那个，我尽力了，真可惜没能成功救回装备。有时候直到你跨过终点线，才意识到已经结束了。
1: 重要的是，你成功地救出了那些受困的鼠兔们。兔兔兔可以再做一套滑翔服。
2: 我早就在做了，这一套会更坚固、更轻巧，比以前那套更好。呜呼！
0: 呜！太棒了，兔兔兔！现在我们可以指导更多的生物了。
3: 说到指导其他生物呢？
4: 哎，我们来比赛怎么样？
0: 没问题，准备好，预备。
5: 哎，你们看着点路。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鱼阵。

0: 海底小纵队与奇怪疾病。
1: 朋友们，大家好啊！这呼啸声是从哪里来的？是你发出的声音吗？
2: 呵呵，我要是你的话，那我肯定不会想要再靠近少次金合欢的。那呼啸声说明树里住着数不清的蚂蚁，他们的脾气可不怎么好，而且爱咬人，所以我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找吃的。
1: 哦，看看这枝和土，你是一棵很棒的树，你给这些蚂蚁提供了一个窝，它们则防止食草动物跑来啃食你。植物和动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热带稀树草原不仅有会呼啸的树，还有会跳舞的鸟呢。
3: 我不是在跳舞，我正在觅食呢。我们录音会让大脚丫重重地踩在地上，把猎物从地下吓出来，这样就可以抓到它们了。对了，我的名字叫库卡，
1: 很高兴认识。

0: 是你，我是希瓦，你在捕猎什么呢，库卡？
1: 我能吃很多东西，昆虫、蜥蜴、蛇、啮齿动物。
2: 我感到有点不舒服。
1: 你怎么了，亚加？
2: 我出去找吃的，然后我的肚子就开始痛得不得了了。
0: 也许你是吃坏什么东西了。
2: 我今天什么也没吃。
3: 还

0: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队长，我在埃塞俄比亚热带稀树草原，这儿有几只病得很严重的鹿鹰。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1: 我的小乖乖啊，热带稀树草原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要找出哪个是导致那些鸟生病的原因，十分困难。
2: 幸好有一位我们的外派员对热带稀树草原了如指掌，也知道如何保持草原生物的健康。 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哈拉卡。收到，
3: 队长。热带稀树草原上有一些鹿鹰，他们似乎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我们需要你与希瓦配合，帮助他找到生病的原因。皮医生会驾驶蜂鸟艇前去接你的。
4: 但是队长，我全套的医疗设备要怎么才能装进蜂鸟艇里呢？
5: 我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造了这台全新的黄蜂艇。
4: 这艘黄蜂艇是为你特制的，皮医生。我是基于黄蜂来设计的，你可以快速穿梭于那些难以到达的地方，也可以悬停，还能装下所有你需要的设备。另外，里面有完整的医疗实验室和医务室。
1: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0: 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1: 皮医生，乘上黄蜂艇，然后到珊瑚礁基地去接哈拉卡。IT小纵队前往稀树草原。
0: 看起来你们都发烧了，同时还伴有肚子痛和头晕。我想这应该是某种中毒症状吧。
6: 可能是什么导致的呢？亚加今天还没吃过任何东西。
0: 我也没有吃，
7: 所以这就不是食物中毒了。也许你们是不小心摸到了有毒的植物或者动物才会中了毒，或者也有可能你们被有毒性的动物咬了。
8: 有毒性？
9: 有些动物，比如说蛇，就可能带有毒性，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咬伤其他动物使其中毒。
8: 好吧，但也没有动物咬过我们。
10: 我们必须要先找到毒物或者毒液的来源，这样我才能针对性的制作出解药，让你们好消息。
0: 我来搜索这片区域，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毒的植物。
11: 那我去寻找有毒性的动物。
12: 让我想想看。在那边。
0: 在那里有一棵箭毒木，只要吃了几片它的叶子，不管什么动物都肯定会得病的，哪怕是我这种体型的大象。
13: 哦，谢谢你。好了，小家伙，你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制作出解药。
14: 这附近肯定居住着某种身上有毒性的动物。
0: 立刻退后！我可是会喷射出毒液的眼镜蛇。抱歉惊扰了你，请问你今天有没有碰巧网一只鹿鹰身上喷了毒液？
15: 鹿鹰？我今天没见过任何鸟类。哦，我的肚子好痛啊！
0: 你也不舒服吗？我带你去找医生，他能帮你。跟我来。皮医生，我发现了一条眼镜蛇，它也病得很严重。
16: 会不会是同一种东西导致了这些动物们生病？
15: 让我看看。
0: 皮医生，这片叶子是附近一棵树上采来的，它叫箭毒木，它的枝叶是有毒的。真的吗？这个有可能就是让这些动物难受的东西。打扰一下，请问你们有谁碰到过一棵长这样的树吗？
17: 没有，我们从来没去过那棵树附近。
14: 我也没去过。库卡。
15: 也许你生病就是因为你碰过了这棵有毒的树。
0: 没有，而且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吃过。我差点抓到一个有条纹的毛茸茸的家伙，看上去好吃极了，但是它还是从我身下溜走了。
16: 有条纹毛茸茸的家伙，我早些时候也差点抓到一只。
15: 我也是啊。
18: 哦，还有我。
15: 我也和你们一样，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它。
0: 也许那个生物和这病有关系呢，库卡。
15: 你最后在哪儿见到它的？
0: 它飞快地逃进了灌木丛里，就在那个白蚁丘附近。哼，
15: 是时候去会会这个神秘生物了。
0: 啊？你听见咕噜声了吗？
15: 有条纹，那些肯定是有毒的生物了。

0: 是想聊聊。
1: 小心，那是刻有毒的树。哦，
0: 带条纹的小家伙，请你们赶快出来吧，这里面不安全。这棵树的毒液会让你们生很严重的病。
2: 得病？不可能，我们可是皇冠鼠，我的阿玛迪见毒目能很好地帮我们抵御捕食者。你看，我们喜欢嚼见毒目的树皮，这样唾液就能沾上毒素。树立毛发的时候，我们特殊的皮毛也会变得有毒了，所以别碰我们，不然的话你会生病的，就像之前试图抓住我的那些鸟一样，还有那条蛇也是。
0: 所以就是这种有毒生物导致了其他动物生病的。
1: 还有有毒植物呢，它们还真是紧密相连。
2: 所以我们今天搬到了这棵树林，它一直在保护我们。
0: 你们今天刚来这儿，难怪那些动物都不知道，其实应该要离你们远点才对。
1: 希瓦呼叫皮医生，
3: 我们已经揭开谜题了，原来他们就是碰到了箭毒木的毒。
4: 真的吗？但他们没有去过那棵树附近。
1: 我来解释，确切来说我们要晚点解释了。
5: 那只毛茸茸的条纹家伙看上去很美味。
2: 嘿，看到这些条纹了吗？意思是离我远点。
6: 我只看见这里有一口很美味的小点心。
2: 救命！
0: 等等，那点心只会让你生病的。等等，
6: 别挡着我们吃东西。
0: 希瓦，我拦住这些豺狼，你快去帮助阿玛迪。
1: 可我不能碰他，那要怎么帮他？对了，少刺金合欢，阿玛迪去藏到那棵树后面。
5: 小点心，你在哪里呀？
6: 你在这儿吗？
7: 蚂蚁，会咬人的蚂蚁！
5: 快离开这儿！
2: 刚才真危险。
0: 现在该回去帮皮医生制作解药了。这些小家伙叫做皇冠鼠，他们会把箭毒木的毒液涂在毛发上，用来保护自己。
1: 就像我说过的，动物和植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
4: 太谢谢你们两个了，这样我就可以用来制作对应的解药了。
0: 这一次是真正的团队合作，
6: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
1: 我感觉又有力气去觅食了。
8: 我也是，如果我再看见那样毛茸茸带条纹的生物，我一定会离得远远的，去找别的东西吃。
7: 哦，对，哦，
9: 我也一样。
4: 新的黄蜂艇实在是太出色了，我等不及回去告诉兔兔兔了。
10: 打扰一下，我的脚被刺扎了，我听说这里可以帮我治疗。
4: 哦，当然可以了，我会帮助你们所有人。
9: 我尾巴受伤了，
6: 我觉得头疼。
0: 看来消息在西树草原传开了呀。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皇冠鼠。

演员，是模特，是画家，是健身达人，也是创业者。他曾在中国多地学习中文，体验中国非遗文化。本期中国园为您展示德国女孩维梅林的追梦人生。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家好，我叫维美林，来自德国。我一个人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公司，我已经在中国6年了。
1: 维美林今年33岁，是一名来自德国的自媒体博主。他的短视频以绘画创作为核心，全程记录自己的艺术创作过程，粉丝亲切称他为小画姐姐。迄今为止，他已产出上百条绘画主题短片，在国内各大主流短视频平台积累了80余万粉丝，多条热门作品也为他带来稳定的商务合作机会。维美林出生在德国的南部城市康斯坦茨，从2015年开始，他3次来中国，先后在台北、青岛、北京等地学习和工作。2026年年初，维美林从北京搬到了深圳生活。短短几个月，这座独特的城市就给了他许多绘画创作灵感。
0: 一个原因为什么我搬到深圳，是因为在这里有海。我也是在德国有很大的湖的一个城市长大的，住在这儿，在这里画画就让我很放松，有一点老家的感觉。
1: 外出写生时，维美林会用便携式油画棒在写生本上快速记录下自己的灵感。深圳湾泛着光芒的海面，还有公园里的一草一木，都成了画纸上鲜活的素材。镜头静静对着他和眼前的海景，记录下这个外国女孩在中国海边逐梦的日常。
0: 我的现在的目的是把我的自媒体就越来越都变成了艺术的这种风格，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女生很喜欢做那种画画的东西，然后小孩子也很喜欢，每次我在外面画画叫朋友们来，然后我们一起聊一聊，因为他们平常很害羞，但是如果他们看一个人画画就还可以了。
1: 在他看来，把这些充满温度的创作日常分享出来，不仅能让更多人感受到绘画的乐趣，也能让艺术慢慢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而这正是他做绘画类视频一直坚持的初心。因为从小深受家里人的熏陶，维美林十分喜爱画画，而且基本都是自学而成。
0: 我妈妈小时候也是跟我画的挺多的，我妈妈的哥哥其实画的超级超级好，所以我觉得是跟家庭有关系。
1: 维美林从2025年开始尝试用视频记录自己的创作过程，他在自己的小画室里用最平实的镜头告诉大家，画画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用心，每个人都能画出自己心中最美最真实的画作。维美林的创作手法十分多样，用到的材料包括水彩、油画棒、油画颜料、丙烯颜料等等。
0: 我画了这个，因为周杰伦发了一个新的专栏，这里用 Gustav Klimt 的风格，他是奥地利人，他们也说德文，我们的文化就是很像。我超级喜欢他的画，我觉得他的画就是很漂亮，很 abstract， 但是也很有意思，所以我把周杰伦的专辑就编辑了 Gustav Klimt。
1: 维美林最早接触中华文化是在17岁，那时正在读高中的维美林去马来西亚做了1年的交换生，并寄宿在一个华人家庭。
0: 我的这个寄宿家庭的妹妹，她请我吃北京烤鸭，觉得超级好喝好吃，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东西。但是春节的时候，马来西亚的华人有一个特色的一些传统，有一个菜，然后大家都用筷子，然后那个菜里有很多很长的东西，你弄那个筷子，然后你视线用的越来越高，最高的那个 人，就替他的人，就是那个 like all this stuff falls down and the person who has still food on their chopsticks， 这个意思就是他今年的运气好。
1: 这段经历给韦美玲心里埋下了一颗想要深入了解中国的种子。2015年，正在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立大学攻读国际贸易专业的韦美林，以交换生的名义来到了位于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学习。
0: 这个时候我就是觉得，哇，中国经济很厉害，这是为什么我来中国。这个学季里我在中国旅行了5-6个星期，然后就哇，超级超级美，真的好美。我去云南，去桂林，去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觉得哇，中国的文化真的很有非常多，因为我这么多的少数民族，风景很不一样。
1: 大学毕业后，韦美林入职瑞士一家药厂，尽管薪资丰厚，但在中国学习期间经历的一切始终让他念念不忘。于是2017年，他放弃了瑞士的工作，决定到中国学习中文。第一站他来到了台北。
0: 我在台北开始学习中文，真的开始学习中文。我每一天有中文课，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住在台北1.5年，然后其实我觉得中国的北部可能是最好的地方学习普通话，所以我去北京，然后在北京继续学习中文，在北京语言大学。
1: 2019年年初，韦美林第一次来到北京生活。为更好地学习中文，他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为期1年的表演课程。
0: 上中文课一个问题是，你的同事们都是外国人，所以你下课以后你就大家都聊英文。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哎，去北京电影学院学习1年的表演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因为这样就是我的同志们这个时候都是中国人，老师们都是中国人，就是我又感觉我的中文就提高了很快，因为每一天必须要说中文。
1: 2020年冬天，韦美林回到德国老家，为了不荒废中文，他开始尝试拍视频，用中文向中国观众介绍德国人的日常生活。
0: 哦，就是觉得，哎，如果我拍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德国文化、德国生活方式，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今天来一个德国超市卖东西，然后就给你们介绍我们卖什么是多少钱。这种最艰难的视频是最多看的视频，因为大家就想要知道在其他地方他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1: 当时中国短视频产业蓬勃发展，各类成熟平台相继涌现，外籍创作者借助短视频展现异域生活，分享文化差异，迅速成为广受大众喜爱的内容方向。韦美林敏锐把握住这发展契机，内容从美食烹饪、日常健身延伸至欧洲本土人文风貌。

0: 元真实的镜头表达，收获了众多中国网友的喜爱与认可。
1: 6个月里面，我拿到了30万多粉丝。
0: 一个人独立做自媒体并不容易，为了让拍摄的视频品质更高，韦明琳花了不少钱购买了各种各样的拍摄设备。韦明琳还通过网络视频学习撰写内容脚本、拍摄等各个环节的技巧，同时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剪辑。2023年9月，韦明琳再次回到北京，因为曾在德国媒体上积极宣传中华文化，他申请到了中国政府给予的外国留学生奖学金，正式进入北京语言大学继续学习中文。与此同时，韦明琳并未停下短视频创作的脚步，他在北京注册成立了个人传媒公司，计划将自媒体账号规模化运营并实现盈利。但现实远没有达到他的心理预期，公司运营前半年收入微薄，难以支撑日常开销。陷入生活窘境的韦明琳无奈向远在德国的父母寻求经济支持。
1: 自媒体的一个问题是，你可以拿到很多粉丝，你的流量可能很好，但是不能专线，一年以后你就是累了，很多人就是放弃。
0: 韦明琳深知自媒体赛道竞争激烈，单凭热爱难以维系生计。为摆脱困境，他依托自身表演专业功底，转型广告模特，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2: 刚谢各位的。
0: 入行之初，韦明琳模特经验有限，担心合作方无法充分看到自身特质与可塑性，他便有针对性的去拍摄各类素材，充实个人求职简历。
1: 专业的拍摄的地方拍了几个照片，然后其他照片我就是自己拍的，但是看起来是广告。比方说他们一直问我，哎，你有墨镜的广告，然后我就卖了一个，然后就自己在外面拍。比方说这是我拍的，在外面拍的，在通州拍的。
0: 这份善于谋划、主动补齐短板的做法，帮助韦明琳顺利拿下第一个广告，也让他在行业内慢慢积累起经验与人脉。广告拍摄格外辛苦，为了赶拍摄进度，他常常天不亮就出门，辗转好几个场地奔波。
1: 我在北京拍了很多，这个时候是冬天，就是超级超级冷的时候的广告。也不要说啊，太冷了，那你不要拍，你就在家里休息吧。
3: In order to achieve my own goals in life, we learn to.
0: 从平面拍摄到电视广告，韦明琳都抱着认真学习的态度，一步步摸索，稳扎稳打，慢慢在行业里站稳了脚跟。凭借在广告拍摄中的优秀表现，韦明琳还获得了一些参演影视剧的机会。
4: 嗯，给到了。OK， 去拍专辑，虽然很热。
0: 有一个电影剧组联系到了韦明琳，这个电影要求演员能够完成高强度的武打动作。为了能够顺利拿到角色，韦明琳连续6个星期到拳击馆上泰拳课。相比日常健身，练习泰拳强度大，对身体的协调性要求更高。
5: 对，左右。
0: 每一次出拳，每一组防守动作，韦明琳都认真跟着教练抠细节。
5: 一下，刚刚你上八，他会卡住了。这样，你上旁边一点，上旁边，八上旁边。
4: 所以我刚才觉得我的腿是这样的，是比较好的。
5: 对。
0: 韦明琳深知，不是每一次付出都能有收获，但对于每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都要全力以赴。凭借认真执着的态度，短短2个月时间，韦明琳拍摄了几十支广告，合作了多个知名品牌，参与了不少

0: 影视剧的拍摄。他还受邀参加了2025年度中国网络视听盛典，主演了小品《跟着收藏家种草中国》，这些都让更多的中国网友认识了这位来自德国的金发女孩。啊、
1: 怪不得你的半味很重，既然来了，我带你好好游中国。
2: 我是一个很喜欢学习新的东西的人，我住在中国，我有感觉我每天可以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因为中国这么大，我有感觉我可以在这里还有住20个多年。
0: 通过拍摄广告和影视剧，韦梅林缓解了公司的经营困境，与此同时他也始终没有放下短视频创作。一次和远在德国的家人通话，给许久没更新短视频作品的韦梅林带来了全新的创作思路。
3: 是我去年画的东西，然后我给我家庭发一个照片，然后我弟弟问我，这是你画的吗？我说 OK， 对，是我画的。我弟弟跟我说，为什么你不把你的艺术放在你的视频里？因为我很长时间就不知道放什么样的类型的视频。
0: 韦梅林认为，和模特演员行业相比，绘画创作是一份值得终身投入的事业，还拥有极大的商业化潜力。正因为如此，他将自媒体的主攻赛道转向了绘画创作。
2: I think one of the advantages of art is also that you commercialize it very well. A lot of brands are interested in art. So let's say very big international brands, they produce luggages and then they have like professional painters who paint on the luggage. Or a package design.
0: 不仅如此，韦梅林也清楚地知道，想要让自己的作品吸引更多的中国粉丝，就必须打磨出更鲜明的个人风格，在创作中融入更多的中国元素。
3: 这是我在大学画的，中国画，一个荷花，鸟有很多。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的时候，我们下午的时候也可以参加其他课，比方说中国画课。对，我们每个星期有2个小时的课，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专业的老师。
0: 学习中国画的过程让韦梅林领略到了中国传统艺术特有的东方意境。除此之外，他还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汲取创作灵感。只要一有机会，韦梅林就会背着相机出门，记录旅途中遇见的非遗记忆与风土人情，再试着将这些见闻连同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一起融入画作当中。一路走来，韦梅林从未停下探索中华文化的脚步。对他而言，中国早已不只是他人生旅途中的一站，更是他源源不断汲取艺术灵感的沃土。2026年，韦梅林将生活与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不仅有着高度现代化的城市风貌，也充满着活力与创新氛围，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来此实现自己的理想。深圳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也让韦梅林感觉格外的亲切。闲暇时，他会来到艺术气息浓厚的地方，寻找更多的创作灵感。位于龙岗区的大芬油画村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村，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油画生产与交易基地之一。
4: 看得出来这是深圳，因为我看得出来这个洞。
0: 漫步在挂满画作的街巷中，韦梅林不仅能收获更多的艺术启发，还结识了当地的艺术家朋友。
4: 老师你好
5: 啊，好久不见，你好。
4: 这个好好看。这是一个狮子吗？
5: 是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狮子。
4: 对对对，非常好看。
5: 中国的吉祥物，狮子，东方醒狮。
0: 画家邓小红来自四川，在达芬油画村经营画廊20多年。他创作的油画作品以中华

0: 传统文化元素为主题，却多用西方的油画技法来展现，色泽鲜艳明亮，笔触灵动飘逸。每次来大芬油画村，韦梅林都会到邓小红的画廊坐坐，向他请教自己在绘画技法上遇到的困惑，和他交流创作思路。
1: 那老师，我刚才想你怎么画画这种类型呢？
2: 啊，这个是这个刮刀，然后画完之后我喜欢披上去，然后更有立体感，就是它很厚重，然后色彩也很干净。你看像这个它会有出现肌理感。
1: 所以在这里你先用画笔，然后用这个，或是只有用这个？
2: 两样都要。
1: 对，
2: 因为画笔在这个上面去勾一下它的形，然后我再用这个有出现国画的效果，我想用中国画和西洋画结合的方式去表现我们的马踏飞燕。
0: 一来二去，两个人一个教的用心，一个学的认真，韦梅林的创作中融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今天看着邓老师正在创作醒狮图，韦梅林也忍不住想上手为狮子画鬃毛。
2: 对，可以试一下。
1: 对，有点担心。
2: 不担心，不担心，没事。
1: 我觉得如果我自己画，我觉得弄得越来越深一点，然后近一点，然后还再近一点，还再近一点，就是这样，就感觉很
2: 有立体感。
1: 对，
2: 就
0: 是。与邓老师的交流让韦梅林收获满满。他用镜头记录下这次拜访的过程。走在大芬油画村的石板路上，手里捧着刚收集到的创作素材，韦梅林心里又萌发出新的创作灵感。除了邓小红这样的画家朋友，在深圳，韦梅林还认识了许多像自己一样在异乡逐梦的年轻人。今年29岁的苏菲来自英国，在深圳生活了4年多，也是一名活跃在网络上的短视频博主，同时在一家公司负责市场营销。相似的工作经历让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
3: Yes.
4: Yeah.
3: How's your painting going recently?
4: It was actually quite. I took something today, like this. See.
3: This is so good. This is amazing.
0: 苏菲和梅林都是独自一人在中国生活。对他们来说，朋友之间的相互帮助和支持特别重要。在打拼事业的过程中，他们常常分享在创作上遇到的趣事与难题，并互相出谋划策。
1: 我搬到深圳以前，医生知道我必须要在这里招新的朋友们，然后我看他的视频，所以觉得哇，呵呵，是因为他是英国人，欧洲人平常跟其他欧洲人就是一样的想法，就可以更容易一点做朋友们，是不是？然后我给他发一个短信，我们打电话了吗？
3: 对，你给我打电话，然后我说，哎，你这么快要给我打电话吗？但是然后我们聊了很久很久。
1: 对，
0: 现在梅林与苏菲已经完全适应了深圳的生活，也越来越喜欢这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
3: I think for me in Shenzhen, one of the best things, like the weather is so beautiful, and I really like how it's a big beautiful city with the lights and the modern things, but it's next to the nature.
1: Yeah. It's nice, like it improves life quality, and I think that's why so many foreigners like Shenzhen.
3: Yes, I think so.
0: 在中国生活的6年时光，带给韦梅林源源不断的惊喜与蜕变，更为他搭建起实现人生理想的广阔舞台。前路漫漫，他满怀热忱与期许，向着新的方向步履。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2026年是蓝莓合作正式启动10周年，在盛夏时节，由蓝莓水资源合作中心承办的蓝莓周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聚焦蓝莓甘泉行动，让每一滴水都流向需要的地方，让每一次合作都抵达民生的深处。蓝莓六国以水相约，共赴未来。
1: Thailand has we receive a lot of like projects o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We have the real time hydrological data sharing between each other, and then whatever happens on the upstream of the Mekong River has also been informed into our lower Mekong River, and then that allows our water agencies to have better.Preparedness for our any disaster that may happen into our countries.
2: 蓝莓水资源合作十年以来，我们实施的65个小而美的这种水利合作项目。蓝莓水资源合作中心呢，是作为蓝莓六国开展水资源领域合作的综合支撑平台，组织水利部部署的像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长江科学院相关的。科研院所，以及像清华大学、河海大学这些高等院校，还有一些企业，在湄公河国家来实施具体的务实合作项目。
1: 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
3: 同饮一江水，命运。

0: 美国智库抛出航母杀招，叫嚣五招围堵中国航母，从水下到空中，从电磁战到无人机打击，这套战法是否在纸上谈兵？又暴露了美军怎样的焦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航母台海对战，美军扬言五招制敌》。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日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提出所谓“前置中国航母”的五种作战方式，从水下伏击到远程航空打击、网络电磁战以及无人机集群，试图通过多域分层的方式，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持续威胁之下。美国军事战略界究竟在担忧什么？这五招能否真正限制中国航母走向远海？又将给未来中美海上博弈 带来哪些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日前，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一份关于所谓“前置中国航母”的报告。报告称，过去近20年来， 美军一直担忧面临中国航母杀手弹道导弹的威胁，并主张美军及其盟友不应只是被动防御，充当被猎捕者，而应转为主动出击，成为猎人。报告提出五种非对称作战概念，试图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所谓持续威胁之下。其中第一招就是利用前沿部署的混合潜艇力量实施水下伏击。
2: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美国这家智库为什么在此时发布了一项关于如何钳制中国航母的报告。中国的航母对美国产生了威慑力吗？
3: 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其实简称为 CSIS， 是位于华盛顿跨党

0: 派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智库。那该中心呢，最主要的是进行国际关系以及军事问题的一个战略分析以及政策研究。那近年来呢，由于中国大陆的军事发展，那做了非常多次的这一个可能的中美间的军事摩擦的一个兵棋推演。那此次发表的论文呢，我们看到它表面谈的是防范解放军航空母舰的一个方法，但是实际上的问题核心却是这一个美国航空母舰的数量以及战力的问题。现在有关于美军的这一个航空母舰的问题啊，我们之前看到了福特舰，那它的污水系统有问题，然后后来竟然发生一场大火，现在要直接的维修超过一年才能够再次服役。那但是呢，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两天又传出林肯号航空母舰，也就是在这一个阿拉伯海进行这一个伊朗的作战的这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实际上竟然也发生了跟福特号一模一样的这一个污水管路故障的问题。这也代表美国除了它的这一个弹药不足之外，更严重的是它的工业水准已经不如以往。
1: 这份报告提出的第一招呢，就是要对解放军的航母进行水下伏击。那么具体的内容是如何来分析的？对航母进行什么样的水下伏击？如果说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是不是依托的就是美国在亚太部署的潜艇？
2: 水下伏击呢，就是潜艇啊，在对方的这个航空母舰所驻泊的港口附近，在它预判的它航母编队的这个航路上，包括特别是像这个海峡呀这样一些必经之路上，还有呢预判对方的航母预定的这个作战海域或者阵位在这个附近设伏，比如它可能处于一种海底的坐底状态，或者是处于一种低速的航行状态，总之利用潜艇的这种隐蔽性，那么当发现对方的航空编母舰编队进入自己伏击圈的时候，然后迅速地发起打击啊，给对方以措手不及啊，形成这样一种打击效果。那么CSIS 提出的这个方案里边，它所使用的武器，那么主要是这两种，第一种是潜艇，第二种呢是这个无人的潜航器。那么它提出的是两个圈的设想，第一个圈呢是内圈，就是呢第一岛链以及第一岛链向西嘛这样一个海区，因为它属于浅水区，它就是用盟国的潜艇，像日本的和澳大利亚的常规潜艇，那么进行作战，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设伏。那么如果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呢突破了第一岛链，进入了西太平洋的深水区，那么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在外圈，因为核潜艇呢是比较适合深海作战的，它就呢进行了打击。那么呢当第一圈内圈进行作战的时候呢，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又可以在外圈通过它的无人潜航器，通过它的远程打击武器，那么还有它的指挥信息系统啊，对前方的这些常规潜艇呢的作战进行某种程度的支援，形成一种内外呼应的这样一种对航空母舰的这样一种打击体系。
1: 那么台湾媒体呢也在爆料，近期台军是设立了4个水下潜艇伏击区，这样的伏击区的设立是不是也是在践行美国的战略安排？美国是否也会把这4个伏击区纳入自己的大的伏击区之内？
0: 我们来看这个台南的安平以北，那一直到台湾东北角的这一个鼻头角的这个位置啊，那它的海域的深度多半只有150公尺，甚至更浅，那其实都不适合做潜舰作战。那但是呢，在苏澳港以南的这个区域，历经了和平海盆以及花莲与这一个台东的峡谷，那这一些水下的峡谷呢，那深度都深达1000公尺，非常适合潜舰作战。那另外比较特别的，也就是在高雄以及屏东的外海这个部分，因为高屏溪的切穿，那再加上它位于这个南海海盆的边缘，它的海底地形比较复杂。另外，也就是这是黑潮流经的海域，它的这一个温度 压力以及盐度的水文变化大，所以也是

0: 适合作为一个潜舰伏击区。那我们来看美国，因为他现在已经开始要将他的一个维吉尼亚级，原来是攻击级型的一个潜舰，未来都要把它变成为一个巡弋飞弹的核潜舰。那如果巡弋飞弹核潜舰的话，它就不适合接近第一岛链，不然的话很容易被征收，所以它应该未来的位置会尽量的在第一以及第二岛链中间的菲律宾海的海域，而远离第一岛链。所以我们讲到说，那个美军不会的轻易在第一岛链周边划设伏击区。
1: 既然说美国希望用水下伏击的方式来打击解放军的航母，那么解放军的航母如何反潜？
2: 我们注意到在制胜的这样的一个片子当中，重点提到了在航母编队当中，05型驱逐舰其实它的反潜功能既强大又全面。首先呢，可以使用先进的声纳定位水下的核潜艇，那么并且呢，可以使用这个舰载的反潜直升机针对目标进行控制，进行这个驱离。当然呢，在战时的状态下，也可以使用反潜直升机和水面战舰进行联合的反潜火力打击。因为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这个大型驱逐舰，它的垂发单元大概有100多个，那么如果重点执行反潜任务，就可以多装填这个火箭助飞鱼雷，或者说我们叫它反潜的导弹，那么就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针核潜艇进行密集的火力攻击。
1: 报告提出的第二招则是所谓沿关键海上地形构建陆基海上打击网络。报告称，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陆基导弹体系，因此美国及地区盟友可以在关键海域建立分散部署、多国参与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其设想是从日本、菲律宾向外延伸，并在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覆盖南太平洋以及全球其他重要海上地形。
3: 报告当中指的第二招呢，就是要依靠美国在第一岛链部署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来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您觉得这招值得科学吗？另外，在第一岛链上它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
2: 美军已经开始在第一岛链上钉钉子，然后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利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包括在澳大利亚进行布局。那么他想要构建起这种岛链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火力的这样的一个阵地。那么部署的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其实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小型的近程的反舰导弹发射车，那么可以灵活部署而且呢也是便于藏匿。此外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也会部署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因为这个海马斯呢可以发射射程500公里的这个精确打击导弹，它具备反舰的功能。此外呢，还有低风系统，低风系统主要是属于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低风系统所配备的标准6型导弹可以针对300-4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也可以进行打击。所以这样的一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些反舰火力系统已经开始在日本、在菲律宾、在澳大利亚寻找落脚点。但是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认为这还不够，他必须要拉帮结伙，那么要强和日本这个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的这种联合的反舰作战能力。
3: 刚才魏老师特别提到的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近期都有哪些动向？如果说要形成美国所谓的这个第一岛链的反舰导弹的打击网络的话，目前他们在导弹方面都是如何部署的？
0: 从去年开始，美国就透过这个肩并肩的军演，将提风飞弹已经放置在菲律宾。那今年又如法炮制的将这一个以无人车搭载的海军战术飞弹的这一种系统部署在巴丹岛。那现在看来虽然是如此那而且日本他在今年3月的时候也帮菲律宾打造了5座的这一个海岸雷达，那还配合了浮空器，也就是高空气球的一个设置，这一些都是为了这一个数据链以及空防的一个目标获得之用。那另外我们往南太平洋看的话，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澳大利亚在2021年与英国以及美国形成 AUKUS 的3方安全伙伴。那其实说实在的，这也是围堵中国的一种思维。那其实美国的造舰困

0: 近伊朗的战争，那以及这一个美国的战略收缩，才是真正的影响了我们讲到刚刚的这种岛链战术的思维。那除了 AUKUS 有这个问题的话，日本也有同样的问题，也就是日本当初买了400枚的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但是遇到现在伊朗的战争耗用了大量的战斧巡弋飞弹，还要延宕2年才能取得。这也就是我们看来这一个有关于这个岛链思维虽然很丰满，但是实际很骨感。
1: 那这么来看呢，美国的这个战略部署呢还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希望在他亚太的盟友的沿海地区来部署陆基的反舰导弹，并且形成网络来威慑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设想是否能真正产生威慑力？
2: 那么即便平时允许他的部署，那么真正要打起仗来，这个些国家能不能允许美军把他的导弹部署上去，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开火，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建弹药库，那么形成一种对解放军的这种威胁。因为这是与中国大陆彻底的决裂，彻底的为敌了。那么这里边啊，它有它国内的牵制因素，它有它战略上的权衡，它有它得失的权衡。比如说拿日本和菲律宾来讲，那么他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他这个国家整个的这个国土，包括他的整个的本土，都在解放军的火力的牵制之下呀。那么你想想，他要不要考虑现在发生的中东战事告诉你一个道理，即使你这个国家不参战，但是呢你允许美国利用你的国土作为军事基地，那么你同样可能挨打。那么日本和菲律宾这些国家，他又有与中国的钓鱼岛啊和南海诸岛的这样一些争议，那么他也会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方向选边和美国站队的话，那么这些岛屿的态势会不会发生对他更加不利的变化，是不是得和失的问题。所以说从他的整个作战体系来讲，他这里边的致命的漏洞也是呢很多的。想完成这样一种完整的击杀链，让这个击杀链那么持续的能够形成一种持续性的消耗，直到完成它的任务，我认为这里边有诸多它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
1: 除了陆基反舰，美军还利用飞机、轰炸机以及海上巡逻机实施远程反舰打击。美国可以使用装备反舰导弹的空军轰炸机和海军航空兵，例如配备远程反舰导弹以及未来高超音速反舰武器，并通过复杂的作战网络同时支撑己方攻击，削弱中国传感器体系。报告称，目标并不一定是彻底击沉航母，可能是实施所谓的任务杀伤，例如破坏飞行甲板作业能力，摧毁航空燃油和弹药保障设施，或者瘫痪航母编队中的关键护航舰艇和后勤舰船。刚才我们已经探讨了水下的，探讨了它同盟伙伴的陆基的，那么现在呢，它还设计了一种方式是空中打击，例如它要用攻击机、巡逻机和远程的反舰打击模式来攻击解放军的航母。这个空中打击对于解放军的航母能够产生威胁吗？
3: 美军使用大型飞机在太平洋范围内针对中国航母进行威慑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进行偷袭。这个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此前演习的过程当中，已经发射了 AGM-158C 这种远射程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这个 BRA 幽灵啊，它是可以进行洲际飞行的。那么，如果按照它的作战指标和性能，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能力，能够覆盖太平洋的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它可以进行远程的飞行，秘密的到达。然后它所发射的 AGM-158C 这种巡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客观来讲，针对海上的作战平台，包括航母编队，会构成威胁。所以针对这种利用幽灵进行偷袭的方式，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还是要强化自身的反隐身能力，那么要看得清，要看得远，要看得准。所以我们注意到航母编队当中是有0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因为它配备有双波段的大型的相控阵雷达，针对空中隐身目标探测能力比较强。而且我们也注意到052 D 型驱逐舰，那么它在舰体中部会有一个大型的对空搜索雷达，我们军迷和网友把它 称之为苍蝇拍，这个苍蝇拍主要就是探测隐身飞机、隐身轰炸机的。那既然有讨厌的苍蝇试图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威胁，我们就要看准它啊，那么把它给拍下来。
4: 报告当中还提出了这个目标呢，不一定是

0: 是要击沉航母，而是要进行任务杀伤。这个任务杀伤呢，还描述了相关细节，比如说要打击它的甲板，打击它的后勤补给，打击它的燃料，打散它的航母编队等等。这种设想，您觉得就是在对航母的这个攻击当中，它是能够形成杀伤力吗？
1: 美国要想包括你 CSIS 所提出的五种办法，想用这五种办法把解放军的航母的战斗力给它彻底的削弱，把它击沉，恐怕他认为呢，估计他做个推演，可能完不成这个任务，或者完成这个任务的话呢，他可能要巨大的消耗。这个消耗，他有没有这么多弹，有没有这么多船，恐怕都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这实际上是个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以往呢，在这样一种对航母打航母的方法啊，苏联也有，坦率地说，中国啊，解放军啊也有过这种方法，因为呢，对方的航空母舰编队很难对它进行突防，所以呢，我看到当年苏联那也有一种他的作战理念，就是说我只要打伤它，那么我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任务。大家想想，这是在建立在以弱对强的这个基础上的。所以说我认为这是美国军队不得已一个选择。
2: 第四招和第五招分别是采用网络电磁战与无人机打击。报告称，在进攻层面，可以在实施实体打击之前削弱解放军的探测、目标指示和指挥网络，从而提高后续打击效率，减少实现任务杀伤所需要投入的导弹和其他打击资源。在防御层面，则可以干扰解放军的目标定位和火力打击流程。最后，报告将目光转向近年来乌克兰战场所体现出的一个趋势，即使海军力量规模有限，一个国家也可以利用无人水面艇、无人机以及陆基导弹持续消耗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
0: 这样智库给美军支的第四招和第五招呢，是网络电磁战和无人机打击。首先，我们来看网络电磁战。它的主要目标呢，就是要攻击解放军的网络作战体系。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网络是很轻易就能够被攻击到的吗？
1: 它这个第四招呢，还不完全对付那这些网络体系，它也包括有硬体系。那么它第一个呢，它试图用电子信息手段去压制我们的指挥信息网，也就是说呢，我航空母舰编队我本身的指挥信息网，我要对你的压制，这样呢，我就要干扰你的预警机，干扰你的通信系统，干扰你的数据链，干扰你的卫星。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要用这种手段去打击你的航空母舰上级的这个作战体系，这要使你的航空母舰出去以后，你只能自己靠自己，无法看到上级的指令，无法接收你编队以外的这样一指挥信息、控制信息、目标信息，这是第二个。但是呢，这样一种网络信息还要面临就是解放军的网络韧性。解放军的这样一些指挥信息网，包括后勤保障系统所依托的这个网络，它不是按照民用网络的标准来建立，它是按军网的标准来建立，它是进行固化的，它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软硬的那个抗击手段，也有各种各样的备份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分布式的网络系统，使得你毁伤了一部分，你不能毁伤全部。那么这样一种最复杂、最严峻啊、最这个困难的情况，一贯是解放军呢打仗的指导理念。我想也应该是建设各种指挥信息网、各种这个指挥控制网的那么一个理念。
0: 那好，我们再来看无人机。这份报告当中提出了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作战方面呢是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的，所以美军呢也可以在第一岛链对解放军的航母实施无人机打击。在这份报告当中再次提及这样的战法，是不是代表着美国现在的主体思路都是想要进一步的扩大对无人机的使用？
3: 这篇报告提到说，用这种方式可以，逼迫的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个移到更远的基地，其实这个一点可能都没有。那另外，那个台湾国际造船公司援引了这一个乌克兰的思考，研发了这个无人艇的一个部分呢，虽然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思维，但是我们有想过吗？台湾这有关于无人机、无人艇的问题，在于无法使用低轨卫星，也就是没有办法进行 data link 的部分。那如果没有数据链的一个协助之下，这些无人机跟无人艇就能够对于这个解放军造成任何的威胁，那也

未免一厢情愿了。那如果我们来看到美国的话，那他如果认为日本以及菲律宾现在的这样的作战构想就能够达到所谓的避险战

0: 一点，也就是美国利用了日本，利用了台湾以及菲律宾充当这一个代理人，然后消耗竞争对手，那为自己赢得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优势以及军火销售的利润。
1: 我们看到有的舆论认为说，其实这五招呢是这家智库给美军出的邪门歪道。那么有一种声音一直在质疑说，美国有那么多艘航母，为什么在针对解放军航母的时候不是航母对航母，而要使出这么多的招数？
2: 美国在发展航母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最近这20年，可以说它的科技树点歪了，所有的资源和技术都集中在航母这个平台上，所以我们看它的核动力航母实现了更新换代。那么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搭载数量比较多的舰载机。那么不仅有超级大黄蜂，还有 F-35C， 而且呢后续它的舰载机部队也要实现这种一定程度的这个无人化。确实呢，它把很多的资金和技术都投入到了航母这个平台的发展进步和完善方面。但是我们再看为航母护航的还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那么这种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确实也有升级，但是呢它的进攻火力和防御火力完全没有变。那么进攻火力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再加上一些近程的反舰导弹，那么进攻火力呢最远的还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防御火力呢标准三标准六，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中国海军的航母编队不仅可以使用舰载机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而且驱逐舰上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也可以针对对方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远距离的超饱和式的攻击，一下子打出数十枚甚至是上百枚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那美国的航母打击群根本就防不住。可能正是看到了解放军航母编队它的这种独特的远程火力打击方式，所以呢美国的智库才开始给美国海军给五角大楼支一些这个歪招，支一些怪招，想通过其他的手段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限制和压制，而要最大程度的避免在大洋区域出现双方航母对决的情况。
1: 一份研究如何猎杀解放军航母的报告背后反映的却是美国面对中国海军快速发展所产生的战略焦虑。对于解放军而言，面对不断演变的海上作战形态，如何进一步提升航母编队的体系防护、信息对抗和综合反制能力，增强远海作战和战略威慑力，将成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战略安全的重要课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刚还往里心动念了并不遥远和百姓。
1: 这个夏天，一部讲述海外华侨故事的电影横空出世，并迅速成为现象级的暖心之作。影片凭借一封封家书中的默默深情，让侨批文化走进了亿万观众的视线。而在电影之外，由16万封真实侨批组成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早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这背后有一位重要的推动者。
2: 第一次看到这种书信所带来的冲击非常的强烈。
1: 他从本世纪初就开始收集整理研究侨批，也是当年侨批申遗的首席专家。他带着团队历时3年写下约6.3万字申遗文本，终于在2013年让侨批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0: 家好，欢迎来到中国电视荧屏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邹韵，各位好。不知道在座的大家有没有看过给阿嬷的情书，看过吗？看过啊，都看过呀，我也看了，而且呢看了两遍，也跟着哭了两遍。电影当中一封封乔批，特别是字里行间当中所承载的情感太真挚了，特别的戳我。比如说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的思念，又或者是纸短情长福为珍重的牵挂。而在电影之外，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也被纳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一位乔批保护的重要推动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首席专家张国雄，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您好，欢迎您。您好。首先特别好奇问一下，您有没有看过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
1: 看了。
0: 感觉怎么样？
1: 其实最初我没有想看，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张教授你一定要去看这个电影，讲乔批的。我其实当时有点不想看。
0: 哦，您作为乔批研究者保护者，您的第一反应不是冲到电影院看？
1: 不是。
0: 为啥？
1: 因为我读乔批读了很长时间，在我心目当中对乔批，尤其是乔批里边所反映的海外华侨的生活以及在侨乡民众的生活，我有一个印象了。我很怕现在有些影视作品破坏了我读乔批所形成的这样一个认识，所以刚开始我没有看，我说我不去跟这个风。
0: 因为乔批在您的心里的这个分量太重了。那看了之后呢？
1: 我看了以后很感动。我看了两场。
0: 我也是。
1: 第一次去看这个影片，有几个地方让我眼泪就在
0: 眼眶里打转。
1: 因为我感觉到这个影片真正符合我研究乔批这么多年、读乔批这么多年所感受到的华侨的真实状态。
0: 就说明电影的情节它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事实，是基于我们真正发生的日常的生活，是基于这些科学的东西它生成出来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真实的一种感动和触动。说到这儿啊，我其实真的很想问您，就是乔批究竟是什么？因为在电影当中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它好像就是家人之间的书信，有很多的碎碎念在上面写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它怎么又变成了汇款单？
1: 其实乔批简单的说，就是海外华侨寄给家人的书信和汇款的凭证。
0: 它是一个结合体。
1: 结合体。而看起来是每家每户的一封书信。他收到了多少钱，他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儿，他的亲人在外边怎么样，他的关心啊叮嘱啊等等，几十万件乔批汇集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大众书写的民间史书。是一个历史变化生活史的一个画卷。所以我很喜欢，很希望有更多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人去看一看中国人是怎么在生活，他们的情感交流是怎么在进行，今天都很珍贵。
0: 对，我相信这种情感，这种历史的复述、故事的讲述，一定在您研究的乔批当中有很多很多。那么这16万封乔批啊，背后都承载了什么样的故事？作为张老师说的大众史书，背后又记录了什么样的历史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开讲的舞台交给您，请您为我们开讲。有请。
1: 各位年轻的朋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可能看了这个电影，书信里边讲的那一句话引起了一种共鸣和共情。这个电影从一个小众走到今天大家都去看，那么这个里边一定有它的道理所在。我跟乔批的故事呢就起得更早一些，新世纪之初，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这个公

工作当中，我们就走街串巷进碉楼，到那些尘封的碉楼和斑驳的箱底，去寻找这个家庭他跟海外往来的那些泛黄的书信。对于我们一个研究者来讲，第一次看到这种书信所带来的冲击非常的强烈，是我们的历史史书很难比拟的。你能感受到一种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文化的生命力，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它实际上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人他们共同创造的一个民间史书。那么什么叫侨批呢？我想我们先来听一首在华侨之乡广东台山流传很广的一首儿歌。

这首儿歌唱的就是乔皮，是儿童给爸爸的一种希望，去金山。金山是指什么地方呢？主要是指美洲大洋洲，到金山去挣钱，挣钱干什么？养家糊口，回来买地建房，成家立业，延续家族。那么我们从研究的角度讲，什么叫乔皮呢？它俗称为银杏。你看这两个字，银是钱，杏是家书。通俗的讲，就是海外的华侨和家里边的亲人之间往来的书信以及汇款的凭证，这样一种文献叫做乔皮。在我接触到的无数的乔皮当中，它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多数都是什么呢？很朴实，很真诚的对家人对家庭的关切。比如一个父亲，他寄回200元钱，他在这个信里边，他就把他寄回来的钱要交给祖父祖母母亲以及他兄弟家庭的亲人21个人，剩下的就是他自己家庭的家用。但是他专门讲到迁契造信分交，要把这些钱交到这些亲人手中，他会给妻子谆谆的祝福，为妻之道就是照料好公婆，处理好妯娌关系，免之外人耻笑。这样一种表达，它实际上充满着什么呀？就是对中国人的伦理关系的一种维系。他希望建构的是一个以和为贵，长幼尊卑，尊老爱幼，责任共担的一个伦理世界。然而乔皮呢，他的魅力又不仅仅是个人的叙事，他其实展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力。我们看到写信的人啊，和收信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底层的劳动者，那么时候广大的乡村没有邮政，没有金融往来的系统怎么办？我们就发现产生了两个职业，一个就是写批人，一个就是水客。很多华侨包括家乡的他的妻儿老小不识字，是文盲，那么他们要寄信要找人写信，就是代书先生。代书先生就是用一笔一画在记录华侨家庭的悲欢离合。水客呢，穿行在阡陌乡野里，翻山越岭，走村串巷，他要把一封封银信亲手交到乔眷手中。说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到形成的是一个什么呀，民间创造出来的一个跨国的金融邮政系统，里面充满着鲜活的大众创造力。比如说广东那个时候一个月要处理的乔皮50万件，仅仅潮汕地区批局就有131家。那么我研究乔皮这么多年，看乔皮很多，我在整理和研究乔皮当中发现，

0: 1931年到1945年期间，这个时候的侨批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共同特征，就是当国家危难之际，侨批当中的小我，家庭里边互相之间写信的小我，迅速的自发的升华为大我。我们可以看一封书信，这一个呢是一个加拿大的华侨1938年写给家里边的一封书信。这一封书信呢，他很愧疚。为什么很愧疚呢？你看他在这个里边就谈到，今天我们国家蒙此大难，或成或亡，匹夫有责，所以海外的华侨负担日重，他们要雇公债，救济难民，认款买飞机，责任很多。但是他可恨如昔不多，就是我很恨我每个月赚的钱不多，但即使是这样，他首先讲勉强也要多付，就是支持国家抗战。至于我家用一节，虽然我想多寄一些回来家里边的用，但是礼有未待，礼不从心。那么这些书信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呀？看到的是在这个期间小我如何变成大我的一个真实写照。海外华侨捐款回来支持抗战的经费高达13亿国币，这样一种价格同构的精神传统，就让侨批不仅关乎我们个人和家庭，它还关乎什么？关乎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与记忆。所以我们把无数的侨批看了以后，我们发现侨批其实有一条非常清晰的精神链条，它始于个人，就是个人跟家庭之间的书信，它是海外华侨给慈母给贤妻的一封书信，一份赡养费，它是最本真的人性和情感。但是它汇聚成群体，它依靠民间的批举网络，代写先生水客批脚，形成了一个覆盖世界的海内外的经济文化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最后它升华为民主。当家庭的伦理扩展为社会责任，当个人的安危跟国家的危亡紧密相连的时候，侨批里边沉淀的仁义礼智信、家国天下观，就很快的转化为民族危亡时期最深层最坚强的力量源泉。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所在，而它根植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和道德实践，所以生生不息。那么这样一个尊贵的文献，为什么在2013年能够成为世界文记忆遗产，成功的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呢？这个故事首先要从汕头的一批老同志讲起。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汕头市的一批退休的老同志，他们自发地组织了侨批文化保护小组，来抢救保护快要消失的侨批。汕头市政协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正是这批老同志的坚持，2004年汕头创建了首个侨批馆，侨批的整理出版以及侨批文化的研究大大推进。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位当年的老同志的代表，他对这段历史是怎么回忆的。
1: 一日专见，这别之后无时或歇，养于今日有离三期，亦为黄景所迫，虽人在外，终朝都仍挂一家的，想弃你家一阵子。
2: 人家有时候看看，那可能有些会忘掉，主要的恐怕不会忘掉。
1: 能开心了，求必让你能认识到它真正的价值了。你求必啊，是我们华侨历史的记录，真正的记录。他们的感情对祖国的眷恋都体现在里面，我们应该好好研究它。我刚退休就碰到国际很熟的老领导嘛。

0: 他是在搞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我说你干啥了？我啥没干了，休息。来来来，过来过来，就到我这来。就你手把我抓住了，拉过去就这样过去。我也很愿意啊，因为我离开家乡时间很长嘛。我虽然是潮汕人，但是我在北京念书5年，我也在福建工作这么28年，所以一直想着为家乡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回到家乡，我努力的都在工作。吃很多吗？1个多世纪，这么大量的酒，又看又分析，又会累，很麻烦，很费功夫。10多个小时，从7、8点，又到10点，又看又拆又看，工作量很大。我们这批人有一个特点，就干活不要命，一个任务下来就猛干嘛，不计报酬。有点印象，那他捐赠给我们6箱了，1.5万件酒米，第一批啊，很不简单，我觉得。我感到很耿目圆满，但是我不一样，我做了我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尽了我的自己的力量。
1: 正是因为这些老先生打下的基础，2009年，国家档案局整合广东、福建的16万件侨批资源，正式启动了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工程。广东省呢，承担了申报文本的撰写、学术研究以及国际推介的这个重任。我们专家组用了3年多的时间，完成了6万字的申报材料。我们详细地阐述了侨批的世界遗产价值和世界意义。这16万件侨批，它不仅仅是家书，它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生动载体，是中华书信文化、中华文脉的跨国传承，是普通人的日用常行。刚才我讲了，我接到一些朋友推荐我一定要去看这个电影，但是我也接到我一些侨乡的那些华侨侨眷的后裔，他们给我发信息说，张教授，我不敢去看。哎，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去了以后我会很难受，我会想起我的先辈他们苦难的生活，我怕我哭得停不住。这些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侨批在今天之所以还能打动我们，让我们产生共鸣和共情，就正是因为这些侨批它不是宏大的历史叙述，它是我们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对家的眷恋，对国的责任。它让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就藏在每一句切要平安的叮嘱里，藏在每一笔省吃俭用寄回来的大洋里，藏在有国方可言家的觉醒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保护侨批，不仅仅是保护这些乡村文献，它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基因，是在保护这一份跨越山海依然滚烫的中国心。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谢谢张老师的分享。在听您演讲之前啊，通过看电影呢，可能我们大家对于侨批的印象，觉得它其实记载和承载的是一个个人，有的时候是他们的血泪史。但其实这背后，如果我们把它去宏观到一个更加广阔的层面，它其实也是一个民族的，可以说是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民间的史书，它更是爱国史，是奉献史。
1: 对，爱国爱家爱家人的历史。
2: 现在侨批已经被纳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这个侨批档案它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但与此同时它一定是有一部分共情的跨越国界的成分，它可以去触动世界人民的这种情感记忆。
1: 对，
2: 您觉得侨批当

0: 中是什么样的情感的因素能够被纳入到世界记忆当中呢？
1: 其实桥皮是因为有了华侨开始产生的，我们中国把它称之为华侨，在国际上就是国际移民，离开了这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生活打拼，叫做国际移民。这个现象呢，是工业革命以来或者全球化以来的一个重要的国际现象，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包括欧洲的人他也往外走，其实他带有共性，他都需要这种情感的记录。但世界记忆遗产它有一个特点，有一个要求，就是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记录，但是你的这个记录在这一类记录当中你要具有唯一性。在所有现有的国际移民书信里边，像这样以家庭为单位，而且我们的书信分布在世界各地，持续时间一个多世纪了，这样一种书信的体量，还有一个呢，它的运行啊，很多是民间的批举网络在运行，这样一种情况在现有的国际移民书信里边独此一份，具有唯一性。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们2013年就刚好批准世界记忆遗产，我们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世界移民书信中心联合举办了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一个外国学者他起来，他说我看了你们中国的这些学者的介绍，他我有一个问题，说怎么你们的这个丈夫跟妻子之间的书信了、你们怎么不谈我怎么想你啊，我怎么念你，
0: 我怎么爱你，
1: 哎，对，根本看不到，为什么你们的书信不谈这个事情，你们怎么不重视，
0: 好像他的私密性要弱很多。
1: 我们还没回答，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那个国际移民中心的那个主任他首先来回答了，他说这个不存在重不重视的问题，表达方式不同，这个表达方式的不同背后是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后来我再补充讲这个事情，我说你们的书信讲个性讲个体，我们的书信是一个海外的华侨在跟他这个家庭他这个家族一群人在通信。你看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寄回200元钱他分给21个人
0: 对，
1: 最后只剩下小部分才是他这个家庭日用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我们是把家庭把国家看得很重，
0: 对，
1: 我们个人是生存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
0: 我们讲一个集体，
1: 我们讲集体，
0: 对，
1: 我们在桥乡经常看到一些年轻人会来寻根，第三代第四代他只听过他的爷爷他的祖父说他是什么地方的人，都没有回来过，我们研究机构就帮他们找他的家乡拿信息究竟在哪个村，最后有的找到了有的找不到，找到了以后回去以后他一到村口那些年轻人了、就自然的就流泪，回到他的那个祖父，那个祖父已经很破旧了，他们到了那里以后你就看到他在那哭，就说这个东西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种血浓于水的那种情感的归宿，踏实了，作为一个人知道我从哪里来的了，我来的来处是一个什么情况，这是一种我感觉到很感动的。还有一种就是什么，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海外调查，我其中很喜欢去了解海外的华侨他们如何看待生命，就是他去世了不需要回来安葬了，那么他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个生命，中国人这个意思可以说在世界上目前我的调查当中看到也是唯一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墓碑上啊，在海外的墓碑上90%几都要写祖籍福建福州，祖籍广东潮阳，就说这样一个现象在我们的墓碑里边要把我的根写下来，把我们把这些东西归结起来，我们就想到的桥皮也好什么也好桥乡的文化也好，它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家国同构家国情怀，
0: 家庭至上集体至上国家至上的这种价值观，
1: 对。
0: 而且我在看完了给阿嬷的情书之后呢，其实也打开了我对于乔批的很多的兴趣和好奇，像我们在开场当中说

0: 说的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它有一种诗意，这是不是也是在乔皮当中的一个体现呢？
1: 这是一种文学修饰的语言啊，绝大多数书写
0: 比这个还要含蓄和内敛。
1: 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有我们自己的美学。
0: 其实我跟您的感受特别的相似，不管是乔皮当中字里行间所传递出的这种情感，还是电影的表达的手法，我们有留白，而这个留白其实是寄托了我们对于亲人无限的思念， 对于祖国无限的眷恋，我们有这么多的空白来去承载我们无处安放的感情，可能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和体现。刚刚在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座的观众他们也写了很多的小纸条，我也挑了几个想来请教您一下。这个其实也是我的好奇，就是王伟忠先生他研究乔皮，他就是潮汕人，
1: 他就是潮汕人，
0: 对，所以他研究乔皮呢，大家觉得是情理之中。但是您可是江苏人啊，张老师，所以为什么您看潮汕的这一方文化一方水土，他的东西不管是让您还是让我们作为观众都可以去产生极大的好奇兴趣。
1: 中国清代以来形成了四大著名侨乡，一个就是广东的潮汕，第二个呢就是广东的武义，第三个就是梅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闽南的泉州、漳州、厦门。我到了这个侨乡，看到他们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特别坚守自己中国的传统文化，引起了我们作为一个学者一种兴趣。这个兴趣让我真正看到了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在民间大众传承的这种文脉，去挖掘这样一种文化创造力，那么我们的文化发展韧性和力量就会更加强大。
0: 与此同时呢，现场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他们有问题想要请教您。好，
2: 刚才两位老师也多次提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那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它。不知道里面有一幕两位老师还记得吗？就是南芝相亲那场戏哦，
0: 跟几个兄弟一块儿，
2: 对，然后当时男方提的要求是要求他多生孩子，
3: 该生过苗做新生，该该带些来个，
4: 哇，冲动啊！
5: 哥一个姐姐多过海呢，继续找一个。
2: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父亲说出了那句非常打动我的台词，说走仔也可以是不走的仔。你想在当时那么封建传统的情况之下，这个父亲竟然如此的开明，尊重男知去选择自己的人生，不被婚姻啊生育所捆绑。所以今天我也非常想请教一下张老师，我特别好奇，您作为乔皮档案申遗的首席专家，看过海量的真实的乔皮文字记录，像在影片当中他的父亲如此开明地支持他，是影片为了说就是讨好我们现在观众进行的影视创作，还是说在乔皮文字的真实记录当中就有长辈真实支持儿女自主选择人生的记录呢？
1: 好，谢谢你。
0: 您请坐。
1: 这个桥段呢，不只是你问过我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因为就说这个电影是不是真实的。就我读乔皮来讲，尤其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也看到过这样的书信。我给大家看一个古巴华侨写回来的书信，谈女儿的婚事，给他贤内助林氏给他老婆写的信，写的信里边就讲女儿找朋友，他开了很多条件，要找什么样的人，开完了以后，你看他专门有一句话，要与女儿相言明，他心自愿，方可行事，自要自要。在古巴的这个父亲要这个母亲把给他娶婆家这个事儿，婆家的各种情况要跟女儿讲清楚，
0: 要说明白，不能藏着掖着。
1: 他心自愿，你看强调的是自愿，
0: 女儿得自己愿意，
1: 女儿要自愿方可行事，要他同意了才能够去推进。最后还有四个字，制药制药，
0: 太重要了，
1: 非常重要的一
0: 点，约等于两个感叹号，
1: 两个感叹号。最重要的是什么？女儿要自愿。其实我们的华侨啊，在出去以后，他们既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你看他们写信给 长辈写信。

0: 一定要顶格，把长辈顶到最上边，给尊长者顶到上边，然后要空格，然后再写。这是我们中国的一种书写文化。但是我们的华侨他们在海外看到了世界的变化，他们把海外的一些新的思想传回来，就通过这样具体的事情，就说女孩要读书，一定要他们去读书有文化，那么终身大事不是父母之言啊，就可以定终身。他们强调的是要让女儿心愿，心甘情愿，要尊重她的心愿。所以说我对这个电影一看，我觉得很正常很自然，在我的看到的书信里面，我们的华侨的思想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1: 所以它就是源于生活的，
0: 就是
1: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
0: 就是啊，
1: 他们有自己心态的开放，有自己的这种开明。
0: 我们中国人其实是一种很开放的，既坚持民族传统，我们也很开放，好的东西我们都在吸收，但是我们所有的吸收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发展。
1: 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位观众有问题想请教张老师。
2: 两位老师你们好，在进行我的提问之前，我想邀请两位老师先跟我进行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互动。今天我带来了两封侨批，然后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1: 哦，看一下。
2: 这两封侨批其中只有一封是真实存在的，另一封是 AI 帮我去写的。
1: 我刚刚想说是您亲自杜撰的。哦，是 AI 帮你写的。
2: 对，所以想邀请两位老师去读一下这两封侨批，判断一下究竟哪一封才是真实的。
1: 哇，这个有点难了。
0: 有点难，有点难。不该花的钱，一文莫乱花，家中老小平安便好，
2: 不必
0: 挂念我。
1: 您先猜一下，张老师。
0: 就是刚才读，有一个感觉哈。
1: 嗯。
0: 我更喜欢的是这一封。
1: 左手边的这
0: 一封。
1: 贤妻之妻。
0: 为什么呢？他都是在讲事情，他都在讲，
1: 对
0: 钱怎么分配。
1: 嗯。
0: 他没有太多的那种，跟夫妻之间怎么怎么样，而且还有一个字呢，就是。他这种写法比较符合侨批的特点，他用了一个安字，说在书信当中我们看到侨批里边用的最多的一个字是安，平安，安顺，安康，大安，慈安，金安，财安，等等等等，很多表示方式，一个安字可以多种表达。给老人你要讲慈安，
1: 慈安，
0: 朋友之间讲平安，都是很尊重的。这个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先说了是 AI 讲的，我就感觉到有两个地方，尤其是后边那句话，日夜思念你灯下逢衣的模样。哈，这是第一，我们的华侨书信里边呢，丈夫不写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呢，归乡，我们一般不叫归乡，我们叫返唐。
1: 哦，返唐，因为那时候，管中国叫唐山。
0: 唐山，返唐山。哎，好，所以说我从这两个判断来讲，我觉得这封信可能就更加 AI 集汇集太多了，哈。
1: 对，我刚想说啊，其实我跟张老师的感觉是一样的。一开始呢，觉得我们右手边的这封无妻亲戚，好像是有一点像电影当中的这种诗意的美好，但是呢，当你读完第二封的时候，这种平实朴素的语言，好像有一种特别戳我们的那种感觉就回来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在对比第一封，就觉得好像有一点 AI 故意去把它给书写的非常的华丽的辞藻。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也同意张老师的判断。你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2: 恭喜你们答对了。确实是我左手边这一封贤妻之妻，它是真实存在的，目前应该是存在于汕头的博物馆或者是档案馆里面。那右边这一封确实是 AI 来写的。
1: 所以你今天带来了这两封侨批，是想同样带着什么样的问题来？
2: 对，它是跟我的一个困惑是有关系的。其实在昨天我才刚刚看完给阿妈的情书，所以到现在包括我前面听老师讲的时候，我依然会沉浸在那种氛围当中。我出了电影院就在想，我们现在已经习

0: 惯用一些更加多元、快速、丰富的社交媒体去进行交流。但是当我走进电影院的时候，我仍然会为这些漫长的、比较慢节奏的乔批去流泪。我想问一下老师，这是为什么？
1: 他提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意思在什么呢？我注意到的就是这个电影最早是潮汕民众把它口碑传出来，一下子变成广东很多地方都去看，因为广东是中国第一大侨乡嘛，他们去看好理解。但是为什么我看到这个票房啊，在10亿的时候，好像我看了一个统计，第二位和第三位是上海和江苏，第四位是四川。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这就是这一个电影的外溢现象。我的身边的朋友他们也去看了，这些朋友跟乔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呢他们是改革开放以后从内地移民到广东来打工的。他们说我看了这个电影就想起我当年到广东来打工的时候的一些状况。那个时候广东发展的还不是像今天这样，条件也很艰苦，但是机会多。到这边来以后，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告诉我，我的前几个月的工资一发几十块钱嘛，他就给父母给他的外公外婆，他说我就回报他们，他们的后代包括他们的儿女一从这个电影当中就看到就想起他们的父辈产生共情。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容易沟通哈，这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节奏和一种生存的文化生态，非常好，效率很高，天涯若比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同时存在一种真实的情感交流的饥渴。其实我们在这种看起来很便捷的交往当中边界感很强，现在不宅在家里边门都不愿意出了，都要点外卖，不跟人接触了，而不是就是一种封闭自己嘛，快节奏高速的跟世界接触的同时是一个人的孤独。好，当我们静下心来去看一部慢节奏的电影，很平静的电影，是一个讲怎么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它在唤起我们心底对真情实意的一种渴望。我想这是这样一些现代人能够打动他们的，引起他们共鸣共情他需要的一种东西，让他在今天的社会生活当中看到还有另外一种活法，还可以找到一种生活情感的源头。
0: 谢谢老师。
2: 所以等于是很多我们一个个个体一个个观众啊，我们在电影当中仿佛是觉得他照见了自己或者是曾经的家人啊周围的人啊这种奋斗史，以及那种静下来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感受温度，感受自己的悲欢喜乐的那种最新的寂静。
1: 对，
2: 我们看一看现场的观众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好的，你来提问。
3: 两位老师好。在正式向您提出问题之前啊，然后我就想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独属于我们闽南的侨胞文化，因为我是来自福建厦门的
1: 厦门。
3: 对，我相信可能在座有去过厦门的小伙伴们，可能会去的一个地标的地点，肯定就是鼓浪屿了。
2: 对，
3: 那我们能看到，其实鼓浪屿上面有很多红色的建筑，其实呢，这个叫红砖大厝，它呢其实就是我们当年下南洋的一些闽南华侨们攒了钱然后回到大陆然后建起来的一个房屋。然后再一个呢我相信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就是我们的饮食文化。那我个人觉得最具代表性的一定是沙茶面了。那沙茶它本质上是一种酱，在东南亚的时候它是作为一个烧烤的蘸料，然后呢经过我们闽南侨胞引入之后，加入了一点调料以及大骨汤之后，成为了我们这个沙茶面的汤底，然后最终成为了这么一碗香喷喷的沙茶面。
2: 你再不赶紧问出你的问题啊，我们底下的观众全都饿了。
3: 对，所以向大家介绍这些之后，我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像给阿玛的情书播出之后，掀起一股就对我们闽南以及潮汕文化的一个热潮。那作为本地人，我肯定希望我们这些闽南侨胞文化得到推广，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使这些文化

0: 能触动人的心弦，让人了解我们这些内心的共鸣。
1: 好的，谢谢你，张老师。
2: 好，谢谢你的这个话题啊。确实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个电影的影响，它能够持续的进入到更多的民众的生活当中去。其实这个电影的背后的支撑，乔批，背后的支撑实际上是乔批的文化。那么我们希望从这个电影故事的动人的故事当中，我们的更多的观众能够走到这个故事背后的，或者说支撑它的文化当中去。比如说我们去了解民居，了解我们的红砖大厝，去吃我们的美食，这样去更好的去理解这个电影的主人翁他们的一种情感的生存。乔批不光是潮汕有，梅州有，江门武夷有，还有其他地方侨乡都有乔批，它的背后又是不同的文化。你像他就讲的建筑，他讲的红砖大厝，在潮汕也叫大厝，它是青砖或者是有坯搭。但是你如果说走到梅州侨乡，它就是客家人的围龙屋，你再走到武夷，江门武夷，它那个就是中西合璧的建筑很多了，碉楼、洋楼、祠堂都中西合璧，它就是另外一种景观。所以我想回到的问题就是背后的文化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惊喜。
1: 而且我们如何让这个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其实我们需要的是抓手，比如说乔批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2: 现在
1: 比如说沙茶面，它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2: 这个电影出来以后，各个侨乡分布的侨乡都在做旅游路线的设计，
1: 对，
2: 去看什么，看建筑，去吃美食，去看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你比如说潮汕地区的英歌舞，通过这样一些抓手，就能够通过电影把我们对文化的了解传承把它延续下去。
0: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你的提问，也谢谢张老师的回答。今天通过您的讲解啊，其实让我们更加深入地去认识到乔批当中一行行书信当中，其实不光有儿女情长，不光是我们中国人这种非常含蓄的内敛的一种有一点羞涩不好意思的表达和情感，更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能够跨越万水千山但是也从来不曾动摇半分的赤子情怀。非常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开讲的现场，与我们分享这样的故事。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请您在海报上留下您的名字，乔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谢谢，再一次感谢张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是一处凉州时期的晋国家族墓地，被发现时已经被严重盗掘。2016年5月，考古队对其中没有被盗的大型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其中一号大墓在家族墓地中规格最大，显示墓主人的地位显赫。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精美绝伦，而最让考古工作者惊艳的是墓中这具保存并不完好的人骨。
1: 像这么深的墓，一般的骨骼是保存不下来的。
0: 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惊喜。
2: 这块什么不同？
3: 腹部不是正常的形态，有另外的其他的某种动物的骨骼。
0: 这具珍贵的人骨被整体迁移到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侯马工作站进行进一步研究。
3: 对，又有新发现。
0: 是什么人享有这样高规格的厚葬？为什么人骨形态不同寻常？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师生将为我们解开谜题。
4: 可吃不了那鳖吧。
0: 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的一座大墓中，人们正在对一具人骨进行装箱。这是侥幸保存下来的春秋晚期晋国贵族的尸骨，它的形态不同寻常，这在同时期同规格的墓葬中难得一见，非常珍贵。货车驶入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侯马工作站，在这里进行保护和研究。2016年，山西省襄汾陶寺北晋国墓地的两座大墓先后开始发掘。相对于二号墓，一号墓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同寻常。
1: 上面整个盖了一层基石。
0: 基石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在当时算是厚葬。
1: 显得这个规模、气魄都非常的宏大。
0: 考古队员推测，此墓主人是晋国大夫一级的贵族。墓中随葬了什么？考古工作者充满了好奇。但是墓中器物和尸骨的保存状况不容乐观。
1: 也经受不了那么重的压力。
2: 这是抛弃的。
5: 那让他先干活。
6: 应该没错。
5: 这个还有，
7: 这东边砸的稀的话，西边吧，那边还有个顶还可以。
5: 你看这个顶陷进去多少？
1: 哦，对，对，
5: 这个面已经在鼓了。
1: 哦，
5: 这个地方不是石头塌的最严重
1: 了。对，可惜了，可惜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最大，最不耐砸。
5: 塌的最严重。
1: 对。
0: 在一号墓的角落里，终于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青铜器。
1: 哟，
5: 那个脚，
1: 这个壶真大。

0: 就是这个角幸存下来的，它要放到这儿也危险。嗯，
1: 它这个颈部呢是属于鸟衔蛇纹，这是个鸟，然后这是蛇，然后它的腹部呢，这就是翼龙双生的一个纹饰，这边呢还缠绕了两条龙。
0: 这种纹饰呢，它在同时期的墓里边也很少见。
2: 什么呢？傻吗？这得拿吹球了，要不下午拿个吹球吧。
3: 墓中的青铜器花纹精美，铜制号，在这片晋国贵族家族墓地中非常少见。考古人员认为，墓主人在当时实力雄厚，地位显赫。
2: 那考古现象是每一个都有每一个的个例的情况，都不一样。
4: 虽然都是这种墓，
3: 除了五件列鼎，人们还在墓中发现了代表身份等级的编钟。
5: 应该是蛇，盘蛇，太美了。我先把这清出来，先照进来，半出来的那种照片最好。
2: 这个真是太漂亮了。
5: 这个墓的很多原和蛇有关系，还有这个也是镂空的，这就是那种镂空的盘蛇纹，就是蛇头，小蛇头，然后盘起来。
3: 墓中没有出现预想中的兵器，考古队长对墓主人的性别有了新的判断。
0: 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工具，也没有发现武器，因为一般的女性墓葬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呢，从目前情况来看，它应该是一座女性墓。我就是没有想到女性墓会随葬这么多的器物，而且都是这么大的器物，而且质量那么好。
3: 在这片家族墓地已经勘探出的3000多座墓葬中，这是规模最大的一座。精美的随葬器物让人不禁怀疑，没有兵器出土的墓主人真的会是位女性吗？
2: 这么保命，
4: 就是金箔。
5: 这个时候有金已经算你也算早。
3: 春秋时期，男性墓葬规格及随葬器物数量等级会高于他的夫人。如果墓主人是位女性，那么墓主人的丈夫葬在了哪里？随着墓葬的进一步清理，考古人员发现了尸骨。
0: 到这个深度的人骨，一般保存状况都不太好，它基本上就是朽成粉状了。
6: 难能可贵，它能保存下来。
3: 让考古队员们诧异的是，这具尸骨腹部与众不同的状态。
7: 这一块什么不同？
3: 这是家族墓地中规模最大的墓葬，墓主人一定地位显赫，尽享家族荣光。墓中没有出现兵器和工具，考古人员推断墓主人是位女性。
2: 告诉我，
3: 究竟什么样的女性会在家族中享有最高规格的墓葬？借助当代先进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我们对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或许会有初步的了解。2017年6月，实为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生韩涛，带着2位师妹来到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侯马工作站。他们将对2016年襄汾陶寺北晋国墓地出土的人骨进行取样，样本将带回吉林大学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研究。让人费解的墓主人的秘密即将揭开。
4: 这儿是这个，应该就是这个。

0: 当时在工地，他们说要整体提过来，但是看这个个头，估计得几吨重，应该不能移到室内。哎呦，就这样过来了。
1: 哎呀哎呀哎呀！
0: 王老师呢？
2: 我就是过来看看场地。

0: 这还不是很好，基本上就是一碰就碎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尽量避免的频繁的搬动。所以放到这儿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敢挪动。明天我们会，找一个吊车过来，我们就是短距离的，我们就在就近搭建一个工作台。
1: 我们弄个吊车。
0: 我们还是稳妥起见，还是我们等雨停了以后再做搬运的工作。
2: 7米多的，我们这个人体，我这个骨骼就很难保存下来。它保存下来，我考虑的可能它当时和底下垫的一层石头有关系。
3: 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因素。
4: 为了确保尸骨的万无一失，王金燕找来时任侯马考古工作站站长王金平一起做协调工作。
5: 给 TV 提供一套这个工作服，
3: 是
5: 一件工
3: 作。20几号过来，然后那个
6: 最坏就是他们。提取过程中甚至搬运过程中里边出现晃动坍塌，甚至然后胎儿全部骨骼破碎，最坏就是这样。
4: 韩涛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2000多年岁月的侵蚀，他的骨质已经非常脆弱，在套箱和搬运过程中稍有不慎，他就会遭到破坏。套箱打开后会是什么样子？这具侥幸保存下来的特殊的人骨会不会毁于一旦？崔俊俊认为，人骨腹中细碎骨骼可能是个胎儿。他曾经见过类似的人骨，只是和这具不同。
7: 我自己发掘过一座，是在大河口那个墓地。是一座小墓，很小的小型墓，不在肚子里，它是在那个膝盖，大概是这个位置。
8: 我在大河口不是那个，就是一个怀孕了生出来了，他估计是，
3: 他是哪天死了
8: 吗？哪天死了，最后才生出来吗？死了以后生出来的。
7: 后来我查过资料，他是那种，就是死后呀，他这个人这个会有什么，叫做巨人观，叫什么？就是整个肚子胀起来，他有气，就把孩子给推出去了。
4: 大胆推测，小心求证，要得到结论还需要更加切实的证据。还好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答案。
9: 那帐篷搭起来有多少？
0: 帐篷4米，4米多。
10: 他那个可能比较冷，
0: 他这个壁有那么长的话，就是能直接过来。
4: 套箱中不仅有泥土和人骨，还有铺在人骨下的基石，非常沉重，

0: 在套箱搬运过程中，稍有碰撞，脆弱的人骨就将受到损害。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颠簸，选择了最近的一处空地来进行开箱取样。
1: 那么，
2: 这不是做错了，就是那个后板。
3: 样以后把这盖吃掉。

0: 保护人骨不受日光的曝晒和风沙的污染。考古工作者在套箱作业时，在人骨的上面铺上了编织袋和沙土，这些沙土都来自墓中，沙土被清理干净，出土于十米深的墓中又经过长途搬运的脆弱人骨是否安然无恙？
1: 兜住这四角瓦中间，防止这个土流到。不过本来就是墓里面的土，没关系。本来就是从那个墓里面塞出来的土，不会有污染的。
2: 慢点，放心点啊。你们接着呢。
3: 师傅，你也戴个手套吧。
2: 哇，
3: 没有，
2: 那边
3: 。
2: 这样的。够了，不能超过这上
3: 面。嗯，行，主要是有个剪刀就好。
4: 你现在用那个石头刀子比较好。
3: 牙。
2: 对对，最后再动。那个小灰牙都在这放，让他脑袋动着。看这个骨头，现在这个情况是当时和现场看的差不多的。应该是搬运的过程中还是基本没有损害。
1: 哦，那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套箱非常
2: 对对对。
0: 这座晋国贵族家族墓地中形制最大的墓葬的主人，尸骨机缘巧合得以保全。
2: 他的左手是大概这个位置，就是左手手扶到腹部或者是左侧髋骨这边，然后右手大概他的姿势就得是这样。
1: 就是从我们发掘的那些人骨哈，他就是以后他就基本上就是双手就是这样的放在腹部的。
2: 对对。
1: 所以这个就是和我们以前发掘的那些人骨他不一样。
2: 对，但我想就是他手这样弯，而且这样成九十度的话，正常人如果不用力他肯定不能一直这样，一松的话他就会下去，也不可能是即使砸下来砸成这样，因为他是这样移，不是上下移位。
0: 人骨的不同寻常的体态让人费解，他为什么会以这种姿势被安葬？韩涛首先要做的是对人骨的清理和形态观察。这位享受家族墓葬中最高礼遇的墓主人究竟多大年龄呢？
2: 两侧面腹侧缘出现，下角出现，而且那个面下凹不是特别明显，这说明他还没完全进到下一个，有可能就是30左右，大概就是这个阶段。来那个小公寓。
0: 如果墓主人果真是位女性，他年纪轻轻怎么会享有家族中最大的墓葬和丰厚的陪葬？
2: 这个部位这个骨头绝对不是成年个体，这是没有任何毛病的。然后这个颅骨特征，从它这个骨面厚度还有它的弧度，如果是动物的话，动物骨头一般骨壁会比这个厚，所以我觉得是可以排除是动物的可能性，就是从它那个在整个成年个体上的位置，应该就是一个胎儿。你刚才情况还真是，之前都没看到，
5: 又到那个范围上，
2: 对，又有新发现。刚才看到它右侧髋骨这地儿，可能还是有胎儿的骨骼，一排一排的，特别小，特别细。

0: 炮箱内的沙土掩盖住了人骨的真容，
1: 把它闹掉，不要干扰，没有什么驱虫的，把这些东西逼走。敢不敢打药？有没有干净的小刷子？先把这些虫子刷走。
0: 揭开炮箱盖后，开始搭建帐篷，

0: 轻女子竟然已经身怀六甲，什么原因造成了她英年早逝？
1: 看这边
2: 是不是？这能分开？
0: 分开的耻骨让人联想到了女性分娩时的状况。墓主人会不会是因难产而死呢？
2: 当然，他正常来说，人的两个手两边在一块抵着的，但他这个开分开度这么大，这不是正常的状态。
0: 取到样本后，韩涛带着诸多疑问回到了吉林大学。

0: 这是一座2000多年前的古墓，它在家族墓地中规格最大，显示墓主人的地位显赫。而最让考古工作者惊艳的是墓中这具保存并不完好的人骨。
1: 像这么深的墓，一般的骨骼是保存不下来的。
0: 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惊喜。
2: 这是块什么骨头？
3: 对，又有新发现。
0: 是什么人享有这样高规格的厚葬？为什么人骨形态不同寻常？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师生将为我们解开谜题。此时正是吉林大学一年一度的毕业季。
4: 看我这儿拍几道了。
0: 体质人类学师生们依然在忙碌着。
2: 那种在考古发掘中什么情况都会有，所以我们从体质人类学研究上，我们一定要拿到第一手的证据。
0: 朱红是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的开创者，也是中国人类骨骼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他已经从事了近40年的相关研究，鉴定观察古代人骨数万例。韩涛没有想到，他首先要面对的是朱红的质疑。
2: 如果要是不是女性的，那对吧？你比如说，他不是在骨盆里头的一个小孩，是一个成年的男人死的时候放在他肚子上的一个小孩，怎么办呢？上面的宽度和下面的宽度相差不是特别悬殊，就比较和这个是比较接近的。那么这个显然是一个女性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了。
0: 那么墓主人是因为难产而死的吗？
2: 妇产科学里面啊，这个呢是她的头，这个胎儿是即将入盆，还没入盆呢，进入到这里的去，这叫入盆了。你现在这头骨还在这上方呢，所谓的入盆指的是入小骨盆，而小骨盆口，你看你这些骨头都摆在堆在小骨盆口上面呢，所以它离生产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直接把它判断成是因为难产而死，有点证据不足。
0: 墓主人不是因为难产而死，那么会是什么导致了死亡？
2: 他的死因是不是和这个胎儿有一定的关系，那是绝对不敢排除。因为妇女在孕产期很脆弱的，会出现很多很多什么不定什么病。
0: 这位享有家族最高规格墓葬的年轻女子，她有怎样的容貌？
2: 但是这个人的骨骼并不是很纤细。因为她女性应该是没问题了，但要是个女孩，也是长得比较壮实的女孩，
5: 脑就成渣了，都碎成粉末了。

0: 这连牙齿分别没有吗？
1: 牙齿有，但那个齿根都烂掉了，然后齿冠大部分也都崩裂。
2: 如果骨骼保存情况好的话，就会发现他生前都患有哪些疾病，能够发现他是不是生前长期从事某一种这个工作，某一种固定的劳动啊，这些是都能够做的。如果我们再能够把它的骨化学的稳定同位素做出来的话，它可以了解它的食谱，它生前主要吃哪些个食物，是动物性食物还是植物性食物，是植物性食物的话是大米白面还是吃小米啊，什么小黄米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如果当然再把它那个丝同位素如果做出来的话，可以了解它是不是本地土生土长的，还是一个外来的移民。

0: 虽然大致保持了人骨的形态，但骨质已经非常糟糕。
1: 能提出点样本来，然后让他做那 DNA， 那就不错了。
2: 对，
3: 当然，如果是能够那个肚子里的小孩是个男孩的话，那可能就更重要一些。
0: 在墓主人墓葬的西侧，有一座形制稍小的墓葬。考古人员推断，墓葬中埋葬着她的丈夫。因为被盗，此墓葬即将进行抢救性发掘。如果获得胎儿的 DNA， 或许我们能够对这2000多年前的人骨进行亲子鉴定。如果胎儿是个男孩，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晋国贵族的基因密码。
4: 这是我见过保存最差的样本。
2: 这儿，这个你看到的大部分是那个土，
4: 对对，这边都是土。
2: 对，晋国公主高规格的大墓。
4: 好，那我们以前还没有做过历史时期这么高规格的一个墓葬。
2: 没有没有。所以这个它能保存下来，实际上是特别。
4: 特别
2: 稀少的，
4: 对，
2: 这个就只能尽量试一下。
4: 如果他这种情况下，他的 DNA 污染会很严重。然后，如果我在后期进行一些处理的过程当中，他会把他原有的 DNA 都破坏掉，所以
2: 对对，所以
4: 不保证他一定能处理。
0: 在吉林大学的这座大楼中，有国内最早的专业古代 DNA 实验室。为了获得这个珍贵的人骨样本数据，他们开始进行 DNA 采样。采样的重要环节就是去污染。在早期的古 DNA 采样中，如果去污染不够彻底，常常会得到实验人员自己的 DNA 数据。
5: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要去除它的所有的一个外来的一个 DNA， 特别是现代人的 DNA。 如果要是现代人的 DNA 混入到古 DNA 当中，那么我们后期获得的 DNA 片段都将是现代人的 DNA 片段。所以说是防污染措施在古 DNA 研究当中非常非常的主要。
0: 把样本放入酸中，这是为了去除外源 DNA。 因为女子和胎儿的骨骼保存状况不好，宁超酌情将这个环节的时间做了调整。
5: 现在这种情况是它整个人骨保存非常非常不好，就是即使我不处理的话，我可能做不出来。这样的话有可能一处理的话，像它这个骨片只有1毫米的话，然后降解还很厉害，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很难的。

0: 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比如说是眼睛的颜色，然后头发的颜色等一系列。如果我们要获得它的牙齿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判断它们生前是否感染了某些细菌或者是病毒，这样的话可能对它的死亡有进一步的一个论证。
1: 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后，终于得到了纯净的 DNA 溶液。如果能够提取成功，我们或许可以还原一段2000多年前晋国贵族的生活面貌。漫长的等待后，我们即将得知 DNA 的提取结果。

0: 尽管这两例样本的样本保存非常差，但是我们仍然成功地提取了这一对母子的 DNA。
1: 提取出的 DNA 将进行测序和研究，这仍然需要漫长的等待。在山西襄汾陶寺北晋国贵族家族墓地，目前探得墓葬3000多座，其中规格最高墓葬的主人竟然是一位怀孕的年轻女子。我们或许可以想象2000多年前围绕这座墓葬发生的故事。一位正值壮年的贵夫人身怀六甲却意外死去，悲痛欲绝的丈夫倾尽财力用超规格的墓葬厚葬了他的夫人和未曾谋面的孩子，也封印下了自己的一片痴情。2000多年的岁月洗礼，逝者已去，思物犹存。或许通过墓主人及胎儿的遗传密码，我们可以进一步接近真相。
2: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该交代的都已经交代过了，今天回来的人应该挺多的。小然啊，你一直都没有休息好，你要不要去隔壁的休息室睡一会儿？
1: 闭上眼睛，都是爸爸在家里时候的样子。现在我才真正意识到，爸爸已经离开了。
0: 放心，有我呢。你呀，千万别把自己熬垮了，好吗？

陈克来，你有没有提前跟你妈说？这种情况，跟妈妈说了，她也不会答应。我希望她能想通很多事。我想这也是爸爸的愿望吧。

0: 黄队长。
1: 嗯，黄主任，
2: 你好。
1: 李主任，
2: 请节哀。不管之前有多少的积怨，在今天这样一个场合之下，能让我想起来的，也就是咱们之前一起白手起家奋斗的那些故事。
3: 人走了，会带走很多的误会，但是我们活着的人，还是要往前看的。
2: 文光这一走，明堂少了一根顶梁柱，我想你之后的压力会更大呀。
3: 我只要在业内，就一定会有压力。哦，对了，我听说程泰一直在拓展业务，我想你们的发展不会局限于此吧？
2: 你很关心我们的业务。
3: 哎，我对所有静海的律所都很关心。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爸爸最后没能见到你，应该也很遗憾吧。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我不是跟张青兰说过吗？不允许他出现在这里。他们。

0: 最后的一个愿望吧。我想你是爸爸的愿望。
1: 看来你更多的还是考虑他们的想法和要求，丝毫不顾及我的脸面。
0: 妈妈，他们只是想来送爸爸最后一程，应该不会有其他什么问题的。他也是爸爸的儿子。
1: 一个孝顺的女儿，一个恋恋不舍的儿子，在你们眼里我才是那个最不该出现的人。
0: 哎呀，我以为你已经放下了一些。
1: 我学不会你那么大度，我也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在这里出现。
2: 你是我舅舅吧？他们都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可奶奶都告诉我了。
3: 他都告诉你什么了？
4: 外公和外婆离婚了，
2: 是因为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家，还有舅舅你。
3: 那你应该很讨厌我吧？
2: 我倒是觉得没什么，要是真对你有意见，也应该是我妈。
3: 他有资格抱怨我。
5: 洋洋，
2: 奶奶。
5: 哎，你是孩子他舅舅吧？什么时候来的静海？
3: 有一段时间了。
5: 没听你妈说呀？你妈今天会来这儿吗？
3: 她不会来。
5: 这事闹的，咱们走。

0: 陈律师好像憔悴了很多。
1: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有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0: 那你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你呢？
0: 我最近想了很多，有时间我们可以聊一下。
2: 你好，请签到。哎，你，
1: 我们的问题等会再说。我说过，请你不要出现在这里。我已经做了几十年的透明人，今天最后一次见文光，我必须在。
3: 妈，已经结束了，咱们回去吧。
1: 儿子，我们有资格在这里。你跟陈然都是陈文光的孩子，为什么要躲？
4: 我想清楚了，我必须把文光的骨灰带回瑞士。

0: 真没想到还有这种戏码，是吧，萧何？
1: 嗯，对。
0: 这么敷衍，你刚才没听人说啊？
1: 你天天这么多八卦，没一件靠谱的。
0: 这一次啊，绝对是个大瓜。据追悼会的人都说了，离婚、隐婚、国外的儿子，哇，在现场。

0: 糖就已经蒸起来了，而且程泰和明堂的高管都在。
1: 天哪，
0: 这次丢人可丢大了。
1: 那
2: 陈主任的追悼会？
0: 对啊，你们不知道吧？原来陈主任在海外又结婚了，连儿子都老大不小了。刚才在现场的时候一定要带走骨灰盒，闹的那是一个不愉快。
3: 莫妮卡，宋律师走了之后，你好像很悠闲啊。如果有时间，可以调动你的八卦天赋来我们组帮忙。
0: 哦，啊，不必了，我还有东西要送，我先走了。
4: 我们也去吧。
2: 徐律师，我师姐她还好吧？
3: 没什么太大问题，她可以处理好的。
2: 嗯。
5: 这就是你想看到的结果。张青兰在所有人面前撕下了你爸最后一块遮羞布，而且还要带走他的骨灰。
6: 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执拗，
5: 因为他的执拗，我跟你爸才会走到这一步。这件事儿他决定不了什么。
7: 你是陈文光的女儿，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事实。
5: 所以陈文光的骨灰必须葬在静海。
6: 也许他只是现在情绪上有点激动，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呢。要不我去劝劝他。
5: 我比你更了解他。你爸活着的时候他依赖你爸，现在没了依靠了，这是他最后的心思。
6: 要是我从爸爸的角度去跟他聊聊呢？
5: 这酒40多年，应该比你还大几岁。这是我跟你爸结婚的时候朋友送的，当时洋酒特别少，我们都不舍得喝，就这么放着。这酒已经成了我跟你爸感情的一部分了。看来今天该是打开它的时候了。

0: 慢点喝。其实，在张青兰提出这个要求之前，我早想开了，甚至想过要放手。可是今天她这么一闹，我还真得为你要个结果。
1: 结果就这么重要？
2: 事不加的事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处理好。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哪会那么容易就掰开揉碎？哎，谁都不想摊上这样的事儿，比出门一百个案子都难。许律师，有人找。
3: 有人找我不是很正常吗？干嘛跟做贼似的？
0: 你去看一下吧。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陈肯说，这件事我可以找你帮忙。我不是什么感情的专家，而且这个是你们的家务事儿。我知道，这件事确实让你很为难，但是。 我并不是让你插手我的家务事，而是希望你可以为这件案子做代理律师。
4: 案子？
0: 为此，他还立了遗嘱。

0: 其实我根本不要他的任何遗产，现在我只想带走他的骨灰，希望有一天能跟他合葬在一起。
1: 仅凭张青兰的一面之词，我们没法断定这份遗嘱的真伪。先走公证程序吧。我们应该去找一下秦秋晴了。
2: 有什么事儿就请说吧。张青兰告诉我们，她之前找过您，但不是太顺利。我们来，最主要还是希望你们两方能够放下成见，达成一个协议。难道我不该对她有成见吗？
3: 如果最后不能和解，那就只能上庭了。
2: 我跟你们陈主任，年轻的时候脾气都很火爆，相互不谅解。 完全是因为陈冉维持着关系。张青兰出现的时候，我们陈冉正要高考，我跟陈文光达成协议，和平相处。他把房子留给我和陈冉，他搬出去住。其实这么多年，我一个人早都习惯了，我可以过得很好。但是，我必须考虑到陈冉的感受。你应该。 很了解我们陈冉吧？他其实内心深处有很多的委屈，他从来不对外人说，有时候甚至还让步。我之所以这么坚决，就是想为他多争取一点。陈文光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在律师的职业里也是有污点的，但是他在我们陈冉眼里。 却是最好的父亲。要把爸爸安葬在哪儿？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们只顾及自己的感受，谁也没有真正关心过爸爸在想什么。这是我做女儿的失职。现在爸爸走了，事情还是要解决的。你是什么想法？
4: 我妈妈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在这件事上，我能理解她，也尊重她。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们能不能做一下妥协？我很感谢你同意我参加爸爸的葬礼，但是我也坚持地认为。
2: 我跟我妈妈两个人是有权利参加的，她是你的父亲，但她也是我的爸爸。所以为什么永远都是要让我们去做妥协呢？我跟陈文光之间的事情应该早一点告诉陈冉。我一直忙着投资，管理我的团队，陈冉也结婚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陈冉发现了张青兰，张青兰的出现，对我们陈冉伤害很大。张青兰来呢，并不是为了遗嘱中的遗产，她是希望您能够同意她带走陈主任的骨灰。这是谁的意思？是张青兰的意思，还是陈文光的意思？陈主任的遗嘱载明。
0: 希望能和张青兰葬在一起。如果我们陈冉没有答应的话，我绝不会答应。您的感受我们理解，但是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您和张青兰去律所协商，尽量不要开庭。
5: 你和妈妈以后可以经常回来看看。你们也可以经常来瑞士吗？我们随时欢迎。
0: 你看，我们两家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对爸爸的情感也是一样的。
4: 我们不一样，你已经做了他几十年阳光下的女儿了。

0: 而我只是希望他最后能够留在我的家里。
1: 这个恐怕不行。你不能这样做。
0: 那我们就只能法庭上见面了。对不起，我无法退让。

0: 小冉，来，汤炖好了，赶紧喝。
1: 张青兰和你妈还没商量好啊？哎呀，这件事情要是落定不了，爸爸的骨灰就没有办法确定到底安葬在哪里。我本来还想着要跟你一起去趟东北路，看来一时半会儿也处理不完。
0: 我知道我应该留下来多陪陪你的，但是你也知道这公司。
1: 他一直在催我，知道。我觉得你现在都快成了半个东北人了。哎呀，你放心，也就一年的时间。等我升了职，我就可以留在家里，天天陪着你。行了，赶紧喝，我去收拾行李。

0: 蒋律师，我有些唐突了，想来看看你，顺道跟你聊一聊张庆兰的案子。
1: 啊，快请进吧，那边坐。
2: 哦，好。

0: 还麻烦你跑一趟。都是我该做的。从情感的角度，我肯定是接受不了张景南的。但是站在爸爸的角度，就不是简简单单的爱，或者是恨了。我当然希望爸爸的骨灰能够留在景海，但是我确实不知道。
1: 本意是什么？陈主任在瑞士拟过一份遗嘱，并在遗嘱里表示，他希望和张青兰合葬。真的吗？ 如果双方可以坐下来和解，是最好的选择。这些年。 我处理过很多离婚官司，家庭的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有人为了事业，为了财产；有人为了孩子。如果跟张青兰合葬，是爸爸最后的遗愿，我会找妈妈再聊一聊，争取达到庭外和解。尽可能吧。
2: 第一次到家里来，谢谢。他们找你了，你记住啊，不管是你律师事务所的同事，还是张青兰。

0: 任何人你都不要插手。
1: 他们把爸爸遗嘱的事情告诉你们吧。
0: 张青兰把这个当救命稻草了。
1: 或许这是爸爸内心真实的想法。
0: 我请问他这辈子什么时候没有按他自己内心的想法去做？
2: 那我们呢？
1: 可是你不应该回避跟张青兰的谈判。
0: 谈又如何？谁都不会让步的。
1: 妈妈，你和爸爸，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结束了，对吗？你可以选择更自由的生活。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早一点做个了断呢？
0: 为什么让步的总是我呢？
1: 如果没有那份遗嘱，你还会坚持上庭吗？
0: 我会。
1: 我们不要让这些恩怨把我们困在过去，好不好？
0: 我已经困了几十年了，
1: 所以我想让你快一点出来。我已经约了张青兰了，她应该一会儿就到。
3: 我不知道他的病已经严重到那个程度了，一个好好的大活人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所以我一直在生我自己的气，你知道吗？我气我自己没有好好的陪伴他，没有好好的照顾他，甚至他现在离开了，我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冲突。我也不知道我跟陈冉要如何在法庭上见面。
2: 这不是你的错，陈科。我说话一向直接，你别介意。虽然死者为大，但是在这件事情有错的是陈主任。或许呢，他是为了两个家庭考虑，但更多的是自私，最终呢却伤害了大家。
4: 如果他没有出事的话，他应该会回瑞士定居。
3: 因为遗嘱你看到了，他希望跟我妈合葬在一起。
2: 可是没有如果，而且他为了自己的事业，他并不想公开当年的事情。如果没有这次意外，他也只能继续留在静海，等待联创案件的进一步调查。再说这份遗嘱在没有公证之前，法庭是不会认可其效力的。这只是空头承诺。
3: 这不是空头承诺啊。
2: 我是不是戳穿你了？你才那么激动的。
3: 你怎么想都无所谓，我现在只是希望这件事有个结果。
2: 是结果还是开始？陈科，你也是个律师，你们不是陈主任的附属品，你们要有自己的选择，不要再纠缠在几十年的恩怨里了。

陈文光跟你分居了很多年，但是这枚戒指他一直带在身边。上次到瑞士的时候，他忘了带走了，我一直帮他存着呢。现在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昨天，我跟我儿子谈了很久很久，我感觉我找到了我想要的结果。这么多年来，好多人笑我傻，说陈文光他根本不可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庭。但是， 我相信我跟他的感情，所有的委屈，我一个人都可以承受。但是我真的不希望。

0: 我真的不希望因为我们之间的情感让我的儿子陈珂，他却没有一天能过得快乐。我也是母亲，对于孩子，我们都有亏欠。至于陈文光，他在我们两个家庭里都没有做出选择，他考虑更多的。 或许是他自己，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些，是想让你知道，我们都是他那个没有做出选择的对象。所以，关于骨灰的事儿，我可能会考虑跟你的意见和解。这是我们根据您的意见拟定的和解协议书，您看看有没有意见？
1: 希望以后你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谢谢你啊。喂？什么？哦，好，我知道了。 前女士拿着骨灰去海边了。
2: 什么？
3: 妈。

0: 阿姨，妈妈，你这是干什么呀？妈，有什么话咱们回家里说嘛。
1: 千秋群，你不是答应说和解了吗？啊，是的，我们是可以和解，但是方式得由我来定。
0: 只要你肯把骨灰给我，什么方式都你定好吗？求你了，
1: 张青兰，我们都错了。 陈文光对我们来说都是空头承诺，他不属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也想明白了，既然这辈子我从来都没有跟他妥协，所以在骨灰这件事情上，我也不会让步。
0: 我们都不是他最后的归属。陈文光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跟我合葬，他在的时候你霸占他不放，他现在他人都走了，你就把骨灰给我吧，别再霸占他好吗？儿子，究竟是谁霸占谁？张青兰，你还年轻，未来会怎么样还不知道。 今天之所以让你们来，就是为了让孩子再送他爸一程。咱们都体面一点，别哭，别闹，行吗？
2: 阿姨，您没有权利这样对我爸爸的。
0: 孩子，你爸没有告诉你长辈的事情。 由长辈自己来解决。妈妈，你别说，女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幸福。而我这一辈子都在学习和自己的不幸和解。 文光，文光，我们都来送你了。你看，你儿女满堂，他们都好着呢。
3: 妈，
0: 不要，不要，
3: 阿姨，
0: 你就放心的走吧。
3: 阿姨，
0: 不要，
3: 阿姨，
0: 张姐，妈妈，你别去了。
3: 妈，
0: 放心的走吧。
3: 阿姨。

了。

0: 我妈妈是真的很爱我爸爸，我爸因为没有时间经常回来陪我们，所以妈妈就经常一个人在家里看着我们以前拍的照片和视频，一看就是一整天，一边看呢还一边笑，那样对她来说她就已经很知足了。
1: 我知道，知道你们心里难过，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我没有想到我妈妈会用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站在妈妈的角度，她真的没有什么错。这么多年了，妈妈心里一直都很痛苦，很压抑。希望你们能理解。爸爸精明了一辈子，也糊涂了一辈子。无论是感情还是事业，最终都成了自己追悔莫及的事。他肯定不愿意看到我们之间充满恩怨。无论如何，我们都很爱他。我答应过爸爸，会照顾好你。我希望能有这个机会。

这个是我妈妈让我交给您的，里面是爸爸的骨灰。

0: 谢谢你把项链给了我。啊，我们家陈哥还想在静海一段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拜托你多照顾他。毕竟我们在静海没有别的亲人了。您放心，我会照顾好。
1: 儿子，你在静海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每天跟妈妈汇报你的行程，好吗？一定啊，妈，你放心吧，我都这么大了，一定平平安安的。那我们家的小公主回到家以后，不要一个人哭哭啼啼。 也不许一个人喝闷酒。如果想我了，就给我发视频。

0: 好了，我再不走都赶不上。
1: 一路平安。

0: 没想到你会选择留下来。
1: 国内现在的机会更多一些，我也想留下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发展。
0: 明堂现在很需要人手，如果你不介意。

0: 原来这陈赫是陈文光的儿子啊，怪不得老黄那天生那么大气。我也是去了追悼会才知道。哼，你俩这还真成无间道了，瞧我这嘴，跟开了光似的。哎，最近明堂有什么动静啊？啊？你别跟我这藏着掖着啊！自从来了，
1: 哎，你消停点。
2: 我自从来了，陈太之后给我的案件，要么是小院，要么是原创，每一件案子都是跟明堂对着干。我心里还烦着呢。
1: 既然你都来这儿了，那难免要跟老东家打官司嘛。兄弟，我也爱莫能助啊。
2: 我就是知道你爱莫能助。刚来陈太的时候，我以为你地位在这儿；来了之后，发现你地位在……
1: 哎，这话我不爱听啊。我好歹也是要当组长的人了。
2: 哎，不管你是组长还是以后当了主任，你的案件分析永远都发不清。
3: 在维多利亚时代，民风比较保守，但女人爱美的心思是包裹不住的，所以他们会在一些细节上花心思。就像这种小纽扣，像你这种珍珠小纽扣，就有那个时代的烙印。除了层层包裹的蕾丝。
4: 孙律师，
3: 和你聊天很开心。
2: 怎么？
4: 涉猎挺广泛啊，孙律师。
3: 做我们律师这一行的，各行各业都要了解一下。
2: 白律师不是吗？嗯，我对你很欣赏。开玩笑吧，孙律师，咱们是第二次见面吧？为什么欣赏？
3: 我来陈泰就是要完成并购，我队友的资料我怎么能不了解一下呢？
2: 队友？什么意思啊？
3: 我们陈泰特别期望与明堂合作。
2: 如果能够早日完成并购的话，我们很快就可以一起工作了。你的意思是，成泰想要并购明堂，这是个大新闻啊！
3: 看来你们的李主任没和你们说啊。你们明堂的管理真的很集权。
2: 话也不能这么说吧，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结果好，何必纠结过程？
3: 我就喜欢你白律师这么干脆的性格。
2: 但如果这次能完成并购的话，
3: 对你可是有利的。怎么说？游戏的规则掌握在胜利者的手中。遇到实力相当的对手，我们更需要的是那些志同道合的同路人。白律师这么聪明，很快就能找到同门者了。
2: 想让我拉帮结派是吧？
3: 支持的力量多一点，总不是坏事。

0: 校长，待会儿公司有车来接我们。
1: 哎，我觉得我们要不还是去宾馆住吧。
2: 别去宾馆了，去你宿舍嘛。
1: 哎呀，宿舍条件那么差，你来这儿休息的，又不是来陪我受罪的。
2: 我又不怕差，去你宿舍看看。先生，先生，这儿。
1: 哎，嘿，你怎么来了？不是老李来的吗？
3: 老李家里有事儿，我就来了呗。啊、哦，这是嫂子吧？
1: 啊，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同事大猫，这是我太太陈冉。
4: 你好，
1: 走，
3: 那咱走吧，
1: 车在停车场。
3: 对，我的，我的，哎，还有这包，给我，来来来，走走，跟我走，这边这边，走这边走。
1: 东北人热情。
3: 嫂子，这个是咱们这边特色，以前我们和简总，坐这坐，总来这吃。一会儿啊，你得尝尝啊。
4: 好好好，
3: 来，服务员拿菜单来。
5: Hello，
3: 给我
5: 点什么菜呀？
3: 嫂子，你先看看，啊，想吃啥随便点啊。
5: 泡菜还是菜心？
4: 我也不会点，你们常来你们点吧。
3: 啊，那简总，你看看你想吃啥？
0: 那咱们就老样子。
3: 啊，行，泡菜，泡菜三，嗯，
5: 好嘞，
3: 挺
5: 好的。
3: 行，谢谢。哎呀，谢谢简总。哦，对了，简总，啊，工地那边咱们还等着质量验收呢。那个，现在就差您跟总公司汇报了。眼下快过节了，大家人心惶惶的，都想赶着高峰期之前回家。咱们一会儿吃完了

0: 直接去宫殿。
1: 我觉得，咱们先到宾馆，然后把这个行李放下，然后咱们再过去。
2: 不用，别耽误你的正事啊！不能因为我耽误工作，你们先去工地吧。
1: 那也行啊。
0: 好。哦，对了，简总，一会儿咱们去那个开发区的工地，就是上次出事故的地儿。
2: 事故？出什么事故了？
1: 也没多大事儿啊。不过当时啊，幸亏有大猫在，身手矫捷啊。
3: 说啥呢？我还没谢谢你上次免费给我当陪护呢。
1: 话不能这么说。
2: 那我得替佩然好好谢谢你了。
3: 不用客气，嫂子。哎呦，我跟你讲，简总是我们这儿主心骨，砸我事儿小，遭到他耽误进度可就麻烦了。
1: 不，话不能这么说。
2: 这么大的事儿你跟我说，
1: 这不是没事吗？我主要是怕你分心。
2: 告诉我更分心。
1: 没事。
3: 哦，对了，嫂子，上次简总带回去那些东北特产，吃得惯吗？
2: 东北特产啊，吃得惯，挺好吃的。
3: 那就行。
2: 哎，那洋洋的手表也是你送的吧？
3: 啊，是啊。哎，洋洋喜欢吗？我看那个手表还能定位加好友什么的，我侄子这个年龄段小孩都喜欢玩那个。
2: 是，让你费心了啊。哎呀，
3: 客气。
2: 连孩子的礼物都想得到。
3: 简总高兴就行。
1: 你这个行为有点像在贿赂我，没有用，贿赂我也升不了官。
3: 不用升官，升什么官啊？哎，来，哎，
1: 好好好，来。好。
3: 哎，嫂子，你先尝尝这个啊。
2: 啊，好。
3: 这个肉简总最喜欢吃了。
2: 谢谢。哎，
3: 蘸这个调料，调料东北特色，尝尝啊。这儿，
0: 慢慢用啊。
3: 好，还有这个。啊，这个
2: 好，
3: 这个也是，
2: 谢谢，
3: 爱吃，谢谢，
2: 我自己来。
3: 好嘞，
1: 你尝尝，真的挺好吃的。
3: 来，简总，啊，嫂子，你吃，不吃啊？
2: 啊，吃吃，
3: 蘸这个，蘸这个，
2: 好好。
4: 小冉啊，你真的别下来了，这边全是你，你就在车上等我，好吗？好吧，
2: 没事。
4: 好，哎，走吧。
0: 简总，你看这里，哎，你小心。

0: 哎，送我鞋呢？
1: 没摆
0: 那儿呢。
2: 哎，怎么都在清火酒？
3: 他们在干嘛？
2: 你们俩在密谋什么事儿啊？
4: 没有。
5: 宋江，你到我们公司来，你得放松啊。我们成泰呢，是工作起来像一团火一样的热烈，我们生活当中就像一家人。
2: 他都知道我们的规矩，你只不过就是休闲的时候你也玩，工作的时候你一人在玩，
6: 对吗？
2: 嗯，你那今儿给他表演个节目。
7: 宋律师，黄主任都已经说话了，难道你不给面子啊？来啊，
2: 来来来，王总来。

0: 好，你刚才是在做什么准备活动？你是不是想打我？啊，
1: 真没看出来，这年轻人就是有一套。我们真不想，我们真不想。不错不错，小伙子不错啊。
2: 宋律师，真的是特别了解广大女性的爱好吧？
3: 啊，对不起，黄主任，我酒喝多了，可能有点反胃，先走了。
1: 说你了解广大女性的爱好，你怎么就跑了？
4: 来来来，别管他了，别管他了。
1: 我的酒杯呢？酒杯。
4: 来来来，
1: 预祝我们常态就蒸蒸日上，一天更比一天好。来，喝了。
4: 来，干杯。

0: 怎么了？这一天天的，唉声叹气，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要不要帮你看看？
1: 哎，我这揪着心呢。
0: 哦，那我帮你看一下。
1: 哎呦，没心情跟你闹。
0: 那你说嘛，怎么了？
1: 怎么说呢？
2: 就你有一朋友，你收到他的女朋友和异性的亲密照，你会怎么办？
0: 我哪个朋友？
2: 哎，我就打一比方。
0: 那就告诉他，不然呢？看我朋友头上青青草原。
1: 那回头他们要是和好了，你不里外不是人了？
0: 这都能和好，那我这朋友挺能忍的。哎，不是，你这不像是在打比方，你在说谁啊？哎
2: 呦，我给你看。那。
0: 哦。
2: 你说，我告不告诉他？
0: 这告不告诉他？你自己可以决定。其实啊，在恋爱里，越是这种貌不惊人的男人，出轨几率就越高，因为他要想办法去证明自己有魅力。你看，就跟我不一样，我对感情始终如一，我就不会出轨。
1: 你倒也没有必要在这拉低别人，抬高自己。你说你对感情始终如一，怎么，你是不是还惦记着许杰呢？
0: 我只是实话实说。
1: 你不惦记别人，为什么不带我见你父母？
0: 走啊，现在去见。走。
1: 我还没心情见了。
2: 算了，我还是不发。万一是我误会了呢？
0: 其实你就别纠结了。如果你真的要为朋友好，还是有其他方法的。

0: 关于小玉的那个案子，有一些细节我还想跟你讨论一下。哦，一会儿我正好会路过你家，你看看要不要出来见个面。
1: 这个呢，是我专门给许律师准备的专属案例，只针对我一个人。许律师可以在上面写任何要求，我绝对执行。

0: 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啊？
1: 你刚才那几下行啊？啊，几天没见你还出大了？啊？
2: 女人外表冰冷，往往代表内在的不安全感。你看，就像这个酒瓶，外表很冰冷，内在却是无限。哎呦，
3: 孙律师，你又跟这儿引经据典。咱说点实在的，你跟你那前女友到底有没有不行？行，你不用说话，我光看你的表情就知道肯定 OK 了，对不对？
2: 宋律师，刚才的热身运动再来个呗。
4: 孙律师这么关注我，逮着我一个人折腾，要不这样，我玩个刺激。你拦我干嘛呀？孙律师这么关注我，我当然要回敬你了。就按这个吧，深水炸弹，输了全包。
5: 又吃了？
4: 玩不起啊。

0: 你觉得这样特爷们儿是吗？
1: 跟你互相折磨我开心啊。
0: 我现在好像也有点喜欢这种同归于尽的快乐。

0: 怎么了？碎了，联系不上了。
1: 滚蛋。
2: 而我有幸遇见你，
3: 挂我电话。
2: 长路漫漫没关系，
3: 行，现在敢挂我电话了。

0: 专业爱国者领导品牌，专为全球老年人量身定制。创新的连刹系统，历经千次试验的重心设计，一下坡就减速，一松手就停车。
1: 宝贝，可以别晃了吗？我掉头晕了。
2: 我怎么看到宋秋那个痴情的样子，有点内疚呢？
1: 你不是支持孙哲伟吗？
2: 我，你说他不会知道是我们告诉徐姐的吧？
1: 没事，照片是打印出来的，他不会知道的啊。

0: 放心吧，怎么能放心呢？绝不能掉以轻心，听见没有？好了，知道了。哎呀，要是万一……呸呸呸！万一有什么事情，你一定要第一个告诉我。我这不是没事儿吗？再说了，你前段时间都在忙你爸的事情，我不想让你分心。 到了这个年纪了，这些事真的接受起来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我会陪着你的。去，我给你按按吧。哎呀，不用了，你也累了一天了。哎呀，哎呀呀！
1: 舒服吗？
0: 嗯，舒服。嗯。
1: 哎。 今天来机场接我们的那个女同事叫什么来着？啊，你说大猫啊？哦，他原来就叫这个名字啊？公司同事都这么叫，我也就跟着叫了。叫着叫着，我都忘了他原来叫什么名字了。他这个人还真是挺热情啊。东北人嘛，都热情。我觉得他很仰慕你。
0: 有吗？没有吗？哎呀，他这个人就这样，对谁都热情。反正他这个人就这样，对谁都热情啊。哎，这疼吗？啊，舒大劲儿啊。哎，好好好。明天，请你的同事们一块吃个饭。我看不用了吧，都是帮操人，回头来了你会不适应的。
1: 怎么不适应啊？都是你的同事，再说了，我人来都来了，于情于理也应该请你的同事们一块坐一坐，说呢？
0: 啊，好吧，明天我来安排啊。
1: 嗯。
0: 想呢，等洋洋放了假，带着妈和洋洋一起来这儿多陪你住几天。啊，这个好，这个我欢迎。哎，好了好了好了，哎呀，赶紧睡吧，明天还要工作。

0: 您好，
1: 你好，
2: 我找宋修，宋律师，
0: 请问您是？
2: 我是明堂律所的许杰，许律师。这是我的名片，
0: 请跟我来，这边请。
3: 哎，哦，不用，谢谢啊。
4: 点一杯，人家不送，两杯我喝不完。
3: 谢谢。
4: 我都请你喝奶茶了，吸管你帮我插一下呗。
0: 宋律师，有人找。
3: 你怎么来了？
0: 我帮你。
4: 谢谢。
2: 宋律师，要不要我帮你啊？
3: 你来。
2: 他多大了？
3: 什么多大了？他是我同事。
2: 那他把你当同事吗？
3: 当然把我当同事了，我才来城内几天，就普通同事。
2: 什么意思？

0: 这是那天我在公司加班啊，然后他帮我打粉底，因为我自己受伤了。
1: 打粉底？啊、哦，你什么时候受伤需要打粉底了？啊，
0: 我
1: 这么多同事，你偏让个女同事给你打粉底，你偏让女同事给你打？
0: 不是啊，那天事情是这样的。哎呦，我跟他，总之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你相信我啊，肯定有人诬陷我啊。
1: 苍蝇不叮无缝的，
2: 不知道苍蝇不叮无缝的。
1: 你现在恨了啊，
3: 宋律师，你在这儿，黄主任找你。啊，
0: 来了，
2: 我先走了。
3: 嗯，
2: 别生气。

0: 主人。
1: 啊，我差点把你给忘了。没别的事儿，我就想问问你，这段时间来我们成泰感觉怎么样？
2: 很适应，案源也很多，大家工作效率也很高。嗯，
1: 那就好。估计你听说了，最近我们成泰有意向想要并购明堂。
2: 嗯，听说了，好事儿。
1: 好事儿？你觉得是好事儿啊？
2: 成泰和明堂两大律所强强联合，当然是好事儿。嗯，
1: 并购虽然说是以合作为目的，但是现在仍然处于彼此试探、相互磨合的阶段，而且同时又期待看到对方的底牌，所以呢，这个时期比较敏感。
2: 啊，这都是你们高层领导决定的，我专注于手头案源就好了。嗯，
1: 听说你女朋友来了。
2: 对不起啊，黄主任。
1: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年轻人很正常，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玩的比你疯。
2: 主任，你放心，工作是工作，感情归感情。嗯，作为律师，我更知道保密协议的重要性。
1: 嗯，知道就好。去吧。哎。
3: 宋律师，上午好啊。
4: 李主任，最近不太好意思啊。这结婚啊，琐碎的事儿比较多。不过案子上的事儿呢，该办的我已经都办好了。至于并购呢，只要对明堂有好处，我没意见。
5: 规范来说呢，我们有权利参与决定，所以并购与否及其后续还是要看你们二位。
6: 从今年和去年的财务报表来看，我们的案源以及收入都有一定幅度的递减。成泰这次的想法无非是看在我们明堂目前的状况，不过条件方面还没有具体的方案出来。在座的各位都是我们明堂元老级别的人物，也是跟着我们明堂一路风风雨雨走过来的战友，所以啊，我特别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7: 我觉得呢，首先要完成司法局对我们律所三个设立人的要求，也希望能够更好地为律所的未来做决策。我们本来的标准呢，是要用一年的业绩来做指标，但是现在还没到年底，你们两位已经是在最前面了。
4: 我没有意愿做高级合伙人，不用算上我。是这样，我的工作呢已经很饱和了，现在也不想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工作上面。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们同意并购，我没意见，但高火我就算了。
5: 看样子，贺律师的婚姻生活。

0: 我很幸福吗？
1: 我的前半生都给了律师了，后半生呢，想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0: 白宁和陈冉在业绩上跟我们差的不多吧？
2: 原则上是的。
0: 我很愿意争取高火的位置，但用不到一年的业绩做评断，没有遵循之前的游戏规则，我怕落人口舌。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公平的方法。
3: 哎呀，这样就比较麻烦了。
0: 如果有幸成为高级合伙人，将来要领导白宁和陈冉以及其他的律师同事，我希望甄选方法得到所有同事的认同。
3: 理解。
2: 啊，放心，那我会和黎主任一起讨论一个公平的甄选机制的。
4: 你没事儿吧？
5: 我有事儿吗？
4: 感觉你很不对劲儿。你现在一点都不像你了，一点都不许结了。6年的感情你都能放下，现在折在宋修手里，还不如那孙哲伟呢。他现在可是改过自新了。
5: 你确定？
4: 他说的。
5: 他说的话太多了，我拜托你不要用你的那个恋爱脑再帮我分析了，好不好？
4: 好，好，好。
5: 哎，不是说好的闺蜜聚会吗？你怎么又把她叫过来了？
4: 谈恋爱跟收音机信号一样，你们两个频道不对，但我们两个可是一拍即合。
6: 宝贝，你们聊什么呢？
4: 不告诉你。
6: 你这穿太少了。
4: 知道啦。
6: 徐律师还好吗？
5: 没有你们两个好。
6: 徐律师别介意啊，缘分这种东西就是很奇怪，就像我俩，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去柳成荫。
4: 你跟谁说无心呢？
6: 不，我只是打比方，打比方。
4: 不能接啊，姐们替你做主，让他在冷宫里多待2天。这种事儿可不能原谅，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5: 哪种事儿？

0: 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Sorry, subscriber record.
2: 你有没有发现，我是一个特别合格的专车司机？你啊，脾气不好，不太适合开车。开车就得像我这样专心致志。
3: 哎呀，我这多少年的老司机了，到你这儿就只有坐车的份了。
2: 你没有开车的命，没得说。开车就不能心里有事儿？如果心里有事儿，在高速公路上不是给自己添堵，就是给别人添堵。
3: 我觉得你现在跟我这儿就在添堵呢。
2: 徐女士，你好歹是个律师，跟司机说话能不能讲点道理？
3: 但是跟女朋友讲道理一般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2: 不说了。哎，我最近在书上看到一句话。
3: 你不是说你不说了吗？
2: 你让我说完吗？我在书上看到一段话，
3: 你又开始
2: 说了。听我说完。他说男生跟女生呢其实是一个缘，但是生下来就变成一半一半了。每个人这一辈子啊，都在找自己的另一半，如果找到了就会特别完美，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一唱一和。
3: 一唱一和？你以为唱戏呢？
2: 你唱我和吗？
4: 哎，慢点吧。
5: 哎，简总好。
4: 哎，你好。哎呀，这宿舍啊就是乱七八糟的，你说你非要过来看看，
6: 我不得知道你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啊？
4: 当心点啊！
6: 要不我能放心吗？
4: 到了，好了，到了。哎呀，哎呀，怎么样？
6: 挺好的。哎呀，没想到你收拾的这么整洁啊，不像你的风格。
4: 出门在外。

0: 肯定得靠自己了。这东北啊，什么都好，就是条件简陋了点啊。
1: 不是条件简陋，是离家太远。
0: 是。哎，你放着，回头我来收拾。
1: 不用，我把衣服给你拿出来，放你箱子里全都皱了。那我给你熨一下，是不是没有熨斗啊？
0: 没有。哎，对了，回头洋洋来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去住宾馆吧。我可以到附近看看有没有那种短租房。
1: 啊，短租房啊，这价格怎么样？贵不贵？
0: 不知道，我回头去问问看。

0: 佩然，要是回静海的话，得提前多长时间跟你们公司申请啊？
1: 那就要看领导的意思了啊。他们肯定是希望我把基建搞完了再回去，所以啊，过段时间找一个工作节点，要不然的话，我不就是白来了吗？
0: 那你的意思是还不止一年呢？
1: 怎么，我是刚来你就希望我回去啊？小然，你放心，我会尽快申请回去的。嗯，
0: 越快越好。
1: 好。
2: 没有其他的问题就好，只要你应付得来。
3: 尽可能的在东北多待几天吧，你踏踏实实的休几天假，别为我操心了。嗯。你那边还好吧？
2: 就那样吧。
3: 有事儿？嗯，说吧，挑重点。
2: 他的宿舍很整洁，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3: 有人代劳？
2: 不知道，不知道怎么问。
3: 如果你相信他，直接问他比较好；如果你不相信他，也直接问他比较好。有些事情呢，要放到台面上才能够解开心结。小姐姐放轻松一点啦。
2: 好，我想想怎么说。
1: 说萧然啊，这个请个同事吃饭，咱们是不是弄得太隆重了？
0: 上次人家替你挡了一劫，啊，为你受了伤，那肯定得感谢人家一下呀。
1: 行啊，听你的。
4: 哎呦，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1: 来来来，坐坐坐坐。
4: 哎，这其他人，老李他们呢？
1: 啊，
0: 今天我们是专门请你的。啊。嗯，点了一些菜，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合不合你口味。
4: 哎呦，嫂子，我不挑食，我吃什么都行。
1: 那个大猫啊，是这样的，今天正好工地上啊，他们都有事儿，而且你嫂子说了，今天专门只请你一个人，这不是为了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4: 哎呦，嫂子，你太客气了，这简总平时对我很照顾的。
0: 是，我们家佩然吧，热心肠，对谁都一样，就爱帮助别人。
1: 哎呀，你们看，我人还在这儿呢。你们两个要想表扬我，背后表扬。
0: 哎呀，按理说吧，同事之间啊，相互帮助是应该的。但是，我和佩然啊，我们两个都不爱欠别人人情。上次你替我们家佩然挡了一劫，这个人情我是一定要还的。是我从商场特意给你选的，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我觉得适合你，你看看，来，打开看看。啊，哎
4: 呦，这不行啊，我不能收，这牌子很贵的，不行不行，太贵了，我不能收，我不能收。
0: 你看，我一说他就喜欢。

0: 关吧。
1: 哎呦，不行，我不能收。
2: 哎、大猫，让你收你就收下，这是你嫂子一片心意。
0: 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嗯，
2: 收下，
0: 收下。
2: 对对对。
1: 啊，行。哎呦，那我太不好意思了。我收下了。
2: 好，
1: 嗯，谢嫂子。
0: 哎呀，不客气。
1: 谢谢
0: 吃饭吧。
1: 哎，好。
2: 来来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在1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2: 林健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所谓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1: 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林健指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

0: 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并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7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2: 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1: 据韩联社报道，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定于17号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3: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最后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据报道，特朗普近期接连在其社交媒体上传其与金正恩的合影，并表示两人相处融洽。韩联社分析认为，特朗普意在宣传其政绩，并强调其是唯一与金正恩建立良好关系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此举也意在释放其有意再次推进朝美首脑会谈的信号。在特朗普要求美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态之后不久，韩国国防部17号表示，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据韩联社此前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宣布，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据了解，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相衔接的战士之盾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朝鲜外务省13号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
1: 17号就在位于韩国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外，有韩国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美韩联合军演。
4: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5: 한미정부는매년을지리프리덤연습의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6: 巴加埃表示，备忘录中原先设定的仅仅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若未能取得成果，该时间窗口

和与延长。然而，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说，伊朗当前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处理各项日常事务，伊朗武装部队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所有动向。针对2个月前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然而美军7月7号和8号已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1: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 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7号报道， 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他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
2: 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 美国副总统曼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2个目标：
3: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 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 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1: 近日，伊朗指责三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三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4: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 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2: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 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 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三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 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 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

0: 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四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1: 伊朗战事延宕超过五个月，多家美国媒体爆料，美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因部署期多次延长，加上物资短缺，已有多名舰员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然而，美军和政府高层试图淡化这一事件。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7月初在林肯号上采访时，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一些舰员表示舰上士气低落，他们有时不得不一天工作12至16小时。有舰员说，比起生活条件差，工作强度大，最大的问题还是不知道何时能回家。然而，美军和政府高层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称，他此前一天登舰视察，在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是最低之一。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对媒体说，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对于特朗普的上述回应，美国马里兰州州长维斯摩尔1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愤怒。
3: Instead of saying I'm going to look into this and I'm going to get to the root of this and I'm going to figure out what's going on and we are going to make sure we're protecting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protect us, his response is their deployments haven't lasted long enough. While he continues to rake in billions of dollars.On a war that nobody understands, and that all of us are paying for.
2: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多名民主党议员14号致信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质询林肯号航母舰上状况。议员们问道：海军正在采取哪些举措缓解超长部署周期给水兵带来的影响？同时询问舰上是否长期存在卫生顽疾以及食品短缺问题。有议员表示，无法频繁靠港、战争环境下水兵心理压力上升等问题本应可以预判，应当采取措施尽可能减轻相关负面影响。
1: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及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众议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
2: 据知情人士透露，库什纳告诉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他们拿出实际行动，美国将尽力确保以色列也采取相应步骤。哈马斯官员透露，哈马斯领导人将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视作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哈马斯承诺仍致力于执行和平计划，正等待斡旋方开启为期14天的谈判，以敲定计划的执行时间表。知情人士还称，哈马斯领导人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报道说，这是库什纳自2025年10月与哈马斯敲定加沙停火协议以来首次与哈马斯官员会晤。库什纳定于17号访问以色列，并会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日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美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1: 当地时间17号，俄乌战场攻防继续，俄军发起大规模无人机攻势，重点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造成

0: 民用船只受损，人员受伤。乌方防空系统拦截大量来袭无人机，同时双方在多条战线展开地面战斗。
1: 乌克兰空军17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6号晚间至17号凌晨，俄军出动128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空袭。乌防空力量拦截压制100余架来袭无人机，但仍有部分无人机突破防御，击中多处目标。俄军将空袭重点放在敖德萨州港口区域。俄国防部17号通报打击了敖德萨港、伊兹梅尔港的巡逻艇、燃料储罐、军用码头以及军备仓库。乌方证实，袭击造成一艘多戈级民用船只受损，多人受伤。袭击引发的火灾已全部扑灭。俄方还通报称，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摧毁乌方无人机仓库与部队临时驻地。地面战场方面，乌方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日前线发生236次战斗，库皮扬斯克、利曼、波克罗夫斯克等多个方向攻防频繁。乌方公布了俄军人员及装备损失统计。能源领域，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7号表示，近一周内，公司旗下油气设施遭俄方13次打击，部分生产站点被迫关停。自2026年年初以来，该企业设施累计遇袭近300次，袭击强度显著上升，企业正加紧推进冬季供气保障筹备工作。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0: 南海福季休渔期16号中午结束，多地首批出海的渔船陆续返港，带回首批渔货，各地海鲜市场交易火热。
3: 从17号凌晨开始，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在崖州中心渔港开渔后返港的首批渔货，主要为本地小型渔船在近海10海里范围内捕捞所得，多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优质野生海鱼。随着后续大批量新鲜渔货集中上岸，当地海鲜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
4: 中心渔港的第一批600艘本地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了，带来渔货量大概也有6到700吨左右。批发价格呢，和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到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
3: 17号凌晨3点，首批出海的部分渔船已返回广西合浦沙田港码头，渔民们将一批批海鲜搬上码头。
5: 今次出海有鱼有虾有蟹，满载回来，好，最多我要咩买咩。
3: 首批到港的渔货海鲜不仅吸引了大批采购商前来收购，也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前来选购。福建全省8000多艘渔船陆续出海捕捞作业，在漳州市东山县西浦镇中心海鲜市场，刚刚捕捞回港的海鲜层层叠叠摆满台面，银亮的带鱼、鲜活的巴浪鱼、通透肥美的本地小馆、鲜活虾蟹一应俱全。
6: 很多品种的那个鱼都很多，那近海的时候养的比较多，开海期间那个野生的就比较多。

0: 开渔后，除了捕捞海鲜，当地渔民还在近海鱼排开展特色夜捕活动。传统的海上劳作变成了游客争相体验的游玩项目，点点海上渔火也带旺了当地的人气。
1: 第一次体验这个捞小馆，我觉得捕捞的环节是最有意思的，大家人很多，很热闹，跟着厨师看着他烹饪出来，现场吃很鲜美。
2: 今年三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向功能型无人车开放夜间路权，也就是不载人，主要负责物流配送、环卫清扫、安防巡逻等特定场景的无人车。截至目前，深圳全市无人车夜间物流配送线路已从最初的两条增至437条，投用车辆超100台。
0: 深夜11点，深圳龙华胜利转运中心依旧灯火通明，10台无人车鱼贯驶出园区，车上装的是已经由自动化分拣线按流向和区域分拣好的快件。这些车辆循环往返周边5个末端快递站点，第二天上午快递小哥到岗即可直接派送，无需像之前一样凌晨卸货分拣。
3: 这边每天日均吞吐的件量大概是15万票，然后那个这边就是我们的无人车，夜间每天是60个无人车，大概每10分钟左右发送。无人车是可以连续不间断运营的，整体无人车使用的话，前后对比来说，整体效率提升了大概20%左右。
0: 今年7月，全国首个五方共赢的无人配送模式在深圳龙岗区落地。五方共赢指的是技术、资产、商流、运维监管这5大主体协同联动，把无人配送的服务门槛从成规模才能用降到有需求就能用。过去夜班司机难约，时间没保障，现在用平台 APP 下单，无人车随叫随到，不用等，不用协调，运营时效大幅提升。
4: 下单的话一般在10几分钟它就能到，门店的话在附近这个货品的调拨的话是非常方便的，不用去等那么久，运营时效提高很多，成本这一方面的话应该下降能降那么在30%左右。
0: 为了保障夜间行车安全，无人配送车搭载了一套采用视觉为主、激光雷达为辅的系统，通过自研算法模型，将近2亿公里真实路跑数据的训练，深度理解深圳夜间复杂的交通场景。
5: 它可以看到接近200米外的一个障碍物，它的优势是它是测距的，环境光不足的时候是可以用激光雷达去做补偿的。目前搭载这个模组的无人车，目前累计出货已经超过25000台了。
0: 目前深圳全市所有无人车统一接入功能型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实现车在线、人在线、管理在线的闭环保障。7月，深圳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行驶里程约4万公里，夜间开通线路437条，环比增长32%，投入夜间运营车辆172台，环比增长60%。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17号对外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此外，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7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国家医保局消息，中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大会聚焦交通与能源两大战略性产业深度融合，集中发布2026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报告等4项标志性成果。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交能融合项目突破5200个，年度增幅达56%。近日，第4届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山西怀仁市举办。大赛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相融合，旨在

0: 培养和提高青少年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活动期间还举行了数场院士科普报告、劳动与科技工程科普等活动。在江西南昌的鄱阳湖南基湿地，数千亩荷花竞相开放，红粉相间的花海与广阔的湖底草原相映成趣，丰富的食物资源也吸引了白鹭、水蛭、斑嘴鸭等数十种水鸟在此栖息觅食，铺展开一幅生机盎然的湿地生态画卷。
1: 近日，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芒掌村的稻田内，摄影爱好者拍摄到黑头白环的画面。在一片碧绿的稻田里，这只黑头白环时而独自觅食，时而与白鹭结伴嬉戏。黑头白环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南亚、东南亚的大型水鸟之一。在中国黑龙江、吉林、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也能看到其身影，但在云南境内并不多见。在巴拿马达连省沿海城镇哈克，民间环保人员近日监测到棱皮龟上岸筑巢的踪迹，是当地近30年来首次。棱皮龟是现存全球体型最大的海龟，也是国际公认的濒危物种。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称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方案，伊朗军方宣布禁止美军进入波斯湾及周边海域，伊朗这是战术施压还是战略摊牌？特朗普称欢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美国真的乐见中东出现伊斯兰版小北约吗？华盛顿号航母紧急驰援中东，西太平洋出现航母真空，美军全球部署是否陷入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困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三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伊朗宣布与阿曼敲定海峡航运新路线，商业船舶部分航程将改经伊朗领海。与此同时，伊朗军方称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这一连串组合拳究竟是战术施压还是战略摊牌呢？几乎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一国受袭共同响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表示欢迎，称其为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那么美国真的乐见中东出现伊斯兰版的小北约吗？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船员疲惫不堪，美军不得不将在西太平洋的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紧急调往中东。中东吃紧，亚太空虚，美军全球部署是否出现了新的困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同一天，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相关言论是一派胡言。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历经数周技术磋商，伊朗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航线方案。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磋商情况，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另外，伊朗军方同日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予以否认。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近期啊，这个伊朗和阿曼呢，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和管理的问题啊，在进行了磋商和谈判。15号呢，伊朗方面呢，突然是宣布已经双方敲定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个新的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其中的部分航程都是在伊朗的这个领海内。那李老师，对于这样的一个谈判结果，是不是在意料当中？
2: 我觉得是。实际上啊，在这个正式的把这个文本拿出来之前，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大概至少有一周左右的时间，这个内容基本上是透露出来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这个航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布局呢？我觉得主要的背景就是大家知道，两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啊，事实上呢，形成了两条航线。
0: 对，
2: 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一条北线，伊朗坚持只能走北线；那么一条呢是美国坚持的，就是动员大家走南线，
0: 离阿曼比较近，
2: 靠近阿曼，靠近阿曼这边。所以因此呢，双方发生了争执。那么对于走南线的船舶呢，伊朗就给予攻击，然后美国就攻击伊朗，所以一直不断的交火，这样。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伊朗和阿曼进行谈判，谈判呢现在把北线和南线都暂时停下来，那么共同组成一个中间的航线啊，就是现在这个新的协议这个航线。按照这个协议呢，就这个新的航线

0: 是分段分项管理，啊，就是进出和这个不同的这个
1: 航段
0: 呢，有不同的国家管理，但是伊朗呢，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伊朗就是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按照这个新航道的这个规定啊，伊朗在进入这个海峡的部分和出海峡的部分的某些航段都必须经过伊朗的领海，啊，也就是必须经过伊朗的管控，所以这是实质，它没有变。
1: 嗯，所以说从这个方案来看呢，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还依然是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里边。可能正是因为这个临时方案的公布啊，我们看到呢，在我们直播之前刚刚有一个最新的消息，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啊，说如果阿曼阻碍了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就会轰炸阿曼。另外呢，他还说，他说美国跟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有秘密的沟通渠道，他现在不着急来处理伊朗问题。您如何来解读特朗普的这两段话？
0: 我觉得特朗普说他要轰炸阿曼，其实突出的显示了，就是阿曼，夹在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啊。过去啊，大家认为阿曼和伊朗谈嘛，那阿曼代表的是美国。实际上现在看来，就是阿曼实际上他是比较怎么说的？他又要在，他也得罪不起美国，也得罪不起伊朗啊，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和主权，所以他在这么样一个夹缝中，所以显而易见，就是现在他和伊朗谈出这个协议，美国是不满意的啊。我觉得突出表现了这一点。另外，特朗普说，他和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有秘密的渠道，我觉得这就跟他讲啊，说这个击败伊朗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归属于美国，我觉得是一样的啊。其实他这个话，我觉得我们不必过于认真，
1: 也不必过于的去解读他说的这些话啊。
0: 对，
1: 其实呢，就在伊朗宣布这个临时的方案的同一天，我们看到呢，伊朗军方呢也宣布说呢，说美国啊不得进入到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那曹老师，您觉得这是伊朗在给美国画了一条非常明确的军事红线呢，还是说为未来可能重新开启的谈判再争取更多的筹码？
2: 这是伊朗向美国下战书，因为8月14号特朗普总统说打败伊朗之后，他就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接着说完这句话，他笑了一下，说这是真的。那现在我们看到伊朗的军方马上就宣布美国不得进入，就是阿曼湾和波斯湾。那意思就是说，你既然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化为美国的领土，我现在连门槛都不让你这个迈过，你还想进房间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波斯湾和阿曼湾，这是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这个就是进出口啊，它是一个公共的海域啊。那你连公共的海域你美国都不让，都不能进的话，那你怎么去再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来进发呢？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显示了美国和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互相向对方表达了下一步的战略重心。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先解决什么像核武器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经济赔偿的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办？谁来掌控？那现在美国说了，我打败伊朗就是美国的领土啊。那伊朗说了，你打败我之后，那才是你的领土。现在你连波斯湾和这个阿曼湾你都不能进入，就是可能要对它进行在这里的航母、其他的驱逐舰可能就要进行打击了，就可能有这样的主动的行为了。所以这个是下一阶段，是美国和伊朗实际上就向对方表的一个态，还要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继续进行军事上的博弈。
1: 的确看得出来呢，伊朗啊在这个海峡问题上呢是更加的咄咄逼人了。但是呢，美国的战略呢似乎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从军事打击向经济制裁这个方向在做转变。因为之前呢，美国财长贝森特呢曾经说过啊，说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但是呢，美国媒体呢又分析啊，说其实美国的这种制裁手段有限，而且呢还有可能会伤及到美国的盟友。因为美国呢对伊朗已经实施了40多年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啊，那么现在美国还有什么样的措施，像贝森特说的前所未有的啊经济孤立，什么样的经济措施制裁，然后呢让伊朗能够就范，能够妥协呢？
0: 不可能。咱们知道，实际上现在这个情况， 伊

0: 上面临的经济制裁就是前所未有啊，这是
1: 对
0: 大家都公认的是这样。据说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面临着伊朗现在这样一种封堵和制裁啊，这么样一个，所以是前所未有。但是我觉得，贝森特所讲的又要加码啊，如何如何的前所未有，不可能有效的这个让伊朗就范。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伊朗这个国家怎么他不可能就范？一方面呢，刚才您讲的，就47年一直对伊朗实行制裁，
1: 对，
0: 特别是2018年之后，极限施压，全面封堵。可以说伊朗从2018年开始，它的石油出口就是归零了，政府的统计就是零啊，所以在这么样严厉的制裁下，伊朗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内经济的那种抵抗经济、暂时经济、战争期间的经济，它已经是不正常的经济，怎么它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有效应对这个极限施压的这样一种经济的运行模式。与此同时啊，我们还要看到，就是伊朗这个国家啊，它资源禀赋是非常好的啊，可以说得天独厚。它自力更生啊，自给自足的能力啊是相当强的啊，这也是增加了它这个抵抗的韧性啊，这个国家不会被击垮啊，怎么样？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大家看一下伊朗的地图就可以。伊朗在陆地上和7个国家接壤，啊，你包括上边的土库曼斯坦、这个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伊拉克，然后下边呢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啊，这7个国家。那么与此同时啊，它隔海和这个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那这2个国家隔海相望。啊，我们就不说波斯湾南岸的这些海湾6国了，它是这么样一个国家，你怎么样的能把它完全封堵起来？啊，我们就这样说，俄罗斯它不可能就范吧？那么即使是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我认为他们也不会说完全就范于美国，
1: 就完全切断和伊朗的这种经济，
0: 这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战争开始之后啊，其实大家看得很清楚，伊朗2大通道还是畅通的，波斯湾走不了了。你看北部里海，通向俄罗斯的这条通道，以及南部通过巴基斯坦，出去的这条通道是畅通的。啊，路上的通道，我觉得从伊朗现在来看还是比较有效的。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伊朗方面呢说有3名飞行员。在3月份的时候呢，就被卡塔尔给扣押了，要求放人。但是呢，卡塔尔方面呢，明确地表示说没有这个事儿，啊，坚决地予以了拒绝。那我想请教的是，曹老师，为什么就是在5个月之后，这是3月份的事儿，现在8月了，5个月之后，这个伊朗方面呢会高调地去曝光这件事儿？伊朗想通过这样的一件事儿，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2: 因为我们可以把时间拉到2月28号。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军事空袭和打击。那在这次空袭之后呢，伊朗没有屈服，而是向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还用他的苏-24战术轰炸机去打击卡塔尔的，就是美国的空军基地，打击美国的这些设施和人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苏-24这种轰炸机啊，它是战术轰炸机，是2个飞行员，一个飞行员呢主要是操纵飞机，另一个飞行员呢是领航和投掷炸弹，他是干这个事儿的。所以2架苏-24那就应该有4个飞行员。但是呢，这执行轰炸任务的这个2架战机呢都被卡塔尔的防空导弹给打下来了，也就是打下来之后这4个人都跳伞了。所以呢，这个现在伊朗说我其中有3个飞行员起码是被你扣着了，就抓住之后扣下了，还有一个飞行员呢他没说。实际上卡塔尔说了，卡塔尔说的，我找到了一个，就是我只知道有一个飞行员跳伞了，那我们把他找到了，他已经遗骸啊在我这儿了。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现在要那3个，就是说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抓住了。那他这个过了这么长时间谈这个事情干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处于一个僵局的状况，可能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伊朗提出来美国必须把他的军事基地全部从中东撤走，那么他就向卡塔尔要人，如果你把这些飞行员还给我，说明你理解我，当时我不是为了打你卡塔尔，是为了打美国的军事基地，你不要再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也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如果你不把飞行员还给我，那我

0: 一步还要打你的这个驻美军的军事基地，可能也叫伤及卡塔尔的利益。所以他实际上在让卡塔尔做出一个选择，你是下一步跟着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打我，还是说把人员放给我，把美国人这个军事基地给赶走。
1: 嗯，所以说这也是分化美国和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些盟友的一种手段。嗯，另外呢，在16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我们来看短片。
2: 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华盛顿邮报》透露，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另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日前宣布成立史上首支跨领域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不少美国民众表示担忧和反对。有人质疑，美军为什么不干脆撤出中东，停止攻击别国人民呢？还有人质疑到，这真的是在保护美国吗？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这个共同防务协议啊，被称作是伊斯兰版的小北约。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呢也表示了欢迎。那我想请教的是，李老师，难道美国真的支持中东的这些国家拉小圈子，防务自主，不再依赖美国了吗？
3: 当然，特朗普表态说支持，我觉得主要是实属无奈。我们要知道，他是在麦加协议签署9天之后才表态的，你可以看出来，他其实是比较尴尬的。我觉得他真心去支持这样一个组织，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两点。第一个呢，之所以有麦加协议，恰恰是美国就是维持了几十年的，大家都依靠美国，安全上依靠美国这样一个这个独家的这个安全承诺已经破产了啊！经过这次战争，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带来了战争，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安全的备份、安全的保护，恰恰是这样一个体现。你说美国怎么可能真心的去支持这样的呢？这不是拆自己的台吗？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要看到，就是正是由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安全保护的不可靠了，而过去啊，特朗普心心念念推动的是什么？推动的是另外一个组织，就是亚伯拉罕进程，就是推动这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联合起来，来共同这个对付伊朗这样一个。那么现在这样一个麦加协议，显而易见，它不是对抗伊朗的啊。从这三国表态来看，已经很明显了。伊朗方面的表态呢，也已经转变了啊，就相对向积极的方向转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麦加协议恰恰实际上是要代替那个亚伯拉罕进程，你说特朗普怎么可能真心支持？
1: 嗯，其实除了这个麦加协议之外，我们看到呢，《华盛顿邮报》有一个报道啊，说，海湾国家呢对于美国的沮丧情绪达到了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的一个最高点，甚至呢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还允许美军继续在本土驻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那曹老师，您觉得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呢，还是说真的有一些海湾国家他们有这种逼迫美国撤出中东的这样一个动机呢？
0: 我们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呐。这个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呢，很多中东国家把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或者美军请到他们来，这个自己国家来保护自己。但是现在时过境迁，那么现在成了这个一个负担，因为美国不但没有能够很好地保护他们国家的安全，还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安全上的威胁。因为美国在和伊朗交战的时候，伊朗在打美国的同时，实际上就伤及到了这些国家，所以他们就希望把美国尽快地把这些军事基地和人员撤走，给自己减少负担。那么伊拉

0: 伊拉克已经正式的宣布，9月30号以前，美军必须从伊拉克撤走。那么其他的国家，他们的这些就是美国驻他们的空军基地都在他们首都附近，所以他们希望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是不是尽快的撤走？
1: 好的。另据美联社报道说呢，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启程前往中东，接替超期部署的林肯号航母。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联社13号报道，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已启程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近日，长期部署在中东地区的林肯号航母备受关注，多家美媒披露舰上出现船员心理健康及物资补给等方面问题。1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他前一日登舰访问，舰员心理健康状况总体尚可，他对舰员的协作、团队精神和韧性感到敬佩。另据《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该航母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舰岛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不过，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此前，就在13号，特朗普曾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对此，美国智库专家指出，移动舰岛位置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相当于把磁悬浮列车改回蒸汽机车，是个坏主意。
1: 林肯号呢，是今年的1月份被紧急调往中东地区来应对这个伊朗局势的。原本说呢，就是在这个5月份就能结束任务，但是一直拖到了现在。紧急呢又从印太地区、亚太地区啊，把这个华盛顿号又来。
0: 母舰呢都是最大型的，都是最现代化的，但是它现在的使用量是超过了它的这种战略的能力或者是需求。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第一艘尼米兹号几个月前就应该淘汰了，它服役期到了，所以这个由于用的量太大，所以让它继续的延期的服役。那么作为福特号是很新的航空母舰，那按说你应该这个多负担一些任务吧，但是他也是服役了，就是或者说执勤了300多天，应该是180天就到期了，结果让他这么样的干，结果官兵呢就可能是有意识的破坏啊，把下水道堵了，把这个洗衣房给烧了，就造出故障来，然后回去了。那林肯号这个不堪重负，就是半年的这个服役期，就是值班期到了之后，现在又过了2个月，所以他的生理这个心理都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就出现了士兵什么的跳海，那这显然是心理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机器长期间的用，包括这些武器装备，你没法发挥它的作用了，所以这个不得不赶紧调回去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就把华盛顿号要赶紧调到中东，但是你现在和伊朗这样一个军事力量比较强的国家去进行博弈，那一艘航母肯定是不够用的呀，但是也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美国实际上它航空母舰数量很多，但是呢你现在在这个拉美要有一艘威胁拉美的相对的国家，那你在亚太又要威胁相应的这些国家，所以它就显得航母越多这个反而是越不够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禁止美国进入波斯湾，美军在西太出现了航母真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此时的北半球副热带高压依旧强盛，那北半球多地仍然是暑热盛行。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今天开始呢，副热带高压将会逐步的西伸加强，受其影响，中国江南多地的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而在副高边缘的

西南地区和东北这一带则是雨水频繁。值得注意的是，江南等地不仅白天气温高，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大多会超过25度，因此暑热是从早持续到晚。城市当中，像长沙、南昌、武汉等地，本周都会有3-4天的高温天气。而在即便没有达到35度的地方呢，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会达到40度上下。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今年夏天的高温这里呢也是格外的盛行。近期欧洲西部更是迎来了8月罕见的高温热浪，多地是打破了历史最热的记录。那展望未来2天，欧洲西部和南部仍然会处于高压的控制之下。那么像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南部等地的这个高温天气都会比较的普遍，而在巴尔干半岛未来呢也会是较为闷热的天气。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西安小雨，24到28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19到30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3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晴转阴，14到22度。柏林小雨，11到20度。伦敦小雨，17到27度。巴黎阴，18到27度。日内瓦小雨转阴，16到31度。维也纳小雨，15到23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4到30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晴转阴，14到25度。纽约小雨，23到29度。华盛顿晴，24到30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29度。迪拜晴，34到44度。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多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华夏大地，山川锦绣，生态文明之光照亮绿色发展之路，大美中国壮阔前行。

0: 这是动车组列车的淋浴间，也是观察中国空气质量的一个窗口。中国有数千列动车组在全国穿行，直接接触着不同地区的大气环境。北京清河的这个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动车顶部的绝缘子。行车过程中，若空气中的污染物在绝缘子表面大量积聚，会直接影响列车的稳定运行。
1: 这几年就明显觉得，哎，就是比以前好擦了。以前咱们人工洗车，洗一家车可能要洗四遍，现在可能洗两遍就能达到之前四遍的效果。
0: 这组图片拍摄于2017年，作者为它取名为《穿越雾霾区的高铁》。如今这些高铁已经告别了雾霾困扰，驰骋在清空之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中国已重回身边，重现眼前。那么十几年前中国的雾霾有多严重？它的形成机理是什么？中国如何打赢蓝天保卫战？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雾霾仿佛把整个城市罩在蒸笼里，天色黄，日朦胧。当晚11点左右，北京西直门交通污染监测点细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超过900微克，创下整座城市的全年最高值。10月20日，哈尔滨发布红色灰霾预警。
2: 当时的路况啊，就是一米都看不到，车速连10迈都没有。
3: 有两台车走丢的，江北头车走丢了，因为那时候雾太大了，只能看着3米远。
0: 这一年，空气污染波及到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这一年，全国范围内雾霾发生频率之高、天数之多、波及面积之广，都堪称历史之最。
4: 雾霾也就是以 PM2.5 为主要代表的大气污染，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2013年前后，成了这个全社会高度关注。
0: 雾霾来袭，根子则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只有疾风劲吹，方能驱散雾霾。2013年9月，国家正式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用5年时间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细颗粒物治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式向大气污染全面宣战。
5: 在不同的这个地区和城市，这个不同污染源的贡献实际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京津冀来讲呢，就是工业加上燃煤，它的贡献是最突出的。
0: 河北，中国粗钢产量第一大省。位于唐山的这家钢铁厂的焦炭料厂里，10个红外监测仪、15个雾炮、2500个喷雾头，正24小时坚守。一旦发现粉尘超标，立刻喷雾抑尘。炼铁高炉车间出铁口被封闭在集尘罩内，超大功率风机正将烟尘一网打尽。超低排放智能管控平台在对2000多个尘源排放点进行全天候、全流程监测。
6: 装备升级，

型化以后，我们的环保能力提升了，厂区更加干净了，同时我们的产品研发，我们的产品结构更好了。现在我们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盈利能力达到了70%以上。

0: 作用下，飘散的煤尘将会彻底将周边污染。高压喷雾系统是对付扬尘的利器，数百台不同型号的喷枪必须定期作业。这道防风网总长度8000多米，对秦皇岛煤炭堆场形成完整合围，是世界上最大的系列防尘网工程。
1: 地上高是23米，地下同样也是23米，所以地下这个成本比地上成本还要高。
0: 特殊的网格设计可以降低堆煤区的风速，改变粉尘颗粒的飘逸方向。防风网与喷雾彻底控制了90%以上的扬尘。
2: 以前我们叫煤黑子，因为我们村里从上到外全是黑煤烟子，那是一乐看着牙了，你不乐看不着，全是黑的。你看我今早也上班到现在半天过去了，我也没洗过脸。
0: 今天地球上消耗煤炭量最大的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燃煤的污染。到2026年，北方地区烧煤取暖已逐步被清洁能源替代。兰州曾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被称为卫星都看不见的城市。特殊的治污瞭望员每天都在恪守职责，严防燃煤污染以及违规排放。
3: 我们的网格员每天早上在5点钟就开始出来巡查，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及时向上级汇报，由上级来组织执法部门来处理。
0: 在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理念下，今天的兰州蓝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赞许。在郑州，近万台新能源环卫车开始投入使用，零排放运行有效削减了碳排放量，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2025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3.6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更多人开始回归更加合理、绿色和健康的出行方式。安徽淮南全世界最大的漂浮式发电站建造在6000亩的湖面上，马兆矿每天都要划船工作，近17万片太阳能板需要像农夫照料作物一般细心。马兆矿曾在这片湖面下采煤近30年。事实上，这片湖水并非自然水域，而是因大量采煤而出现的塌陷湖。如今，这片塌陷湖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清洁电力。清洁能源让中国人正在逐步摆脱对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成为世界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6.4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世界上10大水电站有5座在中国。中国是30多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核电建设的国家。这些清洁能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印证了中国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实干担当。
4: 现在我们每用3度电，其中有1度就是绿电。这个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可以兼顾的，啊，这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是可以转化。

0: 化的，是可以兼得的。
1: 黄河，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几字湾堪称黄河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准格尔旗地处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核心区域，这种层里交错、红白相间的岩石叫劈沙岩，它看起来非常壮观，却被称作大地砒霜、地球之癌。
0: 劈沙岩呢，它是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水的时候就是岩石，一旦见水就成泥了，见风它就成沙。劈沙岩上是不长草也不长树，更难说种庄稼了。而且这个地方呢，它产生的都是离径大约0.05毫米的粗泥沙，是造成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主要泥沙来源。
1: 姚文义，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常年带领科研团队在这里寻找对付劈沙岩的办法。
0: 好，拆下来。
1: 他们将沙棘交错栽种，拍成 V 字形均阵，开口朝着来水方向。当雨洪来临，他们就像一把大筛子，把将近70%的泥沙都拦在脚下。由于少量泥沙仍然会随水流出，他们还在这里建起第二道防线——淤地坝。数千座淤地坝遍布劈沙岩沟壑，与植物配合，将劈沙岩产生的泥沙一网打尽，诞生了无数精彩的小绿洲。尽管这些工程可以不断地拦截泥沙，但不能从源头上化解问题。劈沙岩依然是悬在这里的一把利剑。
2: 现在我们喷洒的是抗蚀除虫剂，它可以提高土壤的粘性，增强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1: 这些药水可以深入劈沙岩内部，与岩石内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不仅可以抑制遇水膨胀的特性，还可以加强岩石颗粒之间的粘连，让劈沙岩变得更加坚固。而且这种固结剂对环境友好，不会影响植被生长。
0: 原来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满眼五花肉，现在可以说满眼一片绿。原来的植被覆盖度呢，它只有不到30%，现在平均下来已经基本上达到60%以上了。达到60%以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1: 华生明家住准格尔旗暖水乡德胜有良村。2015年，华生明在劈沙岩缓坡处种植苹果树。
3: 过去我们这全是劈沙岩，10多年前就是任何人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地方能种出苹果来。过去是最穷的地方，我们将成为周边最富的地方了。
1: 今天这片先天不足的大地在人们手中得以改头换面，而黄土高原也实现了从黄到绿的历史性跨越。林草植被覆盖率从1999年的31.6%提高到2020年的67%，此后进入高位稳定阶段。仅陕西的绿色版图就向北推进了400公里。如今黄河已彻底告别一碗河水半碗沙的旧景，年输沙量从原来的16亿吨减少至约1.6亿吨，连续2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

0: 这里曾是湖南最大的工业排污口，湘江峡湾排污口。
1: 这个下面那个黑的那个地方，那个黑泥巴的堆啊，你要是去检测的话，超标至少200倍。
2: 我们05年做过3次24小时的监测，每一天这个地方排于湘江的隔有200多公斤。
0: 这些废水污染了湘江，也污染了附近的土地，而它的主要来源就是清水塘工业区。十几年间，株洲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清水塘工业区实施改造，全面关停261家污染落后企业。
3: 搬迁的过程中，我们株洲实施了300多个亿的GDP，实施了这个每年20多个亿的财产税，同时我们还投入了300多个亿。
0: 截断污染源头之后，如何开展生态修复，抚平大地伤疤，是株洲面临的新挑战。彭克俭，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研究领域专家。在调查过程中，彭克俭发现一些耐重金属植物可以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到体内，栽种这些植物可以逐步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彭克俭和团队用5年时间筛选出30多种植物，并将其运用在污染地区的生态修复上。
4: 在生态的作用下，我们这些植物和微生物它生活在这个土壤中间，它能够吸附，它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转移走，一点点转移走。
0: 如今株洲已完成峡湾港清淤等7大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修复污染土地近3500亩，曾经的五彩河峡湾港重现生机，而株洲清水塘工业遗址也从工业锈带变成了活力锈厂。
5: 小时候抬头更多看见的是烟囱的烟，然后现在抬头更多看到的是蓝天白云的云，适宜舒适，在这里就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当时是这么想，湘江隔五年我干到80岁还不一定能够恢复，但是还没有，我到80岁这个水就可以，感到非常欣慰。
0: 中国正在书写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篇章。在浙江台州，曾经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洋垃圾，经过收集和创新处理，变废为宝。在辽宁阜新，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坑，经过科学治理和改造，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赛车场。从陆地到海洋，从高山到平原，中国凭借制度革新、工程治理与科技创新，实现了从局部治理到全域修复，从末端防控到源头优化的历史性跨越。重庆郊区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荒山覆绿，果实满枝。承担修复责任的正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者。
6: 对这一大片荒坡的一个治理，用的就是你们案件当中叫来的这个生态修复基因。

0: 某友因在嘉陵江非法捕鱼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1年执行，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
1: 我们是带着侥幸的心理，然后自己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耍嘛，然后犯了这种错误。当时是打了2.48公斤，生态修复金是1000块钱。
0: 判决违法者承担生态修复的责任，是重庆各级法院在环资审判中的一项探索。
2: 以前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对破坏生态的行为人进行一些刑事的一些处罚，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做好我们的环资审判的后半篇文章，如何让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和治理。
0: 长江重庆江津段，竹制网格竟铺江面，翠绿水油草密布其间。这不是普通的水上设施，而是重庆司法机关为长江鱼类精心设计的产房。
2: 这一片就是我们判决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他们那个相当于出钱找人来搭建的。
3: 哎，你看那边上，你看没有，这种小鱼苗都是。
2: 这个上面都好多，这个
4: 头上好多。
2: 除了这里外，这里也是。
4: 像结的果子一样，这个鱼像结的。
2: 晶莹剔透的哈。
3: 做这个人工鱼巢的作用就是保证每年这个鱼儿在产卵的时候啊，它把这个鱼卵呢可以附着在这个水草上面，不受这个涨潮或者退潮的影响。
0: 人工鱼巢以竹竿和水油草构建网格状机制，为鱼卵提供稳定附着空间，同时水油草分解后释放的营养物质可滋养幼鱼。2025年，江津顶郭号水域1961平方米人工鱼巢，孵化鱼卵超1900万粒，显著提升珍稀鱼类种群数量。除了人工鱼巢，江津区法院还建设了鱼类收容救护中心，共收容救护长江鲟等珍稀鱼类1000余位。今天在重庆境内，生态伤疤在司法修复中重焕生机，几十座司法保护基地沿长江穿珠成链。这里是重庆万州的水中森林。2016年10月，万州区法院利用生态修复费在长江萧洛带种下钟山杉。如今钟山杉覆盖数百亩江岸，成为长江最忠实的守护者。新时代以来，中国制定修订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覆盖各类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
5: 从我们的顶层设计到底下部门的法律的实行，从事后的这个法律到事中事前的这个法律，形成了一套这个1+N 的这个我们说这个4-2-8-柱的这个体系啊，所以这个数量之多，成效之显著是前所未有的。
0: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国人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6: 绿水青山
7: 就是金山银山，
8: 绿水青山
9: 就是金山银山，
1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1: 绿水青山
1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临

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

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

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桩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

0: 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

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

0: 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大陆电影在岛内上映，现场观众看到祖辈身影，眼泪一直在流。2026选战，蒋万安跨县市浮选，绿营很伤脑筋。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这些动作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1: 15号的展映首日，不少的台湾观众早早的来到影厅前面等待。据主办方介绍，这一个影厅可以容纳将近500人，而影票一经开售就在十几分钟内被抢购一空。
2: 不放弃，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
0: 电影以乔批为载体，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讲述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潮汕侨乡守望故事。
3: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潮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黄包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0: 然而有民进党桃园市议员发声，由于有声音认为电影有统战嫌疑，应谨慎看待电影在台湾的上映，引发舆论质疑。
4: 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因为乔批太接近事实，没有看到有任何统战。
0: 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声称，欲灭其族先灭其文。

0: 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对此表示，说台湾文化要被灭了，实在是认知作战，胡说八道。
1: 李议员的发言简直就像在写科幻小说，这才是真正羞辱台湾的文化，这才是毁灭台湾的文化。
0: 台湾将于11月底举行地方选举。近期，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展开跨县市浮选，而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困守台北。舆论认为，绿营恐将面临更大的防守包袱。综合台媒报道，台北市长参选人是全台瞩目焦点。蒋万安自从号召反独游游行抗议后，声势持续上涨。舆论认为他已然成为蓝营最强母鸡。蒋万安上周末也前往宜兰县与花莲县进行浮选与造势活动，而蒋万安的动作也将逼绿营必须加倍投入资源在台北市，才能避免其外溢效果扩大。而绿营内部也传出忧虑，很怕被沈柏阳拖累选情，后续影响还有待持续观察。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案，审议结果共计删除480亿新台币，但赖清德当局仍然不满，被批是政治双标。赖清德指责2026年度总预算延宕351天才完成三读，片面将预算审议延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在野阵营。国民党反驳，赖当局不该得了便宜还卖乖。
2: 台湾现在很可悲，总预算为什么会拖到八月？都忘记自己不依法编列预算这件事情了吗？都忘记大家协商结论了吗？
0: 值得注意的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026年9月至12月薪资也遭冻结，共148.8万新台币。在野党要求卓荣泰需依法编列预算，并向立法机构提交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
3: 总预算审查的延宕，何以置之？孰以置之？请民进党不要倒因为果，颠倒黑白，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把这些警察跟消防员欠人家的退休金赶快补齐。
0: 岛内舆论普遍批评，此次2026总预算风波充分暴露赖当局典型的政治双标与治理失能。90%以上预算顺利过关，足以证明立法运作并无阻滞。反观台行政机构，手握行政权却大肆舆论洗白，对外甩锅。台媒痛批，如此只会造势，不会做事，最终只会让政治内耗拖累社会前行，让无谓对立损耗台湾整体发展。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4: 第15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近日在杭州启幕。本次论坛以韧性与永续为主题，两岸医疗专家相聚西子湖畔，围绕医院价值、智慧医疗、运营管理等前沿议题开展研讨。近日，思贤龙运两岸情第2届鲁台青年诸城派古琴交流雅集暨两岸古琴名家演奏会在潍坊诸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七弦成文脉、两岸共琴音为主题，两岸古琴名家、古琴爱好者及青年代表等100余人齐聚潍坊诸城，以丝弦牵两岸，以雅乐续乡情。美海岸警卫队赴台协训，日菲加紧军事协同，台军则为台岛东部操演，妄想暂时保留逃生通道。为何小艇操作成美台合作新焦点？日菲又能否驻台建立空中走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日舰机密集出招，瞄准台岛东部海域。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密集动作究竟意欲何为呢？而台军也跟着强化所谓反封锁能力，这些动作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
4: 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下属的机动辅训团抵台，开展为期2周的所谓小艇操作，团队部署与巡逻训练。台湾海巡部门宣称，此举意在深化所谓台美海巡专业交流，提升海上勤务应变水平。
0: 我们看到这次窜台的机动辅训团呢，他们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那平时他们主要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任务？那么这一次是不是首次来台呢？
5: 这个所谓的机动辅训团呢，事实上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海

外这个培训机制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海外培训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向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合作伙伴呢去输送啊这样的一些培训课程，具体包括这个所谓海上执法、这个渔业检查、港口维护，另外还包括小艇操作等等。这次窜台，体现出了美国或者说是这个美台双方啊，它。

0: 等等。那么现在就加上一条，就是所谓的海上执法合作。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与美国的近年来的海洋战略的升级和调整可能不无关系。美国近些年来对它的海洋战略进行大幅度的升级，称之为所谓海上优势战略。这个海上优势啊，强调的是把美方的三支海上力量要有机结合起来，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美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力量要有机的融合，特别是要把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也就是所谓的白船，引入到西太的一些关键区域。这就是我们过去节目里多次谈的所谓灰船不够，白船来凑。那么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呢，它的颜色相对更浅，而且呢它这个敏感度比较低，而恰恰是这种低敏感度啊，常态化啊，乃至于专业化的这种加引号的合作，可能进一步的导入深化、长期化，乃至于扩大化。
1: 这一次呢，有一个主要的培训科目就是小艇操作。那为什么要聚焦小艇呢？是不是也想帮台军在海巡方面打造出一支不对称战力呢？
2: 那么很多情况，大舰是靠不上去的。如果执行任务，它需要三种。主要是三种小艇，第一种呢是它的八吨级的，那么叫多功能海岸巡逻艇，那这是它量最大的小艇。那么第二类小艇呢，是它有三艘 K92 的特战突击艇，这个是呢它在面临所谓有反恐有关的场面，就是对方有武器的这样一种场面呢，或者是劫持的人质这样的场面去应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大舰上所携带的工作艇。那么你想想，当面临这样一些近距离的，甚至他们所说的灰色地带这样一种对峙的场面的时候，那么小艇更容易啊去短兵相接的状态下去执行它的任务。那么这一次它的小艇呢，它按照它给出的术语叫小艇操作冒号叫团队部署与巡逻，那么你就可以认识到它不是一艘小艇，实际上叫的你是整个的艇群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双方激烈对峙的场面或处置复杂场面情况下你的应对。
1: 其实就在上个月的28号，美国在台协会呢是对外公布了一张美国海警船与台北舰并航的照片，而这个月呢他们又派出了海警人员到台湾去进行培训。那么如此频密的勾连，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赖先生，
3: 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认为这样子一个照片就足以说明美国会协防台湾吗？大家不信任。接着我们就看到 AIT 又高调的公布了，说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已经派他们的警官到了台湾来，要帮台湾的海巡署训练台湾的这些海巡人员，为期2个礼拜。那这又是很高调的进行，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刺激中美之间的关系呢？美国认为说我走的是灰色地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海警警务的合作，它是灰色的。因为在台湾有时候把海巡署说成是第二个海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很明显的就是故意的啊，选择就是警务的合作，把它暗中的上升到好像是具有海军具有主权象征的合作的意味，那就要向台湾释放出一个讯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坚若磐石。可是问题就在于到目前为止台湾的评价并不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打成这个样子，美国对于一个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打的它的防空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 ATACMS 的这种地对地的精准的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航母水兵都要跳海制裁，所以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的作战能力已经抱持相当大的疑问，更何况如果美军要跟解放军作战，连美国的国防部的也就是战争部的副部长科尔比都说打不起打不得也不能打，因为美国没有办法打赢中国大陆。
1: 除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也在进行频密的互动，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加大对台海巡介入的同时，日菲也在对台海有所动作。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一架从澳大利亚完成训练返航的 12D 鹰眼预警机在菲律宾周边空域与菲律宾空军 FA-50 战斗机开展联合飞行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宣称，此次行动将日本的空中监视与预警能力与菲律宾的战斗机力量结合。

0: 起来，进一步加强了印太地区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中合作通道。
1: 帮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 E-2D 鹰眼预警机，它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这一次从澳大利亚返航的途中，为什么他们要专门飞到菲律宾的空域，与菲军的战机来进行共同协飞呢？
2: 这款这个 E-2D 鹰眼预警机啊，其实是由美国军工企业这个研发生产的。它最醒目的特征呢，就是机背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雷达罩。在实战层面来讲呢，它主要作用不是在空中发起攻击，而是去充当空中的所谓千里眼和一个关键的信息节点。具体呢是发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远距离的海上目标和空中目标进行搜寻监视。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把搜寻到的一些海空态势感知的具体的信息传输给战斗机和其他的一些战斗单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日本媒体宣称他的这艘这个 E-2D 鹰眼呢，是从澳大利亚那边联合演训完毕之后，在返程途中顺道与菲律宾展开这样一种联合行动。这个顺道其实就非常可疑，因为我们看到呢，日本方面他已经把这个深度的参与和介入到这个美菲之间的联合军演当中啊，纳入到他的2026年的这个年度计划。具体呢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不断的去训练日本相关的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之间的这种互操作性，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空中的联动能力。另外从这个战略的角度呢，还有更深层面的考量，而且与美国近年来印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整个这个亚太地区盟友体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对于它的印太战略所谓深度调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把它在亚太地区的所谓第一盟友日本呢，不断地推向台前。那么我们从军事角度上来考量，就不难看出呢，过去谈到所谓印太战略，更多的谈的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那么现在呢，这个变成了日美菲澳这样一个四边机制，在军事上要逐渐地取代过去的这个老四边机制。
1: 有分析指出，日本呢就是意在打造一个分布式的威慑构架，那么让日本的 E-2D 预警机呢能够成为日菲美澳分布式作战体系当中的空中神经中枢。对此，赖先生您怎么看？
3: 菲律宾从韩国买 FA-50 是高级的战斗教练机，大家会觉得它的形状，也就是这款战机的形状，跟台湾的金国号战机长得很像。确实它有很多的设计元素都是台湾当时的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帮韩国人所打造出来的，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阳春版的金国号的战斗教练机。金国号是战斗机，但是它是战斗教练机，所以它是属于阳春版的。另外它的母型是模仿 F-16 战机，老一代的战机模仿 F-16 战机所设计的，而它的体积只有 F-16 战机的70%，所以它是一个轻型的战斗教练机。它能够挂两个空对空的响尾蛇的导弹，是属于近空的攻击，因此它本身的重量很轻，体积很小，隐身的能力很弱，续航力也很差，最高的航程只有1800公里左右，那是最大极限的。而它最大极限的这个是1.5马赫，但是它的载弹量非常的有限，它的雷达的控制系统跟侦测系统也是很有限。所以这一款战斗教练机面对于解放军的不管是歼20或者是歼15、歼16来说的话，甚至歼17，它都不是对手。那因此怎么样能够让它看得远，那就必须要空中预警机的一个支援了。日本就扮演这个空中预警机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 E-2D 的空中预警机，它的有效的航程航时在空中滞留的时间可以到6个小时，如果再经过一次的空中加油可以到12小时，而它本身的航速比较慢，500公里多一点点，可是它的侦测半径也是500公里，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是每小时500公里左右，但是它的侦测面

0: 天机可以到达500公里，可以同时侦测2000个空中目标，所以日本就跟澳大利亚演练完了以后，到了菲律宾就带着菲律宾的 FA-50 这种战斗教练机来去进行预演，来去进行演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日本也在打菲律宾这张代理人的战争牌，也希望透过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摩擦，也把美国拖下水。
1: 虽然现在日本方面呢是非常想打造出这样的一条空中走廊啊，但是您认为最终它真的能够建立起来吗？是否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和致命的弱点呢？
2: 如果要能够对付空中态势、空中目标的话呢，预警机和它的战斗机之间必须是数据链来沟通的，那么这样的速度就快了，就可以应对。但是现在的日本它有Link-22，有Link-16，菲律宾它只是在它的少量战斗机上和少量的先进舰艇上有Link-16。那么第二种层次就是像日本这一种就功能更加全的，那么Link-16加Link-22。那第三种当然是他自己用的更高级的，那就是高速的这个火控机数据链了。菲律宾只是个别装备，重点装备个别的装了基本型的 Link-16， 还有要装软件，要升级硬件，要有蜜月，要有敌我识别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条件才能够建成。那么这个需要巨大的时间空间耗费，还需要双方国内的政策稳定。那你一个政党轮替了以后，或者是政家领导人更变改变政策怎么办？那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他双方还有巨大的政治障碍。你比如说假如菲律宾有事，日本就敢出兵吗？假如日本有事，那么菲律宾就敢去帮忙吗？那假如台湾有事，日本和菲律宾就联合起来跟中国大陆作对吗？那么这里边又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政策和内政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菲律宾啊和日本要想打造一个这个赖先生所说的分布式的这样一种体系，那么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日前落幕。在演习最后几日，台海巡部门首度与台海军执行所谓联合反封锁护航任务，在台湾东部海域护送载运关键战略物资的商货船进入花莲港及苏澳港。台海巡部门调派台中舰、八里舰及2艘100吨级巡防艇，会同海军军舰于东部演训海域进行操演。这次台湾的海巡部门是首次与台海军呢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反封锁护航。那么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双方的分工又有何不同呢？赖先生，
0: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反封锁的实兵实弹的演练。那当然，对于海军跟海巡的联合演练，那就要开设一个指挥中心，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知道，当你一个船只台湾目前的整个舰队的数量远远小于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所以他要反封锁的能力事实上是很有限的。因为解放军除了是空对于海、海对于海，还有潜射的武器对于水面的舰队可以进行打击以外，所以台湾的反封锁的海军的实力事实上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海巡跟大陆的海警也不成比例，更何况海巡这种1000吨左右的这种小船，面对于解放军的海军，它根本无招架之余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即使第三方的船只突破了封锁，进入到这个台湾的港口，开始在缓慢减速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变成标准的靶船的，最终能够在港口停靠卸货的可能性都很低了。因此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敢在台湾演练破除封锁，就是反封锁之后那么登港抢滩作业，美国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反封锁的演练，倒不如我们来看看戏就好了。
1: 您觉得这次为什么台军要把演练的区域划分在台湾东部海域，而且呢是以花莲港和苏澳港为护航目标，他们有着怎样的战术考量？
2: 这一次的汉光42号演习，它的时间是8月5号到14号，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期间就逼近了8月15号这样一个非常敏感和重要的日子。而这个时候台湾当局他不但不是去 这个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或者它的前后，

0: 去那反思、去批判、去揭露日本的殖民历史，但是他居然对这个时间点他默不作声。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之下，他的主题仍然是反中抗中，包括你所说的这个东部方向的这种运补和这个外援的这个接送。那么这次演练的重点为什么呢放在东部方向呢？那我们先看看台湾的地图。第一，它的北部方向和南部方向已经无法控制了，而且暂时北部方向是宫古海峡，南部方向面临着巴士海峡，它必然是各方兵家的必争之地，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很危险。那么它如果要接送外部的援助的话，那只能向台湾本岛东部方向了，这也是它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东部方向只有三个港，那么苏澳港、花莲港还有这个和平工业专用港，也就三个港，而且东部方向和西部方向它的交通是隔断的，那通道非常有限，暂时解放军很容易对它进行切割阻塞。也就是说它现在在本岛东部方向进行这样的演练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带有一种自欺欺人的这样一种色彩。
1: 虽然现在台军还在借着演练对外秀肌肉，但是像刚才嘉宾所分析的，一旦实战面对解放军强大的这种海空力量，那么这种所谓的联合反封锁能力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2: 一旦发生这个海上高强度对抗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有关的商船能否这个进出花莲港，能否进出苏澳港，它绝对不是取决于几艘海巡船只是否办航，要看什么呢？要看制海权、制空权要看海上航道的维持能力，要看后勤保障能力和情报获取能力等等。而这个台军或者说台当局对这种情况呀，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像刚才郑老师谈到的，通过这次汉光演习，他具体的演练科目其实也能看出一些端倪。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还要大肆炒作这个反封锁这样一个议题呢？一是由于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他更多是出于这个舆论宣传层面的考量，而不是出于海上层面这样的一种考量。至于说这个逃生通道这样的一个说法呀，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众所周知，台独分裂是一条死路，台独分裂分子注定无路可逃。
1: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
1: 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每日见机接连在台岛周边刷存在感，看似阵仗不小，但距离真正形成一体化作战体系却相距甚远。把几次联合行动包装成所谓威慑，也改变不了台海力量对比的基本现实。民间当局如果把这种热闹当成依靠的话，恐怕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江南总带着一种柔和的气韵，吴侬软语的温婉，粉墙黛瓦的典雅，江南的气韵悄无声息地润泽着这方水土，也成就了这里以和为本的中医药文化。从孟和医派悬壶济世、和法缓治的薪火相传，到紫铜锅中文火漫威、百草调和的滋补膏方，再到姑苏巷陌面馆里顺天和胃的养生佳肴，在这方天地间，万物调和，人与草木互感，与四时共舞，与生命共情。吴中名医甲天下，孟和医家冠吴中。常州孟和镇常住人口不足十万，却因孟和医派而飞升中外。清末以来，孟和镇先后走出了费伯雄、马培之、朝崇山、丁甘仁等一众中医名家，并以孟和医派之名在江浙地区开枝散叶，悬壶济世。此间医家们开方向来不喜重剂猛药，唯有纯正和缓才是长久之道。
1: 孟和医派啊，他在这个治疗上讲究的是和法缓治，轻轻灵动，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方子，温和的治法，循序渐进的治疗。实际上我觉得跟我们这儿人的体质，跟我们这儿的气候环境都有关系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在孟和医派400余年的传承中，一直以和缓之法精研百草，不急不徐，中正平和，

0: 将本草秉性调至纯和之境，方才入药。这也让孟和一派的中药炮制剂独树一帜。
1: 孟和一派更多的呢，比如说用一些苍术啊，还有一些太子参啊，还有一些荆芥啊、薄荷啊之类的。这些药物的话，都是相对来说它是比较中和的、比较平稳的药。
0: 刘产明，孟和一派中药炮制剂代表性传承人，他正为苍竹的炮制做着准备工作。苍竹味辛苦，性温，具有燥湿健脾、驱风散寒的功效。每逢梅雨时节，苍竹的用量都会上升。
2: 江南地区天气比较湿润，这种湿往往会侵入人体内，影响到人体的脾胃的运化。我们临床医生啊，他就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用一些苍竹来治疗。同样，苍竹它有十多种的炮制方法。那在这里面啊，我觉得最有特色的就是用芝麻来制苍竹。黑芝麻呢，它有一种韧性，可以来制约苍竹的燥性。这个就是体现了这个孟和一派这个叫阴阳泄理、合法缓治的一种这个治疗理念。
0: 炮制苍竹，火候是关键。负责控制火候的是刘产明的学生朝丽。
2: 哎，小曹，这个火太大了。
3: 我调整一下。
2: 火力太大的话，苍竹啊就炒不好。我们今天用的是文火。
0: 火分文武，炮制苍竹尤需文火慢微。显然朝丽今天的火候没有把控好。朝丽学习孟和一派炮制已经五年，但由于近日工作繁忙，同时还在准备一篇关于道地药材的调研报告，连日操劳让他有些心神难聚。
2: 这个炮制啊，这个心要静，你这个心不静，这个火就不稳，知道吧？
0: 无论是本草之间的相互调和，还是炮制过程的心境平和，以和为本的理念贯穿炮制始终。
3: 啊，我闻到了一股很浓郁的香味。
2: 黑芝麻半炒苍竹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制约苍竹的燥性，这样我们临床使用呢，它就病人呢它就比较舒服。好，起锅。
0: 筛掉黑芝麻，就得到了去除燥性的炒苍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常州市中医医院工作以来，刘产明便一直致力于中药炮制技术的传承工作。他带领团队整理出了一大批濒临失传的炮制古法。
2: 我们这个孟和一派临床炮制技术的一个传承啊，实际上是基于我们这个常州市中医院。建院之初呢，它是有一批老的孟和一派的专家，很好的传承了孟和一派的一些特色炮制技术。它这个传承脉络是没有中断，我们也是不断的进行挖掘、整理、总结。那么目前呢，我们已经把100多个品种的资料，已经这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建立了它的一些档案资料。那么也是便于以后来传承。研究
0: 每一次炮制，刘产明都会心存敬畏，遵守着采药必期到地、修河必遇精良的传统。然而近些年，产自江苏茅山的道地野生苍竹却越来越少。
2: 我们孟和一派，它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它是要尽可能的采用道地药材来进行治疗。应该说是江苏的毛苍竹、桃红锦、本草经集注上面明确指出采用茅山者为佳。
0: 江苏茅山层峦耸翠，此间出产的道地苍竹，中医药界称之为毛苍竹。由于毛苍竹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野生资源日渐稀少，

0: 因为毛毡种它是半阴半阳的一个植物，茅山地区啊，原来这个主要是灌木，而现在呢，这个种了一些这个树木以后，它就会遮阳，毛毡种的这个繁殖啊，它就会受到影响。
1: 为保护这一珍稀药种，人们在茅山脚下修建了培育基地，用于毛毡竹的人工培育。刘产明经常来到这里，了解毛毡竹的实际生长状况。此行他还特意带上了正在为调研报告收集资料的朝丽。
2: 刘主任，你看，这一片都是道地种源的毛山苍竹。
0: 我们这个毛毡竹整体长得什么样子？
2: 这两年长得弱一点，因为天气的原因比较干旱。我们马上要挖个地下根茎看一看。
0: 好的。这棵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2: 它是多年生的草本嘛，对吧？我们到今年年底是两年生，这一株长得还可以的。
0: 这个絮状的呢，它是根，我们用的呢是它的根茎。
1: 经手陶，从事毛毡竹培育工作已有十多年的时间。在他看来，人工培育的毛毡竹虽产量可观，但抗旱性远不如野生植株。为了选育出更优质的品种，刘产明和经手陶决定深入茅山，寻找野生毛毡竹，为现有的种植资源注入新的活力。行走在茅山深处，古树参天，浓荫铺地，想要寻找野生毛毡竹犹如大海捞针。
2: 大概以前在这地方发现有毛山苍竹的。
0: 以前呢，这个树林没这么密，
2: 对，
0: 这个生长的应该是比较多的。
2: 是的。
0: 那这个现在树长起来了，还是对它这个生长环境是
2: 受影响。
0: 对。
2: 过去在这边就到底要采毛苍竹，都采挖到过了。
0: 对。
2: 包括这两边都挖到过了。
0: 对。
2: 刘老师，你赶紧来看看，你看看这个，看看
0: 这个是不是？这个就是毛毡竹。
3: 哎呀，这个是的。
0: 这个野生的。
3: 这个是野生的。
0: 对对对。
3: 你看
0: 这个，你看它的叶子，
4: 叶子感觉好小。
0: 叶子边上它是有刺的。
1: 千百年来，孟和一家们俯身山河，以谦恭的姿态叩问百草，只为发现那蕴藏于每一株本草间的灵性。最终化为合法缓治、济世利人的不息心火。在江苏，以和为本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很多老字号甚至把和作为自己的招牌。诞生于光绪十六年的百年老号治和堂便是如此。刘百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治和堂高资药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正仔细准备着明天熬制十全大补膏的原料。各位药材的产地虽远隔千山万水，却在一道膏方中成为了最合拍的搭档。
5: 江苏人的体质啊，它相对来说也是平和的体质。膏方呢，应当说就江苏啊江南地带的人啊，作为养生的一种物品，它这里的药物一般来说都会有寒热温凉，体现了它这个整个的阴阳的调和。

0: 这是昨天什么时候弄的？
1: 昨天晚上吧。
0: 啊，差不多
1: 十几个小时了吧。
0: 有些药材它弄的这个就很容易弄透，有些呢就不容易弄透。那这里稍微还有一些白心，
1: 还有白心呢，
0: 对吧？那么如果不弄透呢，就是这个煎煮的过程啊，它有这些有效成分不容易煎出来。
2: 所谓润，就是让药材吃透水性，熬膏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丝丝入扣，稍有偏差，药效就会大打折扣。
0: 一定要用武火，要让它沸腾，这样煎煮的效果会更好。接到这样就可以了，把它过滤出来吧。

0: 关键是要不让这个药剂要浪费。你看颜色很深，是吧？很浓度很高。好，
1: 熬膏是一项眼力与心力的博弈。刘百生用了整整十年才掌握其中的精髓。相较于刘百生的从容，正在熬糖的徒弟钱毅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0: 焦了，还能用吗？赶快拿下来。
2: 没画呀。
0: 没画要不就拿下来，这个肯定不能用了。先拿下来。知道什么原因了吗？
2: 火太大了吧。
0: 火大是其中之一，主要原因是糖粉碎的太大，糖块还存在，但是外面的已经是焦了。因为铜锅的这个温度上来很快，这个不能用了啊。
2: 我可能
0: 重来，
2: 可能是太那个了。
1: 重新熬糖，钱毅这次把炉火压得极低，随着快速的搅拌，糖浆在渐渐变为琥珀色。
0: 你看煮熟了啊，
2: 对，
0: 这差不多了。这个叫鱼眼泡，像鱼的眼睛，起泡就那么大概20秒钟，直点是比较最好。
2: 泡一出来颜色就变了，
0: 对，马上立马变了，再晚上就又要焦了就。
1: 火候的掌控，伯仲就在几秒之间。这不仅影响膏方的品质，更是关乎传承了数百年的手艺。糖浆与药液充分融合后，就到了最关键的收膏环节。有了前面的失误，钱毅这次格外小心。
2: 清膏差不多了，我们出锅吧。
0: 差不多吗？去拿个白碗，加点凉水。不行，是吧？化开了，
1: 落下的膏珠瞬间化开，这是膏体太嫩的表现。只有熬出的膏能拉出透亮的浮面，行内称之为挂旗，才算大功告成。
0: 就是这么一个粘稠的一个小三角，就是不溶解，是吧？再就是。里面没水，已经熬干了吗？
2: 对，
0: 这水成熟。
1: 在刘百生的精心调和下，秉性各异的本草于这口铜锅中交融互济，
0: 膏方作用缓和，绵绵不绝。我们膏方传承到我们这边有第六代，我们如果说进行是从面上去体验，我们叫感嘛，感知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做到一个物，那么这是一个升华，这是一个质变，那这需要积累。
1: 看着把熬好的膏方装进罐中的钱毅，刘百生知道这双年轻的手终将扛起膏方传承的大旗，而那身蕴膏中的至和真意，尚需年岁淬炼，方能了然于心。
3: 众说今生恩贵。
1: 年过50岁的评弹演员陈晨，从艺已经有20多年。近来他总觉得气息不及从前，虽凭着多年功底仍在台上风华不减，但心底总希望可以找回曾经的状态。
3: 东山
0: 怎么样？现在状态？
3: 蛮好。上一次就是你给我的膏方吃的感觉，我的气息比以前足了。
0: 好事
3: 好
0: 事
3: 好
0: 事！我看你嘴唇还偏紫。
3: 啊，
0: 最近是疲劳吧？
3: 对啊，就这几个月来忙，
0: 睡眠不好。
3: 不得了，对，睡眠不好。
0: 你除了这个药以外，你其他生活起居也做一些调整。
3: 哎，
0: 抽点时间，我们一起喝个茶，我再细细跟你聊聊。
3: 好的。
0: 平时生活怎么来？来调一下。
3: 好的。
1: 周末。刘百生家的小院里总是格外热闹。小院中，刘百生和妻子亲手种植了很多中草药。今天，刘百生亲自下厨，为朋友们做一桌大餐。
4: 好了，你去忙吧，还有客人在吗？
0: 那你们接着等。
3: 累了，累了。
0: 我来给大家倒点茶。
1: 初夏的傍晚，暖风吹拂，

0: 香气沁人。和三五好友围坐在小院中聊聊家常，耳畔絮语与蝉鸣相和，时光仿佛也在此处懒散下来。
1: 啊，还有一道菜，这个小茴香。
2: 哦，焖
1: 蛋。
2: 哦，
1: 啊，
2: 这小茴香也是自己种的。
1: 哎呐，这里自己种的哇，枇杷梨汁。
2: 来来来，
1: 欢迎啊，欢迎
2: 干杯，干杯。
0: 压轴上桌的是刘百生亲手熬制的时令青糕，新香沁皮，油润如玉，以青糕的温姿来填补苦夏的亏空，一勺清甜中满是顺时合味的智慧。
1: 其实我们这个桌上的菜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对于物产丰饶的江南而言，吃从来不只有果腹这么简单。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在一饮一啄之间，蕴含着的是河与味的哲思。
3: 世上都很多的食物都是药材，我们经常说药补不如食补。如果说你能够通过食物来达到给你健壮身体啊、补益的这种效果呢，是就是说最好的。
0: 苏州，苏帮菜的发源地，诞生于水乡的滋味，犹如一缕清风，婉转而柔和，既有着平和的底色，也承载着时节的智慧。在老苏州人眼里，一碗热腾腾的苏式面最能代表江南的气韵。
4: 苏式汤面是苏帮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们苏州人的一个饮食文化的一个符号。天人合一，忠贞平和，凡是像这一类的东西，在我们饮食中间是普遍存在的。
0: 初夏，阳澄湖的青虾丰腴抱卵，一年一度的虾期如约而至。张宁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现在主理着一家充满江南文人格调的苏式面馆。苏式面的浇头很多都是食药两仪的佳品，随时节变化，四时有别，苏州人称之为不时不食，这也是苏州人与四时相合的最好写照。
5: 一碗苏式面，担负起筷子头上挑起的江南。你比如说这个季节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三虾面，尤其是在这个初夏时期，河虾抱子的这个时候，三虾面是在这个时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初夏是属于三虾面的舞台，手包的河虾仁脆嫩爽口，暗红色的虾脑醇香浓厚，细密的虾子咸中带鲜，将银丝般的细面在青花瓷碗中盘成鲫鱼背，一碗三虾面，包罗万千。
3: 虾仁啊，虾子啊，是苏州一带本来就是食物当中比较大家比较吃的多的。虾仁呢，我们是认为主要是健脾的作用啊，补血补气作用。那虾子呢，它肯定是有补肾的作用的，它跟面条一起中和，它的一些补气啊、养血啊之类的效果更好。
0: 江南地区丰饶的物产赋予苏式面深厚的养生底蕴。张宁经营面馆多年，深谙顺天合味的道理，对于熬汤食材十分讲究，汤底必须用当季鲜材、清热解毒的扇骨现拆现熬，滋阴明目的田螺解腻增鲜，再辅之以鸡肉和猪骨炖煮一夜，诸味调和，最终凝成一碗琥珀色清汤，静候食客们的到来。
5: 陆文夫先生讲的，我们苏州人的日常生活是从一碗苏式面打开的，但是他轻而不寡，他是能够把这么多元的一些食材融入到一个锅中，最终是用一个清的文化来体现出来，看上去跟没有似的，但是它的口感是多么的饱满，其实它就是一种和合之道。
0: 清晨，面馆便迎来了来吃头汤面的食客，三虾面应时上桌。
6: 您这边是三虾面的

0: 好好好。
1: 然后待会您拌面的时候把那个虾油拌进去。嗯，
0: 好，谢谢。
1: 虾香味会更浓郁。
0: 谢谢谢谢。
2: 现在这个正好三虾面上市了。
0: 对，
2: 尝了鲜，
0: 就是赶着这口。
2: 那耗呢，就耗这么一口。
3: 周运海是张宁多年的老主顾，作为中医的他对于五谷为养的理念尤为重视。一碗面悠悠吃完，配上几碟小菜和消暑的饮品，江南的养生智慧便在这不急不徐之间融入了生活。
0: 口感肯定不如你这个。早上吃一碗苏式面，然后就会觉得一天精神满满的。从小就开始，40多年了吧。五谷的话，它对人体的这个调和和补益作用是最好的，这样就是一个治胃病的概念的体现。
3: 趁着初夏时节，张宁邀请周运海一起来到阳澄湖，了解青虾生长环境，希望能将以和为本的智慧更好地融入一碗三虾面中。刘百生的小院内，夫妻二人打理着刚刚种下的中草药，空气里飘散着新叶的淡淡清香，小小的院落充满了生机。孟和一派传承工作室内，刘产明正为朝丽修改他刚刚完成的调研报告，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朝丽对于炮制的认知又精进了一层。在江南这方土地上，医家秉持合法缓治之道，在脉诊方剂间调和阴阳，药师遵循君臣佐使之理，于文火煎熬中融萃百草，百姓顺应四时节律，在饮食起居间颐养天和。从悬壶济世到日常养生，以和为本的哲思始终是这里生生不息的生命智慧。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将对阿曼施以重击。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媒体17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称，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对话。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其因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美国和伊朗于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规定，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方面此前多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
1: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武器。
2: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6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2个目标。
3: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转变。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2: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伊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1: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黎巴嫩南部暴力活动明显加剧，黎巴嫩一侧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上周末以军发起多次空袭，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遵守停火安排。

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级。迪亚里克还就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仪式表示，联合国秘书长

0: 在也门摩卡港附近红海海域上航行的一艘沙特海军登陆舰及伴航的四艘军用艇，登陆舰起火燃烧，数艘军用艇被击沉。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17号，俄罗斯方面称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目标，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工厂。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中午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基础设施、无人装备组装车间及储存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以及多个油罐。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早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袭击了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乌军摧毁俄军2093架无人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工厂内2座炸药、火药生产车间被彻底摧毁，另有4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方面17号表示，韩美两国一直就双方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也将就相关具体事项继续开展协作。
2: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一名官员当天表示，韩国政府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对于美方要求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一事作出相关回应。针对特朗普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青瓦台方面表示，韩方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韩国将在紧密的韩美合作下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且敌对的信号。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界关注和外交加分。此举是美国现任政府胁迫盟友的惯用套路，暴露出其在朝鲜半岛等问题上陷入政策僵局的挫败感。
0: 17号，就在位于韩国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外，有韩国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美韩联合军演。
3: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4: 한미정부는매년을지리프리덤연습의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当天结束，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4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据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方面的消息报道，连日强降雨已造成当地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踪。暴雨还导致该县1800多栋房屋被淹，千叶市至少2500辆汽车因泡水而无法行驶。据共同社17号援引日本量子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的消息报道，受暴雨影响，该机构位于千叶市的 放射线。

0: 管理区域的地下室被淹，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液泄漏。该机构称，根据周边地区的监测结果等判断，此次泄漏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好，再来关注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消息，17号，中国东北、西北、西南以及华南部分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四川局部地区大暴雨。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将有所减弱。
1: 17号，四川成都、德阳、绵阳三地强降雨持续。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当天启动四级防汛应急响应，四川省水利厅同步启动洪水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四川省气象台预计，到18号20时，广元、绵阳、德阳、成都、雅安、眉山、乐山、凉山州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逐步迎来阶段性缓解，最高气温多会降至30摄氏度上下。受强降水、上游来水等影响，17号太湖水位上升至4.48米，超过警戒水位。目前，望亭水利枢纽9孔闸门全开，全力排泄太湖水。
2: 我们现在是9孔闸门全开，都是具备排水条件，全力排水，能排尽排，而是做到净化，然后水不退，人不退。
1: 作为太湖出湖下泄的重要通道，太浦河也在下泄流量。当前太浦河的平望水文站的水位17号下午在4.14米左右，虽仍超警戒水位，但已降到保证水位以下。受贾鲁河溃口水流漫溢影响，这两天河南周口市中心城区及周边乡镇出现大范围积水内涝，多支救援力量奔赴一线，24小时不间断开展排涝抢险。截至17号下午3时，消防员累计排水约45.6万立方米。
3: 主要负责沙颍河公园及七一路桥周边重点积水片区的排涝作业。目前，我们已经在作业区投入5台大功率排涝车，所有设备24小时连续运转，每小时排水12000方。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7: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0: 暑期已过大半，文旅消费热度不减，各地依托自身

0: 资源禀赋，优化消费体验，促进夏日经济多点开花。
1: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正在进行中，给当地带来了一波文旅打卡热。凭借独特的城市建筑风貌，天津是电影《重返二十岁》《风声》《建国大业》《归来》等影片的取景地之一，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2: 我们想来这个现场，这个天津这个取景地看一下，参观一下，重温一下故事的情节。
1: 进入暑期以来，重庆奉节凭借独特的三峡山水风光和深厚的诗词文化底蕴，景区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真实的山河实景让课本上的画面变得立体生动，不少学生对照课本实景研学，在行走中感悟诗词意境，在实景中读懂千古名篇。
3: 很多的诗人在这里写下了一个千古绝句，所以就想带孩子来感受一下。
1: 今年暑期，山东滨海旅游市场持续火爆。海事部门数据显示，八月以来，山东省滨海旅游累计发送旅客314万人次，环比上涨155%。在青岛，新推出的栈桥夜游航线起航，游客可在海风中感受百年栈桥夜景。
4: 乘船出海，从海上视角欣赏长虹入夜的这个栈桥夜景，将山海城景、灯光尽收眼底。光影交织，极具视觉冲击力。
1: 高温下，清凉的亲水游热度攀升。在湖北荆山市鹿鸣山风景区，凭借独特的山水资源，众多游客选择在此避暑、漂流、踩水纳凉，观景嬉戏，游玩场景丰富，
5: 给人一种大自然空气清新的感觉，就是特别的那种绿意盎然，就是特别的接近大自然的那种气息啊，很喜欢，非常喜欢。
0: 南海伏季休渔期16号中午结束，多地首批出海的渔船陆续返港，带回首批渔货，各地海鲜市场交易火热。
1: 从17号凌晨开始，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在崖州中心渔港开渔后返港的首批渔货，主要为本地小型渔船在近海10海里范围内捕捞所得，多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优质野生海鱼。随着后续大批量新鲜渔货集中上岸，当地海鲜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
6: 中心渔港的第一批600艘本地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了，带来渔货量大概也有600到700吨左右。批发价格呢，和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到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
1: 17号凌晨3点，首批出海的部分渔船已返回广西合浦沙田港码头，渔民们将一批批海鲜搬上码头。
7: 今次出海有鱼有虾有蟹，满载回来，好，最多我要咩买咩。
1: 首批到港的渔货海鲜不仅吸引了大批采购商前来收购，也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前来选购。福建全省8000多艘渔船陆续出海捕捞作业，在漳州市东山县西浦镇中心海鲜市场，刚刚捕捞回港的海鲜层层叠叠摆满台面，银亮的带鱼、鲜活的巴浪鱼、通透肥美的本地小馆、鲜活虾蟹一应俱全。
8: 很多品种的那个鱼都很多，那近海的时候养的比较多，开海期间那个野生的就比较多。
1: 开渔后除了捕捞海鲜，当地渔民还在近海鱼排开展特色夜捕活动，传统的海上劳作变成了游客争相体验的游玩项目，点点海上渔火也带旺了当地的人气。
9: 第一次体验这个捞小馆，我觉得捕捞的环节是最有意思的，大家人很多很热闹，跟着厨师看着他烹饪出来现场吃，很鲜美。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17号对外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此外，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7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国家医保局消息，中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

0: 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17号，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中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也是中缅国际铁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湖南张家界市武陵园区首批生态义警近日上岗，这支队伍由护林员、景区管理员、环保志愿者以及热心市民组成，在景区山林、河道一线开展常态化巡护，重点防范打击非法捕猎、乱砍滥伐、违规排污等破坏生态资源的行为，全方位守护世界自然遗产生态风貌。在江西南昌的鄱阳湖南基湿地，数千亩荷花竞相开放，红粉相间的花海与广阔的湖底草原相映成趣，丰富的食物资源也吸引了白鹭、水蛭、斑嘴鸭等数十种水鸟在此栖息觅食，铺展开一幅生机盎然的湿地生态画卷。
1: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称，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下一轮食品危机可能正在形成。
2: 报告中，摩根大通驻伦敦高级全球经济学家诺拉·森蒂瓦尼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动荡以及潜在的历史级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减少作物产量，制约农业生产，并导致食品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一直保持高位。此外，今年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的冲击还可能放大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通胀影响。他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 2.8% 加速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 5%， 从而带动整体通胀率上升 0.6%。报告认为，那些原本就缺乏食品的弱势群体需要获得更多帮助，以应对此次危机。此前，高盛、汇丰等多家机构研究部门已就全球食品通胀风险发出警告。与此同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期报告显示，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幅度达到2023年1月以来新高。
1: 在巴拿马达连省沿海城镇哈克，民间环保人员近日监测到棱皮龟上岸筑巢的踪迹，至少有一只棱皮龟来此地产卵，是当地近30年来首次。棱皮龟是现存全球体型最大的海龟，也是国际公认的濒危物种。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文脉千年，人风流。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称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方案，伊朗军方宣布禁止美军进入波斯湾及周边海域，伊朗这是战术施压还是战略摊牌？特朗普称欢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美国真的乐见中东出现伊斯兰版小北约吗？华盛顿号航母紧急驰援中东，西太平洋出现航母真空，美军全球部署是否陷入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困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伊朗宣布与阿曼敲定海峡航运新路线，商业船舶部分航程将改经伊朗领海。与此同时，伊朗军方称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这一连串组合拳究竟是战术施压还是战略摊牌呢？几乎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一国受袭共同响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表示欢迎，称其为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那么美国真的乐见中东出现伊斯兰版的小北约吗？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船员疲惫不堪，美军不得不将在西太平洋的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紧急调往中东。中东吃紧，亚太空虚，美军全球部署是否出现了新的困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针对2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

0: 同一天，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相关言论是一派胡言。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历经数周技术磋商，伊朗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航线方案。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磋商情况，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另外，伊朗军方同日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予以否认。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近期啊，这个伊朗和阿曼呢，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和管理的问题啊，在进行着磋商和谈判。15号呢，伊朗方面呢，突然是宣布已经双方敲定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个新的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其中的部分航程都是在伊朗的这个领海内。那李老师，对于这样的一个谈判结果，是不是在意料当中？
2: 我觉得是。实际上啊，在这个正式的把这个文本拿出来之前，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大概至少有一周左右的时间，这个内容基本上是透露出来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这个航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布局呢？我觉得主要的背景就是大家知道，2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啊。事实上呢，形成了两条航线。
1: 对，
2: 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一条北线，伊朗坚持只能走北线；那么一条呢是美国坚持的，就是动员大家走南线，
1: 离阿曼比较近，
2: 靠近阿曼啊，靠近阿曼这边。所以因此呢，双方发生了争执。那么对于走南线的船舶呢，伊朗就给予攻击，然后美国就攻击伊朗，所以一直不断的交火，这样。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伊朗和阿曼进行谈判，谈判呢现在把北线和南线都暂时停下来，那么共同组成一个中间的航线啊，就是现在这个新的协议这个航线。按照这个协议呢，就这个新的航线是分段分向管理，啊，就是进出和这个不同的这个
1: 航段
2: 呢，有不同的国家管理。但是伊朗呢，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伊朗就是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按照这个新航道的这个规定啊，伊朗在进入这个海峡的部分和出海峡的部分的某些航段都必须经过伊朗的领海，也就是必须经过伊朗的管控，所以这是实质，它没有变。
1: 所以说从这个方案来看呢，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还依然是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里边。可能正是因为这个临时方案的公布啊，我们看到呢，在我们直播之前刚刚有一个最新的消息，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啊，说如果阿曼阻碍了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就会轰炸阿曼。另外呢，他还说，他说美国跟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有秘密的沟通渠道，他现在不着急来处理伊朗问题，您如何来解读特朗普的这两段话？
2: 我觉得特朗普说他要轰炸阿曼，其实突出的显示了，就是阿曼，夹在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啊。过去啊，大家认为阿曼和伊朗谈嘛，那阿曼代表的是美国，实际上现在看来，就是阿曼实际上他是比较怎么说的，他又要在，他也得罪不起美国，也得罪不起伊朗啊，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和主权，所以他在这么样一个夹缝中，所以显而易见，就是现在他和伊朗谈出这个协议，美国是不满意的啊。我觉得突出表现了这一点。另外，特朗普说，那他和这个

0: 伊朗的革命卫队有秘密的渠道。我觉得这就跟他讲啊，说这个击败伊朗之后，霍姆兹海峡将归属于美国，我觉得是一样的啊。其实他这个话，我觉得我们不必过于认真，
1: 也不必过于的去解读他说的这些话啊。
0: 对，
1: 其实呢，就在伊朗宣布这个临时的方案的同一天，我们看到呢，伊朗军方呢也宣布说呢，说美国啊不得进入到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斯海峡。那曹老师，您觉得这是伊朗在给美国画了一条非常明确的军事红线呢，还是说为未来可能重新开启的谈判再争取更多的筹码？
2: 这是伊朗向美国下战书，因为8月14号特朗普总统说打败伊朗之后，他就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接着说完这句话，他笑了一下，说这是真的。那现在我们看到伊朗的军方马上就宣布美国不得进入，就是阿曼湾和波斯湾。那意思就是说，你既然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化为美国的领土，我现在连门槛都不让你这个迈过，你还想进房间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波斯湾和阿曼湾，这是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这个就是进出口啊，它是一个公共的海域啊。那你连公共的海域你美国都不让都不能进的话，那你怎么去再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来进发呢？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显示了美国和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互相向对方表达了下一步的战略重心。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先解决什么像核武器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经济赔偿的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办，谁来掌控？那现在美国说了，我打败伊朗就是美国的领土啊。那伊朗说了，你打败我之后，那才是你的领土。现在你连波斯湾和这个阿曼湾你都不能进入，就是可能要对它进行在这里的航母、其他的驱逐舰可能就要进行打击了，就可能有这样的主动的行为了。所以这个是下一阶段，是美国和伊朗实际上就向对方表的一个态，还要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继续进行军事上的博弈。
1: 的确看得出来呢，伊朗啊在这个海峡问题上呢是更加的咄咄逼人了。但是呢，美国的战略呢似乎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从军事打击向经济制裁这个方向在做转变。因为之前呢，美国财长贝森特呢曾经说过啊，说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但是呢，美国媒体呢又分析啊，说其实美国的这种制裁手段有限，而且呢还有可能会伤及到美国的盟友。因为美国呢对伊朗已经实施了40多年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啊，那么现在美国还有什么样的措施，像贝森特说的前所未有的啊经济孤立，什么样的经济措施制裁，然后呢让伊朗能够就范能够妥协呢？
0: 不可能。咱们知道实际上现在这个情况，伊朗面临的经济制裁就是前所未有啊，这是
1: 对
0: 大家都公认的是这样。据说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面临着伊朗现在这样一种封堵和制裁啊，这么样一个，所以是前所未有。但是我觉得，贝森特所讲的又要加码啊，如何如何的前所未有，不可能有效的这个让伊朗就范。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伊朗这个国家怎么他不可能就范？一方面呢，刚才您讲的，就47年一直对伊朗实行制裁，
1: 对，
0: 特别是2018年之后，极限施压全面封堵啊，可以说伊朗从2018年开始，它的石油出口就是归零了，政府的统计就是零啊。所以在这么样严厉的制裁下，伊朗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内经济的那种抵抗经济、战时经济、战争期间的经济，它已经是不正常的经济。怎么？它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有效应对这个极限施压的这样一种经济的运行模式。与此同时啊，我们还要看到，就是伊朗这个国家啊，它资源禀赋是非常好的啊，可以说得天独厚。它自力更生啊，自给自足的能力啊，是相当强的啊，这也是增加了他这个抵抗的韧性啊，这个国家不会被击垮啊，怎么样？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大家看一下伊朗的地图就可以。伊朗在陆地上和7个国家接壤，啊，你包括上边的土库曼斯坦、这个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伊拉克，然后下边呢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啊，这7个国家。那么与此

0: 同时啊，它隔海和这个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那这两个国家隔海相望啊，我们就不说波斯湾南岸的这些海湾六国了，它是这么样一个国家，你怎么样的能把它完全封堵起来啊？我们就这样说，俄罗斯它不可能就范吧？那么即使是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我认为他们也不会说完全就范于美国，
1: 就完全切断和伊朗的这种经济，
0: 这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战争开始之后啊，其实大家看得很清楚，伊朗两大通道还是畅通的，波斯湾走不了了。你看北部里海通向俄罗斯的这条通道，以及南部通过巴基斯坦出去的这条通道是畅通的啊，路上的通道我觉得从伊朗现在来看还是比较有效的。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伊朗方面呢说有三名飞行员在三月份的时候呢就被卡塔尔给扣押了，要求放人，但是呢卡塔尔方面呢明确的表示说没有这个事儿啊，坚决的予以了拒绝。那我想请教的是曹老师，为什么就是在五个月之后，这是三月份的事儿，现在八月了，五个月之后这个伊朗方面呢会高调的去曝光这件事儿，伊朗想通过这样的一件事儿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2: 因为我们可以把时间拉到2月28号，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军事空袭和打击。那在这次空袭之后呢，伊朗没有屈服，而是向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还用他的苏两四战术轰炸机去打击卡塔尔的，就是美国的空军基地，打击美国的这些设施和人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苏两四这种轰炸机啊，它是战术轰炸机，是两个飞行员，一个飞行员呢主要是操纵飞机，另一个飞行员呢是领航和投掷炸弹，他是干这个事儿的。所以两架苏两四那就应该有四个飞行员，但是呢这执行轰炸任务的这个两架战机呢都被卡塔尔的防空导弹给打下来了，也就是打下来之后这四个人都跳伞了。所以呢这个现在伊朗说我其中有三个飞行员起码是被你扣着了，就抓住之后扣下了，还有一个飞行员呢他没说，实际上卡塔尔说了，卡塔尔说的我找到了一个，就是我只知道有一个飞行员跳伞了，那我们把他找到了，他已经遗骸啊在我这儿了。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现在要那三个，就是说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抓住了。那他这个过了这么长时间谈这个事情干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处于一个僵局的状况，可能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伊朗提出来美国必须把他的军事基地全部从中东撤走，那么他就向卡塔尔要人，如果你把这些飞行员还给我，说明你理解我，当时我不是为了打你卡塔尔，是为了打美国的军事基地，你不要再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也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如果你不把飞行员还给我，那我下一步还要打你的这个驻美军的军事基地，可能也叫伤及卡塔尔的利益。所以他实际上在让卡塔尔做出一个选择，你是下一步跟着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打我，还是说把人员放给我，把美国人这个军事基地给赶走。
1: 所以说这也是分化美国和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些盟友的一种手段。另外呢，在16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我们来看短片。
3: 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华盛顿邮报》透露，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另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日前宣布成立史上首支跨领域多国联

0: 和攻击无人机部队，不少美国民众表示担忧和反对。有人质疑美军为什么不干脆撤出中东，停止攻击别国人民呢？还有人质疑到，这真的是在保护美国吗？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这个共同防务协议啊，被称作是伊斯兰版的小北约。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呢也表示了欢迎。那我想请教的是，李老师，难道美国真的支持中东的这些国家拉小圈子，防务自主，不再依赖美国了吗？
2: 当然，特朗普表态说支持，我觉得主要是实属无奈。我们要知道，他是在麦加协议签署9天之后才表态的，你可以看出来，他其实是比较尴尬的。我觉得他真心去支持这样一个组织，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两点。第一个呢，之所以有麦加协议，恰恰是美国就是维持了几十年的，大家都依靠美国，安全上依靠美国这样一个这个独家的这个安全承诺已经破产了啊！经过这次战争，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带来了战争，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安全的备份、安全的保护，恰恰是这样一个体现。你说美国怎么可能真心的去支持这样的呢？这不是拆自己的台吗？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要看到，就是正是由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安全保护的不可靠了，而过去啊，特朗普心心念念推动的是什么？推动的是另外一个组织，就是亚伯拉罕进程，就是推动这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联合起来，来共同这个对付伊朗这样一个。那么现在这样一个麦加协议，显而易见，它不是对抗伊朗的啊。从这三国表态来看，已经很明显了。伊朗方面的表态呢，也已经转变了啊，就相对向积极的方向转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麦加协议恰恰实际上是要代替那个亚伯拉罕进程，你说特朗普怎么可能真心支持？
1: 其实除了这个麦加协议之外，我们看到呢，《华盛顿邮报》有一个报道啊，说，海湾国家呢对于美国的沮丧情绪达到了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的一个最高点，甚至呢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还允许美军继续在本土驻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那曹老师，您觉得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呢，还是说真的有一些海湾国家他们有这种逼迫美国撤出中东的这样一个动机呢？
3: 我们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呐。这个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呢，很多中东国家把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或者美军请到他们来，这个自己国家来保护自己。但是现在时过境迁，那么现在成了这个一个负担，因为美国不但没有能够很好地保护他们国家的安全，还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安全上的威胁。因为美国在和伊朗交战的时候，伊朗在打美国的同时，实际上就伤及到了这些国家，所以他们就希望把美国尽快地把这些军事基地和人员撤走，给自己减少负担。那么伊拉克已经正式地宣布9月30号以前美军必须从伊拉克撤走，那么其他的国家他们的这些就是美国驻他们的空军基地都在他们首都附近，所以他们希望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是不是尽快的撤走。
1: 好的，另据美联社报道说呢，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启程前往中东，接替超期部署的林肯号航母。我们来看短片。
0: 据美联社13号报道，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已启程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近日，长期部署在中东地区的林肯号航母备受关注，多家美媒披露舰上出现船员心理健康及物资补给等方面问题。1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他前一日登舰访问，舰员心理健康状况总体尚可，他对舰员的协作、团队精神和韧性感到敬佩。另据《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该航母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舰岛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不过，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此前就在13号，特朗普曾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对此，美国智库专家指出，移动舰岛位置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

0: 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相当于把磁悬浮列车改回蒸汽机车，是个坏主意。
1: 林肯号呢，是今年的一月份被紧急调往中东地区来应对这个伊朗局势的。原本说呢，就是在这个五月份就能结束任务，但是一直拖到了现在。紧急呢又从印太地区、亚太地区啊，把这个华盛顿号又召来，然后去替换。美国是号称有11艘现役的航空母舰，为什么感觉还不够用呢？
2: 因为美国呀，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呢都是最大型的，都是最现代化的，但是它现在的使用量是超过了它的这种战略的能力或者是需求。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第一艘尼米兹号几个月前就应该淘汰了，它服役期到了，所以这个由于用的量太大，所以让它继续的延期的服役。那么作为福特号是很新的航空母舰，那按说你应该这个多负担一些任务吧，但是它也是服役了，就是或者说执勤了300多天，应该是180天就到期了，结果让它这么样的干，结果官兵呢就可能是有意识的破坏啊，把下水道堵了，把这个洗衣房给烧了，就造出故障来，然后回去了。那林肯号这个不堪重负，就是半年的这个服役期，就是值班期到了之后，现在又过了2个月，所以他的生理这个心理都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就出现了士兵什么的跳海，那这显然是心理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机器长期间的用，包括这些武器装备，你没法发挥它的作用了，所以这个不得不赶紧调回去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就把华盛顿号要赶紧调到中东，但是你现在和伊朗这样一个军事力量比较强的国家去进行博弈，那一艘航母肯定是不够用的呀，但是也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美国实际上它航空母舰数量很多，但是呢你现在在这个拉美要有一艘威胁拉美的相对的国家，那你在亚太又要威胁相应的这些国家，所以它就显得航母越多这个反而是越不够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禁止美国进入波斯湾，美军在西太出现了航母真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此时的北半球副热带高压依旧强盛，那北半球多地仍然是暑热盛行。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今天开始呢，副热带高压将会逐步的西伸加强，受其影响，中国江南多地的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而在副高边缘的西南地区和东北这一带则是雨水频繁。值得注意的是，江南等地不仅白天气温高，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大多会超过25度，因此暑热是从早持续到晚。城市当中像长沙、南昌、武汉等地本周都会有3-4天的高温天气，而在即便没有达到35度的地方呢，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会达到40度上下。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今年夏天的高温这里呢也是格外的盛行，近期欧洲西部更是迎来了8月罕见的高温热浪，多地是打破了历史最热的记录。那展望未来2天，欧洲西部和南部仍然会处于高压的控制之下，那么像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南部等地的这个高温天气都会比较的普遍，而在巴尔干半岛未来呢也会是较为闷热的天气。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西安小雨，24到28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19到30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3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晴转阴，14到22度；柏林小雨，11到20度；伦敦小雨，17到27度；巴黎阴，18到27度；日内瓦小雨转阴，16到31度；维也纳小雨，15到23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

24到30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晴转阴14到25度，纽约小雨23到29度，华盛顿晴24到30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29度，迪拜晴34到44度。

0: 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期限已满，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美国陷入进退两难困境。伊朗称已为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期限。美国和韩国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韩国民间团体举行示威抗议军演。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稳在未来，好，最多我要咩买咩。
0: 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首批出海的渔船陆续返港带回渔获，各地海鲜市场交易火热。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在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后，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4: 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原先设定的仅仅是针对解除制裁及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若未能取得成果，该时间窗口可予以延长。然而，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强调，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间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做出决策。伊朗当前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处理各项日常事务，伊朗武装部队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所有动向。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称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并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巴加埃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表示，伊阿双方正就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2: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该官员强调，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方面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一方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方传递给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4: 特朗普17号一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的首要目标是，将来也永远是，伊朗不能以任何方式、形态或形式拥有核武器。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7号报道，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将对阿曼施以重击。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媒体17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称，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对话，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其因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美国和伊朗于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3条内容规定，